0: 天文台话，随住热带风暴美沙克远离本港，本港天气开始转为受同高压脊相关嘅东南季候风主导。但系受东南季候风影响，本港今日风势仍然颇大，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狂风同埋猛烈阵风，海面有涌浪，呼吁市民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医管局早前为一个急需进行心脏和肺移植的13岁女童呼吁市民考虑捐出离世亲人器官，女童至今仍然留医儿童医院，情况危殆。医管局说，心脏和肺移植是女童目前唯一能够延续生命的方案，并已经将她纳入移植轮候名册同體型病人的第一位。合適捐贈者的條件包括 O 型血和身高130至150厘米。他的父母撰寫公開信，呼籲市民考慮捐出離世家人器官，給予女童活下去的機會。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发表声明，为免影响立法会运作，经慎重考虑决定辞去立法会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发声明说，尊重黄锦辉的决定，衷心感谢他一直以来尽心尽力服务立法会，贡献香港。中文大学话，已经即时暂停黄锦辉在大学的行政职务，由于警方正在调查案件，不宜进一步评论案件。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任期到2031年。秘鲁今年4月举行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能够满足首轮胜选要求，得票居前两位的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进入上个月初举行的第二轮投票。当局日前公布全部计票结果，藤森庆子得票率是 50.135%， 以非常轻微的差距胜出。按计划，藤森庆子将会今月28八号宣誓就职。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藤森的女，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是重投资路线采取的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在天气方面，同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同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今朝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早上8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开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有车龙噶啦，排到去近启业村。重复位置咧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开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龙尾咧就已经去到近启业村，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屯門市廣場一段就是繁忙。另外其中一個封路措施在九龍亞街路街有水管緊急維修，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梳亞道慢線封閉。最後提提揸車的朋友，現時港珠澳大橋主橋受強風關係影響，中快線車速降至到每小時50公里，慢線車速降至到每小時50公里。最後提提揸車的朋友，部分地區有雨，路面濕滑，記得小心駕駛。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 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全球重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 Oscar 张思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继续由我和周志恩和大家一起探索文学。我们会邀请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的两位作家，分别是来自上海的周嘉宁和来自马来西亚笔名牛油小生的陈宇恩，来和大家一起谈谈他们的创作心得。如果大家对华文文学发展感兴趣，记得留意我们的节目啦。
9: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这个世界。
11: 时间呢去到这个8:08，咁继续回来有香港电台第二台这个世界啦。咁我哋喺呢个部分呢就有我哋资讯科技专家啦。今日系 Eddie。
12: 早晨 ，Eddie。
13: 早晨 ，Lu。早晨，健威。大家早晨。
12: 系咁啊，一开始都讲下啲危险嘢先啦，有机会。不过未去到关我哋事嘅，关阿里巴巴事嘅。咁啊，就讲到咧，佢就禁止佢哋嘅员工喺工作环境之下咧，用佢哋自己嘅平台嘅嘢。
13: 哦，系啊，都系嗰句啦。去到而家呢个 AI。好比較先進，所以都算是先進的年代啦。都是你禁我，我禁你，係啦。較早時間就Anthropic Claude 或者英式叫 Claude， 美音就係叫 Claude， 係啦。咁所以係啦，咁當然大家睇翻大家自己決定點樣讀啦。好啦 ，anyway 呢個唔重要嘅，重點就係阿里巴巴已經禁止咗佢哋嘅員工用 Claude 佢哋個個。呢、這個 AI 啦，原因咧係因為喺 Claude 佢哋喺佢哋嘅 AI 入面咧就落咗呢一個嘅後門，係啦，咁啊點樣發現咧？就係、話自從喺四月嗰段有一個叫做2.1.91嘅版本開始咧，就特別落咗個曲咧，就係、首先佢會了解一下你哋呢一個上網地方係咪喺。上海啊烏魯木齊呢一個嘅時區，咁如果係嘅話呢，咁佢哋就會有一啲嘅反制嘅動作，咁呢譬如可能係刻意地令到佢答啲問題呢係唔係十分正確嘅。
11: 哦，
13: 係啦，咁所以諗當然啦，大家俾人即係喺大家質疑嘅情況之下，咁Claude 個母公司 Anthropic 呢，咁佢哋自己研究團隊澄清話冇啲咁嘅事。當然都係話冇啦，唔通擺到明話我係咁㗎啦，係咪係啦，咁佢又冇咁講嘅，咁所以嗱，咁喺佢哋喺6月嗰陣時候曾經向美國參議院都遞交過信件啦，佢就指控返話阿里巴巴呢就會開咗好多唔同嘅帳戶呢，就去徵漏佢哋嗰個嘅 AI 模型。咁所以呢佢哋就為咗咁嘅原因呢，所以佢哋先至有咁樣嘅行動。不過呢佢哋就不過Claude 嘅工程人員呢都有講話嚟緊喺下一個版本入面呢就會移除咗呢個咁嘅功能㗎啦。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喺 AI 世界入面其實係大家都係互相徵漏大家嘅內容㗎啦。
11: 係。即係你學下我，我睇下你。
13: 係啦，冇錯啦。喺互聯網世界上面，你所有 AI 嘅平台有邊個唔係用最初頭係用 Chrome 嚟到去揾資料啊？只不過而家去到揾大家揾完啦，咁去到個位咪而家係大家互相去試下大家嗰個解答能力嘅問題啊，即係嗰個解答問題嘅能力係啦。 就是因为而家去到 AI 个世代入边，就系已经讲嘅话，大家能力非常之接近啦。
11: 嗯，
13: 大家就好似之前早两个礼拜我哋都有讲过，唔同 AI 嘅排名，其实而家都系差得嗰0.1分、0.2分。嗯，咁已經係好接近，頭五名都好接近啦。咁通2000米排第五嘅，冇記錯係。咁所以其實大家都係互相去學習啦。咁呢個係一個互相學習嘅世界嚟㗎嘛。咁所以咁啦。
11: 咁所以就大家都係即係因為而家係進步得好快㗎嘛。咁所以大家參加大家呢個都好合理嘅。咁但係呢當然啦，同時間大家都係一個競爭對手嚟嘅。咁呢譬如呢我哋見到Google 啊，咁啊全咧就限制 Meta 使用 Gemini 嘅 AI， 即系嗱，你一方面你又可以參加我，另外一方面我又限制你。
13: 系啊，嗱，等同于其实而家啱啱头先阿严威都有讲啦，因为其实本身大家都会谂啊，唔系Meta 唔系自己有个 LLM 嘅咩，即系有个佢已经自己铺咗大语言模型噶，咁点解无端端用咗 Gemini 嘅咁因為 Gemini 嗰個能力勁過 Meta，
12: 嗯，
13: 咁所以 Meta 都去到有個位嘅就係咪即係當然用人哋啲嘢啦，亦都始終就係話去到而家 AI 呢一個年代啊，即係發展得好快啦，去到而家咧，大家覺得好貴啊開始，
11: 嗯，
13: 係開始好貴，咁所以啦，當然啦 ，Meta 佢而家佢哋未有雲計算嘅即係未有 cloud 嘅 service 啦。咁但係當然佢哋亦都自己而家不停希望可以話抌$6000億。咁就希望可以去起自己嘅 data center 啦。咁但係喺你起 data center 之前 ，Google 都已經講啦，就話喂，你哋真係實在用得太多啦。咁你哋而家 token 你哋係咁喺度燒 token。咁希望佢哋能夠可以提升佢用 token 嗰個嘅 productivity。咁去到而家就話 Meta 點解佢哋要用 Gemini 嘅 AI 呢，佢哋用於佢哋喺賣廣告啦，即係客人賣廣告啦，廣告商佢哋嗰啲嘅 chatbot 啦，或者佢哋寫 coding 啦。咁甚至乎呢亦都會有機會係我哋移除一啲詐騙啊呢啲等等嘅內容嘅。咁當然啦，佢哋就頭先都有講啦，就係因為點解佢哋揀出文係因為勁過佢自己個 Llama 個 LLM 啦，咁同一時間佢哋都有用緊 Anthropic， 頭先都有提過個名叫 Claude， 佢哋嗰個嘅模型去做呢咁嘅工作嘅。咁但係去到而家，大家都抌緊幾十億、幾百億嘅美金落去去投入呢一個開發呢個 AI 嘅平台啦。咁但係去到而家，其實基本上都追唔到龐大嘅需求。咁所以好似 Gemini 咁啦 ，Gemini 就話佢哋有意就甚至乎自己都有意要向 SpaceX 就要租 data center， 係啦，實在因為行得太快，佢哋自己都追唔切咁多。咁當然啦，去到而家 OpenAI 咁，其實佢都未有真係有錢賺。咁只不過都其實咪希望仍然係賺緊人哋 token 嗰啲用嗰啲錢，跟住然之後佢就繼續去繼續投資啦。咁就去到即係亦都睇完呢單新聞之後，都引申返啲，即係一路以嚟大家都好多人都講點解 Apple 自己咁多錢佢唔投資落去自己喺個 AI model 嘅原因，係因為其實全世界你幾勁嘅 AI model 都好，你都係得基本上得兩至三個途徑係入 AI 嘅啫。手機、notebook、pad， 即係 ThinkPad 或者唔係即係嗰啲 tablet 或者係 iPad， 其實所有嘅數據佢都已經收集曬咯。佢根本就正常情況之下，其實唔需要無端端自己抌錢落去，因為佢已經係所有 data 嘅基礎嚟啊嘛，即係個入門或者佢嘅出門口嘅地方。咁所以 AI 當即係Apple 當年佢哋自己都可能係一個好好嘅商業決定，到最後都寧願同人哋合作簡單啲。咁或者另外一個位就係而家甚至乎美國都已經有一啲大型嘅所謂科技公司啊，而家都因為係成本嘅原因，向佢哋已經覺得都係向呢、這、一個我哋國家嘅係啦，向我哋國家嘅 DeepSeek 啊或者係 Kimi 佢哋去用呢邊去留翻過嚟用翻中國嘅技術，因為真係平好多。
11: OK， 咁所以咧做 AI 嗰、那個即係發展咧，都仲係好多變數啊！咁大家都係要慢慢，我哋都係喺度觀望下先得啦。
14: 二台话你知，
15: 呢间咖啡有提供免费 WiFi， 可以一路做公司嘢，一路同你倾偈，真系开心啊！
16: 就咁用公共 WiFi 处理公司嘅敏感资料，好危险噶、哦！你起码咧都要开翻个安全连线，即系 VPN 咧先够安全嘛？
15: 又系、哦。我即刻开翻先。咁如果我翻屋企用自己 WiFi， 系咪应该就冇事呢？
16: 都未必噶。你换新路由器嗰阵，要记得改咗个预设密码先啊。仲有，记住要用 WPA 2或者系 WPA 3加密技术，咁你屋企个网络先至会够安全噶。
15: 好彩有你提醒我咋。不过有时喺外面做嘢咧，我都好惊隔篱啲人会偷睇到我荧幕，咁咪睇到晒我喺度做紧啲咩咯？
16: 咁你可以考虑加翻块荧幕防窥片。当然啦，平时入密码或者系睇机密文件嘅时候，自己咧都要提高警觉，望下周围有冇人偷睇紧你。
15: 明晒，讲咗咁耐，等我出去买杯咖啡先。可唔可以帮我睇住部电脑同个袋啊？
16: 当然冇问题啦，不过如果得你一个人嘅时候，记住电子装置一定要更新啊，唔用嗰阵一系关机，一系锁上荧幕，千祈唔好留部机喺冇人看管嘅地方啊。
15: 收到，安全至上啊嘛。
16: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4: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11: 好啦，听咗两个 AI 新闻之后呢，就讲下近排大家都好热衷嘅世界杯。
13: 是喎、啊、今朝六点钟阿根廷又踢比赛喇，不过冇时间睇啦，因为要做节目。好啦，咁就讲返足球比赛实在太多嘅原因去令到一场比赛嗰个嘅胜负。
12: 影响嘅係啦，影响影响嘅。
13: 冇错啦。咁好啦，咁啱啱喺早幾日啦，世界32强葡萄牙對克羅地亞嗰陣時，咁啊喺到補時第12分鐘，克羅地亞一度咧就已經係追平咗嘅，咁但係到最後咧，球證就憑住個足球入邊嗰粒芯片，係啦，而家連足球入邊都有芯片㗎，所以
11: 個足球要插電㗎嘛，
13: 係，所以而家係係即係呢啲科技嘅嘢真係無所不用其極。好啦，咁到最後點解否決咗克羅地亞追平呢一球，而令到葡萄牙能夠成功晉級16強呢？嗱，當然有好多人有好多唔同睇法，不過啦，從科技嘅角度就係話，本身因為呢一個 Adidas 嘅足球入面呢，佢係有一個叫做 IMU 嘅感應器，咁佢呢每秒鐘可以收集到500次皮球嗰個加速度啦、旋轉啦、三維移動數據，所以其實而家嘅足球呢喺個場上面，雖然大家見到俾人踢嚟踢去，但係其實已經長期咁樣每分每秒都俾電腦係探監測住。
11: 看住啊。
13: 冇錯，監測住究竟佢去咗邊，入唔入啦，同埋究竟到最後其實係有冇接觸到個球員。
12: 即是一个由球员的动力踢去，定是他咁啱碌到？
11: 同埋他去到哪度呢，都个数据都可以监察到他有冇被人掂到，最后那个是哪个掂到个波，全部都有晒数据。
13: 冇错，他甚至乎可以探测到究竟你嗨到个波，究竟其实你是有意啊定是无意，因为他个数据实在太劲啦，每秒钟攞500次数据。咁所以到最后因为咁嘅原因就否決咗當時嗰個嘅入波啦，咁所以
11: 就2-1就淘汰啦，
13: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而家好多嘅科技其實同我哋係息息相關嘅。
11: 係咁之前我哋都有睇過咧，有啲爭議性嘅球咧，都係講緊，即係譬如原來個波係未過曬八界咁樣，跟住又可以喺個 VR 又做曬電腦圖分析，原來咧就係爭0.01咁樣，咁就過唔到。咁呢啲都係咧，即係而家譬如我哋依家睇現今嘅足球咧，結合咗科技咧，就睇到另外一樣嘢，咁就即係。系咯，即系我覺得好準確嘅一件事，即系以前就成日都會話，嗰個裁判誤判喎，
13: 或
11: 者佢本身有 bias 啊，佢係黑哨嚟嘅。
13: 冇錯，
12: 嗱，而家冇得咁樣講啦，
11: 而家冇咁講。
13: 同個波嘅接觸咧，就冇得咁講啦。咁當然頭先阿健威講緊嗰啲嘅情況，大家都有大家自己各自有睇法啦。
11: 系啦，咁所以就即系大家即系 enjoy 球赛之余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啊。其实当中咧，科技都可以帮到我哋嘅。
12: 系咁啊，科技一路继续嘅进步啦。当然，我哋新一代更加系将来啊，系使用更多科技嘅人啦。所以 UNICEF 咧，佢哋都有一个调查咧，话全球其实有2000万嘅儿童咧，已经用紧呢个 AI 啊，佢嗰个学习嘅速度咧，比成人更加系快3倍添。
11: 嗯。
13: 是啊，嗱，咁佢今次呢一个嘅研究咧，就分别嚟自10个唔同嘅国家啦，包括东欧嘅阿美尼亚啦，南美嘅巴西啦，哥伦比亚啦，多明尼加啦，中东嘅约旦啦，墨西哥啦，跟住然之后翻去南美啦，跟住墨西哥啊，跟住另外都仲有欧洲嘅黑山啦，北马其顿啦，亞洲嘅巴基斯坦啦，跟住同埋或者去翻，亦都去翻，佢哋排名好混亂啊，全世界周圍走，跟住到最後去翻塞爾維亞。咁好啦，咁佢哋每個國家咧就分別訪問咗1000个12至17岁有上網習慣嘅小朋友，咁同埋大約1000个嘅佢哋嘅家長同埋監護人啦。咁跟住再由 UNICEF 同埋呢一個呢間呢個咁嘅機構咧，就按住聯合國嘅人口數據嘅比例咧，嚟到去推算出全球嘅估计数字。好啦，咁但系头先可能都会有都有听众朋友都会问，点解讲1000个嘅？嗱，当年我学即系学 marketing 嗰阵时咧，系啦，基本每一个valid 即系一个合适嘅或者叫做可信赖嘅访问调查咧，起码最少要1000个人嘅。below 一低過嘅話咧，就大家可能就大家睇下就算啦。如果有1000人嘅話咧，咁都值得去參考嘅。
11: 嗯，
13: 好啦，咁佢哋喺呢個報告入邊咧就話嗱，每有超過200万兒童啦，好似頭先阿 Ludo 咁講啦，其實佢哋經常性用 AI啦，不過中間咧其實佢哋都有表示，有大約1/10嘅小朋友都會覺得其實咧而家都唔係好肯定自己問 AI 嗰陣時嘅意見其實係啱定唔啱㗎。
12: 嗯，
13: 佢哋都即小朋友自己都有困惑。咁，
11: 嗯，
13: 當然啦，而家大家都去用緊 AI 學習做功課啦，同埋溫書啦。咁我哋香港都而家小學呢都嘅同學仔呀，都好普遍地都有用緊 AI 幫佢哋做功課。
11: 同埋教育局都有 AI 嘅即係學習藍圖啦。
13: 冇錯，數字教育藍圖。
11: 係啦，咁你都擺佢明係即係都避無可避呀，即係冇得話唔俾佢學 AI 呀，唔得㗎啦。
13: 冇錯，不過當然啦，大家就要繼續你留意一下啦，會唔會有中間有詐騙啦，或者有啲失實嘅資訊啦，甚至乎可能因為會有啲 deepfake 嘅內容有問題咧，咁所以上網嘅時候，大家都要繼續關注一下呢個 AI 嘅素養啊。
11: 係，咁另外一個咧，就除咗嗰個即係科技即係一路發展啦，咁有啲嘢咧就會係淘汰嘅。咁我咧都係從呢個咁樣嘅實體光碟嗰度走過嚟，咁啊睇到呢張新聞都覺得唉，唏噓
12: 啊！
11: 系啊，即系你叫我买游戏机，如果即系再买新嘅游戏机，会买即系有光碟版加呢、這个软体版，定系净系买软体版？我都觉得我都想买有光碟版嘅版本，
13: 或者我会想买插卡版咯。
11: 吓，
13: 即系啦，就点解讲到呢一度咧？就系嗱 ，Sony 就话啦，由2021年1月开始全面停产 PlayStation 爱嚟入碟。
11: 是，
13: 其實冇得入碟，其實呢個係儀式感嚟㗎嘛。
11: 係囉。
13: 即係你打機唔係淨係打機，其實你打機你入隻碟入去，又有一個等佢撈嗰陣時候有啲期待，而家就冇啦，一開機咪開機囉，即係嗰個儀式感冇咗。
11: 嗯。
13: 咁好啦，咁當然啦，到因為亦都因為成本嘅原因啦，其實而家重點係已經越嚟越少人買實體碟。咁所以變咗每一隻實體碟嗰個成本咧，平均成本越嚟越貴。
11: 嗯，
13: 咁到最後 Sony 都覺得自己都係時候喺2028年咧，都要開始呢、這個都要轉型啦，要轉跑道。咁好啦，到最後而家到淨係得翻Nintendo 即係任天堂嘅 Switch 咧，仍然都仲係保留住插卡嘅。
11: 嗯，
13: 咁所以
11: 係
13: 啦，實體卡我都覺得可能遲啲買翻張嚟做下，唔打都買嚟做。
11: 哦，咁你买嚟储嘅话，你大把嘢有得储，你买翻以前红白机嗰啲都得，你买带都仲得，攞纯粹储，不过玩唔到咁解啫嘛。
13: 冇错，
11: 诶，而家其实都有啲人玩翻呢啲嘅。
13: 我屋企有好多 CD 同 DVD， 诶，同有好多 Blu-ray 嘅家阵。
11: 系啊，系啊，系啊，咁呢个就系以前有一种老式嘅感觉咯。但系即系讲开呢个科技新闻咧，我曾经都睇过一单就系讲咧，你买咗啲软体啊，
13: 系
11: digital 版咪入落部机度嘅，
13: 系啊，
11: 原来有限期嘅，
13: 系噶，
11: 系啊，原来有限期嘅，即系譬如你依家再开翻，譬如我自己本身自身经历就系、是，即系有一只我买咗，咁样俾几廿蚊买咗，跟住到近排开翻都开唔翻，佢话你已经过咗 expire 咗，
12: 嗯，
11: 跟住呢个咁样嘅 concept 咧，系有啲外国嘅网民咧。是有引起了討論的、
13: 嗯、
11: 就是如果我買了實體光碟，我是保證我是一路有一玩，
13: 沒錯，
11: 如果我買一個 digital 的版本，我是不能再玩回呢，
13: 但是你 download 了它都會拿走你，
11: 是啊， download 了它就會告訴你那個東西是玩不到的
13: 了、哦啊、是因為它可以隨時都轉的，哪怕你買那個 moment 它跟你說你是可以長時間擁有永久性擁有的、嗯、但是因為他們覺得喂個 storage 都真的他們的儲存量 都開始爆了，咁咪唯有將一啲內容掹走，咁當然佢會俾時間你去處理嘅，但係到最後都，
11: 但係可能佢俾個時間我處理，我係嗰段時間冇開個機，
13: 係係冇錯，
11: 冇得處理，
13: 冇錯，到所以到最後都係冇咗㗎。
11: 係 ，OK， 咁另外一啲科技新聞啦，就係喺穿戴方面啦，咁咧就係講咧呢個消委會啊，就是、藍牙耳機測試
12: 極錯抗噪啊，
11: 係
13: 啊，好多朋友都有講嘅藍牙。都唔係咁好嘅，我哋用線好啲，當年我都玩過呢啲咁樣嘅耳機呀，有線嘅耳機，咁不過到最後呢都敵唔過呢個方便，咁所以到最後呢我都轉型咗做法用緊 AirPod 啦，咁我自己都用緊 AirPod Pro 2啫，就未去到3嘅，因為 Apple 啲嘢襟用嘛，咁、嗯、所以冇乜特別唔特別換啦，咁但係呢去到AirPod 3第三代呢，今次消委會嘅研究啦，就話AirPod 3呢係唯一一個喺佢有三個項目入面呢就攞到五分嘅滿分，咁、
12: 嗯、
13: 當然啦，喺性價比上面嚟講呢佢都算平嘅，佢都仍然都仲賣緊1849元，咁另外有啲同級嘅話都大約接近都係咁好嘅呢，華為平嘅，華為仲平啲1488，但另外一個牌子嘅話呢，咁Boss 嘅牌子呢，咁嘩佢賣緊4000多元嘅，咁、
12: 嗯、
13: 所以都係嗰句啦，喺我哋應用科技嘅時候，其實除咗係靚聲，明顯地 AirPod Pro 佢今次係靚聲啦，係隔音，頭先有 Lu 都有講啦，喂佢隔音勁喎、甚至乎佢可啲聲音話真係高音甜低咩，高音甜低音準唔記得咗啦，
12: 要睇咁夸张嘅，
13: 系
12: 啦，总之佢嘅降噪满分啦，咁样啦，
11: 声又好，降噪又好，
13: 冇错啦。咁所以嗱，而喺我哋真系坐定去享受音乐嗰阵时咧，其实呢一啲都系啲重要嘅元素嚟嘅。咁同埋其实除咗嗰、那个入边耳机呢个科技嘢之外咧，其实唔能够忘记嘅系佢嗰个直胶啊，即系我哋自己戴耳机嗰阵
11: 会掂到你皮肤嗰个位置。
13: 系啦，其实隔音隔得好唔好咧，同呢个直胶有直接明显嘅关系。咁、今次 AirPod 咧，佢真系亦都系改善咗呢方面嘅设计嘅，所以佢整体嚟讲咧都靓咗嘅。
11: 嗯，
12: 咁、大家拣选啦，即系不过而家又兴翻有线嗰啲啊，
11: 系啦，
12: 所以又唔同嘅。
11: 唔系，但系佢直胶个嘢系有关系咧，无论系有线无线咧，那个直胶都系有关
12: 系，都要有关
13: 嘅，好紧要嘅。
11: 不过呢个就已经系唔系科技新闻啦，呢个系其他嘅新闻，我哋有机会再
12: 講。今日唔该晒 Eddie，
13: 唔该晒大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中东部地区受到热浪影响，打乱当地独立日一系列活动，首都华盛顿和其他地方被迫取消或者推迟几十场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路透社报道，受影响的活动包括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大型博览会，是总统特朗普庆祝建国250周年活动的重头戏。主办单位说，由于气温飙升到摄氏38度，博览会被迫提早关闭。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当地星期五有超过1亿85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之下，大约占美国总人口一半的以上。部分地区的体感温度最高可以达到摄氏46度。当局敦促周末在户外庆祝的民众补充水分，留在阴凉的地方，并留意中暑症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伟代表中方出席在德克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

0: 自外交途径缓和紧张局势，根据国际法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说，美国一年几以来都没有放弃取得格陵兰岛的意图，向格陵兰施加严重不可接受的压力，施压仍然持续。但是他强调，格陵兰不会放弃自决权和自身价值观，格陵兰绝对不出手。尼尔森星期五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的时候又说，和美国展开直接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格陵兰愿意和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在关键矿产、能源、水力发电等方面加强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导致美国和丹麦等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豪伟里今年5月在格陵兰首府努克出席美国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的时候说，特朗普已经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的可能。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6%，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彩虹村对开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咧，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彩虹村对开咧慢线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咧，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只有咧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管道口就少少车多。封路方面咧，亚皆老街仍然都系受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梳雅道咧慢线封闭。另外啦，喺新界屯門龍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處咧一段繁忙，龍尾就去到屯門騎術學校。最後提提揸車嘅朋友啦，部分地區有雨，路面濕滑，記得小心駕駛。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4: 香港電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带你紧贴出行新动态，预测南下名额由100个新增到200个，湾区家庭揸车嚟香港玩越嚟越方便啦。
4: 仲有新嘅皇岗口岸快将启用，加埋港珠澳大桥、无锦伊道，连证件都唔使拎啊！
3: 讲完出行再讲美食啦，阿 O 今集又有咩好介绍啊？
4: 过大海去澳门食碗咖喱捞面啊，面质弹牙，
3: 好吸引啊！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9-10，湾区生活。活一小时，
5: 扩阔知识领域，
6: 放眼不同角度，
5: 拥抱世界节拍，
6: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5: 由而家到九点，
7: 阿 Lu
8: 冯建威。
5: 知识活者。

0: 时间嚟到8:36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知识会社啊，我哋有医管局嘅健康资讯天地啊。今日咧，我哋咧就请嚟伊丽莎白医院妇产科副顾问医生刘家荣医生咧，上嚟同我哋讲下咧有关于咧呢个妇女小便失禁同盆底器官下垂嘅处理啊。早晨，医生，刘医生，
1: 早晨，
2: 早晨，
1: 早晨。呢、這个情况咧。是其实即是什么呢都好像好复杂的样我听起上来。首先我是对这个医学知识呢是很缺乏的很贫乏的。
0: 重要是妇科、哦、等阿 Lu 讲一下了解一下讲多。

0: 少少关于大家会常见嘅问题，然后我哋问医生就系、因为我哋好多时咧就听到咧有啲妇女咧佢哋会讲到啊会有小便失禁嘅情况啊，系咪关于嗰个盆腔器官有啲咩问题咁样啊，受到咁样困扰啊？咁啊，刘医生其实系咪嘅咧？
1: 其实小便失禁咧，男女性咧都会受到影响。咁简单嚟讲咧，小便失禁咧即系代表一个人咧系一个唔适合嘅场地啦，亦都系一个唔适合嘅时间排一啲小便出嚟，不由自主咁样。咁其实男女士都受影响。咁但系女士有乜咁特别咧？要妇科医生都会一起参与咧？其实咧就因为女士嘅妇科器官咧，其实咧对于一个小便嘅控制方面咧，亦都有一个相当大嘅作用喺度。咁啊，但系女士嚟讲，会生 BB 啦。咁同埋大家人年纪会大啊，身体功能有转变咧，咁其实咧都会令到咧小便嘅功能喺女士嘅层面咧就特别受到影响。
0: 嗯，因为我都几常见听到咧，就系话啊，啲妇女生个 B B 咧又容易啲个，因为可能系驮小朋友嘅时候咧，都会有时有呢个情况，因为嗰个 B B 一路喺个肚度长大嘅时候咧，压住咗啲器官咧，其实喺嗰段期间佢哋都会多咗话啊，容易咗急啦，同埋好似唔系好忍到咁样嘅，咁就变咗坊间咧，我听嘅时候咧就会听到就哦，可能啲女士们会多啲常见，即系如果佢哋生个小朋友，咁呢个又会唔会都系其中一种咧？
1: 啊，呢个绝对正确啊，因为咧十月怀胎。子宮啦、胎盤啦、胎水啦，甚至個 B B 咧，其實都會對於骨盆底嘅肌肉咧構成一個壓力。咁再者，如果係順產，咁啊 B B 經過產道，亦都會更加牽扯到骨盆底嘅肌肉，牽扯到尿管。咁所以咧，其實懷個人啦，同埋特別順產過嘅女士咧，都比較多有下垂啦，同埋小便失禁嘅狀況㗎。
0: 嗯，咁啊，除咗呢樣之外咧，其實我哋平時日常啦，大家嘅體質各樣啦，都有機會嘅，即係譬如我哋嗰、那個。身体嘅体重啊方面咧都有机会会影响嘅，即系唔一定话哦佢生个小朋友嘅，咁啊不如咧即系我哋又揾阿刘医生啦，同我哋讲下啦。其实即系女性佢哋小便嘅问题咧，好似比较复杂咁啦。其实有咩常见嘅一啲小便问题嘅咧？
1: 最常见嚟讲咧，其实就会讲话尿频啦，一啲加埋一啲失禁嘅情况。咁失禁嘅情况咧，我哋好多时咧会分做两大类嘅，方便我哋咧去了解到嘅原因同埋作出一个适当嘅诊断、适当嘅治疗。咁咧其实就系讲紧咧一个叫做压力性尿失禁。压力性尿失禁嘅意思即系咳嗽。啦，打一次啦，跑跑跳跳啦，攞重嘢，啱啱讲嗰啲咧，全部都系一啲因素咧，个肚咧里边嘅压力会增加，咁压力增加咧，当咧尿管咧。同埋附近組織鬆弛嘅時候咧，小便就會流出嚟，咁呢個咧就會叫做壓力性尿失禁。咁仲有另一種咧，就叫做急迫性尿失禁，亦都非常之普遍噶。嘅意思咧係有一個急小便嘅感覺，咁但係好多時候咧未去到廁所啦，或者嚇褲都未除到落嚟咧，小便就出咗嚟咧，咁呢個咧就叫做急迫性尿失禁。
2: 即係呢個就譬如屬於忍唔到。
1: 係啦係啦，最多時候嗰、那個。表徵上面其實問病人忍不到。
2: 咁譬如好似頭先呢個情況，咁最初我哋都講啊，可能佢生個小朋友就會有呢個情況啦。如果未生個小朋友，係咪？就唔會有咧，定係哦，其實都會有嘅。
1: 其實都會有噶，好多我哋會講一個概念咧，係呢啲風險因素係疊加嘅。疊加嘅意思係年紀大啦、體重高啦，或者係食煙啦。或者其他身體有啲疾病咧，令到身體嘅軟組織啊，一啲結體組織嘅質地比較差嘅病人咧，咁加加埋埋咧，出現呢啲問題嘅機會就會越高咯。
2: 係，嗱，我之前做過一啲譬如婦科即係關節嘅節目，譬如例如停經咁樣嗰類啦，咁有啲人都會講哦，咦咁幾多歲為之年紀大咧？譬如頭先劉醫生就講啊，這個會疊加嘅，隨住可能年紀大都會有機會。咁譬如可能最早我哋會有見過幾多歲左右就會出現呢個情況啦咁樣嘅咧。
1: 其實最早咧有啲女士咧佢生完 B B 都會有嘅，即係
2: 佢可能
1: 廿歲都有，
2: 係、
1: 啊，係啊。咁但係另一個年紀嘅一個分界線分水嶺咧就係收經嘅年紀咯。咁因為收經其實收經後個卵巢咧停止咗製造雌激素，咁軟組織咧下身軟組織咧嗰個質地亦都會差啲㗎。
2: 係。
0: 咁但係即係如果真係遇到呢啲情況嘅，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啦，好尷尬呀、啊、啲女士。首先講出嚟又尷尬，而如果真係有呢、這個滲尿或者係失禁嘅情況就更尷尬呀嘛。咁梗係想快啲知道呀一啲嘅治療嘅方式啦。因為其實嗰個年紀除咗係你個年紀大會機會大啲之外，就係生小朋友其實好多廿零歲都會生小朋友，咁就已經好早期會遇到呢個情況呢，佢哋就其實都好困擾㗎喎。
2: 嗯，咁我聽過坊間就係、是、因為我都係聽講嘅啫，就話啊、哎、喂要訓練一下就可能會好啲㗎喎，即係生完 BB
0: 練到嗰啲肌肉。
2: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會坊間呢個咁嘅方法係咪
0: 係咪一啲啱嘅治療方式
1: 呢？訓練係啱㗎，因為肌肉呢當然啦，生 BB 會可能有創傷到啦，咁但係嚟講呢，你經過訓練嘅肌肉呢，附近嘅肌肉組織可以彌補到受傷嘅肌肉組織嘅功能囉，咁、所以呢訓練係有用嘅，咁、但係訓練呢要得其法、得其法嘅意思係呢，大家喺社交媒體其實都唔難揾到呢一啲所謂骨盆底肌肉運動嗰啲教學嘅影片，咁但係大家細想一下，其實骨盆底肌肉喺邊呢？其實喺個骨盆裏邊嘅，唔係生喺大家嘅腳度嘅，亦都唔係生喺個腰度，
0: 即系我哋唔系喺度操紧啲，
2: 即系做心针啊等等啊。
1: 系啦，嗱呢个系一个好有趣嘅概念，大家细想一下，其实咧当唔系个个人会无啦啦会用到佢骨盆底嘅肌肉，咁所以咧喺无论物理治疗啊或者理维科嘅训练里边咧，会教大家做一啲动作咧，譬如话喐动脚啊、喐动腰部啊，希望可以同时间喐动到骨盆底肌肉。同時間，咁所以
0: 即係唔係直接練緊骨盆底肌肉？
1: 係啦，但係可以咧喐一啲大肌肉嘅時候咧，同時牽涉到骨盆底肌肉。咁、所以咧，歸根究底咧，你做咩運動都好啊，你倒樹衝都好咧、最緊要係咧，你做嗰下咧骨盆底肌肉咧運作到。好、簡單嘅方法，我經常會同啲病人講嗌佢自己試下嘅就係、是、你話你做到啊嘛，好，你而家坐喺張凳度，硬面嘅凳。你收縮你所講嘅骨盆底肌肉，如果你覺得你會陰稍微呢抬離個凳面，離開個凳面少少嘅話，你做得到呢就得㗎啦。即係換句話講呢，你唔需要，你可以唔喐你嘅手手腳腳啊，亦都最應該保持你嘅呼吸，總之你個肌肉到位呢就到位㗎啦。
0: 哦，反而就唔使話咩哎呀我瞓喺度要做嗰個鉸剪夾夾腳咁樣，其實都唔係嗰啲。
2: 咦，你好似好知咁樣。
0: 明女士嘛，我又生個小朋友嘛。
1: 同埋係呀，同埋你講，因為呢肌肉其實呢真係都係咁講啦，你好難嗌人呢就咁會喐得到嗰嚿肌肉㗎，咁所以有時要啲幫助，咁同埋有時老人家有時嚟講，你譬如唔係做開嘅，你要好精準用到嗰嚿肌肉係有啲困難，咁、所以呢你有時呢又會聽到呢市面上呢有啲儀器啦，好似有啲凳狀咁樣呢會刺激到嗰肌肉。
0: 正想就係問呢啲。
1: 呢樣嘢我都正想講啊，點解咁講呢？好多病人呢就話喂醫生你唔好講咁多啦，哎呀你直接轉介我去。
0: 去嗰度坐啦，坐就得㗎啦，有啲人話咁係咪？
1: 咁呢個肌肉呢啲儀器有冇用呢？老實講係有用嘅。咁、其實如果你一路都唔係做開呢個運動、你用嗰個儀器，佢短時間之內呢其實可以幫到你好好㗎。點解呢？其實嗰啲儀器呢係一啲能量嘅波嚟嘅，好大部分係磁波啦。咁其實佢嘅意義係在於呢直接刺激你個肌肉收縮，即係代替咗你個大腦發出個指令。係啦。咁所以嚟講呢，喂，可以短時間裏面做幾十次啊幾百次都得㗎。咁、所以呢短時間之內呢個肌肉呢係可以操到呢非常之強壯。咁但係你過咗操到個強壯嗰個階段呢，其實下一步呢其實呢都要一個恆久嘅訓練。咁、問題就嚟啦，咁大家
0: 你會恆久咁去坐啊？
1: 係啦，或者你係咪負擔到買嗰個凳擺屋企日日坐啊？
0: 我正想就係話啦，其實坐嗰部機都幾貴嘅。
2: 哦，
1: 係啊。
0: 咁所以就即係起碼要自己識得知道點樣去練嗰個肌肉先囉，最基本。但係最尷尬嘅就係唔知道自己有冇做得到啊。
2: 嗯，
1: 系啦，呢样嘢咧，其实有方法嘅。方法咧，其实咧喺医疗界咧，其实咧，我哋可以有理维科嘅护士啦，或者物理治疗师咧，其实可以单对单咧咁样指导，真系观察你个肌肉
0: 系咪有喐到。
1: 系啦，系啦，唔需要怕尴尬嘅，女士好多时候会怕尴尬。但系咧，其实理维科啦，同埋物理治疗咧，喺一个盆底肌肉嘅训练咧，其实有啲阶段咧，真系单对单，其实我哋咧有喺一个私密嘅空间咧，真系唔好怕啊，系有少少赤身露体噶啦。咁但系咧。 真係可以，其實我哋係有方法觀察到啲肌肉嘅、
0: 哦。因為頭先咁樣一講我就喺度諗啊，即係點樣？我自己都唔知道自己係咪即係已經做到呢個動作，係咪已經係啱？因為如果唔係，你覺得自己啊，我係做到呢個收縮呢個動作啊，咁但係原來實質係同醫生諗嗰個係完全唔同，原來就係可以有醫生同護士可以教你嘅，佢知道你確實冇用錯咗，佢冇練錯咗個肌肉啊。
2: 係，咁我頭先好開心啦，就起碼聽到阿劉醫生佢講，哦，如果有呢個咁樣嘅小便失禁啊嘅問題咧，其實係有方法。同埋咧，係可以訓練咧，係可以去醫治嘅。但我又想調翻轉頭問，點樣為之啊？我要見醫生啦。即係譬如我嗰個係幾頻繁，我就發覺係有問題咧。即係譬如我可能有一次搬好重嘢，逼咗少少出嚟，咁好間唔時嘅啫。咁係咪咁冇嘢嘅？定係我有去到點樣嘅情況？哦，我需要去見醫生。
1: 嗯，呢、這個咧都好啱啊，因為咧。小便失禁咧，其實唔係一啲會致命嘅情況嚟嘅、其實亦都好大部分時間唔係反映住你身體有啲好壞嘅事情，其他病發生緊。咁咧，其實呢啲係講緊一啲生活質素嘅問題。咁、生活質素問題嘅處理方法咧，其實咧就好影響，好取決於到底有幾影響你嘅日常生活啦。學你話齋嚇，搬重嘢咁一年，
2: 即係拎兩袋米。先至有，咁我唔搞啦，我拎车仔。
1: 系啦，有啲病人去到呢个阶段就话，医生唔啦吓，你讲嘅嘢太进取啦，咁样，咁啱嘅，咁但系咧吓，亦都我哋两个方向去睇件事。第一件事咧就系、如果你话讲紧啲好进取嘅治疗，或真系讲紧要动手术啊，吓、一啲有介入性嘅治疗咧，其实真系好取决于第一步就系件事对于个病人嚟讲有几困扰。一位90岁嘅婆婆，佢深居简出嘅，其实屋企洗手间都喺附近嘅，系啊，其实我哋唔系真系要去到一个滴水不漏嘅状态。咁另一个角度嚟讲啦，亦都我哋有责任确保咧，病人系会知道一啲最基本嘅嘢，唔好犯一啲最基本嘅错误。例如话骨盆啱啱讲嘅骨盆底肌肉运动啦，或者系一啲饮水屙尿啊、排大便嘅习惯啊，咁呢啲因素咧，其实咧我哋亦都会喺基本嘅最初嘅复诊嘅时候咧，会厘清呢样嘢。咁、所以咧，你讲得好啱就系啦，病人会嚟睇我哋，我哋会做检查啦，会睇下佢个程度有几，即系物理结构上、实际上有冇啲下垂啊，有冇话好差。咁同埋咧，会确保佢骨盆底肌肉运动啦，饮水屙尿习惯啦，佢大便习惯啦，得当嘅话咧，其实再下一步继唔继续落去咧，系好取决于件事对于佢嚟讲有几影响。
2: 即系如果我譬如去到啊，唔系、我唔系拎重嘢、我係連同朋友傾偈講笑，笑得太開心都會出現呢個情況咧，咁就可能我覺得影響到我啦，咁、我就可能要見醫生。
1: 係啊，呢個就真係相對上好明顯㗎啦，更甚者有啲病人咧去鬆弛到一個地步咧，俾人拍一拍膊頭啊，流小便啦，或者係坐喺個凳度企起身咧。嗰下嘅動作咧，嗰少少肌肉咧，都已經令到嗰個壓力增加到啲小便流出嚟。咁其實嗰啲就治療啦。其實，
0: 咁、但係即係頭先講啦，即係練嗰個骨盆底肌肉係其中一種治療方式啦。咁仲有冇其他嘅一啲治療方式啊？
1: 嗱，小便失禁咧，我頭先講過要分清楚原因，原因就係嚟呢度啦。如果係一啲壓力性尿失禁，講緊鬆弛咧，尿管啊同埋尿管附近嘅組織鬆弛咧，骨盆底肌肉運動係第一步。其實仲有啲額外嘅一啲治療方式可以選擇噶，咁類似一啲比較入侵性少少啦，咁亦都包含一部分嘅手術，都係一啲治療方法。最常講喺香港最常講咧，就有一個叫做尿道中斷原吊嘅手術。咁其實咧係一個中等程度嘅手術啦，咁大概係講緊咧喺陰道咧有一個一公分嘅切口，咁我哋咧經過個切口，用啲特殊嘅穿刺針就有條人造纖維嘅網帶咧穿入去啦，咁喺小腹啦或者大髀咧就出翻嚟，咁咧其實就係可以擺一條。就是這一條人造纖維帶就會承托住尿管，這個是其中一個最常在香港會有的一個治療。
2: 如果急迫性呢？
1: 急迫性尿失禁呢，其實呢一部分的病人是因為他的情況是膀胱肌肉過度活躍，即是好像抽筋那樣、其實呢有治療的，例如說藥物啦、例如說呢有些神經刺激、腳附近、腳眼附近有一條神經線的，其實它跟膀胱的神經線呢都是有相近的連接，可以刺激那些神經線，或者是再犀利一點的，可能是、透過膀胱鏡向膀胱肌肉注射一些肉毒桿菌素，其實這些都是一些、很有效的治療方法。當然你說更極端的、要、將 个膀胱整形啊，我哋打开肚啦，将个膀胱结构系有啲收收补补啊，咁嗰啲都有嘅，不过嗰啲就通常系啲好差好差嘅病人啦，系唔常见嘅。
0: 咁啊，但系啲女士们啦，即系除咗头先话坐嗰部机啦，系其中都系其中一种治疗方式啦。咁我啊，即系。话晒都系女性啊嘛，咁我都听过咧。
2: 你真系
0: 另外咧，都有一啲嘅治疗方式咧，但唔知系咪嗱讲系咁，即系坊间有一个叫收音机嘅东西，咁而呢一个又系咪真系啊收到音亦都可以帮助到呢个渗尿嘅问题咧？
1: 嗱，呢个咧有少少争议性嘅，因为咧呢样嘢咧其实咧。佢呢個技術最原本嘅發展出嚟嘅目的咧，其實係等陰道皮膚緊緻啲，係啦，可以有啲人會覺得佢可以減少下垂嘅感覺，或者真係減少下垂嘅程度，係啦。咁但係咧佢嘅目的最主要都係陰道嘅皮膚，
0: 即
1: 係
0: 佢連唔到咁高個。盤底機係咪？
1: 係啦，因為所謂收音機，佢有啲亦都係講緊電磁波啊、磁力嘅能量或者激光嘅能量，佢未必咁有穿透性去到尿管附近嘅組織。
0: 係咁另外啦，就係生完之後咧，又會講話啊，啲女士們因為撐大咗嗰個盤骨啊，或者係盤底呢啲位置啊，就成日都講噶啦，就要喺窄肚咁樣啦，咁就話窄翻。瘦啲，唔係即咁，你唔好頭先鬆開咗嘛，即係早嗰十個月，咁啊壓翻實佢，咁呢一個又會唔會令到啊盤底肌肉緊翻咁樣嘅？
1: 佢唔係盤底肌肉，
0: 原來佢淨骨係咪啊？只不過係可能個盤骨。
1: 係啦，
2: 但係即係兩者係冇幫助嘅，即係唔會話啊，我生完之後我窄翻個肚先。咁跟住就會幫到佢頭先我哋所講嘅嗰啲
0: 滲尿問題啊、下垂嘅問題啊咁樣啦，其實就冇大幫忙。
1: 我覺得最低限度可以提升到大家嘅意識嘅。
0: 係，因為點解提出咧？就係因為坊間頭先講嘅一啲療程啦，其實都會牽涉到提及到。就話啊，可以幫助到你哋。如果有呢個下垂啊，又或者係如果有啲心尿漏尿嘅問題咧，都可以有改善。
2: 係，
0: 咁所以都俾大家知道，我哋就問一問醫生啦。
2: 頭先我哋講到啦，就係子宮下垂啦。咁呢個又好似都多人講㗎喎，咁係個咩情況嚟
1: 嘅咧？呢樣嘢呢其實如影隨形嘅同小便失禁嘅狀況喺女士身上。咁點解呢？咁下身啦，女士下身啦，咁係產道啦，產道嘅出口。其實產道裏邊嘅地方呢，其實呢唔係淨係一笪地方嚟嘅，裏面有三個空間，我哋一般嘅概念講。前面陰道壁啦，陰道頂端啦，同埋陰道後壁。咁其實佢哋反映住各自嘅乜嘢呢？首先嚟講，呢三大空間呢，喺生 BB 啦，喺年紀大啦，其實全部都係受到同樣程度嘅影響。特別係講緊譬如話前面陰道壁，咁前面陰道壁裏面係咩呢？係尿管、尿道啊，同埋膀胱。咁啱啱咪講緊小便失禁嘅，咁一定避無可避啦。咁中間係講緊子宮啦、子宮頸啦，又或者有啲病人都會同我講：，醫生，我做咗個子宮手術啦，關我咩事啊？子宮攞走咗，子宮頸攞走咗，咁陰道嘅盡頭仲喺度嘅。其實嗰度都係一個可以受影響嘅空間。咁後面陰道壁，後面陰道壁咧係講緊直腸有大便嘅地方。咁所以咧，你諗下便秘同陰道壁其實亦都有相當部分嘅關係。咁所以係呢三笪地方嘅問題嚟嘅，講緊下垂。系啦，咁最常见啦，喺亚洲女士其实最常见嘅下垂系前面阴道壁下垂啦，咁同埋咧子宫颈或者做完手术阴道顶端嘅下垂，咁所以呢样嘢咧系困扰住我哋噶。咁如果你讲紧症状上有下垂嘅症状嘅话，其实或者下垂嘅感觉啊，觉得牵扯嘅感觉，其实可能有一半嘅女士都喺佢嘅人生里边都会曾经有呢个感觉噶。
2: 咁跟住
0: 但系即系遇到子宫下垂，其实系。要用啲咩嘅方式去解決嘅咧？係咪即係要去到要切除去解決嘅咧？
1: 嗱，切除係一個方法，特別係一啲差嘅情況底下係一個有效嘅方法。咁但係咧，對於一啲輕微嘅病人啦，或者係佢開始有呢個感覺，但係實際上檢查咧，佢唔係話好差嘅話咧，其實 基本部咧，骨盆底肌運動仍然係一個好有
0: 效
1: 嘅方法。
0: 又
1: 係
0: 幫助到嘅。
1: 係啦，咁再者另外咧，我哋都會提下啦，就其實咧，係咪手術係唯一嘅出路咧？唔係嘅。講真，喺而家嘅狀態啊，你話喂突然間要安排個手術啦，咁終歸究底唔係明天啦，唔係下星期啦，咁中間時間如果有啲中等程度嘅下垂，喂真係有啲嘢突咗出嚟跌咗出嚟，其實用啲陰道托咧都係一個好方法。咁參賽就係個陰道托到底係長期用啦，定係等時間等緊手術嘅時候啦去用咧？咁呢樣嘢係可以再討論。但係其實咧，除咗做手術咧，用陰道托都係一個方法嚟嘅。
0: 陰道托係一種擺咗喺陰道入邊嘅一個即係叫支撐嘅東西。
1: 係啊，正確。咁咧，要同子宮環咧，即係避孕嗰啲唔同啊，嗰啲係擺喺嗰個子宮腔裏邊啊。咁同埋嗰啲其實好多時候都唔係環形。咁陰道托咧，好多時候我哋會用環形嘅，大概好似一個肉壓咁樣嘅狀態嘅東西啦，塑膠做嘅。咁有時係直膠做。咁咧，佢嘅作用就係支撐住下垂嘅組織，係啦。
0: 咁即係如果真係會要做陰道托嘅人士嚟講呢，其實係要經常更換啦，經常要做檢查啊，定係擺咗就得㗎啦。
1: 嗱，檢查係需要嘅。咁咧傳統上面咧就講緊我醫護人員擺入去啦，半年啊三個月啊換一次咁樣。咁但係呢個世界變啦。好現實啊，因為咧以前講緊做下垂嘅病人年紀大啊，用其實講真嚇，即係人均壽命都冇咁長啦，你用唔到幾耐嘅啫。咁但係而家講緊人均壽命越嚟越長，一個65歲嘅女士喺今時今日，其實今天啊2026年，其實預計佢嘅壽命可能去到90歲嘅。咁其實如果佢真係選擇咗用環形陰道托咧，其實係講緊可能20年啊30年嘅光景，要減少因為陰道托引起嘅分泌多啦、流血啊、擦損啊或者疤痕咧，其實咧要學識咧。自己咧去隨隨大大，其實先係一個最好最好嘅方法。喺香港喺內地嚟講咧，而家呢個樣嘢咧已經漸漸變成主流噶啦，係好挑戰我哋嘅傳統諗法㗎。因為好多人都係停留於一個階段，就半年翻嚟見一次醫生。但係個世界變啊，頭嗰幾年通常可以㗎，咁但係咧你過多幾年咧開始陰道咧開始頂唔順啦。咁咧就會真係流血啊！有啲人甚至整下帶唔到，咁你嗰陣時先發現到個問題，或者突然間嗰下突然間心血來潮要做手術，有時年紀啊或者其他情況未必許可，咁所以我哋而家咧係會主動地會教一啲病人咧啊，最低限度一個星期攞佢出嚟一次，頭一晚之後擺翻入去。我哋有訓練嘅，
2: 即係假牙咁樣。
1: 係正確，假牙概念啦，我哋戴眼鏡嘅概念，我都經常同啲病人講，你唔會戴住副眼鏡瞓噶嘛。咁其實環形陰道托，我哋一個星期唞陰道咧，容許陰道休息一晚咧，其實都會大大改善佢嘅情況。
0: 係，咁我覺得預防勝於治療，用短短一分鐘，希望醫生可以俾一啲女士們咧點樣預早做到預防嘅方法啦。
1: 預防嘅方法咧，控制一啲可以調節到嘅因素啊，例如話體重啦、糖尿病啦、食煙嘅狀態。咁另外咧，骨盆底肌肉運動咧唔可以節省，亦都咧要留意翻自己啲小便啊、飲水屙尿習慣。定時飲水、定時屙尿，日間時間咧兩三小時飲一杯水啦，兩三小時唔急小便都要去。唔好話等到好急先去，因為咧日子有功咧，如果壞習慣持續嘅話，膀胱嘅感覺都會變得咧唔正常。
0: 係，唔好諗住自己忍到。其實都是練緊，不是的。
1: 是啊，同埋感覺未必是準確的。
0: 但是記住，哇，感覺不是準確的。
2: 呢、這個
0: 好重要
2: 啊！
0: 係
2: 啊，
0: 所以大家咧，即係女士們啦，希望自己唔好有呢個小便失禁或者盆底器官下垂嘅情況啦，都可以留意翻我哋今日講嘅內容嘅。大家都可以去翻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嘅節目重温裏邊聽翻。今日咧，唔該曬伊麗莎白醫院婦產科副顧問醫生劉家榮醫生，
2: 唔該曬，拜拜。
1: 謝謝。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世界杯32强赛事，阿根廷在两度领先之下被佛德国追平，双方要斗至加时，阿根廷最终3-2险胜晋级。美斯再有入波，29分钟为阿根廷先开纪录。阿根廷16强的对手将为埃及，埃及在另一场同澳洲经过加时1-1打成平手，要互射12码决胜，最终埃及总比数5-3胜出。美国中东部地区受到热浪影响，打乱当地独立日一系列活动，首都华盛顿和其他地方被迫取消或者推迟几十场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路透社报道，受影响的活动包括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大型博览会，是总统特朗普庆祝建国250周年活动的重头戏。主办单位说，由于气温飙升到摄氏38度，博览会被迫提早关闭。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当地星期五有超过1,85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下，大约占美国总人口一半以上，部分地区的体感温度最高可以达到摄氏46度。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正式宣布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任期到2031年。秘鲁今年4月举行总统选举首轮投票，没有候选人能够满足首轮胜选要求，得票居前两位的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进入上个月初举行的第二轮投票。当局日前公布全部计票结果，藤森庆子得票率是 50.135%， 以非常轻微的差距胜出。按计划，藤森庆子将会今个月28号宣誓就职。在天气方面，同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同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今朝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在早上8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信报报道，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招标项目，占地大约 10.5 公顷的元朗洪水桥片区项目，昨日截标，一共是收到两份标书。发展局认为招标结果可以为北都的多元发展开启良好局面，目标是今年的8月底公布结果。去年12月底开始招标的洪水桥片区采取双顺风制，发展规模庞大。有分析就说，以往大型项目的发展往往只是着重发展商之间是否联合入标，今次的关键就是发展商和营造商多方合作，所以标书的数目不可能太多。信报报道，
3: 大公报就报道，发展局发言人说，洪水桥片区是北都首个推出招标的片区开发试点，接获的标书每份都涉及由多个企业包括发展商和产业营运者所组成的团队，为北都的多元发展模式开启良好局面。洪水桥产业园公司董事局主席林建峰说，洪水桥片区开发属于大型投资，有财团组队是符合预期的。他说能够吸引具规模的财团参与，反映市场对北都前景投下信心的一票。大公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 立法会选委界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在星期一涉嫌驾车在中文大学校园内撞到其他的车辆之后，一度离开现场，因为涉嫌酒后驾驶以及意外后并没有停车等四宗罪被警方拘捕。相隔四日，黄锦辉寻日再发声明，表示其涉及的交通事件为社会和立法会带来困扰，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即日起辞去立法会的所有职务。中大亦都话已经系即时暂停黄锦辉喺大学嘅行政职务。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就报道，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话，黄锦辉尽快辞职，对立法会形象嘅伤害减至最低，阻止舆论发酵。对于应唔应该举行补选填补佢嘅职位，刘少佳就话补选唔太可能，以大量公帑去选出一席可能会引起公众不满。90个议员少一个，相信对工作的影响不大。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就说，今届剩低颇长的任期，而立法会工作是重要，赞成要补选。明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为了巩固香港作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的地位，今年9月新学年起，8所资助大学的自费非本地本科生上限进一步由40%提升至到50%。踏入7月，各间大学非本地招生将会陆续进入截止和取录阶段。文汇报整合八大最新的收生情况，多校申请数目较去年再次上升，其中理工大学接获破纪录的超过22,000份报名，国际生申请增加超过70%。而报读香港浸会大学的国际生亦都比起去年大增40%。文汇报报道，
3: 商报报道，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昨日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朝早大约8:30，来自不同的学校团体前往昂船洲军营，由导赏员带领参观了解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和直升机等等的装备。商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试点洪水桥项目昨日正式截标，既有本港重点企业入标，亦都有央企、港资和内地创科巨头跨界组团参与，说明市场对北都发展投下重要的信心票。行政长官李家超指出，北部都会区开始落地见效，这份信心和底气恰恰源于特区政府治理思维之变，以及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实干举措。大公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申请八间资助大学的国际生人数持续上升，标志着香港作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的魅力正是从蓝图走向现实。评论说，怎样将这股人才蓄水池的活水有效引导至到服务香港和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就更加是需要从课程改革、就业衔接以及产业协同三个维度去发力。文汇报社评。
4: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66岁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职务，总算避免了议会形象因为丑闻持续发酵而遭受更大打击。议员的言行是需要经得起公众镁光灯下的严苛审视，这个既是对法治的尊重，亦都是对公众委托的回应。这个是星岛日报社论。
3: 经济日报社评，近日议员涉嫌醉驾的风波，立法会的应变变得被动，和外界关注度有落差，反映部分议员的政治触觉仍然有不足，约束守则未能够发挥效果，实属强烈的警号。评论说，议会应该深刻检讨，挽回市民对新治港格局的信心。议会高层未来必须积极跟进，建立一套快速危机回应机制，确保在关键时刻，好似出现重大操守危机之后，能够快速主动按规则办事，开诚布公地同公众沟通。经济日报社评。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日丽景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啦，排到去海湾花园啊，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丽景港铁站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海湾花园。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咧就接近观塘码头噶，就系观塘绕。 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有交通意外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就正常啦，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喺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咧就比较慢车。咁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都系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7: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有音乐，有快乐。
8: 4.8至96.9，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0: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啊。早晨 Yana。
2: 早晨哦。
1: 喂，今日同大家试新嘢喎。嗱，听呢个节目呢真係充满资讯性嘅。咁主持人又会返到大湾区嗰度呢，试一试呢啲新嘅系统，就係、是、新嘅入境啊同埋过关嘅系统，交俾你讲啊。
2: 讲緊嘅呢就係全港首个无感医道啊，非常之快就可以过到关。咁就喺头几日啦 ,25 号呢，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嘅离境大堂就正式推出咗有两条嘅无感医道。咁顾名思义，我諗佢个名呢都起得好有意思嘅，就係、是、无感啊、你感受唔到佢就已经过咗关啦。因为以前传统啲嘅医道呢大概啦计返啦就係8秒钟左右。咁无感医道呢就只需要5秒钟，快咗3秒，但你唔好睇少呢3秒喎。
1: 好重要，
2: 一个人3秒，10个人30秒，20个人1分钟啦。
1: 明白嘅，正所谓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证明科研点样帮我哋咧快速过关啦。咁同埋咧，即系我自己见到啦，那个闸啦，其实佢就连挡嗰个位都冇嘅，你直情一过就过噶啦。咁当然啦，挡住你，你话喂乜都唔做咁样就咁冲关都唔得啊，咁梗唔得啦，因为对系啦，除咗有声响之外咧，仲有好多入境处嘅人士咧，其实今次咁样都系咁啊！即系我估你翻内地关又好，翻香港关又系咁啊！咁其实嗰啲入境处嘅人员咧都会协助你嘅，即系好多哥哥姐姐其实过关嘅时候，有阵时可能又要觉得个就翻个镜头要低啲啊，跟住个指纹又唔得啊，最后都系举手噶嘛，系啊，举手跟住就叫
2: 帮手咯。
1: 系啦，有啲叫做负责嘅人员咁就过嚟帮你喺个 mon 嗰度督两下，督督督督督，咁跟住你就开门就放你过关咁样咯。咁我估计依家个情况都系咁嘅，咁顺头顺路咧就好正常，就系用智能嘅方法，譬如你用嗰个非足式医道嗰 A P P， 咁你开翻出嚟啦。咁譬如我去澳门啦，同埋香港医道咧就开咗一个咁嘅二维码
2: 嘅，
1: 咁你就scan 呢个 QR code 咁就可以入到去咯，
2: 方便。其实好方便噶啦，
1: 咁因为
2: 仲方便，
1: 系啊，澳门咧都系用呢个 QR code 嘅，咁你系嘟嘟完之后咧，我喺澳门关就系用虹膜去识别你嘅咁样，咁过咗个虹膜之后咧。即係眼睛啦，咁你就可以過關咁。咁其實都好便捷同埋好方便嘅，真心我覺得呢件事都。咁絕對可以拉近成個大灣區，以至係即係特別大家用港珠澳大橋嘅時候搭金巴，或者即係自己上返去上面駕駛，即係叫港車北上過關嘅時候都可以便捷得到囉。
2: 因為我哋平時之前啦講緊要拎護照啦，或者身份證啦，或者唔同嘅證件啦，又要打手指模啦，或者掃 QR code 啦，但係嚟緊呢啲都唔使，甚至你唔使耷低个头，即系唔使揾镜头，因为你行过去嘅时候咧，佢就用咗容貌识别同埋人工智能嘅影像分析嘅技术，佢自动咧会捕捉到你嘅面容噶啦，咁啊完成咗一个核对身份。
1: 依家过关咧真系好方便，即系回想翻我细个咧，即系跟爹哋妈咪翻去内地嗰度拜山咧，
2: 系
1: 哇。喺羅湖咧，即係打蛇餅翻翻落嚟香港咧，即係我好記得有個畫面係自己4、5歲，跟住覺得呼吸唔到，因為嗰時自己唔高啊，依家都唔高啦。咁但係你4、5歲想象嘅時候嘅阿歐再矮啲啦，跟住又人貼人啦，有時打蛇餅真係貼得好緊要啊。
2: 會噶，又要自己搲實個袋啦，媽媽又搲實你啦，係咪？
1: 係啦，咁總之真係10多20年過去了，依家就好乾淨啦，好衛生啦，好便捷啦，好安全咁樣可以過關。所有嘢都系好嘅，其实真
2: 系啊，但我想提多大家一样嘢，就系关于头先讲紧港珠澳大桥，因为暂时咧佢系有申请嘅条件噶。如果你系曾经喺港珠澳大桥呢一个嘅旅检大楼出入境咧达10次或以上咧，咁先系合资格申请嘅，
1: 系、
2: 啦，即系3个月之内。
1: Yana， 你成日都过大海。
2: 系啊，但系我少啲去港珠澳大桥、因为嗰边暂时得嗰边。不过我谂佢之后一定都推出唔同嘅口岸都会有啦，咁、大家又可以享用呢一个嘅服务咯。
0: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有一集香港电台湾区生活一小时，阿欧找来威力新能源的创办人和他的总经理上来跟我们讲讲新能源如何可以对接到大湾区，以至未来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布局，包括在运输的界别，以至在北都都有很多不同的扩展项目，因为绝对是重中之重和大势所趋。请来创办人吴志威和总经理 Jackie 在这里。两位早晨啊。
2: 早晨。
1: 早晨早晨。是啦，同我哋一起呢可以分享一下呢关于究竟一开始点样会创立呢间公司呢，而我知道呢你係针对呢个电动小巴市场而生喎。讲下好嘛。
2: 好好啊，咁我讲讲先啦。咁最主要呢我哋香港呢就係好多市民都係经常日常啦用緊电动嘅柴油车啦。
1: 係。
2: 咁我哋而家呢就係点解研发一个新能源嘅电动小巴啦。咁我哋就係觉得传统嘅小巴已经係都係一个过时啦。嚟緊呢 ,2035 年呢香港係唔可以再引入柴油嘅小巴。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呢个係一个商机，所以我哋呢就开始呢就觉得应该係一个新能源嘅界别。
1: 嗯。
2: 咁我哋呢就觉得小巴係一个最好嘅机遇。因为已经有嘅电动嘅商业嘅产品有电动嘅巴士啦，同埋电动嘅的士，唯独而家就系电动嘅小巴未有，所以我哋觉得应该系开始可以引入一个新能源嘅小巴喺香港市面。
1: 咁啊，引入还引入啦，其实最紧要做投资方咧，咁啊，逆市投入咗八位数字，用咗一年半时间去叫做去 try 啦，咁啊研发咗咧一款啊香港版本嘅商用电动车做一个小巴，系咪咁样咧？个内容两位都可以喺呢个维度表述下，我觉得觉得。
2: 嗱，虽然我哋系投资咗八位数字啦，呢个八位数字咧都系觉得系值得嘅。
1: 嗯，
2: 因为就系好多而家业界都想话要有一款新嘅电动嘅小巴喺香港市场咧系面世等佢哋去使用，因为佢哋而家嚟紧都想话而家香港政府都推行紧我哋点样一个绿色出行嘅一个产品，
1: 嗯，
2: 所以我哋花咗一年半嘅时间，咁咧就系要揾一架真正系适合香港，所以我哋投资咗八位数字。咁我哋就最主要就係我哋嘅续航嘅时间要够长啦，同埋充电嘅时间要够快啦。咁，我哋而家唯一我哋香港係独特係我哋就係15分钟可以充满呢架小巴嘅。
1: 15分钟好快喎，真係，
2: 啊，
1: 即係有一定嘅续航力啦，因为我自己都係揸电能车嘅，咁，有時我嗰架都如果用 supercharge 嘅话都讲緊半个钟头先可以插到即係我自己返工啊或者往来屋企嘅呢个公里啦，咁但係你要知道你哋係公共交通工具嚟㗎喎，即係諗住个目标係咁，公共交通工具係你起码玩到六个钟啦，即係喺路面嗰度咁你先再冲一次啦。咁我想问係夠电定还是个充电定还是个发宝位喺边度呢？
3: 這個呢最主要第一電池好關鍵啦，咁，我哋當初第一都係考慮到佢哋喺全球市場嗰個市場佔有率係高啦，咁喺售後服務上面亦都會到位，咁其次就係，充電嘅個 part 啦，咁我哋都要用個比較好啲嘅 BMS 系統，佢先可以令到我哋嘅車呢可以承受一個比較快充嘅充電模式，先可以去做到15分鐘完成一個充電嘅。
1: 嗯，咁即係見到有配套同埋 backup 喺後面啦，咁頭先講到即係嗰間電池廠亦都大家如果有喺投資界別你都知道幾咁規模強大，亦都係供貨俾其他唔同嘅電能車公司㗎啦，已經係。咁我轉個角度去睇下，其實對接到即係本地呀真係營運落到地嘅一啲叫做小巴路線呢，咁依家係洽談中定還是其實依家已經喺路面嗰度行緊㗎啦，咁樣嚟緊呢個市佔率仲會係點樣點樣啊，呢個藍圖或者呢個版圖究竟會係點呢？
3: 嚟緊我哋其實就應該大概下個月左右呢，我哋嘅車就可以喺香港道路行駛啦。
1: 好好喎，恭喜曬。
3: 咁呢個就都仲有啲文件審批緊嘅，咁但係都希望件事可以盡快落到地啦。咁而家呢個時候呢，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小巴商同業界呢都同我哋去洽談緊。咁就因為其實佢哋亦都等緊啲電動小巴可以快啲喺香港普及化。以往佢哋都有試過唔同嘅電動小巴嘅，咁基於上面可能係一啲暫時嘅充電配套未完全發展嘅情況之下，咁以往佢哋一路試都試得唔係好成功，咁近年啦，政府就不斷去推出呢、這個充電嘅措施啦，或者充電配套慢慢可以大力發展，咁而家覺得業界都覺得可以係時候去值得一試，去將電動小巴普及化。
1: 係啊，咁啊，即係我覺得必定有呢個需求啦，咁但係喺個規管底下點樣可以做得好同埋做得优质咧，因为即系香港绝对系一个俾国家出海嘅市场嘅，即系你做得好又可以打翻去大湾区做一个区内内循环销售，而与此同时就系、是、其实东南亚好多国家都好 treasure， 即系好觉得我哋啲嘢又好又正，系贵咗啲，但系当我哋可以量产嘅时候就可以咁平啲，我谂心噶啦嘛，就可以出海噶啦。咁我估成件事系咁样去运营嘅咁样。咁調返轉頭，我就想問一下，嚟緊除咗香港市場有冇諗過發展大灣區啦？點解我問呢個問題呢？其實如果你心機旁邊嘅聽眾，你有聽過紅旗都會喺北都嗰度會有佢嘅分部啦，會設廠啦咁樣。咁呢個都係對於我嚟講，嘩好好巨大嘅一個資訊量嚟㗎喎。因為如果講緊北都就好大機會對接前海啦，咁既然咁近，到時可能又有一個新嘅關閘喺嗰度叫做聯動得到啦，甚或乎新嘅黃江啦，係咪先？咁嗰度都係車行會比較多嘅。咁電能車尤其是電能小巴喺嗰個應用層面又會係點呢？與此同時，頭先其實Jackie 同埋吳生都分別真係有講過話，喺內地其實都係內地供電池落嚟嘅。咁個組裝究竟係點呢？個模組係點樣做呢？不如交俾你哋去講下呢個同大灣區嘅聯動好嗎？
3: 好。咁有班譬如我哋嚟緊嘅公司發展啦，會唔會喺大灣區度再極力去發展呢？我首先都一定會嘅。咁但係我哋本身就因為我哋本身呢架車呢就係、是、為香港嘅道路嘅崎嶇嘅研發。咁我哋呢點解當時就想第一樣嘢就係要克服咗香港嘅地理環境先，因為本身香港就路窄斜路多。咁其實喺普遍全世界其實香港嘅路況係算係比較崎嶇同埋複雜嘅一個地方，咁我哋好深信，即係只要克服到香港呢啲嘅路段咧，我哋就可以輻射到呢個方法去到可能更加多嘅東南亞國家，甚至乎翻翻去我哋嘅偉大嘅祖國上面啦。咁如果喺大灣區，其實嚟緊會有唔同嘅同香港有啲聯動嘅推動嘅發展嘅，我哋好想將我哋架車咧帶翻去大灣區，俾我哋即係國內嘅即係都可以感受到我哋嗰個當時創作呢一份或者個設計嘅時候誠意喺邊度。
1: 嗱，講到設計咧，即係除咗同 Jackie 同埋吳生可以講多啲，因為你哋都係自主研發啦，咁呢個新能源嘅電動小巴咧，都係由你哋一手一腳設計。喺設計個層面，頭先你就帶到阿歐落去，想講另一個議題就係、是、香港真係好崎嶇嘅，即係大家，即係我唔係話前景啊，我話個道路好崎嶇。點解冇無端端道路好崎嶇咧？如果你真係揸一揸入去大澳咁樣啦，即係或者你揸入去石澳咁樣啦，我成日話呢兩個澳咧都係好難揸嘅嗰兩條路。嗱，大澳如果你能夠即係有 permit 你入到去咁樣啦，咁你就知道條路入去大嶼山條路都好難開啊！有陣時有啲牛喺旁邊咧擋一擋住，跟住有陣時又會變咗 one way 咁樣啦，大家好似打手。好好去叫做开车咁样，咁石澳你又入过去，即系玩下水啊、大浪湾啊嗰啲位，石澳嗰条路真系你驾驶功力弱少少咧，你都好容易嗨到个山边噶嘛。咁嗱，香港就系咁啦，即系我哋细个嘅时候未揸车咧，就入去喺西湾河嗰度有架小巴仔咧，入去石澳啊烧嘢食嘅时候，我记得嗰架红 van 咧真系高手之中嘅高手嚟，基本上系好九曲十三弯嗰啲路面情况。好啦，嗱。有关红 van 事，有关路窄事，有关喺旁边即係又黏住山事咁样，即係几样嘢加埋一齐，你哋出嚟嘅 product 系点样 apply 得到，或者个设计系咪就系 focus 呢啲嘢去做一个自主研发呢？
2: 這個是的，因為我們研發這個小巴為什麼花了年半的時間呢？首先剛才阿歐都說了，香港是 K 區的山路非常之多，所以我們這輛車呢就按照現在現時香港 的車的車身的闊度和長度去設計的。那我們就花了很多不同的數據，首先我們的闊度剛才阿歐都說了，哇掟個彎你夠不夠位過呢？那我們呢用了呢就是個車身是2.08米的車身的闊度，長度是7.5米。咁啊，7.5米同而家嘅小巴嘅情況咧係一樣嘅。咁啊，轉彎嘅情況咧，你講得非常之好。咁我哋嘅轉彎半徑咧，而家我哋咧係非常之係靈活嘅。
1: 嗯。
2: 咁而家我哋啲車嚟到香港咧，就俾過我哋啲小巴業界嘅司機大哥去試過。試完之後咧，佢已經係講咗一樣嘢，就係、是、哇！依架車完全一個好大嘅突破。
1: 嗯。
2: 所以咧，我哋覺得咧係好欣慰，我哋就花咗咁長嘅時間佢哋嘅口碑。咁仲有咧，就係話我哋嘅車點解係一個好獨特咧？咁我哋一個低地台啦，大家都知道而家好多坐小巴嘅都係一啲比較年長嘅，同埋一啲小朋友翻學嘅人士會比較多，所以我哋嘅低地台咧就會比較適合於佢哋上落啦，同埋就唔需要行兩級上去，咁我哋一級咧就上到去咧、
1: 哦，
2: 就直接咧就可以坐低。
1: 哦，有機會我都想睇下，不過唔緊要啦，都會普及噶啦。我估遲啲都
2: 係
1: 啊。不過有陣時做傳媒人就想多啲去了解下。誒、哎，你頭先講呢個我又覺得好好、啊，因為其實長者有陣時啲腳唔好，咁你叫佢要走一級大嘅先上到去架小巴上邊。咁我覺得呢個係好 sweet 而係好人本而係好香港人會諗嘅嘢咯。即係我哋每次諗一樣嘢，除咗啊點樣慳電、點樣慳成本咁樣，點樣可以續航力強啲，或者個技術含量點樣高啲？其實與此同時，我覺得加咗呢啲元素就會令到大家感覺上好貼心同埋好 sweet 咯。即係其實用家都係啊，啲司機大佬咁紅 van， 大家都知道紅 van 係好快㗎啦。咁佢又想好快，但係啲公公婆婆又可能好慢。咁你亦都冇辦法去唔俾佢哋上車㗎嘛。咁但我就好傾向，即係家中都有長者，佢哋都會成日都搭小巴嘅。咁佢哋搭小巴嘅時間，如果你可以嗰一級冇咁危險咧，其實都爭好遠啊！你都知道長者，如果慣一慣或者跌一跌，都之後都真係爭好遠。咁所以我覺得好值得獎叫做讚賞啊！呢個位置好 sweet 啊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因為你都會落地啊嘛，落咗地之後就係香港市民用噶啦嘛。咁香港市民用得舒暢，用得開心，絕對係好啦，係咪先？好啦，咁今日時間差唔多，非常多謝咧嚟自啊威力新能源嘅執行董事啊吳志威先生啦、威哥啦，同埋咧 Jackie 啦，即係佢哋嘅總經理啦，同我哋分享咁多啦。
3: Thank you。
1: 咁我估計我往後會再同你聯動多啲嘅、
2: 啊，
1: 因為咧一見街咧。件事或者啲問題又唔係咁樣問嘅啦，
2: 冇錯。
1: 或者大家可能普羅大眾以至香港市民咧，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嘅朋友仔，可能有都多啲想了解，或者多啲人想諗，究竟喺小巴市場以外有冇機會做多啲16人嘅旅遊巴咧？可唔可以做到呢一件事咧？咁我都待住呢啲問題嘅，但我今次就唔問啦，
2: 好啊、
1: 我留到下一步再同你傾偈。
2: 好啊，
1: 多謝曬兩位 ，thank you，
2: 多謝曬，多謝曬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话：河套香港园区去年年底开园以嚟反应理想，其中两栋湿实验室业大楼截至五月底，基本上所有楼面已经租出，内地企业占大约五成一，本地占大约三成半，海外占大约一成四。蔡杰铭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在这一批企业中，大约有十间属于上市的龙头公司，大约七成属于初创公司，形容这些企业有大有势。当局有配对计划，希望由龙头公司带领初创公司，等他们慢慢成长，而初创公司亦都可以提供一些更灵活和崭新的想法。他又说，这些龙头或者初创公司有近一半是第一次在香港设立据点，认为河套是国家和香港跨境合作平台，这个优势在香港以至内地和外国亦都难以找到，不少企业都希望提早进驻。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尽大的进展。俄罗斯总统网站说，普京视察联合部队一个辅助指挥所，就特别军事行动、当前局势和近期战况和官员召开近一个钟头军事会议的时候宣布这一项消息。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在整个战线上的攻势，继续在卢甘斯克地区、扎波罗热、克尔松消灭乌军，乌军试图守住阵地，但在俄军猛攻之下损失惨重，被迫

0: 尹志远，中方对医美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医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巩固谈判势头。中方亦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新华社报道，医方领导人感谢中方派高级别代表出席喀梅内伊葬礼，话医方愿意继续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缓和紧张局势，根据国际法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日丽景港铁站对出噶，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荃湾西港铁站对出啊。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日丽景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荃湾西港铁站对出。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九龙面粉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理工湾位就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系车多啦，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咁另外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0: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3: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0: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3: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0: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3: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4: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5: 而家有得下载啦！
6: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7: 前海启航，身家寻梦，
8: 106位太阳摄者张莲同我 Brian 阮仲阳，夏天严重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7: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9: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号开始，我们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

0: 同学会。
1: 其实冇咩事系解决唔到嘅，不过可能你要多啲时间去解决。咁但系如果你永远都转喺嗰个窿嗰个角落头嗰度咧，你就比较辛苦。即系人生匆匆几十年，即系我哋唔应该俾自己每一日咁辛苦。
2: 大家好，我系袁咏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6: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5: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6: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5: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8: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喂 ，Yana， 咁啊，前阵子啊过咗澳门啦，咁啊食咗咧两间好食嘅咖喱面。
0: 嗯，
1: 澳门嘅咖喱咧，佢系吸引嘅，全部都要排队嘅。你只要打澳门咖喱咧，就起码有四大掌门出嚟嘅。
0: 系，
1: 咁唔特别 mention 边四间啦。咁但系原来间间都好食嘅，样样都精巧嘅。嗱，我先问下你啊，你中唔中意食咖喱噶啦？
0: 我通常食开日本嗰啲咖喱多啲。
1: 哦，即日式嘅咖喱
0: 系啊系啊。
1: 即你觉得因为甜口啲冇啦？吓，但系你系米线之达人嚟嘅喎，
0: 系，但系唔知点解硬系咖喱咧，我中意食啲香甜啊，奶味重啲啊，
1: 系咩真噶？啊，我几估到你喎，
0: 咖喱方面我系
1: 奇怪唔奇怪人咧，即系有
0: 唔同嘅口味咯，
1: 多样性啦，我用系咪先？即系你以为 Yana 系咁，其实唔系咁，都几有趣啊！如果唔系，咪好容易俾人标签，系或者睇穿啊，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啊！咁你。我点估到你咁中意食米线，跟住又中意食小辣或者中辣，但系去到咖喱呢个世界，你系中意啲日系嘅咖喱，即系奶油味浓啲嘅咖喱。喂，咁我就唔理你啦，我就直接跳过咗你去将呢个好食嘅咖喱咧，就带俾听众朋友。因为
0: 可以有咩分别咧？呢一个澳门咖喱，
1: 哇，澳门咖喱咧，佢落嘅香料咧，同马拉咖喱咧系唔同嘅，佢落咗少少葡国汁入去，有少少椰奶香嘅，少少嘅啫。
0: 应该中意嘅都。
1: 但系佢入边嗰种辣咧，唔系死辣嚟嘅。有阵时你去食香港，譬如去到乜乜大厦嗰度食，即系印度咖喱啦，你一定知道我讲边个啦。咁其实印度咖喱就香港都好多流派啦。咁其实好多时候印度嘅香料好多，但系咧都系死辣嘅，有阵时都会，即系佢系好多层次嘅。就算你去到嗰间酒店嗰度食嗰间咖喱啦，即系尖沙咀嗰间酒店，都系我觉得印度咖喱都系佢好食就系嗰度止于嗰度咯。咁同埋价钱都贵啦，其实喺香港食咖喱，讲真噶，就算你食一间中高端嘅印度咖喱铺咧，其实讲紧动辄两个人咧系讲紧600-700元埋单啦。
0: 嗯，
1: 系啊。咁但系咧喺澳门咧食亲咖喱全部都系平嘅，因为佢哋好中意用咖喱捞面嘅。咁有几
0: 个？
1: 有几间咖喱捞面？
0: 但
1: 会
0: 唔好重口味？
1: 就唔重口味嘅，同埋咧个 portion 好细嘅。其实嗱，我讲一间咧喺直情喺住宅区嘅，冇任何商店嘅嗰度，啲人去呢间咖喱铺食面咧，
0: 特登为咗
1: 就真系为咗咖喱铺食，
0: 侧边冇嘢行。
1: 隔篱系菜市场嚟噶，
0: 系咯，
1: 卖紧榴莲啊，卖紧水果啊，卖紧猪肉啊咁样啦。咁我就叫做睇嗰啲唔同嘅推介啦，咁就去咗呢一间嘅咖喱铺食面。咁入到去咧，首先因为佢都系一间小店嚟嘅，得四张台嘅咋。咁你又等位啦，咁等完位入到去咧，嗰个店员咧都唔系即刻帮你落单嘅，佢系叫做循序渐进咁样帮你落单嘅，即系佢个厨房咧出到第四碗面咧，佢先会帮第七个客人去落单，因为佢个厨房根本做唔切。咁好啦，呢间嘅咖喱面咧，我中意食咧就系几样嘢，第一咧就系佢有个墨鱼酥牛腩捞面咧，系极度出色嘅。系啦，系咁样噶。
0: 哇！
1: 咁咧嗱，我就食粗面啦。咁啲牛腩咧系一片片嘅。
0: 我仲谂紧啊，系唔系咪？我以为系一块块嗰啲牛腩。哦，
1: 系啊，
0: 鱿鱼酥再加牛腩，再加啲面啊，啲面应该系都粗粗地噶。
1: 系啊，系粗面嚟嘅，同埋个咖喱汁咧，你唔好睇佢个样咧，样衰衰咁样。因为我食咗两间咧唔同嘅澳门咖喱面咧，全部样都系衰嘅，系全部好食嘅，
0: 都好味嘅。
1: 所以咧，同做人一样，唔好以貌取人。
0: 系咯，千祈唔好
1: 觉得自己咧
0: 外貌就觉得唔好食，但其实佢内心咧系非常美丽又好味嘅，
1: 有内在味嘅，
0: 有内涵嘅。
1: 咁你一路食啦，你真系因为佢 portion 好细啦，咁我两个人去食啦，每人食咗一碟啦，唔够饱，要再叫。跟住隔篱有个叔叔话：，一个人要食两碟咖喱面。
0: 哇，睇嚟佢常
1: 你两个人啊食四碟啦，啊细佬
0: 差唔多啦。
1: 我叫我细佬啊，阿叔叫我细佬。
0: 咁佢真系叔叔啊嘛，
1: 叫我细佬啊。
0: 你似细佬啊？你唔似咩？你有啲少少嘅 baby fat。
1: 系啊系啊，真系好大嘅尊重。咁啊，我讲呢个阿叔，咁阿叔就同我讲啦，话：，食呢度牛心顶啦，牛心顶好食啊。
0: 正喎。
1: 哇吓，牛心顶个 menu 冇写嘅。
0: 啊！隱形菜單添啊！
1: 系啊，個阿叔話冇寫噶，我講俾你聽，你咪有得食咯咁樣。跟住我就同嗰個姐姐落話啊，叔叔叫我食牛心定撈面咁樣。跟住話 我睇下仲有冇心定啦，係啊，冇嘅话俾唔到你啦，咁样冇、要唔要其他，咁我话冇就唔要啦，咁样跟住佢就话、哎好啊，有啊有啊有，咁就整一碟出嚟俾你啦。咁我就觉得哇，呢啲食咖喱捞面呢呢、這个感觉是非常之好，同埋呢每一碗其实好平嘅，每一碟、其实讲緊係三四十蚊蒲币囉。
0: 係、哦、好
1: 喎、
0: 啊、
1: 幾好喎、啊、其实你最后埋单可能百零蚊咁就已经 ok 囉、最唔好係咩呢，因为佢住住宅区。咁你譬如要转返车去返新口岸啊，或者去返旧时口岸区啊，都要转返一程车先到到新口岸嘅。即係公交车啦，公交车咁去计啦，或者叫巴士咁去计啦。咁、如果你话喂有冇车过返路氹嗰边啊，即係大家最鍾意去氹仔㗎啦依家、因为几个、叫做娱乐场所连住又可以量下冷气，或者睇下好多唔同嘅艺术展览咁样。咁、就冇嘅，完全係冇公交车係过得返路氹嗰边嘅。
0: 交车都冇啊！
1: 系啊，你一定要搭
0: 的
1: 士
0: 咯，只能够、
1: 只能够搭的士。
0: 不过你都特登去食，即证明佢真系有啲料到，
1: 系
0: 系
1: 啊。我中意依家去澳门食嘢，食啲好偏嘅嘢嘅，因为喺娱乐场所食嘅嘢都系比较高端啦，同埋有一个好稳定 standard 嘅嘢嚟嘅，一定会好食嘅，因为个贵啊嘛，佢收得你系咪先？咁但系。除此之外，有陣時候我都覺得有啲澳葡特色嘅嘢，我都幾中意食咯。咁呢個就係咖喱撈麵，其實有四大咖喱撈麵嘅。我今次去食就食咗兩間啦。咁嗰間就再地踎啲嘅，係啊係，叫姑且叫佢蝴蝶記咁樣先算啦。係啊，冇關係噶。咁啊咁，哇！呢間又係好食呢個雞翼尖。嘅咖喱撈公仔麵，
0: 哇正喎、
1: 啊！係啊，跟住
0: 索曬啲汁喎，
1: 就有啲墨魚丸喺入面咁樣咯，又係好細嘅個 portion。咁但係個咖喱汁咧就好濃稠嘅，亦都你加辣，如果你中意食辣咧，你再加辣咧就更加好食。諗、起都覺得好食啊！同埋咧天氣熱咧，我中意食呢啲辣少少嘅散熱啊，
0: 係一路食一路流汗係嘛？
1: 係我有少少咁嘅 feel 啊，即係。舊時有啲朋友都話：喂，熱鮮打邊爐啊！我心諗傻嘅咩？熱鮮打邊爐？喂，但我開始明白點解熱鮮打邊爐啊！好似個人熱完之後咧，流少汗咧，好似
0: 就爽翻㗎啦，
1: 反而冇咁熱咯。
0: 會㗎，我都有呢個感覺㗎。我記得之前你都有問過我咧，我介紹一間火鍋嘅時候，
1: 啊、
0: 你問我中唔中意熱打邊爐，我話我都中意㗎，因為有時候你個嘴熱啦，個腸熱啦，跟住又流緊汗啦。即係成身一齊熱咧，我就已經不再感覺到熱度啦，融埋一體啊！因為
1: 幾有趣，幾有趣。好，聽首歌，轉頭翻嚟咧，交俾欣娜同我哋分享其他灣區入邊嘅生活百科啦。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好，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嘅口岸啦，同埋一啲交通嘅资讯啦。咁首先咧，我哋嘅皇岗口岸咧，新嗰个改建完之后咧，嚟紧终于会开通翻。
2: 哦，犀利啊！呢个一地两检啊，劲抽。
1: 冇错啊，咁佢一样啦，都系24小时咧。都是会通关的、我觉得以前呢去亲皇岗口岸呢即在10年前多少少就是会通宵过去揼骨。
2: 咁、
1: 我就会去嗰边过关。
2: 要搭嗰啲黄色巴士仔㗎嘛。
1: 係。但係唯一一点就係要转黄色巴士呢我觉得有啲即棘棘地。所以我如果唔係要24小时呢我都会去返选择返罗湖嗰边通关好12点钟咁样。
2: 係。
1: 跟住如果再早啲呢就当然係福田啦。咁新嘅皇岗口岸开返之后呢亦都可以睇下啦。即係嚟緊我哋又返去呢可能睇演唱会啊夜少少啊夜蒲啊或者係饮酒啊。
2: 好曳喎，好搞笑喎，余欣娜成日都扮曳。其实都唔会，你
1: 翻
2: 去，你十点钟又要翻去瞓觉，又要睇住自己一只狗。
1: 系啊，跟住我讲紧大家啊，
2: 讲紧大家，每噶听我啲听众都系乖噶，傻猪嚟嘅咩？
1: 又或者揼骨，揼骨就真系有机会。
2: 按摩啦，按摩啦，
1: 按摩咧都真系变咗日头按多咗。
2: 系啦，
1: 即系好少会。夜晚去一間房去按摩，
2: 唔係咁隨住內地嗰啲居住，即係你可能租一個民宿或者一個旅館，咁、那個質素又高啲，同埋個價錢又唔貴，咁你咪會就算你按完摩之後都未必會喺按摩嘅場所嗰度去過夜咯。咁但係舊時唔係噶嘛，舊時係覺得啊又可以過乜過一晚夜，又可以按埋摩，咁好似幾抵喎咁樣。咁但係我估众所周知就係你喺内地按摩场口嗰啲按摩床呢其实都係窄㗎嘛你转两下身都会碌落地啦係咪先。咁所以即係呢个过夜按摩嘅风潮又冇旧时可能90年代以至2000年咁盛行囉。
1: 啱啊都少咗好多。係啦咁讲返第二样重点啦就係通关呢个速度都係快咗好多嘅。因为用咗新嘅设施之后咁所有嘢都係会 upgrade 返啦。依家呢係配置咗134条自助通道同埋68个人工嘅柜台。咁都係用返全新嘅合作查驗啦，一次放行嘅方式啦，即係我哋用擦面嘅方式咧，就可以過到啦。咁所以之後如果大家用新嘅口岸嘅話咧，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咁第二個消息咧，就係講緊粵車南下啊。咁粵車南下嘅預約安排咧，亦都有少少轉變嘅。講緊就係個名額咧，由100架提升到200架，多咗1倍咁多。咁點解無啦啦會放寬翻呢一啲嘅車輛咧？就係、是、以前咧就講緊淨開放俾廣州、珠海、江門、中山4個城市嘅啫。但是由今年的6月开始是新增了5个城市、分别就是有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所以现在总共是有9个城市的车主都可以申请粤车南下来到我们的香港揸车。名额相应都要增加的。所以大家即看到、相信越来越多的车的时候我想我们的都有啲部門都需要去做一啲嘅安排啊，譬如係設置一啲嘅專道去查驗啦，唔使令到所有車一齊排隊啦，又或者優化翻個系統嘅程序，去提升翻個通關嘅效率咯。呢、個少少嘅一啲嘅
2: 資訊啦、可以 update 下大家，即係唔係淨係得阿歐帶你過去澳門食嘢咁樣，或者阿 Yana 教大家可能翻到去內地點樣 book 場打羽毛球或者按摩，咁都有啲好硬料嘅俾大家for reference 啊，咁都真係俾到心机旁边嘅听众，希望透过呢个节目咧了解更加多，玩佢嘅资讯啦。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我嘅好拍档，
1: 多谢阿欧，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李家超日前联同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和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署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执勤人员打气。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他视察土力工程署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说，河套香港园区去年年底开园以来反应理想，其中两栋湿实验室大楼截至五月底基本上所有楼面已经租出，内地企业占大约五成一，本地占大约三成半，海外占大约一成四。蔡健铭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在这一批企业中，大约有十间属于上市的龙头公司，大约七成属于初创公司，形容这些企业有大有势，当局有配对计划，希望由龙头公司带领初创公司，令他们慢慢成长，而初创公司亦都可以提供一些更灵活和崭新的想法。他又说，这些龙头或者初创公司有近一半是第一次在香港设立据点，认为河套是国家和香港跨境合作平台，这个优势在香港以至内地和外国亦都难以找到，不少企业都希望提早进驻。美国中东部地区受到热浪影响，打乱当地独立日一系列活动，首都华盛顿和其他地方被迫取消或者推迟几十场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路透社报道，受影响的活动包括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大型博览会，是总统特朗普庆祝建国250周年活动的重头戏。主办单位说，由于气温飙升到摄氏38度，博览会被迫提早关闭。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当地星期五有超过1亿85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之下，大约占美国总人口一半以上，部分地区的体感温度最高可以达到摄氏46度。当局敦促周末在户外庆祝的民众补充水分，留在阴凉的地方，并留意中暑症状。委内瑞拉地震增至2645人死亡，超过12600人受伤，近900栋建筑物受损，其中大约190栋完全损毁。当局说，在上星期三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录得890次余震，仍然有大约15000人无家可归。有参与废墟清理的人员和国际援助组织批评委内瑞拉政府反应迟缓、效率低下，食品和医疗用品等援助物资迟迟未能够送达，在持续的搜救行动中仍然缺乏重型机械设备，难以清理瓦砾。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记者会反驳有关政府反应迟缓的指控，说地震发生之后，当局立即采取救援行动，部署4000个官员，第二日增至14000个，目前达到19000。他又发布紧急法令，启动紧急预案，形容当局已经竭尽全力，并将继续这做，甚至做得更多。在天气方面，同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同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在上午10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边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最较早前啊，荃湾路去九龙方向丽景港铁站对开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啊，而家龙尾去到奇德专新村，重复位置咧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挤塞龙尾接近奇德专新村。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啦，排到理工湾位。另外，狮隧出九龙啦，而家龙尾就去到瑞丰花园。其他隧道情况咧，暂时都系正常。封路方面啊，亚加路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大角咀方向梳亚道对开咧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最后咧，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林家谦，关注最好听的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1: 向上刷，向下刷，食完嘢梗系要刷牙啦。
12: 唔建议就系食完嘢即刻刷牙，其实会更加伤牙。食完嘢咧，个口咧五分钟之内咧个 pH 值即刻降低噶啦，牙齿表面嗰层珐琅质咧佢会开始溶解噶啦，一层软淋淋嘅矿物质咁样嘅嘢。你真系想刷牙咧，起码等40分钟至一个钟头。咁你系可以朗喉、食香口胶都 OK 嘅，但系就唔系攞个牙刷疯狂刷佢咯。
11: 牙齿除咗会影响我哋嘅仪容之外，仲会影响到我哋嘅面型添啊！要了解多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B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3: 何文燕，
14: 医生你好，见边度唔舒服啊？
15: 冇唔舒服啊。
14: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15: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14: 吓，
16: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六晚睇《医生与你》，医学人啦，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独特经历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8点，港台电视31。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17: 香港电台第二台，7月4日起，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18: 香港电台第二台，
19: 安哥同学会。
20: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系陈仲安。
18: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2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陈图安、
18: 安哥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嘅同学聚会，你唔系唔理啊嘛
20: ？Hello， 大家好，我系 Jackie 哥哥陈图安，你依家听紧嘅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安哥同学会。嗱，今日咧我呢位朋友咧已经成为我熟悉嘅朋友啦，佢就系黄博，黄博你好。
22: Hello， 大家好 ，Jackie 哥哥好。
20: 系，大家好。我今日咧好开心见到你。当你行入嚟香港电台嘅时候咧，我觉得你都冇变。这个冇变就系点样咧？当工作人员咧好想帮你拎住啲衫啊，或者拎住啲袋啊，你又唔使，我自己都搞掂。你嗰种亲切咧， 冇变，上一次又系咁，今次又系咁样。点解你对啲工作人员咁好嘅？
22: 唔系因为大家都好辛苦，佢都有自己嘅嘢要做。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当时系拎到嘅，我觉得我搞得掂嘅嗰阵时。
20: 咁就自己做咯。
22: 自己做系系。
20: 仲有、啊、今日嘅天气好犀利，哇，好热、啊，系咪啊？咁、我点解会有呢个感觉，同你一齐分享咧？就系、因为有好多时候咧。一个明星或者一个歌手咧，喺银幕或者喺舞台上咧，佢发光发亮，当然系有佢个实力同埋有佢个魅力啦。而幕后嘅工作人员咧，对佢嘅照顾啦、关怀啦、爱护咧，系好重要嘅。我哋未曾再同你深入讲你嘅事业嘅时候，俾啲掌声所有嘅幕后嘅同事好唔好啊？
22: 冇错。
20: 系啦，刚才你入嚟大堂嘅时候啦，咁我真係觉得你冇变，係唯一有少少改变嘅呢，就係、今日你就轻轻就化咗个好淡嘅妆，係咪呢？
22: 係
20: 画咗少少眉，搽咗少少胭脂，喂，其实呢你鍾唔鍾意化妆㗎？即係日常生活嚟讲。
22: 如果嗰一日有嘢做嘅话，我就会化啲。但系如果系休息嘅话，可能就唔化妆咯。
20: 唔化嘅，
22: 系
20: 真系唔化。
22: 休息嘅话就唔化。
20: 系啦，咁你日常嘅生活啦，会唔会去煮下饭啊？去市场买下餸啊？或者即系上网买下嘢啊？即系诸如此类嘅咧？
22: 会噶，会噶。
20: 同我哋分享一下。
22: 比如话有啲时候可能夜晚收工比较早少少啊，就会行去街市啊，中意去睇下有啲咩海鲜啊，或者可能夜晚六七点嗰阵时会平少少啊。
20: 系噶，系噶，系噶，系噶，我都系啊！你好多时候我即系会广播到呢度录完音啦，咁就行去乐富街市啊，系啊，平好多啊，
22: 系嘛，
20: 系啊，系啊，
22: 系啊，
20: 咁你中意买下餸嘅，中唔中意自己煮嘢食噶？
22: 中意嘅。
20: 嗱，我咧就好中意。食你个家乡餸，因为我好中意食四川菜。因为四川菜咧，佢有一百种嘅味道，有一百种嘅佳肴，即系佢每一道菜肴咧，都有佢独特嘅味道嘅。我好中意食有一个系嗰啲好似啲麻辣嘅锅啊，好似水煮牛肉啊，类似咁嘅，我好中意嘅。你自己咧？
22: 我都好鍾意嘅，因为其实有啲时候我会自己好想食啲麻辣嘢啊，或者酸辣嘢啊，就係好似嗰啲嘢係我自己嘅嗰啲 comfort food 咁样。
20: 係啦、因为你呢就家乡系四川系。
22: 冇错。
20: 啱啱啊。冇错系啊。OK。咁你嚟咗香港都有一段日子啦。
22: 是啊，有几年了。
20: 有几年啦。会唔会有一啲挂念住就四川屋企人啊，或者啲亲戚啊、同学啊、朋友咁样咧，
22: 都会嘅。比如话特别系有啲节日嘅时候啊，特别会挂住屋企人啦、所以有啲时候爸爸妈妈佢哋可能都会见到我做嘢好忙，佢哋都会过嚟探我咁。
20: 咁都系透过有好多社交嘅平台，佢哋都会知道你喺香港嘅发展。佢哋有冇？话哇，黄博你好犀利啦！你攞咗中年好声音三嘅冠军，就即系光宗耀祖嘅感觉咧。
22: 我觉得佢哋冇呢个感觉嘅，
20: 系咩？
22: 系佢哋即系会觉得啊，好似佢哋会觉得自己个女咁多年可能做嘢啊，去唔同嘅城市去打拼啊、漂泊啊，好似好辛苦，就系、然后可能佢哋会好开心，就系可能。佢好有幸得到咗一啲大家嘅肯定，或者係被大家睇到囉。
20: 嗱呢个肯定同埋呢个掌声呢、你都係好努力喎。好努力。嗱咁你未曾参加中年好声音呢个比赛呢、大家都知啦，你喺国内呢参加无数嘅歌唱比赛。
22: 冇即係一两个嗰啫。係
20: 咪呀？嗰个俾你一个好好嘅经验呢，就係运气都好重要，啱唔啱呢？
22: 我觉得要去睇当时嘅自己啱啱嗰个比赛、或者係同佢哋就係、嗰个平台啊，或者各方面希望可以推 推选嘅嗰个啲 artist 或者歌手，你符唔符合佢哋嘅需求啊？
20: 系啦，可能每一个比赛都有佢哋嘅偏向啦，或者系佢哋嘅希望得到嘅嘢。咁所以我觉得比赛首先系大家有一个平台咧，系表现你嘅实力。咁至于得到乜嘢名次咧，就都好讲。运气同埋当其时嗰啲评判人员咧，对参赛者嘅比分嘅。嗱，咁你一路参加呢个中年好声音三嘅时候咧，应该长达几个月嘅、哦。
22: 系，冇错，系十个月左右到。
20: 十个月对你嚟讲，第一、第二个月同你第四、第五个月。或者系差唔多进入一个 final 嘅时候，有啲乜嘢唔同嘅感覺，你可唔可以同我哋一齊分享一下咧？
22: 因為我記得最開始嘅賽程咧，佢唔係好密嘅，可能我哋一個月俾一次，或者係最多一個月俾兩次。你自己喺屋企練歌啦，然後去到過度比咧，可能就係某一個嘅禮拜六或者禮拜日。所以最開始可能前大概五六個月嘅狀態，大概都係咁樣。但係到咗後期比賽後期嘅時候，可能就到可能二十強左右到啦。當其時咧，我哋個個比賽嘅賽期就會變得比較密集啲噶啦。
20: 哦，
22: 係啦，因為我哋更加會有嗰啲唔同嘅 MV 嘅拍攝啊，或者係唔同嘅宣傳嘅活動啊，即係成個人係比賽嘅最後嘅兩三個月嘅嗰、那個。時候基本上我覺得是一個很密集在那個投入個比賽的階
20: 段，還有會不會那個 intense、即那個感覺、那個壓迫感、還有很多患得患失的感覺、在拉尾那幾個月呢就湧出來。
22: 我覺得我自己一直都提醒自己嘅，就是我真的希望唱好那個歌的、我沒有將那個結果看得好重好重，所以就我希望就是自己不忘初心去享受那个舞台、就是最开始我参加这个比赛的初心就是希望大家听到我唱歌，那行到几远算几远啦，就是可以听到啲评判嘅评语啊，可能有啲大家有啲火花咁样，可能我当时只系觉得自己最多入到一百强都偷笑噶啦，最开始。因為我記得我一百強嗰陣時咧，著咗自己喺屋企，我覺得最靚嘅一套衫去參加一百強嗰個比賽。
20: 嗰套係最靚嘅。
22: 係啦，係出去飲嗰啲，
20: 即係飲衫啦。
22: 係啦，因為當時就諗，基本上可能行到呢度噶啦，因為自己當時冇咩自信啦，廣東話都唔係話非常之講得好有自信或者好流利啊咁樣，所以當時自己都驚是咪就咁样啦，但係都冇俾好大压力，自己都当成一个系经历咁样去嘅。
20: 我相信每一位参赛者呢，当然系一定会尽努力㗎啦，个个都会㗎啦。但系每一个人嘅心里面希唔希望攞到奖呢，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有嘅，都希望去到 final 嘅时候有啲名次嘅、但系你系咪真系即系淡啲嘅、放得轻啲、唱好就得啦。
22: 我觉得我系淡啲嘅，对于名次嚟睇嘅话、其实我自己谂翻起我决赛嘅时候，
20: 系
22: 因为我哋有一个流程就系七个。揀三個，即係第二 round 就係只得三個最後去比噶啦。
20: 由七個裡面揀三
22: 個，即係係啦。當時我自己都覺得，未必一到入到三強噶噃。當時都有啲個感覺係入面嘅、而且我覺得我 feel 到我自己，因為我哋當時比賽係啟德嘅體藝館，其實係一個九千人或者係好大嘅一個場嘅，
20: 好大，
22: 所以
20: 同埋當時呢個係一個新場嚟嘅，
22: 所以我都會緊張㗎，即係第一次喺咁大嘅舞台上去唱歌，而且又是一个比赛、所以当其时自己都会紧张，所以当时就话俾自己听啊、我尽力去唱好嗰首歌，去諗嗰啲歌每一个嘅我自己想表达嘅细节啊，各个歌嘅内容啊，希望自己可以入到嗰首歌之后去发挥好自己。
20: 依家同阿 Jackie 哥哥倾紧偈嘅咧，就系、是、中年好声音第三届嘅得主冠军，就系、是、王博，系啦。咁一路即系上舞台啦，因为大家都明白嘅，尤其是你喺外地嚟啦，吓、咁你会唔会有感觉系唔系啲人会唔会支持我啊？会唔会被忽略啊？会唔会有一啲比较即系好希望人哋锡你嘅感觉？定是你话冇所谓啦，我自己都大个女、，I'm strong，我自己搞掂噶。
22: 我觉得我系好感激嗰啲对我嘅鼓励嘅说话嘅、我觉得其实大家系可能系睇到你嘅表现或者睇到你嘅潜质，想鼓励你，想表达佢哋嘅善意俾你嘅时候，我嗰阵时系觉得系好温暖嘅。当然有各种各样唔同嘅声音，
20: 都会有，一定会有吓、即系有啲即系好坦白吓，
22: 系
20: 有啲系会鼓励你、赞、你，亦都有啲系批评，亦都有啲系恶意批评，
22: 系
20: 吓、即系或者系无厘头咁样，即系讲几句啦，系啦。咁你点过滤呢啲所有嘅评语，包括赞你或者系唔赞你？点样过滤咧？
22: 系，然后我觉得通过呢一年自己出道做新人嘅呢个经验咧，慢慢我自己好似识去消化唔同嘅嘢噶啦。
20: O K，
22: 系啊，就系、是、慢慢会睇到可能大家善意嘅提醒啊，可能自己就希望可以做得更好啊。所以但系可能有啲无理由嘅嗰啲攻击都好啊，其实自己系会过滤嘅。因为相信喺呢个互联网嘅时代，可能唔同嘅公众人物可能都会面对一啲唔同嘅评论啦，
20: 唔同嘅声音一定会有，亦都阻止唔到。我相信咧，王博你个意志力好强，同埋你系一个好 mature， 即系一个成年人，咁咪睇完咪算咯，就亦都唔需要记喺个心里面，咁咪当就咁，即系有啲嘢喺个空中度发生咗咁咪算，就唔需要因为对方有一啲攻击性嘅批评而令到你唔开心。
22: 嗯，系嘛，冇错。
20: 其实咧，每一个人个成绩表咧、最清楚都系自己。王博，你有冇试过走音唱歌？
22: 我觉得有嘅，一定有嘅。
20: 系咩？
22: 一定有
20: 嘅。嗱，比赛我听唔到啊，如果唔系你就唔会攞到冠军啦吓。咁话俾大家听，你喺咩情况之下，你曾经试过走音？
22: 我记得就系有一次比较极端嘅情况嘅，就系、是、可能系一个演出，我喺舞台上边嗰个台芒同埋我个耳机入边都完全听唔到我自己嘅声音，系啊，就系、是、个我可以听到音乐，但系听唔到自己嘅声音，即系冇 feed 俾我咁样。
20: O K，
22: 系，然后所以就我完全系靠我唱出去嗰啲 house 嘅音乐声，我自己嘅声音
20: 从后边嗰啲
22: 弹翻嚟啲俾我，我先去听自己嘅声音，系完全听唔到嘅一个情况。
20: 哦，即系你嗰个叫 ear mon，
22: 系，
20: 即系个放喺耳仔里面一个扩音失灵啦，或者
22: 即系冇我嘅声音，
20: 冇你嘅声音，
22: 台mon都冇我嘅声音，
20: 台mon都冇，咁就咁，即系如果台mon有，你都要行前啲去，
22: 都冇问题啦，系啊，
20: 都可以，过关啦，唱得唔好啦，嗰一次
22: 我完全系靠自己嘅 muscle memory 去唱嗰首歌啦，因为
20: 肌肉记忆去唱呢首歌啦，
22: 系啦，然后靠听即系、house 出嚟嘅我嘅声音，从最后个回唱嘅嗰缝墙弹翻嚟俾我。其实嗰阵时已经有 delay， 而且系好死声嘅，因为个墙系好大嘅一个墙，所以咧当时我要唱三首歌嘅。我系歌与歌嘅中间，我都有犹豫咗一阵，要唔要讲？可唔可以请音响？
20: 技术员帮帮手，
22: 但系我又觉得，好似咁样好落人哋面咯，或者系令到人哋觉得好尴尬啊，或者系点样？所以我挣扎下就冇讲啦，就系、是、靠自己的方式去坚持，就系、是、靠可能我戴住个耳麦，我听唔到自己把声，但系听到好似我自己脑或者头入边反射我自己声带发出嘅声音去，靠最后个缝墙弹翻嘅声音咁样去分析我大概唱出嚟系点样，但系我 feel 到音系 自己一定唔会好满意嘅。
0: 唔满意
22: 系
0: 都有冇掌声啊？
22: 有嘅，
0: 有冇嘘声啊？
22: 嘘声冇。
0: O K，
22: 系
0: 俾掌声自己。嗱，我哋经一事长一智啦。
22: 系啊，冇错，系。
0: 当今日
22: 系
0: 黄博，
22: 嗯，
0: 你去一个表演嘅时候，
22: 嗯嗯，
0: 因为意外嘅嘢大家都唔知嘅，
22: 系
0: 亦都系发生同样嘅事。
22: 嗯，
0: 呢、這个Ear Mon就突然之间失灵啦，
22: 嗯，
0: 而系个台Mon亦都唔响，你会点样去处理咧？
22: 我觉得我下一次咧，我落嚟之后咧，我就同自己嘅同事啊、经理人啊嗰啲朋友一起商量啦、
0: 啊，
22: 然后佢哋就话咁下一次遇到呢啲情况真系好极端嘅，你可以讲一声俾音响知嘅，唔好惊攞面啊咁样。可能音响喺后边，佢哋都唔系好监听到你个耳机发生咩事啊，所以你话俾佢哋知咯咁样嘅。
0: 我覺得非常之好，因為首先你就唔想因為你嘅要求、
22: 嗯、
0: 啊，咁而令到哎呀大家即係佢哋，你覺得唔係幾好意思，
22: 係唔係？
0: 其實唔係㗎，係當我哋有任何喺台上面表演嘅時候、
22: 嗯、
0: 需要求助咧、
22: 嗯，
0: 幾大都講啊、
22: 嗯，
0: 因為我都試過咧去演講嗰時候咧，係、
22: 嗯、
0: 個麥嗰個線啊甩咗，咁、
22: 嗯。嗯
0: 我以為我嗰聲出到，但係原來出唔到。咁、
22: 嗯、
0: 後來我望一望，我先知工作人員好快就幫我做翻、
22: 嗯。
0: 如果唔係咧，我由頭到尾就唔知道自己講乜、
22: 嗯、
0: 所以應該係要求助啦。呢啲就係舞台嘅、
22: 嗯、經驗啦，係
0: 經驗啦。好，好啦，咁依家你成為一位咁受歡迎嘅一位香港嘅歌手，你亦都出席好多唔同嘅。表演我都睇过几次啊，我哋咪后再讲啊，啲商演咧我有睇过。生活有冇改善到啊？即係依家系咪即係赚咗好多钱呢？嗱，饮杯水先。
22: 係。
0: 返嚟呢你要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22: 嗯、
0: 生活有冇好好嘅改善？
22: 嗯。
0: 因为赚咗好多钱。
22: 都冇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回应有关事件，他说非常明白和理解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有很高要求，今次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很大讨论，他过去几日都一直忙于处理这件事。李慧琼又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他提到每位立法会议员都知道社会对议员或者公职人员有很高期望，期望所有议员在今次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更谨慎要求自己工作方面要尽职，更加严谨要求自己的行为。被问到补选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蔡傑銘說，河套香港園區去年年底開園以來反應理想，其中兩棟濕實驗室大樓截至五月底基本上所有樓面已經租出，內地企業佔大約五成一，本地佔大約三成半，海外佔大約一成四。蔡傑銘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說，在這一批企業中大約有十間屬於上市的龍頭公司，大約七成屬於初創公司，形容這些企業有大有勢，當局有配對計劃，希望由龍頭公司帶領初創公司，讓他們慢慢成長，而初創公司亦都可以提供一些更靈活和嶄新的想法。他又說這些龍頭或者初創公司有近一半是第一次在香港設立據點，認為河套是國家和香港跨境合作平台，這個優勢在香港以至內地和外國亦都難以找到，不少企業都希望提早進駐。行政長官李家超強調，極端天氣應急工作至關重要，他已經要求各部門繼續保持警惕，克盡職守，善用科技將自然災害風險減到最低。李家超日前聯同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和公務團隊視察土力工程處緊急控制中心，為前線執勤人員打氣。李家超在社交專頁說，為應對颱風季節的來臨，多個政府部門已經密鑼緊鼓，做好防風防水浸措施。他視察土力

0: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啦荃湾路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对开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咗场㗎啦。咁而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呢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港珠澳大桥主桥受到强风关系影响，中快线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而慢线车速限制就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继续有我和周志恩和大家一起探索文学。我们会邀请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的两位作家，分别是来自上海的周嘉宁和来自马来西亚笔名牛油小亲的陈宇恩，来和大家一起谈谈他们的创作心得。如果大家对华文文学发展感兴趣，记得留意我们的节目啦。
5: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7: 香港电台，
8: 香港电台，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7: 上海广播电视台，
8: 上海广播电视台，
7: 广东广播电视台，
8: 广东广播电视台，
7: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8: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7: 联合打造，
8: 联合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12: 安哥同学会，陈图安，各位同学上堂啦。
13: 好啦，大家翻嚟安哥同学会啦。王博啊，
14: 系，
13: 刚才你又客气嘅，咁我叫你饮杯水，咁我赞你啦。依家好多演出嘅机会啦，又有好多商演啦，咁系咪即系生活即系有所改善，赚好多钱？你话唔系，但我知道你有一样嘢咧，你
14: 系
13: 会做嘅，就系、是、你好锡你爸爸妈妈，好多时候你都会即系醒下佢哋嘅，系咪咧？
14: 哦，其实冇、哦，
13: 有冇
14: 特登？话俾到爸爸妈妈啲乜嘢，因为我爸爸妈妈佢哋嘅性格系一个特别唔想麻烦到自己仔女嘅一个爸爸妈妈嘅性格，佢哋希望俾最好嘅你，但系唔希望俾到你负担。所以他们就希望自己可以身体健康，然后你自己的生活开开心心，然后大家即系唔俾到你任何嘅压力咁样咯。
13: 哦，即系任何压力都唔会俾到你啦。咁、但系你自己有冇自动自觉啊？
14: 我想表示俾佢哋嘅嘢，但系佢哋就话啊，我唔得啊，我哋系长辈就系、是、啊，系啦，佢哋就系咯，
13: 啊冇所谓啦。咁佢哋咁锡你，等佢哋嚟香港嘅时候咧，
14: 系、
13: 大家去行下街，食一啲佢哋好中意食嘅嘢，咁就其实最重要就系你健康、快乐，同埋呢个事业好咧，就系、是、最好嘅礼物同埋回报俾爸爸妈妈啦，系、嘛？好啦，咁就唔经唔觉咧，就喺呢两三年里面啦，你个成绩表咧越嚟越多 chapters 啊，即系又要有新歌，有 MV，有好多好多，你自己。

0: 基呢幾年來最明顯嘅成長呢？
1: 我覺得最明顯嘅成長係台前嘅一啲舞台嘅表演嘅一啲經驗啦。係因為呢個係曾經嘅生活入面係唔係太多嘅，係或者係真係好少。但係而家基本上，每一日或者每一個禮拜都會面對唔同嘅舞台啊。就算係 rehearsal 啊，或者係唔同嘅情況之下，都要自己去通過唱歌啊，或者你嘅表演去完成你自己嘅工作，或者係俾到大家一個好嘅感覺啊。我覺得呢方面係特別係音樂嘅自己嘅音樂想表達啲乜嘢上面，同埋自己舞台嘅表現上面，係我覺得成長比較多嘅。
0: 嗱，呢個好珍貴，亦都好重要，因為每一次機會出現，你都要好好。把握，
1: 冇错，
0: 同埋你系真系要好好做到 the best， 去完成呢件事啦。
1: 冇错，
0: 嗱，我成日都觉得咧，每一个人咧嗰个生活态度咧，都会影响佢嘅工作噶。
1: 系，
0: 真系有好多前辈佢有同我哋分享啦。我一收工咧，我就翻屋企噶啦。咁就要休息噶嘛。做完嘢，咁啊自己睇下电视或者同啲亲人行下街放松下自己。但有啲咧就话唔系，一收工咧，其他都话出去步下，食下宵夜啊。咁其实冇坏嘅。每一个人嘅体力同埋佢嗰个生活嘅态度都唔同。
1: 系，
0: 但系我相信黄博你系对你个生活嗰、那个态度咧，你系好谨慎嘅，啱唔啱咧？
1: 我觉得我唔算系体力特别好嗰啲，比如话收工完咗之后仲要去玩一转嗰啲，我可能就冇咩咁好嘅体力咁样。
0: 我鍾意返屋企呢，即係食个即食面啊，或者係煎隻雞蛋啊，听下音乐，我觉得係好舒服，同埋冲个靓凉，仲要嗱嗱声返屋企嗰啲。你呢？
1: 我係比如話睇時間啦，如果收工係下晝六七點咧，就會去市場買啲海鮮啦，
0: 都
1: 係蒸嚟食啊咁樣。
0: 係啊，蒸嚟食。
1: 係，如果係收工得比較夜嘅，
0: 即係十一點啦。
1: 係啦，可能就翻去就落妝啊，然後就瞓覺啊咁樣，想休息好啲咁樣。
0: 你甚少會去，即係我哋用俗話啦嚇，去左鋪右鋪喎，即係諸如此類，你好少嘅係咪？
1: 我基本上冇，因為如果真係我得閒嘅話，或者幾日冇出街嘅話呢，我可能會係行山。然後我可能有啲時候我自己一個人行山，有啲時候會撞到啲可能認識我嘅人，都話你係咪黃博咁樣？哇，係啊，你一個人行山啊？我話係啊係啊，今日老公翻工。有啲時候我自己鍾意大自然。
0: 系，
1: 而且我会鍾意去睇啲演出啊，或者睇啲展览啊。
0: 我鍾意。
1: 系啊。
0: 系，其实你睇演出有唔同嘅演出啊，唔一定系淨系唱流行歌嘅。
1: 冇错。
0: 例如古典啊，古典音乐啊，或者芭蕾舞啊，粤曲啊，京戏啊。我觉得系睇多啲呢，你不多不少呢会受到佢哋有啲即系启发㗎。
1: 冇错。
0: 同埋呢，如果你睇展览会啦，咁话有唔同嘅展品啦，里面都有好豐富嘅知識，或者有啲啟發喺你個腦裏面，你會諗到，我覺得係好嘅。呢個係非常之好。我要同聽眾分享一樣嘢。剛才阿黃博咧就係講行山時候咧遇到認識嘅朋友，佢話係啊，我自己欣行啊，我老公翻咗工啊，你好，我係你老公，我知道。係點樣同你老公嘅相遇嘅？嗱，我根據資料咧，就話你哋真係喺香港認識。就唔係你嫁咗佢先嚟香港㗎嘛。
1: 係，冇錯。
0: 係點樣呢？係咪同個 COVID 同個疫情有關呢？
1: 係，因為幾年前我嚟香港做嘢嘅，當時係自己一個啦。然後我係做嘢嗰陣時認識我老公嘅，我哋係同事嚟㗎。
0: 同事嚟嘅。
1: 係啦，冇、
0: okay、
1: 錯。係。所以當時其實我係做啲紀錄片嘅撰稿啊，或者訪問啦、啲咁樣一個角色。佢係一個拍片啦，或者係技術方面嘅。
0: 技術嘅。
1: 係一個咁樣嘅同事。然後大家其實慢慢係工作當中認識啦，咁樣。
0: 依家黃博呢一路講嘅時候呢，我要話俾所有嘅聽眾聽，好 sweet。 系啊，真系好，系好好好开心，好幸福、啊。我戥你幸福，因为你揾到一个同你相处得好好，佢好锡你，你又好锡佢。你唔系单方面就系佢锡你噶嘛，你都锡佢噶嘛。你放工翻去煮饭都系煮俾佢食嘅啫嘛，系咪？
1: 都自己解决先，大家自己解决咗先。如果真系嗰一日时间夹到嘅话，就一齐食咁。
0: 系啦，咁、我知道咧，佢喺你身后咧默默嘅支持吓。咁当你一路事业一路向上推进嘅时候咧，有好多宣传嘅片啊，或者有啲嗰啲所谓应援会啊、歌迷会啊，佢都会帮你手、
1: 啊。系会嘅，系啊。就是有些时候他都知道、有些事可能我没有什么精力去做，或者是他希望那件事做得好一点、然后他就会在工作之余、比如说夜晚上工回来、或者周末的时间去处理一下这些事、然后他都会觉得其实我现在做这些工作是需要有一些、这方面的 support 的。
0: 应该是、因为我、也都看到不同的、歌手啦、人啦，甚至乎幕后嘅朋友啦，都喺社交平台咧。当佢哋有作品要推出，咁佢哋一定系会善用嗰个平台咧，自己拍啲短片去讲啊，或者哪怕你只系话今日你煎只鸡蛋，佢都要增加嗰个曝光率同佢啲 fans 或者同大众嗰个联系嘅。你自己是不是已经是很成熟去掌握透过媒体和你的 fans 联络呢？因为我都有 follow 你的、你的 page 的。
1: 啊、是吗？
0: 是啊是啊。
1: 我觉得我自己这方面做得未够好咯、就是好似比如说出 post 不是很
0: 密、
1: 不是很 regularly 去出 post。
0: 是
1: 然后比如说要做一条片，可能自己其实有很多 idea 想拍啲片啦，比如说去边度走访啊，或者自己去讲啲乜嘢感受啊，分享啲自己喜欢嘅电影或者音乐嗰阵时，好似都冇过精力去做呢啲嘢出嚟、但係都希望即係因为未来是一个好自媒体的时代，都希望有机会可以自己做多一点。
0: 是嗱，又同你分享一样嘢咧，就系、黄博，你依家个事业咧、一路系推进。嗱、我唔知道个高峰系几时。是吧，但你现在在这条路行呢、我觉得你行得是很稳阵、很淡定。是啦，你怎么看你自己？
1: 因为我自己其实很觉得，因为节目带给你那个热潮或者是带给你那个热度，它可能是一个某一个时期里面的。
0: 是某一个时期啦，或者某一个阶段啦、
1: 然后其实你自己通过呢个节目入行或者系出道之后，自己成为咗一个歌手。而家就系可能有幸通过音乐或者你自己音乐作品去表达你对呢个世界嘅睇法啦。然后自己希望，因为啱啱开始去认识成个行业，然后同唔同嘅呢个行业嘅人去学习啊，去相处，然后真系希望自己可以踏踏实实嘅做好自己，
0: 要好踏实。
1: 是啦
0: 是啦，
1: 每一件事然后未来嘅路其实未知系点样嘅，可能好精彩、可能好多惊喜，都可能有好多挑战嘅，所以但系我就觉得可能冇谂太远，即系谂呢个阶段嘅自己，你希望自己可以做到啲乜嘢？你是否好无愧于自己嘅心去做呢件事？是否系好真心嘅去表达你想表达嘅嘢？觉得就好坦诚，好坦荡嘅去行呢条。
0: 坦诚、坦白、坦荡啦，即系反正都系即系嗱，我哋最真挚嘅嘢就系放咗喺度啦。
1: 系。
0: 嗱，因为咧，我知道咧，你冇正式受过音乐嘅训练啦，唱歌嘅训练啦。今日你成为一个歌手，你点样去补充翻你自己即系嗰个营养咧？依家好好噶，一路都好好啊。但系因为你都坦诚表达过，好啦，咁 喺呢一方面，你有啲咩计划？
1: 因为呢而家其实好多唔同嘅音乐人啊或者歌手啊佢哋都有自己嘅定位嘅。所以我都会对自己有一个定位嘅。咁如今我作为一个歌手我可以带俾大家嘅价值或者係带俾大家嘅意义系啲乜嘢呢、然后我点样去强化呢方面俾到大家嘅嘢呢可能会咁样去出发去諗。
0: 每一次你入录音室嘅时候呢、你有啲乜嘢准备嗱、我听到以前呢、就有啲即係花边新闻傾嘅啫有啲歌手呢、入录音室之前呢就要食下香蕉、有啲呢就话要饮杯奶茶、有啲呢就话即係要噴香薰、即係噴香水即係诸如此类诸如此类啦、你自己呢黄博入录音室嘅时候有啲咩准备
1: 首先我会去諗清楚呢一首歌我想点样去唱点样去表达。呢个我觉得是我真的需要是入去之前用很多时间和精力去 feel 那个音乐去 feel 成件事这样的。至于就是入到录音室之前有些什么习惯呢
0: 是会不会说吃两粒云吞先或者是诸如此类要吃两个苹果那些呢
1: 我可能会争取前一晚睡得好一点咯。然后前一日喝多啲水啊就是令到自己的声带 keep 到一个我觉得比较 OK 的状态。然后那一日就是食少少嘢即係令到自己冇太肚饿或者冇太饱去。然后将自己即係一个好放松嘅状态囉。我应该唔会即係化妆啊都唔会搞太复杂。即係希望自己系一个。
0: 反正都系录音啫。
1: 好舒服
0: 我哋又唔系需要拍照留念咩系咪係啦。刚才你有一个重点讲咗出嚟。争取充足嘅睡眠。我觉得呢做任何行业。健康是唯一
1: 冇错冇错
0: 对你最重要的资产即是我不相信话你玩通宵你或者有部分的人可能会啦玩完通宵或者好兴高采烈他一入录音室他唱一个悲情的歌他的情绪就来咯都有可能有这些天才但我觉得最基本就是你要锡自己的身体即是你的身体就是你唯一的财富如果你自己不够精神声带又紧又夹又或者有些不舒服添那你辜负了入录音室这一个咁好嘅机会咯。咁所以你是健康同埋你争取瞓觉呢系好啱嘅。但你唔会话紧张到瞓唔到觉嘅系咪呢
1: 紧张到瞓唔到觉啊。
0: 试过未
1: 就算系自己嘅 concert 都未试过。
0: 你自己嘅演奏演出啦系啊。
1: 系啊自己嘅演唱会都未试过系完全瞓唔到觉咁样嘅。即系可能会有啲兴奋但系嗰种兴奋系你不断嘅 rehearsal 或者练习嗰阵时候已经变咗你想 present 俾大家嘅一件嘢。特别系嗰啲时候我会调整自己嘅心态。冇將呢個提成一個好重要或者改變你人生嘅嘢。
0: 係呀唔需要。
1: 就
0: 係
1: 你就好真實好平靜嘅去演繹你自己去享受音樂去唱你自己想唱嘅歌就咁樣。
0: 我又同你分享我少少我個人嘅經驗好冇即係例如我如果有一啲工作上我要上台嘅演出嘅或者我除咗準備好的功課之外呢我是比那個通告時間呢是早個半鐘頭去到現場的。因為我怕有交通意外塞車你明唔明啊又或者不知道有啲乜嘢阻滯會影響我。我反正我提早我嘅工作呢個mood就是出門口早兩個鐘頭我早都去到場地我未必即刻要同工作人員即係 say hello 因為佢哋自己有工作嘛但我俾佢哋知道我到咗喺度跟住我就好安靜咁樣就飲下水啊睇下稿啊咁樣囉呢個就係我自己我係好怕好趕嗰啲人嚟嘅你呢
1: 我係嗰啲有兩種情況嘅。
0: 係，
1: 我覺得有啲時候我會爭取多啲休息嘅時間，所以有啲時候我會
0: 瞓多啲。
1: 係啦，我會鉗住嗰個時間個 point 個點，一可能係提前十分鐘到十五分鐘到啦，但係我會爭取俾自己多啲時間去休息。
0: 係。呢個係非常之好。嗱，我知道你依家咧就係進入呢個又係一節作戰嘅狀態。係，你就嚟有你自己嘅演唱會啦。
1: 係，冇錯。
0: 有啲咩準備啊？
1: 今次其實就好希望可以帶俾大家一啲可能大家冇諗到我會唱嘅歌咯。
0: OK，
1: 就是可以俾大家睇到喺音樂風格方面更加多元嘅黃博，都通過呢啲音樂去同大家分享我心入邊嘅想法，我嘅故事，就是一次好全然嘅心靈嘅情感嘅音樂嘅一次分享咁樣嘅。嗯，
0: 预祝你一切成功，好唔好啊？
1: 多谢，
0: 俾掌声。
1: Thank you。
0: 剩翻少少时间，
1: 嗯，
0: 你有啲咩好想表达你自己，去鼓励听紧安哥同会嘅听众，听紧香港电台嘅听众，同埋你啲 fans， 好唔好啊？Your show time， 黄博。
1: 好想同大家讲，我哋系每一日嘅生活当中，可能你对未来仲有啲迷茫，唔知各个嘢做出嚟各个结果好定唔好，甚至乎有啲少少嘅焦虑或者不确定嘅感觉，但系都好想鼓励大家，用你自己而家最平静嘅心，用最充满希望嘅心情去鼓励自己，去做好每一件事，相信个结果一定唔会令你失望。
0: 每一次同阿黄博碰面，包括喺台上睇佢嘅表演，喺街见到佢买餸，听佢个歌，黄博永远系带俾人一个温暖、好踏实嘅感觉。今次再同黄博见面，喺呢度预祝佢一切顺利，更加有好亮丽嘅成绩表啊！
1: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对于北部都会区第一个片区试点收到两份标书感到欣喜，说今次招标接获的标书组合并非单一，由不同企业组成投标团队，令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和产业营运企业参与。凌汉豪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昨日就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刊宪，聚焦加快工程进展，吸引企业落户和便利营运，下星期三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目标争取今年年底之前获立法会通过。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李家超日前联同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和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执勤人员打气。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为应对台风季节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他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回应事件，他说非常明白和理解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有好高要求，今次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好大讨论，他过去几日都一直忙于处理这件事。李慧琼又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他提到每位立法会议员都知道社会对议员或者公职人员有好高期望，期望所有议员在今次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更谨慎要求自己工作方面要尽职，更严谨要求自己的行为。被问到补选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和多国官员出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中方出席，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议长卡利巴夫分别和何维会面。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之后仲将会在德克兰父母马什哈德和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仪式，完成之后遗体将会安葬在伊马穆里萨圣陵。在天气方面，同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同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在上午10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七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就系、七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新鸿基中心。红隧的九龙入口都是理工湾位对出车多。 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未能及时按行车线信号指示驶离原来嘅行车线，但前方有危险、障碍物或者系红灯着咗，就应该留喺原本嘅行车线停车，等情况安全先好转线。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8: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温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11: 其实冇咩事系解决唔到嘅，不过可能你要多啲时间去解决。咁但系如果你永远都转喺嗰个窿嗰个角落头嗰度咧，你就比较辛苦。即系人生匆匆几十年，即系我哋唔应该俾自己每一日咁辛苦。
12: 大家好，我系袁咏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星期日晏昼2至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至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嚟到7月4日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你听紧嘅系一个喺全新时段出现嘅节目，叫做《生活进行式》。我系 Heidi， 你好。平时咧，生活进行式咧就喺星期日嘅中午时段出现嘅。咁但系由今日7月4日开始咧，就会改成喺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出现。今日咧节目嘅上半部分咧，想讲下内耗，精神内耗，即系咧一种心理能量嘅过度消耗。就好似咧，有时一个人之所以会觉得疲累，唔系咧因为要做嘅事情太多，而系因为个脑咧一直唔肯停落嚟，不断谂好多嘢。咁从担心别人点样睇自己啦，惊自己讲错嘢啦，到反复咧检讨每个细节，其实咧都系无意间喺度消耗紧自己嘅情绪。以下咧系6种常见嘅精神内耗情况，睇下咧又多唔多出现喺你嘅身上咯。第一种情况就系、是、总系觉得咧自己唔够好，好多人咧明明已经做得唔错噶啦，咁但系咧都总系习惯咧先睇到自己嘅不足。咁譬如当佢哋做好一件事，第一个反应咧唔系松一口气，而系会谂啊，有边啲地方我做得唔够好呢？慢慢咧，生活就会变成一场永无休止嘅考试咁样，嗰种辛苦可想而知。其实允许咧自己有普通嘅时候，亦都系一种稳定情绪嘅方法。而第二种情况咧，就系、是、害怕让别人失望。明明自己唔想答应，但系咧就会硬住头皮去应承。明明咧自己唔想噶啦，但系咧习惯配合其他人。好多习惯精神内耗嘅人咧，都有一种唔能够为别人造成困扰嘅压力。咁最后咧就会变成一直委屈自己。不妨咧有一啲小事开始练习 say no， 帮唔到手咧就系帮唔到手。不需要解释太多，因为要帮人都总不能够太过勉强自己。

咁第三种内耗嘅情况咧，就系一直反复谂住同一件事。咁譬如临瞓前不断咧会谂住喺日头你同别人讲过嘅说话，不断咧谂住工作当中嘅细节。咁甚至系别人一句无心嘅说话，都能够咧停留喺你心里边一段好长嘅时间。咁下次咧，当你发现自己咧又开始被过去缠绕，不妨咧即时同自己讲，要停一停，叫自己咧呢一刻唔好去谂住，听日再算。咁经过时间，当你冷静落嚟，你嘅情绪都会冇咁强烈。

其实呢，当你太过在意别人的反应呢，都可能会令到你经常出现精神内耗的情况。别人的语气较为冷淡，或者是复信息复得慢了，你就会开始担心是不是自己做错事讲错嘢，令到对方不喜欢自己呢。不妨提自己，别人的情绪呢不一定跟你有关，咁可能真係对方咁啱忙緊，状态唔太好等等，唔需要啦，乜嘢都觉得係因为自己做错嘅。

当你习惯咗将情绪隐藏起嚟，难过唔敢讲，生气唔敢表达，久而久之咧就会觉得心很累。咁样咧亦都系精神内耗嘅一种。咁长期压抑情绪，对你身边嘅人嚟讲咧，都唔系一件好事。咁所以一定咧要为情绪揾个适合嘅抒发途径。咁同埋向别人坦诚自己觉得唔开心咧，需要揾人听你讲嘢，绝对唔系一件丑事。

另一种精神内耗的人会出现的情况就是任何事情都想控制，希望事情会按照计划走，希望每个人都会有明确回应，一旦出现变数就会开始焦虑。压力可能就是来自于想过度控制所有事情。是这样的话，就要练习下接受有些事本来就不会完全按照预期发生，亦都不是所有结果都能够被你控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明两日开放给公众人士参观，市民可以登上军舰船舱和甲板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等装备。不少市民朝早到昂船洲军营，有参观人士说到上官兵向他们介绍舰载鱼雷的射程达到10公里，雷达可以覆盖400公里，觉得大开眼界，认为国家军力非常强大，身为中国人感到好自豪。有位香港工作的内地人说，透过参观进一步了解海军的工作，期望航空母舰福建舰明年能够来香港。有70年代参军的退役解放军老兵来参观，他说现在国家军力和几十年前相比出现了翻天覆地的进步。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李家超日前联同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同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执勤人员打气。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为应对台风季节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他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强调议员知道社会对公职人员有好高期望，期望他们从这一件事件吸取经验教训，更谨慎要求自己。至于补选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0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日丽景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葵涌道去荃湾方向啦，近日丽景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喺一大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嘅告示打道，咁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嗰段咧就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只系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

0: 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0: 有快乐。
3: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号开始，我们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4: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继续有我和周志恩和大家一起探索文学，我们会邀请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的两位作家，分别是来自上海的周嘉宁和来自马来西亚笔名牛油小新的陈宇恩，来和大家一起谈下他们的创作心得。如果大家对华文文学发展感兴趣，记得留意我们的节目啦。
5: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宝剑出鞘，知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8: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之西域雄狮》，
7: 李连杰巅峰之作，缅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8: 由徐克监制，洪金宝、刘家荣执导。
7: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回来继续下半部分，这个是全新时段的节目，叫做生活进行式。我是 Heidi， 你好。刚刚听过有 Jason 陈柏宇的旧酒新瓶。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呢，就想讲一下错过恐惧症，英文呢就叫做 Fear of Missing Out， 简称是 FOMO， FOMO。咁唔知啦，以下呢啲情况又多唔多发生喺你嘅身上啦？例如，你总系咧不自觉地去睇唔同嘅社交媒体，因为你好想知道其他人喺度做紧啲乜嘢。咁如果咧一段时间你冇睇手机，你就会开始担心自己错过咗一啲重要信息，觉得自己同世界脱节。仲有，你习惯咧随时随地睇手机，甚至能够秒回信息。同埋，你又会唔会咧经常坐喺度无所事事咁样睇手机，仲要睇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咁但系睇完之后咧，又讲唔出自己睇咗啲乜嘢嘅？如果咧你都多出现以上嘅情况啦，咁可能错过恐惧症。FOMO 都同你有一啲关系啦。FOMO 可以话是一种害怕错过的心理状态，会令到人对身边发生的事感到焦虑，担心自己落后别人或者被排除在外。这种情绪就会驱使人频繁使用社交媒体，希望掌握所有最新资讯，等自己不会错过别人的一举一动。听落有这种错过恐惧症的情况，都会令人觉得几攰几辛苦。原来 FOMO 同心理学当中的自我决定理论的三大天生需求有密切关系。第一个就是归属感，我哋希望同别人建立连结，咁而社交媒体咧，啱啱好就满足到呢一种嘅需求。咁透过即时互动，我哋会觉得自己啦，同朋友同呢个世界咧系连在一线。咁例如，当你不断去睇朋友嘅限时动态，实际上咧就系要确认自己系咪仲跟得上大家嘅生活。第二种需求就是自主性。自主性代表我们的行为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不是被别人逼的。不过在FOMO的情况之下，我们经常会因为害怕落后而选择跟随别人的步伐。举个例子，就算你对某场的聚会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因为其他人都会去，咁你就会逼自己一定都要参与，咁其实反而就会令到我哋失去咗真正嘅自主性。咁第三种需求就系能力感，当我哋喺某件事情上面表现良好嘅时候，就会觉得自己系有能力掌控生活。咁而喺社交媒体上面收到别人嘅一个赞、一个心心，或者是一个正面的留言，都能够令到我们短暂感受到自己的价值。不过如果回馈的数量不够我们的预期的话，反而就会引发强烈的焦虑和失落感。

到底咧，我哋有啲乜嘢方法可以改善错过恐惧症 FOMO 呢个情况咧？咁喺正向心理学当中咧，就提供咗一啲嘅方法，可以咧帮助我哋从呢一种嘅恐惧当中得到解脱，揾翻咧生活嘅平衡同埋满足感。方法一就系咧，要建立真实又有意义嘅人际关系。咁试下咧，花多啲时间同朋友真人咁样面对面去相处，倾一啲咧能够拉近彼此距离嘅话题。等我哋嘅人际互动咧，唔会咧只系停留喺社交媒体上嘅俾 like 啊、俾赞啊或者简短留言上面。咁当你专注喺现实生活当中嘅人际关系，可以咧减少对网络上面表面完美生活嘅误解，亦都咧能够感受到归属感同埋被接纳嘅感觉。方法二。聚焦是自己的成长，咁将注意力放在内在目标上面，例如去学习一种新的技能，或者是为自己设定一些小的目标，而不是毫无意义地去追逐别人的生活。咁呢啲个人成长能够带来长期的幸福感，是比你在社交媒体上面得到短暂的快乐更加满足。咁而第三个方法就系为自己规划社交媒体嘅使用时间。其实咧，每日花太多嘅时间咧去用手机，唔会咧为你带嚟更多嘅快乐，反而咧会更容易增加你嘅压力同埋焦虑。咁试下咧，要自己每日咧只可以喺固定嘅时间里面用社交媒体，每次咧只可以用几长嘅时间等等。甚至可以規定自己在某些時段絕對不可以使用社交媒體，因為當你容許自己無時無刻都看手機，只會令到你的注意力分散，根本就無法專注於

剛才就講過，我們可以利用正向心理學當中的一些方法，幫助我們從錯過恐懼症FOMO當中得到解脫，找回生活當中的平衡和滿足感。頭三個方法分別就有建立真實而且有意義的人際關係，第二就是聚焦於自己的成長，第三為自己規劃社交媒體的使用時間，而第四個方法就是练习专注当下，即是简单如吃饭就是认真地吃饭，你会清楚自己每一口是吃紧啲乜嘢，讲得出佢嘅味道、佢嘅质感，而唔系食而不知其味。又或者是行路嘅时候就专心行路，可以感受下步伐嘅节奏，而唔系行路唔大眼咁样，连争啲撞到身边嘅人都唔知道。当我们能够专注于当下的感受，不单止能够减少对未来的焦虑，也可以令到生活更加充实。错过恐惧症 FOMO 都可以说是数码时代的一个副产品，但是同时都可以提醒我们需要更加关注自己内心的平静。想改善错过恐惧症，其实就是要重新和自己建立连结。当我们将个专注力从别人身上转移回到自己身上，即是不需要理会别人的事那么多，照顾好自己才是最重要。逐步满足自己内在的需求，就能够更加享受当下的每一刻，继而令到生活变得更加丰富而且更有意义。今个星期的节目就来到尾声了，下个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生活进行式和你再见。我

0: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佢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李家超日前联同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和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接勤人员打气。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他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北部都会区第一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截标，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因起一共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底之前在立法会通过。宁汉豪说，政府简化城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的同时，都会维持监管，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撤回审批。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蔡傑銘說，河套香港園區在開園以來反應理想，截至5月底已經有90間科技企業簽署租約和進駐，而第一期第一批次的其餘5棟大廈今年年底之前會落成。蔡傑銘說，港深兩地正是就人員流通制定白名單，預計到時兩地人員是會有不同的限制。被問到第一位港人在何專家黎家瑩何時可以同市民天地對話，蔡傑銘說，相信今年內會進行，希望越快越好，預計除了學生亦都會有不少市民感興趣。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强调议员知道社会对公职人员有好高期望，期望他们在事件吸取经验教训，更严谨要求自己。至于补选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在天气方面，同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同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在中午12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对开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嘅，暂时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葵涌道荃湾方向丽景港铁站对开咧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而搭船嘅朋友都请留意啦，现时咧由于受到天气关系影响啊，咁将军澳南来往西湾河嘅街道渡轮服务咧已经系暂停。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弥敦道交界位都是车多繁忙。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啦。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3: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张雨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4: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RDHK Chart
8: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9: 我黄天怡。

0: 月四号，时间嚟到中午嘅12:07啦。欢迎你选择咗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由而家直至2点钟啊，会有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将榜上面20个嘅位置带俾你。至于我是天怡啊，你好。开始节目之前先话俾你知啦，今日天气麻麻地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啦。初时部分地区咧雨势比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嘅。下午部分时间咧天色明朗，吹清劲至到南至到东南风啊。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系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数日咧，天气仍然系不稳定嘅。下周后期咧骤雨就会减少，转渐酷热嘅。现时天文台录得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紫外线指数咧就去到11啦，强度属于极高嘅。仲有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啦，以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今日嘅1点钟嘅。大家咧出街都要留意住呢一个天气啊！通常呢啲有风有雨嘅天气都话俾你知，你都炎夏啦。7月第一个星期都来临咗啦，有冇发现条街多咗好多细路啊？同埋年青人，因为佢哋放暑假啦嘛。有种朝气勃勃嘅感觉。其实暑假期间呢，除了特别多即系年青人嘅活动之外，都有好多音乐活动，有好多 concert 会发生嘅。派歌嘅数量亦都系一样。冲住呢个暑假档期而嚟嘅，睇睇我哋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20首嘅作品啦。
1: 第20位。
0: 在榜上面呢，它是一个全新的名字来的。不过可能之前你在选秀节目上面对它会有印象。拥有混血外貌的它，名字叫做 Wing 乔。正式签约唱片公司推出它第一首的作品。登上榜第20位。
2: 如何能保卫对你极怨恨都要放低，
0: 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

0: 斯佢第一首嘅派台作品，佢本人都系咁热血嘅。作曲监制有 Bert 744，填词雷伟乐，编曲 Bert 744 Oscar Tom Wing 桥啊，今年其中一个新嘅名字出现喺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第一首作品《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全新上榜第二十位。
1: 第十九位。
0: Party 好玩，但系 Party 之后嘅独处，佢认为都可以好好享受。上榜三个星期，回落十二级，第十九位。Cat 王源，排队后排队。作曲 Ivan Tom 王源，填词王乐怡。

0: 人生会遇上好多人好多事，
1: 只有他人亦会好好捉紧你。
0: 每一次的相遇就好像一场派对咁样，你会识到好多新嘅事物，同一时间令到你嘅经验值增加，令到你明天可以挑战得更加多。作曲 Edwin Tong 王贤，填词王乐怡，编曲 Edwin Tong， 今集 Edwin Tong Edwin Chan， 王贤派对后派对，今个星期停留榜上第十九位。
2: 第十八位，
0: 唔止做歌要有 beat，他覺得做人都要有必要控制好自己的人生節奏，花了八個月的時間去籌備，新上網第十八位，英姿越世貓 Beatmaker。

0: 英超嘅新歌啊 ，Beatmaker 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十八位，
1: 第十七位。
0: 繼續是新上榜的作品，他們說這一首歌在他們的新band房那裡創作的，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新環境他們特別多刺激，特別有靈感，而且今次他們就將他們對初級大人這四個字的很多想法，包括他們覺得、成為一個初級大人的感受，還有成為大人之後的遺憾等等等等，全部說了給填詞人知道。填詞人小黑收集曬佢哋嘅想法，為佢哋寫咗呢一首《初級大人》樂隊 Rover。

0: 哦，
1: 作曲编曲监制都系 Rover 自己，填词咧就有小黑嘅 Rover 嘅初级大人啊，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七位。
2: 第16位。
1: 好多时我哋见到朋友啦，见到屋企人啦，身边嘅人啦，你会问候佢哋，你好嘛，你过成点啊，你开唔开心啊，做呢一样嘢咁样。但係呢 ,Jenny 就觉得成日问候人哋，你有冇问候一下自己，关心一下自己呢？本住呢个信念制作咗今次呢首上榜歌。上榜两个星期啊，微升一级第16位。好好慰问自己的你快乐吗？李杏毅。

做嗰边嗰间就系徐浩，电视徐浩黄兆明。Jenny， 你快乐吗？上晚星期，今个礼拜占据龙虎榜第16位。

0: 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陵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明两日开放俾公众人士参观，市民可以登上军舰船舱同埋甲板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等装备。不少市民朝早到昂船洲军营，有参观人士说导赏官兵向他们介绍舰载鱼雷的射程达到10公里，雷达可以覆盖400公里，觉得大开眼界，认为国家军力非常强大，身为中国人感到好自豪。有在香港工作的内地人说，透过参观进一步了解海军的工作，期望航空母舰福建舰明年能够来香港。有70年代参军的退役解放军老兵来参观，他说现在国家军力和几十年前相比出现了翻天覆地的进步。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李家超日前联同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和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执勤人员打气。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为应对台风季节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他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强调议员知道社会对公职人员有好高期望，期望他们在事件吸取经验教训，更谨慎要求自己。至于补选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葵涌道去荃湾方向丽景港铁站对开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了，现在一带都是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和弥敦道交界都是车多繁忙。另外差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一段都是慢车。在新界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12:37，繼續翻到嚟中文歌曲龍虎榜。天文台現時錄得氣温32度嘅，相對濕度75%，紫外線指數係11，強度屬於極高啊。另外要提醒你，而家有強烈季候風信號啦，以及雷暴警告啊，有效時間至到今日嘅4點。留意天氣情況啦，大家。中文歌曲龍虎榜今個星期有6首全新入榜的作品，頭半個小時先出現了3首先的，而其中都有新的名字，包括第20位新上榜有今年的其中一位女新人，這個新的名字叫做 Winkiel， 由選秀節目出身的，她簽約了 Kingdom C 啊，所以你見作曲監製包辦的都是阿伯啦。第一首上榜的派台歌《我的心稍微大於一整座宇宙》。第19位回落的作品的，有 Cap 往言派對後派對。第18位新上榜，他用了自己的節奏，8個月你覺得是長還是短呢？8個月你可以做多少事呢？他選擇了很專注地去做這一首的作品 Beatmaker。 第17位都是新上榜的，他們的年紀就是處於這4個字了，初級大人啊，將他們自己的感受話給填詞人小黑知道，放落這一首作品當中。樂隊 Rover 初級大人，第16位微升一級的有 Jenny 李杏儀啊，希望大家都可以關注自己心靈健康的作品，你快樂嗎？宣布了会开红馆的他，藉着这一首歌去勉励自己之余，亦都送给所有未成功的人。未成功啫，咁要好像这一首歌里面的信天翁咁样，点样去利用风去为自己创造优势，逆风都可以飞翔，把握到机会的话，你都可以成功。作曲 Vincent Chow， 填词林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Alvin Leung， 许志安的信天翁啊，上榜8个礼拜，最高位置是个 No.1 噶啦，今个礼拜啊回落13级，第15位。

0: 第十四位。
1: 呢位歌手话咧，佢听 demo 嘅时候呢首歌系好短嘅啫，而 catch 到佢注意咧，就系因为呢首歌一开始已经进入咗副歌嘅部分，而且到后段嘅时候咧，又会唔觉咁样好似 repeat 紧咁样，令佢觉得整首歌都系一个好易记嘅旋律。咁啱公司嘅 A&R 咧，亦都睇中呢首歌，认为佢适合唱嘅。阿文、曾傲飞。食物垃圾协会。

0: 作曲曾比达、廖志华、欧立基、填词黄伟文、编曲狄光、监制周石汉、阿伦、曾奥菲嘅作品啊，《十物落差协会》今日星期微升一级，第14位。
1: 第13位，
0: 由呢首歌未正式发行，系好似 demo 嘅形式咁样流传啦，到佢喺自己嘅 show 上面喺台湾嘅时候真系唱出嚟，到而家真系官方有嘅派台作品，好多人都等待佢呢一首歌曲《Guarantee 玻璃》，上升三级，第13位。

0: 彻底。
1: 中国电视 Gareth T 自己编曲 Gareth T 车啲 fan Patrick Gibb， 仲有监制系 Gareth T 加上 Patrick Gibb 嘅 Gareth T 嘅国语作品《玻璃》啊，今个星期第13位。
2: 第12位。
1: 佢嘅暑假呢絕對係行程滿滿嘅，咁我除咗返嚟香港宣傳佢呢首新作品之外呢，亦都預告咗啦，就係八月尾嘅時候呢，佢會開自己嘅個人演唱會。一切都係沿住佢呢首歌所講嘅方向，跳出佢嘅 comfort zone 仲進發。上車姚卓菲

0: 亦都话俾大家知佢想探索呢个世界嘅决心。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的光，监制周石汉。姚卓菲唱听佢作品《想飞至内心独白》，上榜两星期又回落两级，第十二位。
1: 第十一位
0: 呢、這个名字咧，应该我哋有听开广东歌嘅乐迷咧，就有印象嘅，会喺一啲作品嘅作曲嘅栏目嗰度见过呢一个名啦 ，Kudos Lam 啊。咁其实佢本身咧仲系读紧书嘅，读紧音乐系嘅，而佢作呢一首歌咧，唔系为咗自己出道而作，相反好纯粹嘅啫，就系好 random， 同几个同系嘅同学话，不如一齐写下歌啊 ，jam 下歌啊咁样。用玩嘅形式去出发嘅，咁佢写完之后咧就觉得啊，其实咧即系用一个咁自由嘅情况之下去写歌咧，系最表达到自己嘅。佢听翻呢一首歌就有呢种感觉，觉得写到一啲代表自己嘅嘢。咁既然系咁，不如就将佢成为自己嘅作品推出去呢一个我哋大家嘅眼前，俾我哋听到啊！Take you to the moon. Kudos Lam.

0: 填詞 Kudos and Christy， 編曲由 Lee Chin， 監製 Kudos 自己。今個星期全新上網第十一位 ，Kudos Slam Take You to the Moon，
1: 第十位。
0: 至於佢一直想擁有一首充滿詩意嘅作品嘅，同月亮都係有關，不過係以月亮下最後一夜為題。畫上關係中月圓般嘅句號 ，Sabrina， 張曼莎，窮倉不必帶走，帶走月滿，第十位。

0: 何敏燕
1: 医生你好，
2: 见边都唔舒服啊？
1: 冇唔舒服啊。
2: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1: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2: 吓，
3: 想认识医生，听下佢哋自己嘅故事。逢星期六晚睇《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佢哋嘅独特经历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4: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5: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4: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5: 梗係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4: 醒目，果然大个仔喎。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在今月19号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说，考虑到业主现在住在不同地区，安排了四个场地给业主选择。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和天辉路社区会堂，到时会议将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到今月15号上午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今次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和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和大维修财务状况，还会讨论和管理人汇报宏福苑和宏业、宏艺之间的合约状况和跟进处理等。受场地所限，每个单位只由业主本人或者他授权代表出席，如果要委任代表出席，需要填妥授权书。合安会在会议前一至两日以短信通知业主获编配的场地和发放已核实授权书的信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祖茂说，香港中医医院今日起将第四度增加政府资助门诊服务的名额，预计开院第一年的全年总服务量将会较原定计划增加超过一倍，以回应市民需求，并为今年12月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做准备。卢祖茂在香港中医药与结合医学国际会议开幕仪式致辞话，医院会在这个月起推出一系列专病项目，首先开展中风后治疗和下腰痛治疗。卢祖茂又说，中医医院早前已经同本地大学、内地省市重点医院和国际医疗机构达成16项合作协议。今次会议期间，院方将会同另外4间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河南和广东佛山的重点中医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李家超日前联同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和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他在社交专页说，为应对台风季节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他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体育方面，世界杯32强赛事，阿根廷在两度领先之下被佛德国追平，双方要斗至加时，阿根廷最终3-2险胜晋级。美斯再有入波，29分钟为阿根廷先开纪录。阿根廷16强的对手是埃及，埃及在另一场和澳洲经国家时1-1打成平手，要互射12码决胜，最终埃及总比数5-3胜出。而哥伦比亚1-0击败加纳，晋级16强将会对瑞士。在天气方面，同一度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同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中午时分大屿山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中午12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强烈季候风信号同雷暴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钟。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 天气概况，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 20.3 度、东经 108.1 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6至7级，初时间中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3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4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新界区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对出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慢车，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只系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另外亚街老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梳亚道的慢线就封闭，经过小心。跟你讲回渡轮消息，由于天气关系，将军澳南至到西湾河的街道渡轮服务就已经暂停。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香港电台，
3: 香港电台，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上海广播电视台，
3: 上海广播电视台，
2: 广东广播电视台，
3: 广东广播电视台，
2: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3: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2: 联合打造，
3: 联合打造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温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5: 向上刷，向下刷，食完嘢梗系要刷牙啦。
6: 唔建议就系食完嘢即刻刷牙，其实会更加伤牙。食完嘢咧，个口咧五分钟之内咧个 pH 值即刻降低噶啦，牙齿表面嗰层珐琅质咧佢会开始溶解噶啦，一层软淋淋嘅矿物质咁样嘅嘢。即系想刷牙咧，起码等40分钟至1个钟头。咁你系可以朗喉食香口胶都 OK 嘅，但系就唔系攞个牙刷疯狂刷佢咯。
5: 牙齿除咗会影响我哋嘅仪容之外，仲会影响到我哋嘅面型添啊！要了解多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7: RDHK Chart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8: 我黄天怡。

0: 点十分。继续有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时间嘅。提醒你，天文台咧现时录的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紫外线指数咧系再上升到12啊，强度属于极高啊。咁但系同一时间咧，由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啦，以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4点钟。重温一下我哋头先到所过嘅位置。包括有第15位是我們上星期亞軍歌來的，有許志安的《信天翁》。第14位上升一級，阿凡曾傲飛的作品。雖然他說他今次將揀歌這件事交給公司的 N&R 決定，但他之後呢都有聽回 N&R 收到的 demo 的。呢一首佢话俾著自己咧，佢都会拣嘅作品，有阿 Mike 有份创作嘅《食物落差协会》啊。第13位有 Gary T 嘅国语歌《玻璃》。第12位，头先介绍嘅首歌嘅时候，条脷棘晒咁，容许我讲多次。想走出自己嘅 comfort zone 啊，舒适区啊！呢首歌就是向住呢个方向去进发嘅。Chantel 姚卓飞想飞毡内心独白。跟住咧就是两首新上榜嘅作品，包括第11位有呢位仲读紧音乐系嘅男生 Kudo Slam， 同同系嘅同学。用玩的心态去创作这首歌，结果觉得诶系写紧自己，于是乎就攞咗出嚟做佢自己嘅个人作品《Take You to the Moon》。至于第10位，同样都系新上品有新上榜啊，有 Sabrina 张曼莎嘅《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
1: 第9位。
0: 這首歌他說是在感情上面比起以往有更加多的推進的，由前段的自責啦，到追問這個離開自己的對象那種不甘啦，再到最後問天無語的無奈，層層遞進，不是單單失去一段感情的傷感。最重要跟著找到大師為他監製，有舒文監製的《無疾而終》，主唱 Windy 占天文。

作曲 Lester Chan、B.C.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少铭、监制舒文、詹天文、毛泽而中，今个星期新上榜第九位。呢首歌咧，今个礼拜喺我哋榜上面咧跳升幅度系最高嘅，一共咧系升咗11位嘅。会唔会系因为除咗系佢哋自己嘅经历之外，亦都其实我哋每个人都代入到自己嘅故事咧？因为系讲紧一生入边讲再见啊，有几多系真系再见嘅咧？而呢一首作品就系以此作为引子，去讲成长中唔同阶段。不同的离别，还有不同的重逢。上榜两个星期来到第八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0: 哋会举行佢哋嘅一周年嘅音乐会啦。不过因为天宇嘅关系我都收到佢哋公司嘅信息，就话啊，佢哋要改期啦。咁啊，如果马飞入场嘅朋友咧，可能你要留意官方嘅消息。
1: 再见。
0: 系啊，唔好去到扑一个空啊，今晚。作曲监制 Bird 七四四，填词周耀辉，编曲由 Bird 七四四 Oscar Tong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今个星期龙虎榜上升十一级，第八位。
2: 第七位。
0: 除咗一边喊一边唱呢首歌嘅 demo 之外咧，佢话录音嘅时候，佢觉得自己系陶醉自己嘅所有。用了最诚实的自己去唱这一首歌。上榜两个星期上升四级第七位，J.W. 王浩儿照顾者。

作曲有苏道志，仲有 JW 自己，填词陈永谦，编曲监制苏道志。JW 照顾者上榜两个星期啊，上升四级，第七位。喂，除了欣赏他们陈氏一家甜蜜蜜的演出之外，这首歌呢另一个亮点呢就是延续他一首经典作品永久保存的。咁啊是小黑操刀填词的啦。对于要写续集呢，小黑觉得最难的地方呢就是要将永久保存入面那一份爱再升华再劲一点的。带出的有这首《旧酒新瓶》，陈柏宇。

当中永久保存入面嘅爱在升华呢？相信这是爱。小黑諗到条桥啊，将呢首歌嘅背景呢就是讲个主角原生家庭离异，他不相信爱，亦都曾经想放弃呢段感情，但是最后因为遇到适合的对象，令他重生，再去相信爱，令这一份爱得以保存。作曲由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感谢 Edwin Chan Edwin Tong。 陈柏宇《旧酒新瓶》上榜两个星期，上升7级第6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于今个月19号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话，考虑到业主现居在不同地区，安排了四个场地给业主选择。大埔社区会堂、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和天辉路社区会堂，届时会议将透过网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到本月15号上午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今次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与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和大维修财务状况，还有讨论及管理人汇报宏福苑与宏业、宏毅之间的合约状况和跟进处理等。受场地所限，每个单位只由业主本人或其授权代表出席，如果要委任代表出席，需填妥授权书。合安会在会议前一至两日以短信通知业主获编配的场地，以及发放已核实授权书的信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香港中医医院今日起将第四度增加政府资助门诊服务的名额，预计开院首年的全年服务量将较原定计划增加超过一倍，以回应市民的需求，并为今年12月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作准备。卢颂茂在香港中医药与结合医学国际会议开幕仪式致辞话，医院会在这个月推出一系列专病项目，首先开展中风后治疗及下腰痛治疗。他又说，中医医院早前已经与本地大学、内地省市重点医院和国际医疗机构达成16项合作协议，今次会议期间，院方将会与另外4间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河南和广东佛山的重点中医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世界杯16强全部产生，阿根廷3-2险胜佛德国之后，将会同埃及争入八强。埃及在32强同澳洲踢至互射12码胜出，而哥伦比亚一球击败加纳，16强会面对瑞士。16强其他戏码包括巴西对挪威、东道主之一墨西哥对英格兰。在另一边，两支东道主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对摩洛哥和比利时，法国会对巴拉圭，而葡萄牙将会硬撼西班牙。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四点，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屯门公路㗎。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丁九㗎。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丁九。咁多条隧道呢而家暂时都系正常㗎。路面方面喺港岛区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亚皆老街由于有水管急收啦，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梳亚道嘅慢线咧都系封闭噶，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台三五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2: RDHK Chart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3: 我黄天怡。

0: 1:37，最后一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时间啦。要提醒你就系而家有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4:00，仲有强烈季候风信号正在生效。今个星期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咧，我哋剩翻5个位置未出现嘅。而头先我哋听过嘅包括有第9位新上榜，亦都系6首新歌上榜之中成绩最好嘅一首 ，Wendy 詹天文嘅《无疾而终》。第8位上升咗11级啊 ，IDG Bubbles 嘅《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第7位就由 J.D. 黄浩仪自己有份作曲嘅《照顾者》。新闻交通前听过第6位。有 Jason 陈柏宇，又是嚟紧喺红馆开 show 啦，延续佢永久保存呢一首作品。提升甜度，变成旧酒新瓶。
1: 第5位，
0: 睇唔清楚有阵时会唔会系好事呢？可能是好事的，所有对方的缺点呢你都看不到啊。或者这种是另一种的爱情哲学。放出了这首歌道，作曲笛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志。泳儿的闪光啊，同一时间是我们上星期的冠军歌啦。上榜6星期，回落4级，今个礼拜第5位。
1: 第4位。
0: 根据 MC 所讲咧，呢首歌某程度就系填词人殷敏贤对佢入行几年嘅转变嘅一啲睇法嚟嘅。虽然用咗爱情做包装啊，但唔系讲佢爱情方面，系讲佢个人方面，觉得佢呢几年咧变得成熟咗。变成一个更加有担大，更加有责任感的大男人，所以写了这首歌给他。男人怎可以？ MC 张天赋。

0: 就是不容易放负的，不容易将自己一些不好的情感去转嫁给其他人。在这首歌里面讲的就是眼泪，男人不会那么容易去流泪。作曲陈晓威， AP 潘宇谦，填词殷敏贤，编曲黄少明，监制陈晓威， MC 张天赋的男人怎可以，今个星期上升八级电军位置。
1: 第三位，
0: 不想做男人的那做回男仔咯，去回小的时候好不好，这首歌可以瞬间好像带你回去以前那样。我在社交平台见到有个 post 就说啊，他有个小朋友的，而他有一次呢就是他妈咪又来了他家，咁他说啊，他妈咪呢有听过林家谦的歌，知道有这个歌手咁样啦。咁於是乎呢他就播住呢首林家谦翻唱顾家辉作曲的呢首作品。是他自己小个听的歌，而他妈咪又识的歌，而是又是一个即是叫做新生代的歌手去翻唱，又唱緊俾他下一代听，他觉得成个画面好有趣。你而家呢，你可唔可以同你嘅下一辈同上一辈一齐听呢一首小时候林家谦？

0: 上班四星期上升五级，季军位置。林家谦小时候。
1: 第二位。
0: 唔知一开始佢讲话啊呢一首歌呢一开波创作嘅时候其实係有啲好似童谣咁样，即係比较歌仔 feel 啲嘅，会唔会有头先小时候嘅 feel 呢？不过而家就完全唔同啦，因为成个編曲已经改咗啦，而且仲成为一首真係可以代表到佢嘅作品，代表到佢内心嘅一啲想法，就係呢个世界未必好多人可以了解到你，甚至乎你找到你身边那个人爱的人，他都未必是最了解你。但是不代表你不可以珍惜他。上午五个星期上升十二级亚军位置，满听月亮代表我。

月下对座，最好梗系又了解你又能够陪伴你嘅人啦。但系好难揾嘅呢个人。早个冇听 Nick Choi Music by AP Eason White Chan Daniel To 填词黄伟文编曲 Nick Choi Justin Yao 监制有 Moon Tan 加上 Nick Choi 嘅 Moon Tan 月亮代表我的心上升，今日星期上榜五个礼拜啊，嚟到第二位。上榜四个星期，呢一首歌咧上升咗三级，嚟到第一位嘅。老实讲，我第一次听呢只歌嘅时候咧，都觉得好唔系阿 Feel 啊，好唔系佢之前嗰一种风格。但系呢一种特务风格加埋歌词咧，有种意想不到嘅惊喜喺佢身上出现，带大家进入佢嘅特务世界。今日星期嘅冠军歌，林奕匡。特務戰士康。

阿 Bill 話今次咧，其實係佢將呢首歌交俾 Wyman 嘅時候，對方咧其實係同佢一樣嘅，都係諗到特務啊！咁啱得咁巧，兩個人嘅腦入邊聽呢首歌都有特務呢兩個字出現。

0: 祝歌林美康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少明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林美康特务监视看 Matt Rowe。
1: 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今日星期龙虎榜第五位是上星期的冠军歌来的泳儿散光，第四位就是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冠军歌有林家谦的小时候，亚军就有 Moon Tang 的月亮代表我，至于冠军刚刚听过就是林元康特务詹士康 Matt World。 至于今个星期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十个位置，第十位有光良的天使新上榜的，亦都是跨越28年之后他自己重新个人翻唱这首作品。第九位新上榜的有 TF 家族杨博文的百无聊赖。第八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第七位有陀汉霄的逆行的路。第六位有 Yanting 周恩婷的今世情人。第五位就有王菲啊，为了同名的剧集献唱这首歌曲主角。第四位王俊海的无人乐园，季军有周深的等晴天，亚军就有赵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而今个礼拜的冠军歌這首歌，他希望可以反映到的是很多很多的愛，特別是他講緊的熱愛。其實要做到的話，途中是要經歷很多痛苦、等待和堅持。主唱是汪蘇泷，今個星期華夏原創榜金曲榜的冠軍歌。一万次以外，
2: 到头来自由自在，看出来，可是他正在是飞不过来。

你这一岁的原谅，如果拥抱你会引发尘埃，笑就在正中练习万变气泡。

首歌嘅制作期间咧，有好多次推翻，好多次嘅改动嘅。佢本人咧就觉得好符合呢个歌名《一万次热爱》。佢汪苏泷啊，结束我哋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下星期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于今个月19号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话考虑到业主现居于不同地区，安排了四个场地给业主选择。大埔社区会堂、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以及天辉路社区会堂。届时会议将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至到今个月15号上午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今次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和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步，汇报宏志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和大维修财务状况，还有讨论管理人汇报宏福苑与宏业红艺之间的合约状况和跟进处理等。受场地所限，每个单位只由业主本人或者其授权代表出席，如果要委任代表出席需要填妥授权书。合安会在会议前一至两日以短信通知业主获编配的场地，以及发放已核实授权书的信息。最新一节的天气消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下午两点钟生效。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到最低。李家超日前联同发展局局长凌汉浩和公务团队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为前线执勤人员打气。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他视察土力工程处紧急控制中心，了解应对极端天气应用的最新科技，包括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和卫星监测等前沿技术。解放军南宁舰行洋舰组成的编队今明两日开放给公众人士参观，市民可以登上军舰船舱和甲板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等装备。有参观人士说，导赏官兵向他们介绍舰载鱼雷的射程达到10公里，雷达可以覆盖400公里，感觉大开眼界，认为国家军力非常强大，身为中国人感到很自豪。又在香港工作的内地人说，期望航空母舰福建舰明年能够来港。有70年代参军的退役解放军老兵前来参观，说现在的军力比几十年前出现翻天覆地的进步。担任解说员的衡阳舰军官梁秋穗说，今次是第一次来港，感受到香港市民的热情，同时希望能够体验香港城市风貌和港式茶餐厅饮食文化。南宁舰军士陈宇飞表示，军舰来港靠岸的时候见到香港高楼林立，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最期待品尝港式甜品。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俄罗斯总统网站表示，普京视察联合部队一个辅助指挥所和军官召开军事会议时宣布这项消息。普京又说，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和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北部集团军司令尼基福罗夫话：正系努力扩大苏梅、哈尔科夫嘅安全区，但目前难以完全阻止乌克兰无人机深入俄罗斯腹地。普京话：乌方越系袭击俄罗斯嘅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嘅安全区。建设安全区系完成整体任务嘅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天气方面，同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 同时与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在正午12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强烈狂风雷暴，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亦都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周四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对开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了。现在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都是正常的，是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龙尾就去到近华润大厦。红隧九龙入口都是近住管道口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的情况是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是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现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对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两点至三点，有我 TV 洪其俊用一小时同你传授烹饪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1: Hello， 大家好，我系超 B 洪其俊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昼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终身美丽。嗱，我哋每日出街之前咧，都可能会照一照块镜，望一望自己个样，望一望套衫，但系有冇试过都会依起棚牙，望一望自己啲牙齿究竟靓唔靓咧？我哋嘅笑容咧，绝对可以话系我哋嘅第二张卡片。喺美学上面，牙齿对于我哋嘅面部轮廓同埋气质影响咧，可以话系十分之大。当同人哋倾偈嘅时候咧，对方嘅视线有超过30% 嘅时间系集中住喺我哋嘅下背面。所以如果你拥有一排整齐白净嘅牙齿，唔单止代表你健康，仲会传递出一个自律、干净、有生活品味嘅信息。相反，如果你对于自己嘅牙齿冇乜信心，成日都会好不自觉咁样一笑嘅时候，用只手去遮住，俾人就会觉得你好冇自信啊！牙齿对于我哋嚟讲咁重要，我哋平日少不免咧都一定会刷牙噶。但你又知唔知道，好多时候我哋自以为一个好嘅习惯，其实都可能系静悄悄地破坏紧我哋牙齿嘅美感，成为美丽杀手啊！好多人咧都中意棚牙越白越好，就会疯狂用一啲美白偏方，会用一啲小梳打粉，或者系网购啲来源不明嘅强力美白牙贴。但其实我哋要知道，牙齿最外层嘅珐琅质咧，其实系少少透明，内层咧就系我哋嘅象牙质，本身咧就带咗一啲咧淡黄色。健康嘅牙齿本色应该系晶莹剔透嘅象牙白，所以如果你长期用一啲美白产品，反而可能会破坏到你嘅珐琅质噶。另一点咧，就成日都会误解刷牙咧就好似刷鞋一样，要大大力先至够痛快。但其实长期当你用硬木牙刷，加上横向咁样猛力拉脚，结果系会导致牙龈萎缩、牙根外露。牙根一旦外露，唔单止望起嚟咧，你嘅牙齿会变得长咗唔好睇，仲会变得好敏感啊！我哋嘅牙齿咧，唔系直接生喺我哋下巴骨上面，而系生喺牙槽骨里边。牙槽骨咧好特别噶，佢需要咧牙齿咬合，爱嚟刺激佢嘅维持密度。一旦咧冇咗啲牙，或者牙齿咧过度磨损，牙槽骨咧就会因为失去咗刺激而迅速咁样萎缩噶啦。当你嘅骨头一萎缩，第一嘅时候，下半面咧就会变得短咗。当你支撑面部嘅垂直度唔够嘅时候，你嘅嘴角就会不自主咁样向下垂。法令纹啊、木偶纹啊就会变深，这个时候搽几季抗老面霜都帮你唔到噶。所以要维持我哋年轻嘅轮廓线，最悭钱或者系最根本嘅方法，就系要先好好咁样保护我哋牙齿咬合、牙齿巩固，我哋嘅面骨咧先至有支撑，皮肤望落先至会饱满噶。

0: 日嘅中心咧，请嚟仲有一位嘅嘉宾朋友，佢系一位牙医啊，就系陈浩然医生 ，Dr. Eric，Hello，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陈浩然医生，
1: 系
0: 香港咧，系咪好多朋友咧最惊就系揾牙医，尤其是揾你咁样噶？
1: 冇错，我基本上发现所有人都唔惊睇其他医生，但系个个嚟睇牙医都系好恐惧。
0: 我身边好多朋友咧，中医去针灸佢都唔惊，但系唔明点解睇牙医咧，佢系人生最大嘅一个
1: 恐惧，
0: 恐惧嚟。
1: 因为我哋系唯一一科系个医生会将佢转喺你清醒状态下呢个头入边做嘢噶嘛，
0: 同埋另一个就系我去惊睇牙医嘅原因就系因为哇睇牙医好贵啊！
1: 呢个误解嚟嘅，其实你及早去预防做啲嘢，其实系好 affordable
0: 真噶嘛？咁系咪其实我哋应该系由细开始去习惯呢样嘢咧？
1: 系，其实如果你真系纯粹讲护理角度咧，佢 B B 仔有牙嗰下，你已经可以去第一次带佢去做 consultation 噶啦。
0: 咁细个已经要去噶啦？
1: 系啊，其实你俾佢有一个及早嘅环境去适应咗睇牙医，其实佢由细到大去开佢就唔惊噶啦。
0: 因为我觉得咧，大家我哋譬如香港人咧个 concept 睇牙医咧就系、是。有事先去睇啦，即系等于睇医生一样嘅，即系你唔会无端端冇病你走去，我今日揾下医生去睇下先咁啊，唔会噶嘛，你都系觉得，我啲牙痛啦，即系痛到系最严重嗰刻咧，你先至去揾牙医嘅，或者亦都咁讲，细个嘅时候咧，小朋友咧，你未必会想带佢睇牙医，因为贵啦，咁佢就会等咩咧？学童保健
1: 系
0: 牙医嗰方面咧嘅时候先至去嘅。
1: 其实香港政府就系为咗 cover 呢一 part， 所以学童牙科保健先俾小朋友包括佢哋去睇。但系其实喺西方国家咧，其实佢哋 dental appointment 对佢哋嚟讲好紧要嘅，即系每个人细细个开始就系定期定候去睇牙科医生噶啦。喺咁嘅情况下，咁佢哋一来唔惊啦，二来对个医生有熟悉啦，三嚟咧佢哋要发生嘅坏嘅事情都会大幅減低嘅。
0: 嗱，我記得我自己細個嘅時候咧，真係幾細。我諗我小學都未讀咧，我就已經去睇牙醫。個原因咧就係有爛牙。
1: 係。
0: 個爛牙咧係爛到係醫生一定要摸嗰隻牙啦。咁嗰時我細個嘅年代咧就最點算咧，就係個醫生咧就幫我整翻隻假嘅銀色牙落去。
1: 嗰啲牙套嚟嘅，
0: 牙套定咩？總之整嗰個銀色牙落去啦。咁然之後咧，我就由細到大咧就覺得，哇！呢件事好核突啊。因為仲要喺下邊個牌咧，咁你一笑
1: 你都幾貪靚
0: 嘅
1: 喎。
0: 你覺得好核突嘅，你隻銀色牙喎，明明人都係白色噶嘛，你即同埋你有銀色牙，即代表你有蛀牙。係好醜怪嘅呢一個蛀牙嘅問題咧，咁我就成日都諗冇理由嘅，我日日都刷牙。
1: 其實蛀牙都係父母影響為主。
0: 哦，點解咧？
1: 一来佢哋飲食嗰方面冇帮你注意好啊，即系可能你好细个嘅时候，譬如飲夜奶已经系一个问题啦。譬如你飲完夜奶又唔帮佢刷牙。咁佢咪細細個開始就好容易有爛牙啦。第二呢，其實小朋友爛牙細菌引起嘅，咁就係大部分嘅細菌嘅來源就係家長或者照顧佢嗰位工人姐姐。我哋中國人興夾筷子食嘢㗎嘛，咁夾嗰個餸入面嗰個口水入面有細菌，咁第一粒嘅蛀牙細菌就咁傳染過去㗎啦。
0: 哦，原來係咁樣都會傳染㗎。係
1: 啊，
0: 即係原來我夾俾你嘅時候都有機會我將嗰個菌種都轉咗俾你嘅。
1: 係啊，所以其實你小朋友蛀牙，我哋有研究發現過，其中個小朋友蛀牙嘅 prevalence 流行率好大程度就係因為佢屋企人有蛀牙。係
0: 呢、這個我相信有好多嘅傳統家庭咧都冇諗過呢樣嘢，即係夾嘢食俾你食，我都係愛你嘅表現嚟啫。我夾完俾你嘅時候，頂多咪即係喂我身體健康喎，呢期我冇病冇痛，咁就唔會影響啦。但原來有呢個蛀牙
1: 都會有傳
0: 染，都有傳染呢樣嘢嘅。我又問一下 Dr. Eric 先，我哋傳統嘅中國人啦，華人社會當中咧，可能譬如頭先你講呢啲夾餸啊、夾嘢食，原來都會有呢一個影響牙齒。我哋有冇啲乜嘢係我哋平時忽略咗？我哋唔知道原來呢一個都會導致到嗰個朋友由細開始影響去到大啲牙齒問題咧。
1: 嗱，譬如小朋友細細個食手指同啜奶樽啦，飲奶嘴呢樣嘢咪對佢哋嘅嘴型發育得唔好啊？
0: 我呢個見過，即係有啲朋友啲嘴咧，你成日見到佢嗰啲
1: 牙齒會亂啲㗎，
0: 即係會亂㗎。
1: 係啊。
0: 唔係個嘴型添，
1: 最好係其實係吸母乳嘅，咁但係我哋當然邊有咁多母乳味道啊，而家現在嚟講，咁但係用奶樽咗之後，好多時候如果你見啲媽媽湊小朋友咧，仲會俾個樽仔佢係咁啜飲水啜一日噶嘛，
0: 係
1: 或者嗰啲安撫奶嘴 咧，即系冇嘢嘅，啜住等佢唔好喊嗰啲。
0: 系系系，
1: 其实啜得多咧，系令到佢哋嗰个颚骨牙弓个发育得会唔系几好嘅。
0: 哦，
1: 啲牙系容易啲乱嘅。
0: 咁点算啊？即系咁小朋友佢要搵嘢啜嘅时候，咁我哋可以点处理佢咧？又
1: 咁其实你系应该尝试去用其他方法安抚佢嘅情绪咯，即系或者你尽快戒咗啜奶嘴呢个习惯。
0: 哦，即系尽量希望戒到佢呢样嘢。咁如果唔戒，就有机会就令到佢个颚
1: 增加咗佢嗰个牙齿乱嘅机会率。
0: 系系，咁除此以外咧，
1: 仲有就系，譬如佢哋好多时候口呼吸啦，小朋友夜晚口呼吸，即系佢哋你见到佢夜晚咧擘大个口瞓觉，或者你听到佢咧磨牙
0: ，B B 都会磨牙。
1: 我哋发现小朋友会磨牙噶，即系去到几岁开始有 B B 牙咧，佢哋你听咔咔咔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哋研究发现咧系因为佢哋夜晚呼吸得唔好，咁佢脑神经咧会令到佢咧启动佢个颚骨咧打开翻个气管，所以你就会听到小朋友磨牙。小朋友嘅磨牙同大人系唔同嘅，小朋友磨牙就系因为佢呼吸得唔好。个鼻呼吸得唔好咧，好多时候就令到佢个上颚个牙弓会收窄，你会见到佢个嘴上颚好似哨哨地牙。咁其实呢啲都系口呼吸引起嘅。
0: 呢一个其实会影响成个面型添咯。
1: 系啊，冇错，
0: 即系唔系单单净系牙齿问题。
1: 系啦，冇错，我哋而家呢个发现咧，佢哋口呼吸除咗影响牙齿之外，其实咧系同埋佢哋嘅呼吸啊。我哋成日同耳鼻喉科合作咧，发现佢哋嘅扁桃腺啊，或者佢哋想用个鼻唞气唔顺啊，其实呢样嘢系一连串嘅影响嚟。
0: 咁其实都影响甚远噶。
1: 系啊，
0: 因为香港。我哋成日都讲啦，鼻敏感呢个情况咧好严重噶嘛，即系唔会突然之间
1: 出嚟啦，空气污染啦，
0: 系啦，即系细细个已经有啦，咁、
1: 啊、
0: 即系其实 B B 我哋系咪即系去瞓觉嘅时候，我哋冇谂住一瞓觉搞掂啦，可以去出去玩啦，原来系要睇实佢哋一阵间，
1: 要噶，
0: 睇住望清楚佢究竟呼吸有冇问题啦，有冇磨牙呢个问题啦。
1: 其实小朋友你家长如果你惊你个小朋友口呼吸，譬如你夜晚睇到佢用个口唞气啦、磨牙啦，你见到佢日头可能佢翻学会瞌眼瞓啦。又或者佢精神唔够啦，咁呢啲其实已经系话俾你听佢个鼻唞气唔顺噶啦。
0: 哦，
1: 咁甚至乎咧，你想做个测试好简单，你个小朋友擘大个口啊声俾你睇咧，你睇下你睇唔睇到个吊钟？咁其实呢个系一个牵涉嘅，即系佢发现佢个吊钟睇唔到咧，即系其实佢个气管呼吸得好窄。
0: 哦，
1: 咁呢个你都可以，如是者你都可以去 consult 下。牙科医生或者耳鼻喉医生，睇下佢有冇嗰个睡眠窒息嘅问题。
0: 系嗱，如果真系有呢个情况嘅时候，即系第一件事就揾咗耳鼻喉专科先啦。
1: 系可以
0: 帮佢处理咗呢一个情况，因为原来咁样会影响埋佢嗰个牙齿，成个面骨都有影响。
1: 系啊，
0: 咁另外一个啦，譬如头先啦，阿 Dr. Eric 你又提过，即系譬如可能牙齿一磨牙，有牙齿开始会有啦。咁佢系几多岁度咧？有冇分噶？即系呢样嘢。
1: 如果你想带个小朋友去 check 你个牙齿嘅排列或者颚骨咧，其实你六至七岁咧，你就已经去带佢去睇牙科医生。唔代表你六至七岁一定要做治疗嘅，但起码六至七岁咧，牙科医生或者矫齿嘅专科医生咧，佢已经可以俾到个 hint 嚟，佢究竟应该几岁开始做乜嘢。如果佢发现你系有睡眠窒息嘅问题，你个鼻上呼吸道唞气唔顺咧，可能先解决咗嗰 part 先。咁之后再翻嚟咧，我哋再趁佢仲年幼啊，我哋可以矫正佢颚骨嘅问题。
0: 即系其实六七岁到就要去睇牙医嘅，
1: 系啦，
0: 冇事冇干，
1: 其实会建议系咁做噶。
0: 哦，
1: 咁你睇完你 general， 你每年检查下都其实都 OK 啊。
0: 喂，如果系咁，我其实系咪即系睇牙医都等同一个好似睇家庭医生咁样嘅，定期要去 check 下咁
1: 啊？其实所以点解其实我哋牙科医生同西医系分开两个科嚟噶嘛？系、
0: 哦、
1: 啊，咁喺外国其实啲人都系定时定候去睇牙科医生。咁你细细个去睇嘅时候，个牙科医生或者佢有双牙齿矫正嘅专科医生，佢咪一路揸住你嘅 profile， 咁有乜嘢佢咪 monitor 住你咯。你唔一定要即刻开始箍牙噶，好多嚟到，譬如可能我见到佢个面型骨都 OK， 个鼻 OK， 咁可能佢六七岁嚟发现啲牙好乱，咁发现啲骨头呼吸道冇问题，咁呢啲情况我哋就会等佢去，哦，咁我同佢讲，你每一年或者两年再嚟啦，十四五岁先开始箍牙啦。会系咁嘅，
0: 但其实我相信有好多朋友都会谂噶嘛，即系尤其是家长啦，哇，佢细细个而家嗰啲都系叫做B B 牙，迟早都甩噶啦，唔使理会啦，即系等佢出行次先再处理啦。
1: 咁呢个其实好错误嘅諗法嚟嘅，因为其实我哋嘅乳汁除咗佢食嘢之外，佢有佢嘅功用，比如佢会帮你牙住啲位置呢，你要留意呢，比如我哋嘅乳齿嘅大牙，其实佢係阔过你第时嗰隻小臼齿嘅，即係简单啲嚟讲，佢係帮你牙定多啲位喺度，如果你好早呢一烂就掹咗佢呢，你将来就係唔够位出你嘅恒齿，咁啲牙咪会乱囉。
0: 即係如果咁讲嘅话 ,Dr. Eric, 係咪即係我哋嗰啲 BB 牙呢，
1: 其实好紧要，
0: 係
1: 盡量留。
0: 盡量佢唔係真係甩嗰刻你都唔好搞佢。
1: 係啦。
0: 即係唔係以前啲大型嗰啲諗法就係、是、话叫佢松呀松咁掹咗佢啦，唔好。
1: 佢松係因为佢换牙咁 ok, 但係如果佢蛀到烂，你又未到时间换，你提早剥咗佢呢，就可能会产生问题。
0: 呢、這个呢提早掹呢个问题啦，究竟几时叫做提早掹呢？
1: 佢每一隻牙佢都有唔同嘅岁数会甩出嚟嘅。大致上呢你记住六至七岁开始我哋先换门牙。
0: 哦。
1: 係啦，咁之后呢去到大概十一二岁呢就会开始呢嗰隻尖尖嘅虎牙会开始换。係啦，咁其实如果你话啊完全记唔到，我唔知啱唔啱喎，咁又係好沉气讲句啦，俾牙科医生睇。咁、我哋佢哋咪分到嗰隻牙出嚟嘅时候换呢，咁嗰啲甩就 ok 嘅。
0: 係係，即係唔好諗住佢见佢横掂都烂咗，迟啲都要换㗎啦，就掹佢先，唔好。
1: 因为好多家长一听到要帮小朋友做补牙啊，甚至乎去到佢哋通常呢种情况佢哋拖到呢隻牙烂到个小朋友生牙疮，佢哋先带佢睇嘅。咁所以去到嗰下嘅治疗就一定唔係补隻牙咁简单。咁佢哋就会避囉，就剥咗佢啦。
0: 咁如果係咁讲嘅话，我哋咪大人啦，即每年我哋都要提大家要去洗牙，要处理一下。咁小朋友使唔使噶？
1: 要噶，其实同埋大人一齐去咯。即系如果你当系家庭活动咁啦，每年大家一齐就去 annual check up， 咁啊最好 perfect。
0: 即系每年都要洗一洗牙，即系大家无论大人定
1: 小朋友都要洗牙，
0: 都要嘅。
1: 系啊。
0: 哦，咁就会好啲咧。即系起码你 keep 住会 check 住啲牙。嗱、如果咁讲嘅话，譬如Dr. Eric， 我哋每一日好乖，日头刷牙，夜晚刷牙。是不是就即係代表我哋唔会有蛀牙嘅问题出现呢？
1: 唔係㗎。即係 even 如我呢，我都会刷得干净都好呢，我都会有牙石㗎。係。即係我都需要搵洗牙师帮我洗牙㗎。所以其实係无论你点努力呢，實有啲死角位你係清洁唔到。
0: 係，我好清楚呢樣嘢。因为我自己呢即係刷牙嘅时候呢，我以前用牙刷一刷啦。咁呢就刷一刷呢，我想喔点解越嚟越啲牙齿呢好似越嚟越大粒咁样嘅。就是、原来我自己刷蚀咗啲牙肉。太大力㗎，刷走咗。咁、令到呢就变敏感牙齿。咁我开始嗰时牙医就话喂你唔好再刷咁大力啦。咁我好难控制㗎喎。咁我认识到呢原来有声波牙刷之后呢就唔好搞啦，我转咗用声波牙刷。因为我力度呢就由声波嗰度控制，唔系用电动喎、一定用声波嗰阵时牙医咯。咁呢个呢我对于好多身边嘅朋友嚟讲呢，佢都唔好明咁声波同电动同埋牙刷咁分别啫，即系贵同平啫，佢哋嘅諗法系咁嘅。
1: 都唔系嘅。
0: 嗱，既然唔系咁嘅时候，转个头 ,Dr. Eric, 可唔可以同我哋再拆解一下我哋大家对于牙齿嘅迷思啊？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在今个月19号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说，考虑到业主现在住在不同地区，安排了四个场地给业主选择，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和天辉路社区会堂。到时会议将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到今个月15号上午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今次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和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和大维修财务状况，还会讨论管理人汇报宏福苑和宏业宏艺之间的合约状况和跟进处理等。受场地所限，每个单位只是由业主本人或者他授权代表出席，如果要委任代表出席，需要填妥授权书，合安会在会议前一至两日以短信通知业主获编配的场地和发放已核实授权书的信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中医医院今日起将第四度增加政府资助门诊服务的名额，预计开院第一年的全年总服务量较原定计划增加超过一倍，以回应市民需求，并为今年12月开展24小时住院服务做准备。卢颂茂在香港中医药与结合医学国际会议开幕仪式致辞说，医院会在这个月起推出一系列专病项目，首先开展中风之后治疗和下腰痛治疗。卢颂茂又说，中医医院早前已经同本地大学、内地省市重点医院和国际医疗机构达成16项合作协议，今次会议期间院方将会同另外4间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河南和广东佛山的重点中医院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强调议员知道社会对公职人员有好高期望，期望他们在事件吸取经验教训，更谨慎要求自己。至于补选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强烈狂风雷暴，吹清劲的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元朗博爱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啊！元朗博爱交汇处咧有交通意外嘅，暂时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就系红隧嘅九龙入口排队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咧交通都系暂时正常嘅。路面情况喺九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就慢车，龙尾就去到窝打老道。另外，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咧，亦都系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龙尾康庄道桥底。乘搭渡轮嘅街道嘅朋友，请你留意啦。咁以下嘅服务咧系有调整嘅，包括蒲台岛来往赤柱、香港仔咧，现时系不停赤柱嘅。另外，将军澳南来往西湾河咧，服务仍然系暂停。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咧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咧，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

0: 得終身美麗是人哋認同你。
1: 我覺得終身美麗就是有愛心同埋嗰個人係好善良。
2: 咩係終身美麗？女明星咪終身美麗咯，因為靚足一世。
3: 我嘅終身美麗係乜嘢？梗係同你分享多啲扮靚貼士啦！記住留意逢星期六晏晝兩點到三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V 洪其俊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4: 哇！咁就終身美麗。
5: 听完两点半嘅新闻同埋交通，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终身美丽。真正嘅牙齿美学，从来咧都唔系盲目追求一啲咧过分美白，或者系追求一个毫无个性嘅样板。真正嘅靓咧，系要建立喺健康嘅基础之上，少饮一啲咧含糖嘅饮料，用正确温和嘅方法去刷牙，并且每半年咧都定期去揾牙医报到洗牙。拥有一口健康、干净、散发自然光泽嘅牙齿嘅时候，嗰份由内而外散发嘅自信笑容咧，就系你身上最时尚嘅时尚单品啊！

0: 今日嘅中心嚟咧，请嚟咗一位嘅牙医，有 Dr. Eric。Hello, Eric， 你好。
1: Hello， 你哋好。
0: Dr. Eric 头先有讲咗少少啦，即系讲于小朋友嘅牙齿问题啦，源头都影响甚远啦。诶，头先最尾嘅时候咧，就讲到呢一个牙刷嘅问题啦，普通牙刷、声波牙刷、电动牙刷，咁啊，而家仲要加埋咧，坊间有好多唔知咩嗰啲牙线啊，或者嗰啲水牙线啊，有好多唔同嘅 product。
1: 其实主流嚟讲，我哋都系分咗手动同电动先。咁声波咧，其实佢个 effect 就唔系太明显嘅。咁我哋研究发现咧，货电动牙刷系主要俾啲即系手部不灵活老人家。系啦，咁其实电动牙刷研究话佢哋真系喺对比下系干净少少嘅。咁但系重点系佢要用啱先。我哋见到临床最多就系咧，好多小朋友啊或者成年人都好咧，买咗支牙刷，其实嗰个 sales 唔会喺嗰度教你用噶嘛。
0: 系
1: 啊，呢只好啊，攞翻屋企啦。咁其实你就唔知点用噶，你挞住个掣就含咗喺个口度，就以为自己用咗，但系好多时候系摆唔啱。
0: 摆唔啱。
1: 系啊，有你冇见过？其实好多僆仔喺度交功课咁样，挞住个牙刷含住佢，就以为自己刷咗牙噶啦。
0: 哦，
1: 系、啊，
0: 好似啲牙膏喺个口里边出现过，你铺就算啦。
1: 冇错，但系其实用得唔啱嘅，所以其实咧，我个人咧，我prefer 手 OK 嘅，用翻手动先。但系譬如好似你嗰个 case 话，你话你会刷到只蚀晒，你又控制唔到嘅。咁你攞个电动牙刷摆啱位，而唔用只手去大力戳咧，等个牙刷嚟喐。其实呢啲方法系 OK 嘅，即系其实每个人都有少少唔同。我哋 generally 譬如头先咪成日都话要去俾牙科医生 check 嘅，我好鼓励啲病人咧拎埋屋企支牙刷嚟嘅。
0: 哦，
1: 系啊，你喺度插俾我睇下，我睇下你点插。即系咁，我哋咪去教佢咯。你用呢个牙刷，嗱，你想用呢个好，我教你点样用，用得好啲，咁样 optimize。
0: Dr. Eric， 你有冇试过见过啲系可能年纪大啲嘅朋友都原来唔识刷牙噶？
1: 哦，我哋每一日都见到啲人系唔识刷牙噶，每个人都系唔识刷牙，之后累积十几廿年之后就出事，之后先再睇医生，好多时候都系咁、
0: 哦。即系我细个唱嗰啲咩向上刷、向下刷嗰啲，其实会唔会系算旧咗噶啦？其实新嘅方法有。
1: 其实向上刷、向下刷呢啲，佢教育好多系冇问题，但系好多时候佢哋漏咗咧，个人系唔会咁听话。系首先刷牙嚟讲，我见到最大问题，好多人都唔系睇住块镜嘅，即系拎住支牙就周圍走，
0: 哦，係啊，係啊，係啊，
1: 係啊，走去聽又唔知淋花又成。其實你要，我成日都同個病人講，你有冇望住支牙刷插落個肉度？其實冇個要嘅咩？你要醫開個嘴，甚至乎有時候你攞隻手指扯喺個嘴上，你睇嗰個牙刷插落嗰啲肉度，係啦。咁啲人都冇插落啲牙肉度。
0: 我要插埋落牙肉度。係
1: 啦，譬如你頭先咪話插落牙肉收縮嘅，咁你起碼都係插咗落牙肉，你起碼係乾淨。好多人係淨係插個面，但係冇插啲肉噶嘛。咁咪變成係咁流牙血，有牙周病。
0: 呢、這、一個我諗係真係有好多人唔識刷咯。咁因為大家都唔會諗到刷牙咪刷牙咯。
1: 係啊，冇刷落啲肉度咯。
0: 哦。
1: 咁所以你係算好噶啦，即係你刷得蝕咧，起碼你係乾淨嘅蝕。
0: 哦。
1: 其實好多人係連刷乾淨都未到嘅。
0: 嗱，頭先就提咗樣嘢啦，我哋大家原來由細到大咧都即係習慣要睇牙醫，即係當一個家庭醫生咁定期去同佢傾下偈啊、探下佢啊咁樣嘅。
1: 係。
0: 咁嗱，我哋就由細細個啦開始要處理啦。頭先亦都提嗰樣問題就係我哋可能有啲家長咧細個嘅時候唔知道原來某啲嘅習慣其實都可能會影響到個小朋友日後
1: 心
0: 願
1: 嘅
0: 面型都會影響嘅。
1: 係啊。
0: 頭先就講到係咪呼吸問題啦？
1: 係。
0: 呢、這個就係最嚴重啦，係。
1: 係。仲有啲嘅。因为除了呼吸之外，有些人呢他天生的颚骨有些哨啦、
0: 哦、
1: 有些是倒吸啦，这些其实你都是越早去发现我们才可以处理到，即是有些人

0: 咬牙系个下巴缩咗喺后边噶嘛，咁、
1: 嗯、
0: 我哋有啲叫做功能性嘅矫正器，可以将个下巴咧箍牙嘅时候，将个下巴箍翻长佢，个、
1: 哦、
0: 样会靓啲。咁但系呢样嘢必须系喺青春期发育之前要做嘅，即系女仔要最好系嚟月经前，男仔就换声喉啊出现之前就要做噶啦，一过咗就冇
1: 用噶啦。
0: 系啊，
1: 咁究竟其实我哋嗰、那个牙齿啦，系由出世嗰刻已经定好咗，即系譬如有啲人我好勤力去刷牙，每日都刷噶啦，点解我都会有烂牙？点解会都有问题？咁呢样嘢系我哋自己造成啊，定系天生系已经有问题咧？
0: 呢、嗯嗯這个永远都好似我哋医学考试咁啦，所有病都系 multifactorial， 即系多因素引起。咁一来基因占好大一个比重啦，二来后天其实佢哋自己嘅护理。食嘢，甚至乎佢学我哋头先讲嘅呼吸嘅问题、姿势嘅问题，甚至乎咧，譬如有啲人后天撞伤、创伤、打交，
1: 哦哦，嗰、那个牙交、牙关位、牙交位，
0: 咁嗰啲都会令到你块面歪咗啊
1: 嘛，
0: 系啊，咁所以系一个好复杂嘅问题。咁但系当然我哋可以做嘅系咩？清洁好啊，或者你定期早啲去睇牙科医生，有问题早啲处理佢啊，有鼻呼吸 handle 好佢啊。你如果係下巴後縮，提早將佢拉出嚟啊！呢啲係我哋後天可以做嘅，但先天嘅我哋都冇辦法，係咪先？佢天生生到都係咁。
1: 嗱，頭先你講咗，其實每一樣嘢都有個好似大概嘅年齡去分布啦，即係可能六七歲到你就真係要開始要揾牙醫啦，因為有牙齒之後你就會睇實啲牙啦。咁頭先你講，譬如可能真係要矯正嘅話，就要係可能係大概十二三歲，即係尤其是男仔同女仔又有分別啦。
0: 係
1: 嗱，譬如而家近年最多人講嘅就係成日都去做箍牙啦，
0: 係
1: 因為都会觉得喂啲牙齿咧，你要靓啲先至好睇 啊，
0: 整齐啊嘛。
1: 或者直情有啲人讲喺呢个而家好似整容一样啊，即系箍完个牙之后咧，成块面好似唔同晒个面型。咁呢样嘢又系咪真系要青春期嗰时做啊？定系点咧？
0: 唔系嘅，咁好多人去到成年之后先箍牙嘅。但系我成日都讲唔好当个个都系好似我哋睇电视咁 Angelababy 咁箍完就
1: 即系成靓咗。
0: 系啊，唔会个个都系咁嘅。
1: 系
0: 啊，咁你但系如果你系成年人之后，其实你大部分嘢都生定咗，咁啊喺你有嘅条件之下。盡量整齊佢咯，牙齒除咗齊之外，其實好多嘢影響你易容噶嘛。除咗你整齊之外，你仲有你嘅顏色咧，即係牙齒嘅顏色黃冚冚都唔好睇啦。仲有每一隻牙嘅形狀咧，有啲人隻牙天生好細隻，咁呢啲其實所以要一排靚嘅牙係有好多個 approach 嘅。
1: 系嗱，牙齿嘅颜色呢样嘢咧，都系另一个情况嚟嘅。有啲人就话，因为你可能成日都饮啲有色嘅嘢，譬如茶啦、咖啡啊，呢啲就影响到佢啦。
0: 会啦，绝对会。
1: 系呢一个
0: 茶色、咖啡色。
1: 呢个其实我日日都刷牙，我唔得嘅咩？唔可以解决嘅咩？
0: 因为其实牙齿本身唔系一个好光滑嘅平面嚟嘅，佢有好多好微细嘅孔洞喺入边嘅。咁你饮嘅色素沉淀咗入嗰啲孔洞入边，你咪刷极都刷唔到嘅咩？即
1: 系
0: 好似个石头，你倒一啲颜色上去，你点刷个面都唔会光，佢唔系一块令立立
1: 光滑嘅面。
0: 系啊，你刷唔甩噶，有啲嘢
1: 系。但系而家坊间咪有好多啲唔同嘅咩美白牙膏啊，或者嗰啲美白貼啊，或者唔知有啲搽落去嘅啫喱啊，咁嗰啲都唔可以解決到佢咩？
0: 佢其實當牙齒真係隨住年齡，或者由於我哋每日飲食習慣佢變黃之後咧，你要將佢變翻白咧，我哋靠漂牙。咁係靠一種化學物質叫做過氧化氫，即係我哋廣東話成日用到嗰隻雙氧水 H2O2。咁呢樣嘢長期擺喺牙齒表面咧，係會令到佢變白嘅。咁但係咧，佢要嘅濃度同時間係要有一定嘅要求。咁你 over counter 買到個 product 咧，由於安全因素咧，佢一定將個濃度校到好低。所以其實是可以有效，但是要很耐啦。同埋最大我哋驚嘅問題就係咧，好多譬如美白牙膏咧，佢除咗美白成分之外咧，佢哋好多係有磨砂喺入面，你每一次擦係白啲，但係咧擦其實佢每一次就係將你表面嗰層嘢擦薄咗佢。
1: 哦，係咪我哋所講咩珐琅質定咩？
0: 係啊，冇錯。咁我哋都見過啲病人擦到成個口敏感㗎，咁樣。January 360度隻牙薄咗，我哋都冇辦法可以整翻俾佢。
1: 解決唔到嘅呢個就
0: 冇噶啦，佢係一路會好敏感咯啲牙齒。
1: 嗱，我哋譬如有啲人就會好關心，成日都想照自己靚啦，咁佢就會可能用好多方法令到自己靚。有啲朋友咧，我見到噶，一食完 lunch 咧，帶定個牙刷、牙膏攞口中，就喺洗手間度刷牙。其實會唔會有時刷多咗牙，亦都會影響咧？
0: 我哋最 perfect 一日早晚刷兩次，其實已經好足夠噶啦。
1: 即係唔使中間又刷嘅。
0: 其實如果你刷得好係唔使，咁如果你刷得唔好，你刷得幾多次，我頭先話齋亂刷嘅，其實都冇用。咁另外唔建議就係食完嘢即刻刷牙， 因為其實會更加傷牙嘅。
1: 嗯，
0: 係啦，因為我哋一食完嘢咧，個口咧五分鐘之內咧個 pH 值即刻降低嘅啦。
1: 係係係。
0: 咁喺 pH 值降低嘅時候咧，牙齒表面嗰層珐琅質咧，佢會開始溶解嘅啦。佢會係一層軟淋淋嘅礦物質咁樣嘅嘢。呢、這個時候你用牙刷大大力咁刷走佢咧，
1: 就刷走埋啦。
0: 刷走埋嘅啦。你真係想刷牙咧，起碼等四十分鐘至一個鐘頭之後。咁、哦、如果你話可能我成口嘢食喎，咁你係可以。用牙籤、牙線挑走啲眼見大粒嘅食物係 OK 嘅，朗口大力朗口係 OK 嘅，食香口膠都 OK 嘅，但係就唔係攞個牙刷360度瘋狂刷佢咯，要刷到等一個鐘頭之後，40至60分鐘。
1: 如果即真係 within 嗰段時間，就即係其實等於你係即係重傷害添。
0: 係啦，冇錯。
1: 我想了解啦，譬如而家坊間亦都有好多其他產品嘅，例如咩？漱口水啦，而家咪有啲講到好勁噶嘛啲漱口水，即係你唔刷牙都得噶，淨係用漱口水都搞掂噶，
0: 絕對冇可能噶，冇嘅呢樣嘢，因為牙菌膜喺個牙齒上面依附上去咧，你係用物理性質先可以刮甩佢嘅，因為佢個依附力好強嘅，你即係好似洗碗嗰只碗，你食完好油嘅乾炒牛河，你淨係。涂洗洁精啡水，你唔攞花百洁布擦佢，永远都擦唔甩噶嗰层嘢。系啊，无论你用咩洗洁精，你就算摆落洗碗机，洗碗机都系用强力嘅水柱喺表面用物理将嗰层油冲走佢噶嘛。
1: 系系系。
0: 系啊，所以牙刷系冇办法被洗口水替代嘅。
1: 即系洗口水呢样嘢系有用啊，定系冇用啊？
0: 辅助。
1: 佢个辅助性真系在于乜嘢噶？
0: 其实系俾我哋去做两个用途嘅。一，你系做完手术有伤口嘅时候咧，咁你嗰啲冇流紧血噶嘛，咁你冇得擦嘅，咁系用消毒型嘅朗口水，用 cohexidine 即系我哋洗伤口嗰种成分，咁去避免细菌入去。咁第二类咧就系攞嚟增加氟化物嘅含量，防止蛀牙。咩人係特別有用呢？箍緊牙嘅病人，又或者老人家，佢真係刷得唔係幾好，
1: 係
0: 咁你都冇辦法勉強佢嘅，佢手都遞唔高落，又冇人幫佢擦牙，咁咪呢啲用朗口水咯。又或者佢係天生喺，譬如香港好啲，譬如有啲地方係你個氟化物水入面係冇氟化物嘅，咁你用朗口水呢去增加翻個氟化物，防止蛀牙。
1: 哦，
0: 係啦，又或者有啲人咧，佢嘅飲食真係好差，講極都唔聽。擦又擦唔到，咁係咁有新嘅蛀牙出現，咁我哋都呢啲情況下會用啲高濃度嘅揮發物去幫佢，咁呢個時候就譬如係朗口用手水咯，咁譬如唔係話早晚都用喎，其實我哋發現最好嘅時間係譬如你係兩次刷牙中間嗰啲時間，
1: 哦，即可能真係晏晝啦，
0: 係啦，或者你食完嘢其實係可以用朗口水朗口噶。
1: 哦，
0: 系啦，咁你其实不需要喺刷完牙之后即刻用朗口水，因为佢重复咗嘅同牙膏嗰个成分。例如你刷完牙之后，甚至乎真系建议你唔朗口添，即系嗰啲。
1: 哦，有啲牙膏喺度添啊！
0: 你系尽量将所有牙膏同泡咧吐晒出去，其实已经 OK 噶啦。咁但系你真系接受唔到咧，你当然可以用少少清水过一过，甚至乎你将呢个动作延迟啲。可能十零
1: 含一陣間啲啲泡，
0: 一陣間啫，又唔使含住啲泡嘅，你吐曬佢得噶啦。
1: 哦，
0: 但係你唔好嗰下即刻用好大量清水中將個口入邊嘅氟化物咧中和曬佢，
1: 打破咗我一直以嚟刷牙嘅諗法喎。
0: 好多人唔知㗎，
1: 即係刷牙其實最重要就係我哋刷完牙之後牙膏上面嗰啲氟化物。係
0: 啊。有佢停留喺个口入边。
1: 哦，因为好多人就觉得，因为刷紧嘅过程当中咪已经搞掂啦。
0: 系啊，
1: 但原来就系要，其实临尾嘅时候，你反而仲要将佢停留一段时间。
0: 等佢 stay 一阵
1: 嘅。咁有冇话 stay 几耐？一分钟、两分钟。
0: 咁其实你如果系接受到嘅，你吐晒啲泡已经得噶啦，你可以。
1: 哦，即系最好冇直接走去啦。
0: 系啊系啊，咁、啊啊啊、你如果唔得嘅，你咪用啲清水过一过咯。
1: 头先我听到阿 Dr. Eric 讲嗰样嘢咧，就是哎、有啲人咧就可能食嘢咧就唔乖唔听话，就可能食完之后就影响牙齿。是不是只有糖啊甜嘢会影响我哋牙齿，我哋平时仲有冇啲咩嘢系原来食完之后会影响
0: 嘅？理论上真系碳水化合物糖分咧系会令到牙菌膜分泌酸性物质嘅。
1: 嗯，
0: 如果你真系可以完全唔食任何淀粉质，净系食肉咧，你真系蛀牙系少啲嘅。
1: 哦，系噶，
0: 系啊，
1: 即其实对于我哋华人嚟讲最难，即系饭面啊，粥粉面饭啊嘛。
0: 系啊，咁其实所有好嘢好多有糖嘅，你饮杯奶茶入边有糖啦，饭有糖啦，即系唔系净系糖，淀粉质应该。咁因为牙菌膜就会吸收淀粉质，之后分泌酸性物质。呢、這个口腔入边嘅细菌就唔系好食脂肪同蛋白质嘅。
1: 哦哦哦，
0: 系啊。咁如果你嘅 diet 真系完全系，有啲人完全生酮，但系。 極少人做到啦。
1: 係，即係如果啲大隻仔成日都淨係食雞胸嗰啲，咪冇嘢咯，係嘛？因為蛋白質啊嘛。
0: 但係佢唔會完全唔食任何糖分，咁你蔬菜入邊都有多少澱粉質噶嘛？
1: 哦，
0: 係啊，所以其實係要刷牙嘅，
1: 即係一定要刷牙啦，冇可能嘅。嗱，咁口臭又關唔關刷牙問題咧？
0: 口臭有幾個地方可以出到嚟嘅，你個牙齒入邊有蛀牙、牙周病，咁你會有口氣啦。OK， 咁但係當然你仲有你個口入邊仲連住啲咩？你嘅呼吸道啦，同埋你嘅腸胃啦。所以其實如果你發現口氣問題，你睇完牙科醫生 check 曬你冇牙周病冇蛀牙，都仲係有喎，咁你就可能要調轉揾西醫㗎啦。
1: 箍牙咧就成為咗近年大家都會想去令到自己變靚嘅一個元素啦。咁頭先都提過啦，即係細個可以箍啦，大個可以箍啦，但係亦都有另一個箍牙嘅迷思嘅而家。以前我哋大家箍牙咧，就一定會擺嗰啲釘喺個面度，然之後要定期就翻去扭一扭線啦。而家新嗰啲咧就叫咩隱形透明牙箍嚟嘅，咁就好似係一個 retainer 咁樣咧，就咁擺個套落去就套住搞掂噶啦。究竟嗰個分別作用又有冇㗎？其實
0: 而家透明牙箍個技術係越嚟越成熟嘅，即係亦都有唔少國際性嘅 symposium 啊，即係交流會。其實我哋真係做到好多複雜嘅 case 都做到嘅，但係佢真唔係個個 case 都啱咯。始終，譬如你個 case 如果好難，你譬如剝四隻牙向入邊箍改面型嘅，咁呢啲始終都係鋼線比較佔優勢啲嘅。咁第二樣嘢就係咧，個病人如果佢嗰、那個想象下佢隻牙齒如果好短嘅，即係佢嗰個你講個 retainer 佢包唔係好實隻牙，即係牙咁短隻隻，佢包上去佢都發唔到力嘅。咁嗰啲情況其實用透明牙箍嗰個效果都打折扣嘅。第三種就係個病人如果唔自律嘅，即係其實因為佢可以自己除低嘅嘛。
1: 係啊，
0: 我哋見過啲每次開始之前都細神劈完啦，我同佢講每日戴廿二個鐘喎，得之後翻嚟，因為大家成日食飯又除咗啊，係
1: 啊，
0: 之後又話呢個唔見咗啊，咁嗰啲就唔 work 噶啦。我哋唔好話箍過嘅牙，就算未箍过个牙，你随住年龄都会走位嘅，咁何况你箍过咧？牙齿佢始终系 tends to 走翻佢原本嘅位置，咁所以你尤其是剥咗牙之后，对个固定器嘅要求系更加高，真系每一晚瞓觉都要戴住佢噶。咁戴到你放弃嗰一刻，咁你就预咗佢会弹翻开噶。
1: 我即系一世噶啦，呢件事系。
0: 系啊，咁你话几时放弃？咁老实讲，你去到六七十岁，我都觉得你应该唔会再 care 啲牙歪少少嘅。
1: 系系。
0: 咁嗰下你会放弃。
1: 原來是這樣的。
0: 是啊，我有沒有人六七十歲去箍？我有的，看看你的毅力堅持到
1: 多少。但不是，你這樣說，六七十歲如果還箍到牙，我覺得他的牙齒很威的。
0: 其實如果在西方來說，很多人甚至乎是退休之後箍的嘛，即是他們終於有時間
1: 有能力。
0: 是啊，有時間有能，不要說錢，有這樣的心情時間去整靚牙，開開心心地笑。
1: 是，
0: 即是对他们有 big white smile 是一件很大的事的嘛，西方人。
1: Dr. Eric， 你就已经做了牙医，即是十年里面我相信你都见证过很多不同的病人。因为牙齿呢我都觉得是挺影响一个人的观感。
0: 是的。
1: 很多人第一时间就望你的时候，除了你的面容啦你的样子之后，第一件事你笑一笑或者你讲东西或者你吃东西的时候都会见到你的牙齿嘛。当你见到人的牙齿的时候，很多人有些歪啊，你觉得哇好搞不定啊。有没有试过一些例子，即可能有些朋友即係原來個牙齒影響佢哋好多嘅心理狀況。
0: 會㗎，我近排先有一個 patient， 佢係因為牙周病之後突然啲牙歪曬亂曬，佢連佢老公啊呢幾年都冇見過佢除口罩嘅樣
1: 子。哦，係啊，
0: 係啊，
1: 牙周病而影響嘅，
0: 係啊，但佢又唔敢睇啊。咁通常你唔敢睇見就會惡化啦，越惡化你就越驚去睇牙醫嘅時候越大禍，佢更加就唔敢去面對呢件事啦，咁更加逃避咧，就一個惡性循環。
1: 惡性循環嚟嘅。
0: 係啊，咁自自然然就變成咗一個心理嘅問題嚟㗎啦。
1: 牙周病其實係因為咩原因而影響咧？其實
0: 牙周病顧名思義，其實係牙齒周圍啲牙肉發炎，所以叫牙周病。OK， 咁佢咩情況影響？就係佢當你清潔得唔好嘅時候咧，啲牙石咧就會積咗喺牙肉入邊。即係我哋頭先話齋，你都冇擦落啲肉度，你又唔去俾醫生洗咗佢，咁佢圍住啲牙齒嗰啲肉就收縮咗，啲牙咪自然鬆咯。亦都係牙齒冇固定嘅、冇承托嘅時候，佢就會移位咯。
1: 因為牙周病咧，你真係
0: 不可逆轉㗎。
1: 成日都聽人哋講有呢個問題㗎。
0: 係，即係我哋個香港牙科口腔健康普查，因為牙周病最輕頸嘅程度就係牙肉發炎同流牙血啊嘛。其實 九成人都有，唔会消失嘅，你只能够控制佢嘅啫。即系其实，譬如牙肉嘅健康，就好似我哋身体嘅健康咁，你由二三十岁开始高峰之后，到你去过身嗰一日就不断下降啫嘛。你 keep 得好，佢咪下降得好慢咯。你 keep 唔 keep 佢嘅，你又食烟又糖尿又唔打理啲牙，可以逐一声四五十岁都可以冇刷牙。
1: 终于明白咧，点解好多人都会觉得睇牙好贵。我今日同阿 Dr. Eric 傾完偈之後，我會明白有啲嘢係長線投資嚟嘅。
0: 係啊，
1: 即係你可能由細細個，即係譬如頭先你講，即係可能由你六七歲開始，你要 keep 住爹哋媽咪帶你去睇牙醫，看住嗰棚牙，話定俾你聽你點樣去處理佢，唔好做啲乜嘢嘅時候，
0: 咁你慳好多錢。
1: 咁你就已經慳好多，係咯，原來係要定期去睇牙。
0: 我哋不嬲都係講緊，即係唔好話睇睇牙啦，身體所有嘢，甚至乎你嘅財富都係你嗰嘅支出，其實係換嚟一個將來慳咗好多錢嘅回報嚟㗎。
1: 听完你咁讲之后，我真系觉得个投资角度系调转咗啊！即系有啲人就会谂住有事先去处理啦，但系而家呢样嘢系唔系？我将个有事系摊分咗佢，变佢冇事啊！
0: 系啊，譬如好似其实唔止系牙，身体所有部位都系咁。好似我而家我三十几岁，我都每成日做肠胃镜，每年都去。
1: 系，
0: 你系咁噶？
1: 即
0: 系
1: 定期要去做 checking 咯，即系你要 check 住自己身体，你会起码即系唔会到有事先至。哎呀，点算呢？
0: 你肉痛呢一个 moment， 你第时就更加肉痛。
1: 我今日学到好多嘢，今日多谢晒 Eric 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多谢晒你 ，thank you，
0: 唔好系。

次多謝今日嘉賓 Dr. Eric 分享咗咁多關於牙齒嘅美學啊！記住啦，我哋大家都要好好保護我哋嘅牙齒，咁樣先至可以展現自己最自信嘅笑容，迎接更美好嘅自己。時間話咁快，又嚟到下晝嘅3:00啦，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一齊，終身美麗，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和防水浸措施。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于今个月19号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表示，考虑到业主现时居住在不同地区，安排了四个场地给业主选择，分别是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以及天辉路社区会堂，到时会议将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至今个月15号上午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与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的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以及大维修财务状况等。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公开活动回应事件时说，非常明白和理解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有好高要求，今次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好大讨论，他过去几日都一直忙于处理这件事。李慧琼又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他期望所有议员从今次事件当中吸取经验教训。被问到补选的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截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因起一共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到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底前在立法会通过。宁汉豪说，政府简化城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的同时，亦都会维持监管，有需要时可以撤回审批。天气方面，与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与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在中午12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强烈狂风雷暴，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8%，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4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元朗博爱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咯。咁而家元朗博爱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翻跑马地车多，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慢车，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 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喺九龙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喺界限街。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咁落翻启福道嘅支路都系行车缓慢。咁另外，由于天气情况有改善啦，港珠澳大桥主桥嘅快线同埋中线啦，车速限制恢复翻每小时嘅100公里，咁同埋慢线就恢复翻每小时嘅80公里。喺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叶黄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0: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好嚟到我哋今个礼拜嘅 Jane C
1: 去间房，
0: 咁啊照旧啦，又话我阮正峰，但系今日唔同啦，今日全女班咁滞啊，
1: 哦，有 wing wing 啦，仲有 sitter，
0: 喂少有喎、啊、呢、這个组合，
1: 有呢个组合，
2: 新唔新鲜啊？
0: 新鲜新鲜，点即系一直以嚟都系我讲头一节嗰啲 topic， 今次你哋有咩想倾下偈先？
1: 嗱，咁有两个女仔喺度咧，又梗系会倾啲关于，
0: 太
1: 假啦。初嘅話題有啲咩咧？梗係感情嘢會多啲啦，
2: 係。咁啊，早兩日咧就即係俾阿媽投訴咧，話我間房就好亂啦，咁啊叫我執嘢啦。咁我喺度執喎，咁執執下咧就，
0: 因為我撕碎都未執啊，點執間房啊？
2: 唔係啦，其實我間房亂中有序嘅。系啦，
1: 咁兜下底
0: 啊！你真系啱讲噶，
2: 唔系呢个真噶喎。好啦，翻翻嚟先。咁跟住之后咧，因为我张台其实系连咗一个柜桶嘅，咁我入边有好多即系可能平时用嘅饰物啊，跟住啲 con 啊，嗰啲临审嘢都摆喺入边嘅。
0: 系。
2: 咁跟住我喺度执呢个柜桶嘅时候咧，哦，执到一样嘢，
0: 系，
2: 因为呢样嘢就即刻令我带翻去呢个中学时期嘅一啲青春嘅回忆啊！
0: 哇、wow, 啊、就是那張成績表啦。
2: 不是，是一條手鏈來的。咁呢個手鏈喺個扣嗰度呢就刻咗一個名字。其實就係、是、個前度嘅名字咁樣。
1: 咁、
2: 就開始喔諗返喔以前中學嘅呢一段關係都幾青春㗎喎。
0: 係係係。
2: 仲好記得嗰陣時開始嘅時候係全班全級嘅轟動嘅一個消息，然後分開之後都係一個全級好轟動嘅消息。
0: 咁應該都係是但一個係風頭等啦，一係就你係風頭等，一係就你另一半係風頭等咧、
2: 其實就係 both 嘅。
0: 我兩個。
2: 系啦，因为佢系校队嘅一个成员啦，咁都帮学校攞咗好多嗰啲运动方面嘅奖啦。咁啊呢一条手链我一直冇抌嘅原因咧，其实系
0: 哦你冇抌嘅，
1: 系你收埋咗，你唔知佢喺唔喺度，跟住就
2: 我知嘅。其实我一直都知道，其实佢摆咗喺柜桶度嘅。咁嗰次点解我会 keep 住咧？因为觉得佢本身个 design 几靓。咁所以我就 keep 住咗，但係你咩意
1: 思？係咪
0: 我俾啲回應都要俾你哋鬧嘅。
1: 喂，你個回應係啊，你係俾啲藉口自己留低。
2: 我冇咪啦，你繼續吹啊，睇下點兜。
0: 果然係 girls， 我都冇講嘢。
2: 係，我就係單純地覺得佢呢條手鏈嘅 design 係幾靚嘅，有陣時可以攞嚟襯下啲衫啊嗰啲咁樣，咁我就 keep 住咗。咁、但係其實我 keep 完之後，我一直都冇攞過出嚟襯衫。就擺咗喺我呢個櫃桶嘅心深處，
0: 係咁啊！攞翻襯咩衫啊？襯心情嘅啫，你講下尖鋭啲啊，索性係咪冇情感喺入邊先？係咪真係齋純粹嗰一條鏈靚，所以先 keep 低先？
2: 係。不過咧，而家已經係諗住抌噶啦，因為佢嗰啲扣位啊生鏽啦，佢就抌啦。
1: 哦，所以我哋就帶出咗一個 topic， 就係即係如果分咗手，會唔會 keep 翻前任送嘅嘢咯？係對我嚟講嘅話，我係會 keep 嘅、因為我冇投放好多情感喺嗰個嘢入面啊，同埋睇下佢送啲咩啦。
2: 即係如果佢係實用嘅
1: 嘢，係啦，即係如果
2: 有價值嘅，
1: 冇錯啦。即係可能有啲電子產品咁，你抌咗好可惜噶嘛，你唔會因為同呢個人分咗手。跟住就成嚿嘢咁樣掉爛佢，即係我就唔係嗰啲囉，係睇佢實唔實用，咁對我有用嘅我就會 keep 啊，同埋 even 係相我都會 keep 嘅、但係我會將佢擺喺 USB 入面，我唔會擺喺手機度嘅，係啦，我會將佢封存起，因為現任會睇我手機㗎嘛。
2: 我以為你話咁呢個都係我成長嘅一個經歷，
1: 其實係啊係啊，都係咁樣諗嘅。即係我都會咁樣諗，我覺得都係一段回憶嚟嘅，咁我冇必要分咗手就要將佢真係完全咁樣抹去噶嘛，所以我就會將佢收埋，我可以揾翻佢，但係我又唔會成日拎出嚟睇一個地方。
2: 你有冇啊，遠興？
0: 我係有嘅，即係我有 keep 嘅。但其實因為我係應該比你更加雜亂啊，自己一個人間房啊、思緒啊，冇手尾啊。其實有好多時有好多嘢都係抌埋咗一邊之後，我冇去理到，我冇去抄到，我以為自己擺得好好，但係真係擺得太好啊！ 冇拎到出嚟嘅。咁有時係拎到出嚟嘅時候，哦，原來自己 keep 低咗，自己係唔知嘅。咁但係嗰下係會諗翻咯，同你一樣咯，會諗翻當時發生咩事啊？啊，點解自己會做啲咁嘅嘢嘅咧？啊，點解會 keep 低嘅咧？會有呢一啲咯，但係好似冇話去到，如果俾人發現，即係俾而家嘅另一半發現咗，咁點算嗰樣嘢？
1: 哦，即係你有冇試過呢個情況？
0: 冇，
2: 收得好埋啊，咪？
0: 唔係啊，我即係我連自己擺咗喺邊我都真係唔記得啊。
2: 咁如果佢真係假設佢真係揾到，跟住佢問你，誒呢個咩嚟㗎？邊個送？
0: 我想我会选择讲大话。
2: 是啊。
0: 是啊我想。
2: 为什么
0: 啊为什解啊因为恐惧咯。
2: 但你对那样东西已经是没有情感的了嘛。
1: 但他会投射啲情绪在我度的嘛。即是他如果知道了哎那样东西是原来是我的前度送给我他就说那为什么你要 keep 啊那我避免这个纷争。
0: 那我觉得我觉得不公平的因为这样 是我们 assume 了我们现在另一半会是有这些事情发生。但我会形容为什么我们第一时间会选择了讲大话先呢我觉得是镜面来的。即是自己啊经历的时候即是如果我发现到对面有 X 的东西我会不开心我会嬲，咁我就会 assume 咗我而家对面发现咗佢都会嬲同唔开心所以我会选择讲大话囉。实情未必会㗎喎但呢个就係、是、哦要面对下自己啦其实自己都系一个哦见到人哋 keep 住 X 嗰啲嘢呢自己个心都会喺度哼住咁样见到啊憎啊。
1: 但你会唔会先
0: 我会㗎我要坦白㗎系会㗎。
2: 就某程度上呢、這个系大家互相嘅信任同埋安全感够唔够囉我觉得。我喺男朋友屋企咧都發現咗佢前任嘅物品嘅，
1: 幾時？
0: 點樣發現？
1: 係
2: 都係一齊冇耐，咪咯呢個不如夾工
1: 嘅啊嘛。
2: 喺佢間房度，咁佢床頭櫃咧就有一啲玩具仔咁樣樣，咁跟住有架車，咁我就問佢：誒呢架咩車嚟㗎？咁樣樣，佢又同我介紹呢架車啦。
0: 咪點解你會？有咁多樣玩具仔你唔問問架車
2: 架車呢點解我會咁注意到呢架車係因為佢連個盒即係連出面嗰層膠膜佢都冇拆、
0: 哦、即係你見到呢盒嘢係差別對待嘅
2: 有少少啦跟住我就好好奇啦點解呢咁樣咁我問佢點解個包裝咁圓孔無缺擺喺度呢咁樣跟住佢就哦呢、這個係我個 X 送俾我嘅、
0: 嗯、
2: 因為呢佢係透文字啲嘅 fans 嚟嘅嗰架車呢就係、是出返入面嗰架經典嗰架車啦咁樣樣跟住佢話因為呢個係佢好中意架車啦然後又係佢 X 送啦咁其實佢已經對佢 X 係冇任何感情㗎啦咁佢單純係因為鍾意呢架車所以佢都 keep 喺度都冇乜影響啦咁樣樣
1: 但係佢選擇直接同你講話係佢 X 送
2: 佢好有勇氣㗎我會覺得咁但係我覺得係喎其實你呢個理由呢、這個解釋都好 make sense 因為我都有 keep 嘛咁所以我覺得都好公平啊！
0: 唔公平，因為佢唔知道你有 keep， 而家你知佢有 keep。係
1: 咯，佢知唔知道你有 keep 嘅嗰陣
2: 時？佢知啊！
0: 啱啱聽完呢個節目知道咗。
2: 我真係試過有一次咧，同佢討論呢個話題嘅，我話、如果我都有 keep 我啲 ex 送俾我嘅嘢，你介唔介意啊？跟住佢話咁睇你 keep 咩咯咁樣樣。跟住佢話如果係 keep 啲好值錢嘅嘢 ，let's say 譬如係一啲名牌嘅袋啊，或者係總之好值錢嘅嘢啦，咁梗係 keep 啦，點解要掉咗佢啊？咁值錢，就算我即係攞出去賣都好啊，咁
0: 可以用金錢去區分啊，原來。
2: 是啊
0: 是
2: 即
0: 係
2: 實用啊嘛，同埋有啲嘢係真係唔好話值唔值錢、啊。
0: 咁心意卡呢
2: 心意卡呢
0: 情書又點計啊？
1: 手作嗰啲嘢呢
2: 手作
0: 即係爆炸盒嗰啲啦一打開九萬張相冊等我同你分享一 baby 嘅
2: 我想睇
1: 咁樣就唔好啦
0: 花直接
2: 係囉我係唔介意嘅、
0: 哦、你都唔介意嘅
2: 我唔介意因為佢直頭係有開埋佢以前嗰個 social media 嘅相俾我睇嘅即係我以前個 ex 呢就同佢影咗啲相啦去邊度啦食乜嘢啦跟住我聽到好開心我八卦嘛
0: 咩人
2: 係囉我直頭會追問㗎咁、啊、你哋冇咁咁咁啊你哋冇嗌交啊咁樣
0: 幾好其實我是冇幻想過原來男女朋友之間會有個我會叫幾健康啊
2: 多謝
0: 都係幾健康即係我唔知道健康定唔健康啊諗諗下
1: 我覺得每個情侶即係可能都有佢哋自己嘅相處方式囉、
0: 有你知望到鏡中那夢絕眼亂發亂啊亂到不合格起散只翻緊喂

0: 我知道咧，有啲人系真系绝对唔俾自己另一半 keep 前任啲嘢噶嘛。
1: 系啊，我有试过噶、啊，我发脾气噶，我嬲噶。我
0: 你有试过嘅？
1: 系啊，我
2: 你就系嬲、那個，
0: 你就系发脾气嗰、那个，
2: 接受嗰个。
1: 我就系唔接受嗰、那个，我就系、是、任性嗰、那个。
0: 系发脾气
2: 咁多礼嘅你真系。
0: 但系你点样发现嗰样嘢嘅过程系点啊？
1: 冇啊，都系去到见到，跟住介绍下，跟住就啊，我唔要。
0: 唔系，但系你咁样好得意喎。唔係啊，真
1: 係
0: 唔得啊！
1: 你真係
0: 嗰種係好似小朋友嗰種啊，唔要嗰種。
1: 唔係，而家你覺得啫。
2: 如果係你呢只，我覺得可以接受嘅，即係純粹扭下偈啫。
0: 係。
2: 但我 feel 到遠興嗰只係真
0: 係，你唔脾氣。
2: 係啊，你唔掉咯，我同你分手。
1: 又唔係，都係扭偈嗰啲嚟嘅。
0: 嗯。
1: 但係去到最盡，其實都係唔開心㗎，因為你都係要首先你逼佢氹你先啦，我會覺得呢個行為，即係其實某程度。即係而家人大咗，我會覺得哦呢樣嘢聽完你咁講，其實梗係真係冇問題。每個人都有佢以前嘅過去，咁就算有呢一啲嘅禮物留低，其實都係回憶嘅一種。我覺得 keep 係完全冇問題。咁但係去到當下，譬如你好著緊呢一段而家嘅關係啦，你會去氹佢啦，你會去遷就佢啦。但係無論去到點都好，我相信都唔會去到 OK， 我為你抌咗佢，係咪先？
0: 嗯，
1: 咦唔係喎，咦你
2: 我會覺得為咗個現任而去抌咗一啲自己充滿回憶嘅嘢係需要一個好大嘅勇氣，即係你要 confirm 係我會同而家呢一個係過人世
1: 嘅。唔關事添啊，
0: 嗯，
1: 我覺得就算你同佢過人世，你都唔應該為佢做呢樣嘢，因為你未認識佢㗎嘛。簡單啲嚟講，嗰段時間我未認識你，呢啲係我嘅回憶。咁何解我未來有你嘅情況下，我要抌走我以前嘅回憶呢？
2: 係，都係嘅。
1: 即係如果好好，即係我以前就梗係發曬脾氣啦。
2: 係啊，
1: 我就梗係可以好邏輯咁樣同大家分析啦。
0: 嗯，
1: 即係我會覺得拋開曬成件事，我企到最後呢，我覺得我 keep 係冇乜問題嘅。但係到我自己經歷嘅時候呢，咁我自己都會發脾氣，我自己都會扭計咁解。
0: 係啊。但而家就已經唔會啦，成熟咗啦。
1: 我女朋友識 handle 我啊。識 handle
2: 啊。咁你呢永永，你會唔會發脾氣呢？
0: 我會唔會發脾氣啊？因為呢我而家個現任呢，佢係唔會同我講任何前度嘅嘢嘅。即我都會有嘗試問啦，佢係粒字唔提嘅，你咪我第一個囉，即佢會講呢啲嘢囉，
2: 識到啦。
0: 係，即我好少會喺佢身上面聽到關於 X 嘅嘢，同埋可能真係嗰樣嘢係佢 X 送嘅話，我都唔會知囉，即佢一定會兜到啊，呢個係我個 friend 送俾我㗎，所以冇發生過呢樣嘢。
1: 你知道嘅時候，你係咪都係同我一樣，都係嗰啲情緒比較大啊，牽動到容易會發下脾氣？
0: 我覺得我會唔開心嘅，但又未去到發脾氣，因為好似即係以我為例，我自己都會 keep 前度啲嘢噶嘛。咁我覺得在佢身上，咁我都可以 keep 啦。咁其實我唔可以唔俾佢 keep 噶嘛，即係都是一個公平性嘅問題咁樣咯。
1: 咁會唔會係其實佢都幾了解你啊？即係你而家呢個男朋友其實幾了解你，佢知道你呢啲嘢唔開心，即係話咗俾你聽，其實真話點講我都真係容易啲講出口，係啊個 X 送嘅，跟住你唔開心，最大問題你個唔開心係唔係一時三刻氹到啊？你係直跟咗落去啊，
2: 有條刺喺度。
1: 係啦，咁可能佢就係了解你呢樣嘢，然之後咧就選擇哦好啊，你咪就第一個咯。佢用第二個方式去同你相處，咁呢個就係你同你男朋友嘅相處，就唔係阿 Sita 阿大家姐咁樣。係
0: 咯，佢係另外一種咁樣。
1: 我低體驗人生。
2: 睇得津津有味啊！真
1: 係 room tour 啊，
2: 係
1: 啊，冇嚟過啦，咁啊，第一次同你介紹，你見到呢盒嘢啊，嗰個 X 送嘅。
2: 因為我覺得最主要是始終有個年齡差距啊，即如果我男朋友是跟我差不多年紀的，我可能真的會介意的，就覺得大家都差不多年紀，為什麼你會留下他的東西啊這樣樣。但始終因為現在男朋友是跟我差八年啦，那我覺得就是因為差八年，那所以你拍多幾次拖都好正常啊，咁你又留低一啲你覺得對於你嚟講有價值嘅嘢都好正常啊，咁所以我唔會嬲，甚至我會好好奇佢嘅過去係點呢，當佢係處於我而家呢個年齡嘅時候， 佢係點樣樣，佢生活係點樣樣咧咁樣樣。某程度上都好似係我了解緊九十後嘅一個成長生涯咁樣嘅東西咯。
1: 咁、我想再將條問題再推深一格啦。咁如果 keep 嗰樣嘢就唔係送嘅禮物啦，咁、而係 keep 段關係啦，即係譬如佢哋都仲係朋友嚟，仲好即係真心 friend。因為有陣時一齊過之後，其實佢會好了解你啦，佢會好清晰你啦。咁某程度係喺戀人再上一級嚟嘅嗰個
0: 家人，
1: 家人又甚至乎靈魂伴侶。
0: 哇，咁唔得喎，
1: 係咪啊？
2: 哇！即刻諗一諗先，
0: 靈魂伴侶唔係淨係可以係我咩？即係如果我嘅另外一半嘅話，如果佢同另外一個係靈魂伴侶，咁即係我嘅角色係咩咯？我會諗。
1: 冇，佢都會同你傾偈，但係譬如嗰、譬如另一邊佢有事，佢有啲唔開心，佢揾你男朋友傾電話或者出去飲杯嘢咁，好唔好
0: 嘅？唔得，
1: 都唔得。
0: 因為我覺得佢哋因為始終之前一齊過咧，我覺得佢哋點都仲有啲感情喺度㗎。
1: 跟
0: 住佢出去傾偈咁傾傾下，大家飲下酒咁，可能突然之間
2: 恢復熱
0: 係咯，即係會擔心呢樣嘢咯。呢個再續前
2: 呢個字用得好精準，我覺得自己
1: 遠離
0: 係啊，唔得咯。如果係咁樣嘅，
1: 係 OK，
2: 我覺得 OK 喎。
0: 哇，點解㗎？點解會得㗎？
1: 肥夫，
2: 某程度上我接受到呢樣嘢，即係證明啲咩啊？佢係即係我而家
0: 信任佢，
2: 係啦，佢俾到一個足夠嘅安全感俾我，然後我信任佢咯。
1: 係，
2: 因為其實咧講真，一開始我係唔得嘅 ，even 係我哋有啲 common friend 啊，同佢同嗰個女仔一齊出街咧，我都唔接受嘅，我係會嬲發脾氣，然之後話：哎呀，我係呷醋咁點啊？要你同佢絕交咁樣樣，或者係你同佢出去唔緊要，但係我要喺度咯。
0: 哇！咁有冇試過啊？三個一齊？
2: 冇啊，分開啦。即係佢同呢個女仔出街，我會嬲嘅。但係我同呢個女仔出街就冇嘢咯。
0: 哦，即係你都識嗰個女仔。
2: 即係 common friend， 因為大家都係喺 dance 度認識嘅。
0: 哇！
1: 咁樣樣。
0: 哦，咁大風咧？
1: 咩啊？
0: 即係你會唔會 care 呢樣嘢咯？
1: 我。
0: 即係你 O 唔 OK 啊？係 OK 啊
1: ？OK 㗎。係
0: 啊。
1: 喂喂，我就連佢 keep。keep 個 X 啲嘢我都扭計啦，佢話同個 X 出街，你估我唔一鬧三上吊啊我！
0: 你而家唔同咗啊嘛，即係你話扭計係之前嘅事啊嘛，咁你而家咧，即係如果你而家發現呢樣嘢，你都
1: 我會認同 Sita 講嘅，我覺得係譬如另一半識唔識得去 handle 你，我覺得呢個好重要。其實有陣時我哋未必真係介意某一啲嘅嘢，其實我哋可以係即係其實或者。我如果自己拆開嚟諗嘅話，我係想尋求一啲你對我嘅關注啊，究竟我喺你隔離有冇一個獨特嘅位置啊？其實係呢一類型嘅嘢嚟嘅。咁如果佢帶到俾你，即係佢喺譬如同你對話嘅內容啊，同你相處嘅時候，佢俾到相應嘅一啲安全，我唔想用安全感去形容啊。安全感其實係互相嘅。係啊，咁所以我會覺得而家呢個女朋友佢真係 handle 得好好喎，咁樣咯。
2: 讚賞。
1: 係啊，讚賞。
2: 俾啲掌聲。
1: 嚟嚟嚟嚟嚟，睇嚟睇嚟睇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三点十五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解放军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今明两日开放被公众参观，市民可以登上军舰船舱同甲板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鱼雷发射器和舰载小艇等装备。有参观者说，到上官兵向他们介绍舰载鱼雷的射程，觉得大开眼界，认为国家军力非常强大，身为中国人感到好自豪。有退役解放军老兵前来参观，形容国家军力出现翻天覆地的进步。担任解说员的衡阳舰军官梁秋穗表示，感受到香港市民的热情。南宁舰军士陈宇飞就说，军舰来港靠岸时，见到香港高楼林立，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谭耀宗表示，黄锦辉来自选委会界别，并非地区直选或功能界别，相信他的议席出缺对议会运作影响不大。他又说，政府要衡量补选开支和社会意见，法律并没有强制规定一定要补选。社会上有声音说，今届立法会任期尚有大约三年，应该要补选。亦都有意见认为选举花费庞大，过往亦都试过议席出缺两年没有补选。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截标，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因起一共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到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底前在立法会通过。宁汉豪说，政府简化城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的同时，亦会维持监管，有需要时可以撤回审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强烈狂风雷暴，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4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去翻跑马地咧就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对出咧就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在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七行道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美田路去回红梅谷路方向，近住车公庙路回旋处一段就比较车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路和快速公路时，驾驶者要留意架空或者路旁的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并采取相应行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 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今次实物冇落差 ，demo 同制成品一样易记。

0: 文话 demo 阶段时咧，成首歌好短嘅，而 catch 到佢注意嘅咧就系歌曲一开始就进入副歌部分，而且到后段又会唔觉 repeat 紧，令佢觉得系一个好易记嘅旋律。
1: 真心不必可爱或美好 ，Oh yeah， 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作曲曾比特、廖志华、欧立基、填词王伟文、编曲的汪、监制周石汉。上咗三个星期啊，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 ，Urban 曾傲飞，实物落差协会。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胜出，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好，又翻到嚟 CLS 三部曲啦。咁今次咧就又系我出题啦。嗱，啱啱咧大风就话好惊我出题，点解咧？
1: 难估啦，
0: 系咪啊？
1: 你上次又特登拣咗话啲流量差唔多，
0: 系差唔多嗰啲。嗱，咁睇下今次呢三个咧会唔会难到你啦？呢三个咧佢嘅范畴咧就唔系好一样嘅，就睇下大家估唔估到啦。好，咁好，咁我讲咗第一条先啦。咁第一条咧就有啲似呢个心灵鸡汤嘅嘢。咁个楼主咧就话最近好中意一段说话，就话人活着咧其实系为咗玩啦，为咗翻工搵钱、运动、识朋友、恋爱，其实都系为咗让呢个人。人生变得更加好玩。咁如果你有一日有某种生活或者某一种工作，又或者某一段关系，你觉得唔再好玩嘅话咧，或者痛苦咧，就要直接咁样去放下，去离开啦。你可以去搵啲更加好玩嘅嘢，你唔一定要受苦嘅。嗱，记住认真就输啦，好玩就赢晒。呢个就第一条啦。
1: 认唔认同先？大家觉得，譬如碌碌下见到佢呢一个感悟，
2: 认同个，即系好似我而家。都唔系而家一开始我搵工，我搵嘅工全部都系为咗好玩咋嘛。
0: 系。
2: 因为我觉得你返工如果嗰份工你本身就觉得哇真系好闷喎，即系日日返工要受罪嘅话呢，其实真系好辛苦㗎，即系返工返到好绝望。但如果你返嗰份工系你本身都有兴趣，觉得咦几得意喎，几好玩喎，咁样嘅时候，你每一日返工都系一个动力嚟㗎。
1: 嗯嗯。
2: 就因为你觉得返工系玩囉。
0: 但系我会讲你好幸运咯，因为唔系好多人都会将呢个翻工系自己中意做嘅嘢咯。
1: 哦，另一个悲哀嚟嘅，
0: 即系
1: 若果你唔系讲真噶，你将自己兴趣变咗做工作系另一种悲哀嚟噶。
0: 系咩？
1: 系啊，
2: 都会噶有阵时，
0: 即系好似大风而家咁啊。
1: 系啦，我好中意，譬如做创作嘅，咁跟住然之后，有一啲嘅客户佢哋好 control 嘅，咁我要妥协咯，咁妥协就会系我唔开心嘅事情咯。咁但系你做唔做啊？咁都要做㗎嘛，係啦、
2: 啊
1: 其實都係最近嘅事啊，即係題外話就係我琴日沖涼嘅時候，因為我最近我都遇到好多唔同嘅一啲難題啦，一啲選擇啦，啲溝通嘅嘢啦，咁我琴日就喺度諗啊，點解我會咁敏感，我咁激心呢？咁我就突然間轉咗個 mindset， 我就啊 ，OK。game 嚟嘅啫，
0: 啊，即系你都系咁样谂，
1: 一场游戏，真心，无论我而家遇到嘅呢一个客户，我譬如同佢沟通得好唔顺利都关卡嚟嘅啫，点样处理先系你叻，同埋你嘅玩法系点样啊嘛，你系可以同佢闹交噶，你想唔想啊？又好似唔得，系因为个游戏上面有掣肘咯。
0: 嗯，
1: 你要符合埋呢啲掣肘地同佢玩到呢场 game， 咁你先至为之胜出啦。咁当然谂系好完美噶，
0: 我做就啦。
1: 今朝一瞓醒之后咧，我又嚟再激心过啦，咁样
2: 无限碌。
1: 所以我会觉得佢段说话系正確嘅，即系我会系认同嘅。咁至于多唔多人认同呢？
2: 我觉得多喎，尤其是放喺香港人嚟讲，都应该好多人都觉得啊，而家身处嘅环境都系。系好 stress 啊！嗰啲嘅时候睇到呢段说话，都会觉得好似真系。
1: 我想问一下啲留言入边有冇啲系话，好似你头先咁讲，你可以见到唔中意、唔如意嘅嘢，你就即刻唔理佢，咁系你嘅幸福嚟啫。有冇呢啲啊？
0: 嗱，讲下最多人 like 嗰个 comment 先，最多人 like 嗰个就系话佢都几中意呢段说话，但系大个之后咧就发现，即系原来人生咧唔一定要赢啦，即系唔一定要撑，一定要挨嘅，有时候肯放过自己去做一啲开心嘅嘢，系一种成熟啦。系啦，但系有人话咧，可能正正就系觉得人生唔再好玩，咁做咩要当佢系一场游戏咧？即系比较负面咁样啦，冇错啦。
1: 点样去好玩都系睇自己嘅啫。
2: 系咯，
0: 系，所以都悲伤
2: 点住角度嘅问题咯。
0: 冇错。
1: O K， 收翻头先咁样都引发咗我哋一连串嘅讨论啦。咁所以我会觉得。like 数同留言数都还好啩，
2: 我觉得留言未必多啊，因为通常咧呢啲心灵鸡汤或者系引导你去思考嗰啲咧，未必咁多人会去真系想用脑去
1: like 完之后 share 多，
2: 系啦，即系我都话俾你知，其实真系唔使咁紧张嘅，但我唔会 comment 咯。
1: 第二题，
0: 好，第二题就系、是、嗱、那个楼主就话咧喺网上睇到一种人咧就叫做反驳型人格啦，咁例如咧楼主讲话今日好热。我見到好多人食雪糕，咁佢哋咧就會
1: 你都唔夠埃及嗰邊熱咧，
0: 係啦，
2: 係咪都要搏水啊？
0: 今天係熱啊，夠非洲熱，
2: 係
0: 啦，
2: 你講中曬。
0: 跟住咧就話咧，樓主就話佢現實中咧，佢身邊咧就冇呢種人嘅，但係佢想問，如果咧嗰個人係搭咁熱唔食雪糕，唔通打邊爐咩？你答我啊，又或者熱先食雪糕噶嘛，唔係俾人唔中意食咩？嗱，第三個就係好多人，你見到幾多個啊？

0: 好啦，听完首歌翻嚟咧，又翻嚟我哋嘅 CLS 三部曲环节啦。咁啱啱咧就同阿大风同埋 Sita 咧就分享咗两个 pose 啊。咁你哋仲记唔记得嗰两个 pose 系讲啲咩？
1: 反叛人家嘛，第二个
0: 系啦，
2: 第一个咪就系嗰、那个嗰段说话嘛。人生就系活着就
0: 系系冇错啦，心灵鸡汤
2: 听噶，
1: 震晒我哋，
0: 你嚟争下你哋系
2: 咯，
0: 系啦。咁第三个咧就 casual 啲啦，就讲下一啲关于旅游嘅嘢嘅。咁、那个楼主咧就话听过最难听嘅说话就话吓你一个人去旅行啊，你系咪冇朋友噶咁样啦？跟住就话佢真系笑而不语啦，因为佢觉得一个人去旅行先系最高级嘅享受啦。因为佢讲咗啲原因嘅，唔使夹时间啦，唔使朝早等朋友化妆迟到一个钟，想食咩就咩，唔使就人哋啦。跟住或者攰咧就可以即刻翻酒店瞓，行程咧话改就改。跟住佢就认为独游咧系一场同自己嘅深度对话，唔系冇朋友，而系更加享受自己高质嘅孤独。跟住佢就问啦：认同独游朋友举手，你哋最享受一个人旅行咩？咁
1: 哦，哇！呢啲分化呢啲一定多噶、哦，即唔系因为佢而家系分开咗啲标签啊嘛。
0: 嗯，
1: 即系直头佢而家系去到就系、是、有个人就系话：诶，独游啊，呢啲啊孤独啦，你哋孤独。
0: 系啊，冇朋友咯，等于
1: 系啦，跟住嗰边就梗系即刻捍卫翻自己啦，即系唔使讲咁多嘢啦。边个系支持独游嘅？过嚟支持我咁样，佢一嚟就已经系一个大分化嘛。所以喺个，我觉得数据上佢会几靓仔，同埋几引到嗰个讨论嘅。
0: 你会觉得三个都靓仔嘅？深深啦，佢嘅 comment 啦，同埋佢飞机数都 OK 嘅。
1: 反叛人格应该留言数会多啲嘅。
0: 系。
2: 我反而覺得係講呢個旅遊嘅個 comment 數會多啲，因為佢個 po 係最後嗰度係講話認同呢、這個獨遊嘅朋友舉手啊嘛，咁、唔排除真係有啲人係好純粹地擺一個舉手嘅 emoji 咁樣 comment 就算
1: 咯。哦，真真真，
2: 即係表達佢
1: 唔會啊，其實唔會喎、啊。
0: 嗱，我碌落去咧係冇人舉手嘅。
1: 係咯，係咯，
3: 收翻。
1: 唔係，但係我喂，不如咁樣，我又借住咁樣，我又再問下兩位，即係你哋覺得獨遊係咪真係我直頭佩服啊？
0: 咁你有冇試過？
1: 想，但係真係好似冇呢個膽量啊。
0: 哦，就
2: 係啊。
1: 怕孤單啦、啊，即係我想我去見到啲嘢嘅時候，其實我有個人喺隔離一齊去 share， 一齊去分享、一齊去感受件事多啲。我怕孤獨啫，
0: 係我
2: 都係嘅，
0: 係你都怕孤獨
1: 啫，
2: 係所以我覺得獨遊係冇問題嘅，我都係欣賞嘅，因為覺得首先要自己一個人去一個唔熟悉嘅地方，係一個好需要勇氣嘅一件事嚟嘅。
1: 真啊，真啊，
2: 我自己都真係好怕孤獨，即係好多時候我好中意講嘢啦，跟住如果隔離係冇人同俾個人去比較。讲嘅话咧，我就觉得有啲嘢都屈住喺个心度咧。我觉得如果
1: 不吐不快啊，
2: 系啊，即系如果要我自己去旅行，我可能会仲唔开心添啊。去完翻嚟，
0: 我自己就试过两次独游噶啦。
1: 哇，
0: 系啦，
2: 开心啊，
1: 高级大人啊，
2: 我哋仲系初级咋。
0: 我觉得都 enjoy 嘅，即系我会觉得朋友有同朋友玩嘅开心啦，跟住自己独游有独游嘅开心咯。因为真系好似啱啱楼主讲嗰啲嘢啦，即系你独游系真系啊，好多嘢都唔使理啊，即系同朋友你哋要夹。时间啊，即系又要就大家食啲咩啊？但如果我自己一个去就系、是，我想食嗰样嘢咪食咯，我想去边咪去边咯。跟住排除呢样嘢，你话孤单嘅话咧，我会戴住耳机听歌咯。
1: 去旅行都听歌啊？
0: 会啊，我会噶，或者播一下啲音乐啊咁样。
2: 自己播自己配埋个 BGM， 见到啲好靓嘅风景，配翻个 BGM， 等先，我配翻个 BGM 先咁。
0: 系啊，即系我又唔系一个会话好惊孤独嘅人咁样咯，因为始终你又唔系去好长时间，即系可能一个礼拜就翻嚟咁样，咁我觉得享受一下 me time 都几好。
1: 嗱，咁在于一个你有去过独游嘅朋友仔，可唔可以 sell 下我哋两个？其实我系想试，我真系冇呢个胆量。
0: 已经唔使 sell 啦。系嘛？你都想，
2: 你都已经有呢个心，
0: 你都已经有呢个谂法。
1: 唔系，但我真系冇，一直都鼓起唔到呢个勇气。
0: 你系真系惊孤独呢样？
1: 同埋旅行对我嚟讲奢侈，即系我要有旅行呢个时间好奢侈。有嘅话，我会想譬如同我嘅屋企人啦，我会想同我嘅朋友啦，我嘅另一半啦。咁我会觉得将啲时间分咗俾佢先，再分俾自己，好似啱数啲咁样咯。
0: 咁我觉得又未必话真系要去到一个好远嘅地方咯，即系可能近近地去长洲独游咁样，你都 OK 噶嘛？
1: 喂。喂，我本身想答你系，但系谂谂下，即系嬲，
0: 即系你可能
1: 南丫岛啊，
0: 得闲试下先咁样，真系体验下，原来全日自己个过都 OK 噶，咁我觉得你就会习惯咗孤独。
1: 咁我而家成日都独游香港噶啦，
2: 咁我都成日都独游喎，
0: 咁 远少少咯，台湾地区咁样系啦，
1: 可以考虑下，
0: 系咯，
1: 呢个可以考虑下，
2: 因为始终个语言都系大家沟通到啊。
0: 冇错，诶，啱啱就讲咗三个 post 啦，有呢个嘅旅游啦，呢个嘅反驳型人格同埋呢个嘅心灵鸡汤，咁大家而家心目中有呢个答案嚟咧？
1: 有嘅，有嘅，
2: 有
0: 系。咁不如我哋讲咗 like 数先啦，你哋觉得边一个 post 系 like 数最多噶？
1: 我觉得独游嗰个会系最多，佢越讲越冇信心。
2: 我系真心觉得旅游嗰个系会系最多的。
1: 我又俾嘟姐闹，移民康
0: 啊，
1: 独游
2: 肯定啲，
0: 肯定啲，冇错，独游系咪？独
1: 游
0: ，Sita 咧，
2: 我都觉得独游呢个系最多嘅，
0: 独游呢个系最多嘅，
2: 系啊，反驳型人格应该排第二。
0: 反驳型人格排第二，
2: 系啦，鸡汤就应该系最少嘅，
0: 鸡汤最少。有冇话咩原因？点解会觉得旅游嗰个系最多？
2: 因为
0: 大家都中意，
2: 系啊，大家都中意旅游，同埋真系近呢几年越嚟越多人中意独游啊，
0: 系，
2: 所以系比较容易引起到大家嘅共鸣啊。
1: 嗯，同埋佢都呼吁啦嘛，中意独游嘅抱一抱头啊，
0: 举个手，即系可能举手嗰啲人就去
1: 就 like 咗
0: 啦，
1: 系啊，
0: 系啦，咁其实系啊，独游呢个系最高嘅，
1: 耶，
2: 终于。
1: 好耐冇啱过啦，
0: 恭喜晒你哋啊！嗱，
1: 喂，乘胜追击，
0: 好
1: 留言数应该就真系反驳
2: 型人格啦，呢个
0: 反驳型人格。咁第二系咩？你哋觉得？
1: 第二就系独游。
0: 獨遊
1: 都係引到啲 support 獨遊嘅朋友仔留言去舉例支持下咁。
0: 係最少就係心靈雞湯，
2: 係
1: 最少一定心靈雞湯啦，我估。
0: 嗱，咁佢嘅 comment 數咧，其實爭好少嘅就第一同第二，第一同第二個係爭六個留言。咁你哋想唔想再估多次？
1: 咩？即係你係咪意思即係我哋？
0: 唔係啊，睇下你哋
2: 佢想睇我哋會唔會反串
1: 嘅嘢。咁咪話嗰啲黑人憎咯。看似俾選擇人，
2: 係啊，
1: 咁似我做魔術嘅嗱，你真係紅心意？喂，戒指散到好吸引啊！
2: 你話緊你轉答案，但我堅持，
0: 堅持獨遊，兩個都堅持獨遊。
1: 唔係咩？唔係
2: 反
1: 駁
2: 型人格，
0: 兩個堅持反駁型。
2: comment 數最多
0: 係嗱，但係就係錯嘅。comment 數最多係獨遊，咁佢就係多呢個反駁型人格。反駁型人格都多嘅，但係佢獨遊嗰個就係多六個 comment 咯。
1: 唔
0: 係
1: 啊，個時間未夠啫。
2: 咪係咯，
1: 我而家反駁。
2: 你 game 嘅時間唔一樣呢一個 like，
0: 即係而家已經改變咗啦。所以你讲 cap 嗰个数字，唉，唔紧要啦，
2: 系啊，
0: 即系而家都系一比一啫，系咪？即系大家打和啦，而家系，咁最后讲埋呢个飞机数啦，你哋点样？
1: 哇，
2: 鸡汤，
1: 肯定咩？
2: 系，
1: 嗯，
2: 你呢个肯定有咯，我有少少动摇添。
1: 唔係，
2: 我覺得係嘅。
1: 你覺得係嘅？
0: 都爭幾多嘅佢哋之間嘅數量？呢三個 post
1: 可唔可以講下呢三個數字啊？
0: 爭幾多係咪啊？最多嗰個就係800幾個飛機數，
1: 跟
0: 住第二嗰個就係500幾，咁最少個就200幾。
1: OK， 我有答案。
0: 係。
1: 我決定反駁型人格係最多嘅。
0: 嗯 ，Sita 咧，
2: 我都係堅持雞湯係最多。
0: 雞湯係最多嘅，咁。是有一個人是啱咗嘅，就是呢個反駁型人格。好嘅，哇，大風贏咗一次啦，係咪啊？哦，你又有呢個嘅 CLS 嘅。
1: 冇俾個檔我，冇 keep 到先。
2: 今日贏咗，
0: 係啦，今日贏咗，冇錯。
1: 小確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和防水浸措施。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公开活动回应事件时说，非常明白和理解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有好高要求，今次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好大讨论，他过去几日都一直忙于处理这件事。李慧琼又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他期望所有议员从今次事件当中吸取经验教训。被问到补选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就表示，黄锦辉是来自选委会界别，并非地区直选或功能界别，相信他的议席出缺对于议会运作影响不大。他又说，政府要衡量补选开支和社会意见，法律并没有强制规定一定要补选。社会上有声音说，今届立法会任期仲有大约三年，应该要补选。亦都有意见认为选举花费庞大，过往亦都试过议席出缺两年没有补选。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为配合香港体育界近年发展，特区政府推出有关体育争议解决的制度，期望可以提升香港体育管治水平。张国军出席体育争议解决工作坊后表示，当局计划今年年底联同本地法律界和体育界人士举办有关国际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本地及海内外体育争议解决专家来港出席，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天气方面，如一道高压脊相关的东南季候风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与热带风暴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过去一两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在下午四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咧，近住桑雅道慢线有水管紧急维修，经过朋友请你小心。亚街老街咧，大角咀方向近住桑雅道对开咧系慢线封闭嘅，近住桑雅道慢线封闭。咁另外咧，乘搭船嘅朋友记得要留意啦，因为受到天气关系影响啦，现时蒲台岛来往赤柱香港仔咧嘅街道服务咧系不停赤柱嘅。另外，将军澳南来往西湾河咧就系服务暂停。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暂时是正常一。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繁忙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另外 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方向都係慢车嘅。最后香港消防署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虽然黄色暴雨警告就已经是取消了，但是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关注炳立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榜。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0: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风，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Jens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班 Jens 斗 ，Jens 斗 ，Jens 斗。
2: 嚟到我哋零分重作嘅环节，
3: 气势如虹啊！我
2: 系咪啊？
4: 好多故事喎、
2: 啊。好，讲咗我哋第一题先啦。
3: 听咗游戏规则先啦。
2: 系、啊，太心急啦。
5: 欢迎参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题目大斗演技。开始前，每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请你讲出最真实嘅故事；抽中假牌，就要发挥创意去求一个天衣无缝嘅大话。故事讲完，就要进入盘问环节。成功估中其他玩家嘅身份，就获得一分；估唔中就冇分。如果嗰度甩皮甩骨，对唔住，请你零分重作。
2: 游戏规则就翻到嚟，我哋呢个零分重作。咁我哋第一题系咩咧？第一题就系最难忘嘅一次惊喜时刻。
3: 系，咁你哋要即系你哋分享嗰个系亲身经历啊？
2: 唔知，
3: 即系你哋系受惊喜嗰个啊？定系你哋去制造惊喜嗰个啊？
2: 我分享嗰个就系受惊喜嘅，咁不如我讲先啦。
3: 好，
2: 可以啊。咁其实呢个咧惊喜时刻咧已经系发生喺我小学嘅时候噶啦。
3: 哇！
2: 咁点解我咁记到？
3: 咁前啊？
2: 系啊？点解记到而家？而家就真係因為呢個係一個驚喜時刻，好唔好？
4: 係真係好難忘啊！
2: 好難忘嘅一件事啦。咁嗰陣時，我記得係我小學五年級嘅時候，咁我同我嗰啲同學仔啊、朋友啊、老師，其實大家都好 friend 嘅。咁嗰陣時咧就係我嘅生日啦。嗰陣時係上緊堂，但係個老師咧就夾埋我個班嗰啲同學仔一齊 plan 咗個生日驚喜俾我。跟住我嗰個 best friend 咧喺上上下堂咧就同我講話，不如我哋一齊去個廁所啊！我想去廁所咁樣咯。即係我都唔知嗰陣時佢哋係做緊啲咩啫啊！咁我咪陪我個 friend。去厕所咁样啦，但系咧去厕所翻到去咧，间房熄晒灯，跟住我想问，哇，发生咩事？系咪走火警定唔知咩啦？但系又冇钟声喺度嘅，跟住突然之间开灯，跟住台面咧就有三个蛋糕摆咗喺度，跟住就全部人一齐喺度唱生日歌咯。
3: 俾你啊，
2: 俾我、啊、
3: 三个蛋糕都，
2: 三个蛋糕啊，
4: 好有心、
2: 啊。有一个蛋糕系我个 best friend 整嘅，跟住有两个蛋糕系佢哋买嘅，跟住就大家同我一齐切蛋糕，跟住就庆祝咗个生日咯。
3: 系唔系噶？
2: 啊，做咩唔相信我啊？
3: 咁你学校你唔会突然间咁个人主义，净系帮你一个搞噶嘛？你一班入边，你一定嗰个月份总有几件出埋噶嘛？
2: 所以呢件事我都记到而家咯，即系我会觉得佢哋系真系都几锡我，同埋嗰阵时我
3: 咁系咪得你一个？嗰班系咪得你一个喺嗰个月份生日啊？
2: 唔系嘅，仲有另外一个同学嘅，但系嗰个同学就佢系话因为我嗰日生日，所以佢都一齐同我庆祝埋生日咁样咯。即系佢反而系过嚟多谢我，
3: 流流地，
4: 佢最主要系佢话有三个蛋糕之余，仲系有一个系佢个朋友亲
3: 手整，
2: 系啊，
3: 唔系咁嗰另外嗰两个蛋糕做咩啊？
4: 要买
2: 买噶咯，
4: 买唔紧要，点解要买两个啊？
3: 唔够分啊？
2: 想大家一齐食噶嘛？我哋全班
3: 可能想大家一齐食嘅，你听唔听到？
2: 唔系咁佢哋兜啦，噶嘛嗰个，咁我唔知点解佢哋会买三个噶嘛
4: ？OK，
3: 明。
2: Sita，
4: 跟住到我啦。Uh-huh. 我最难忘嘅呢个惊喜咧，其实都系人哋俾我嘅。咁嗰阵时读大学啱啱入去嗰年咧，就玩呢个星 con 啦。咁跟住之后嗰时玩咗星 con 咧，就好好彩地入到呢个决赛啦。咁决赛就当然系会有嘉宾啦，跟住可以买飞入嚟睇嘅。咁嗰阵时咧又未去到话真系同嗰啲朋友系真系好 friend 好 friend 咁样样。咁但系咧佢哋都话我嚟支持你啦，咁样样你入到决赛咁叻。咁我以为佢哋真系买张飞入嚟听下我唱歌就算啦。跟住点知咧？
3: 拉病啊！
4: 差唔多噶啦，佢哋默默地咧去整咗一个灯牌，仲要系因为我 Sita 系以色 ITA 嘛，啱好四个人、一人一个英文字母，就坐咗喺个 hall 嘅正中间嗰度举住呢牌牌，唔系系
3: 窝心，不过尴尬嘅。
4: 嗰一刻我真系唔觉得尴尬，我系觉得哇哦，
3: 天生系表演者，
4: 梗系啦咁样。即系我上到台已经系好惊噶，但我忽然间望住前面正中心个位，我见到自己个名，跟住见到佢哋四个喺度喐住喺度喐个牌。系啦，咁样样， 嗰刻我即刻唔緊張啊，我覺得好開心啊，跟住就完成咗我呢、這個星 con 嘅決賽啦。
2: 但係你係知道佢哋嚟嘅，但係就唔知佢哋會舉牌。
4: 係啊，因為嗰陣時未去到話真係好 friend 好 friend， 純粹係平時可能落堂，咁可能之後仲有堂嘅，中間有啲 lunch time 時間咪大家一齊食個飯傾下偈咁樣樣咯。但我冇諗住佢哋嚟支持我，不特止仲要係整個燈牌咁樣樣咯。
3: 明白明白。
4: 係啊，
2: 都 surprise 你個，都真嘅，好似會發生嘅呢樣嘢，因為 Sita 都真係成日都唱星 con 咁。
3: 唔係，同埋佢真係朋友滿天下啊嘛。
2: 係大風咧。
3: 好咁啊，我嗰邊嘅驚喜故事咧，就你哋係全部都係，譬如係接受過驚喜啦。係。咁我呢邊呢一個咧，深刻難忘咧，就係我去付出一個驚喜啦。咁就係我哋成班朋友咧去幫其中一個人咧去慶祝生日。咁係點樣慶祝咧？咁其實我哋工作緊，我哋收工都已經八點㗎啦嘛。
4: 係。
3: 咁如果我哋再慶祝嘅成日好麻煩㗎嘛。咁我哋點樣做咧？佢一收鋪嗰一刻咧，咁我哋咧就叫啲同事咧揾個膠袋笠住佢個頭。系啊，咁跟住就带佢落楼，就话你乜都唔使嚟，咁咪带佢落楼咯。咁然之后咧，就的佢上架车度。咁 which is 咧，我嗰日就系做车手嘅。
4: 哦 ，OK。
3: 我仲要系冇拍落停车场噶，我系真系夹啱时间喺正楼下，好似绑架一样噶。
2: 系咯，好惊嘅咩个 friend 心啊，
3: 一
2: 时
3: 一嚟就拱上车，都仲系笠住嘅。咁然之后我哋系揸车揸到去一个，我谂元朗再入嗰啲位啊，因为我哋嗰日系去一个。个类似营地度露营啊，系啦，咁啊去到嗰度咧，我哋先至拱佢落车，然之后掀开佢个胶袋，就见到我哋布置晒啲嘢，咁我哋成班咧嗰晚就喺嗰度咧，烧嘢食啊，倾偈啊，露营啊，咁样嘅一个惊喜安排嚟嘅。
4: 但途中有冇挣扎？
2: 系咯，我想讲，
4: 做咩知啊？咁样
3: 知道系自己有，咁佢就冇乜特别挣扎。
4: 喂，去边啊？透露少少咁样。
3: 成程车都起码九个字啊。
4: 系咯，咁耐。
3: 系啊。
2: 咁佢笠住个嘢。笠咗九个字，
3: 咁我哋就 OK， 我哋帮你掹开个鼻，系啦，
4: 俾翻个透气位你。
3: 但系唔该，真系遵守规则，同埋埋只眼佢。
4: OK，
3: 系啦系啦，
2: 好啦，咁我哋不如嚟估下
4: 下，边个系真，边个系假？
3: 其实有啲心水嘅，
2: 我觉得 Sita 都系真嘅，跟住我觉得大风嗰个系假嘅。
3: 我觉得灯牌咧系真嘅，你真系朋友满天下，我相信你啲朋友都很愿意为你做呢啲嘢嘅。咁至于你话小五蛋糕嗰个啦吧，
4: 有啲流啦，系嘛？
3: 即系如果系真嘅话，我抵死啦。
4: 我系觉得嗱 ，wing wing 嗰个真系有啲流流地。至于远兴嘅话，我就觉得唉。好有可能會係假㗎囉。
3: 點解？
2: 即係假嘅。
4: 係啊，我唔知點解，直覺啊。
2: 係啊，直覺覺得係假嘅。咁不如掀咗啊，大風嗰個先。
3: 信下你啲男伴嗰啲好喎。
2: 真㗎。你
4: 都係真
3: 嘅。保持返你啲信任好喎。喂阿斯塔男朋友你咪聽緊，即係直覺唔係好真啦，直覺唔係好堅啦，你下次可以攞我呢個例子啤埋佢啦。我直覺覺得你咩？你啲直覺唔準㗎。
2: 冇原因㗎，直覺覺得唔準啦。
3: 我係堅嘅。
2: 好，斯塔嗰個。
4: 我嗰個呢其實係假嘅。
2: 哦，即係佢哋有道但係冇舉燈牌定
4: 係？佢哋有舉燈牌，但係嗰、那個佢哋呢唔係啱啱識無奈。
2: 識咗好耐，
4: 因為我嗰個星 con 嗰個決賽係喺我 year three 嘅時候嘅，識咗兩年嘅啦，
2: 即係有少少假咯，但
3: 係呢啲咩大話位置嬲啊，真
4: 係乜嘢啊？
2: 唉，我嗰個係真嘅。
3: 對我哋又對我哋對你唔住，
4: 跌曬眼鏡添。
3: 我想講我瞬間瞬間粒水，會對你唔住啊。
4: 係啊，
2: 所以真係好 surprise 咯，
4: 世界真係好美好嘅啫。

0: got me restless。
1: 好，继续翻到嚟我哋嘅零分重作啊！第二题系乜嘢啊？
2: 第二题咧就系觉得自己最有自信嘅一次事件啊！
3: 我觉得好难谂啊！
1: 你本身个人
2: 觉得好
1: 自信啊？
3: 即系可能嗰样嘢我做咗，我又唔觉得呢样嘢系属于一个好有自信嘅嘢咯，即系唔会将佢归类。我做咗呢样嘢系好自信嘅一件事咁样咯。
2: 我呢题对于我嚟讲系简单。
1: 嗱，咁你讲先啦。
3: 系啦，就我讲先啦。
1: 其实佢头先已经想咁。
3: 系啦，佢呀。
2: 但啊，我大把一见到呢个题目，我真系即刻有呢件事 pop up 喺我个脑海度。
3: 系
1: 咁就见噶啦。
2: 唔系，
3: 我睇下噶啦。
2: 呢件事咧发生喺幼稚园
3: ，OK
2: 系啦。咁幼稚园咧，我以前系翻全日嘅，即系中间食完个 lunch 咧就
1: 系啊，
2: 系啊，要喺学校瞓个晏觉。
1: 好争啊，明明就
2: 吓。
1: 咁我唔想瞓觉，啲老师佢硬系逼你喺个尼龙床嗰度瞓，我隔篱个肥仔仲要喺度搣啲纸巾问我食。
2: 咁咧就系、是、去到呢个幼稚园瞓晏觉嘅时候咧，咁嗰时其实
1: 你对瞓晏觉好有信心系咪？
2: 呢个不嬲都好有信心，我到而家都好有信心。但系咧咁多个小朋友都已经瞓着咗嘅时候，我就最后一个入房啦。跟住我嗰阵时我唔知点解，我系一个莫名嘅自信，就系、是、我唔望住自己对鞋，但我好有自信，就是、我可以咧就系、是、一乌低身，就两只手都可以同一时间掹索两只鞋嘅鞋带，跟住就可以除鞋，跟住就直接摊上床。就瞓啦咁样样，我嗰刻系有呢个想法嘅，跟住之后但我唔知嗰刻咧，我好自然地掹住咗自己嘅裤头，跟住之后咧就一嘢除咗条裤，
3: 想形容下大风而家个样系
2: O 晒嘴，心谂你讲嗰啲乜嘢？
3: 呢样嘢
2: 系好有自信地做啊呢件事啦。而与此同时咧，嗰间房入边系有成三四个幼稚园老师，跟住望住我啦，跟住之后就问我：你喺度做乜嘢啊？你着翻条裤先啦，好唔好？我哋瞓觉唔使除裤嘅。跟住之后我望一望，咦系，除咗条裤，咁就着翻啦，跟住除鞋啦，然之后就瞓低冚住，跟住我系好尴尬嘅呢件事。但系我除嗰一刻，我好自信嘅。
1: O K。
3: 好 Q。但系斯达呢个你最有自信嘅一件事。
2: 系啊，即系唔望住对鞋都可以除到条鞋带，系我好自信的一件事。虽然最后系失败嘅。
1: 唔系你成功。你冇望住條褲，你除咗條褲啦，
3: 係其他人提你啊嘛，所以
2: 係
3: 呢個。
1: OK，
3: 咁我又講我最自信的一件事啦。咁其實呢樣嘢咧就係發生，又係發生我去旅行嘅時候啦。咁嗰時咧就係同 friend 去旅行啦。咁其實咧我個人咧係冇乜方向感嘅，一定要靠呢個嘅即係手機嘅應用程式去揾方向啦。
1: 嗯。
3: 但係咧嗰陣時唔知點解咧，我莫名嘅自信。咁我哋咧其實就當失路嘅，但我同我 friend 講話唔緊要，跟住我直覺覺得係嗰邊，係啦，跟住我哋就向住嗰邊行啦。係。跟住咧點知咧最後咧係
2: 當失路嘅，
3: 當失路嘅。但嗰刻就有個莫名嘅自信咯，即係我哋行呢邊啦咁樣，但係最後就當失路。
2: OK， 景慶，你有冇覺得呢一刻覺得我哋女人嘅直覺其實係一啲都唔準嘅？
3: 即係我哋自信嘅位就係我哋覺得自己好自信，
2: 一定啱㗎，但係最後就
3: 係唔啱。
1: 唔係淨係你哋嘅，有好多人喺好自信嗰一刻之後都炒車。
3: 係，
2: 咁你嘅故事係點咧？
1: 我故事咧就係小學。
3: 系，
1: 咁就普通话堂啊，嗰阵时咁要嚟个考试喎。咁呢个考试系咩嚟嘅咧？就系要朗读一啲唐诗啊。嗰阵时嘅老师咧就准备咗三首俾我哋嘅。咁第一首咧就系《床前明月光》。
3: 系，
2: 李白。
1: 冇错，我净系识呢首。
3: 系，
1: 系啦。咁其余嗰啲咩锄禾日当午啊，再之后嗰啲咩灯冠着流嗰啲咧，我就完全即系普通话就唔识，我净系背咗一首就系床前明月光。
3: 系。
1: 系啦，咁个老师点样玩法咧？哇，佢又真系几 Q 喎！佢就走去攞三张纸，咁啊写住 A、B、C。咁如果你抽中 A 咧，就同我背呢个床前明月光；抽中 B 咧，就背第二首；抽中 C 又背第三首，如此类推咁样啦。咁我。適逢中學嘅時候，我個學號係三十幾、四十幾噶嘛，我係 Y 字，咁我
3: 係啦，好厚喎，
1: 係啦，咁佢係由一號開始喎，
3: 係 A 冇啊，
2: 跟住你手剩嘢先俾人抽曬啦，
3: 係可以重複係咁抽噶嘛，
1: 咁所以咩咧？我由一號嘅時候
3: 數住，
1: 係啊，我就已經望住個老師 ，OK， 佢而家咁樣，
3: 背緊咩？
1: 呢個係 A， 呢 A 喺呢邊 ，A 喺呢邊 ，A 喺呢邊，我一直睇，我睇到去我自己學號。 嗰度
2: 睇咗卅几次啦。
1: 系啊，睇咗卅几次，我完全我 burn 实晒，我知道佢嗰个床前明月光根本上摆咗边个位。我行出去，好有自信，一钳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生，必有笑生。
3: 系，跟住睇一睇，
2: 跟住望望，
1: 啱
2: 嘅，晒，
1: 唔系我系 burn 啱咗嘅。
2: 哦 ，OK，
1: 系啦，跟住我就好有嘢咁行翻去张凳嗰度，莫名噶。睇都未睇，我諗個老師連個 A 字都睇唔到啊！我第一班開獎之後，闖請面月光就去啦。
2: 心諗都
3: 而家炒車就尷尬。
1: 係呢個就係啦。
2: 嗯，你啲同學有冇見到啊？咁咪就嚟啦，
3: 你咪讀俾全班聽啊？
1: 梗係唔係啦？純粹嗰下有型嘅背到咁啊！咁你嗰下知㗎啦嘛？
3: 係啊，
1: 一開就係嗰首㗎啦嘛！咁你小朋友係唔會掩蓋呢啲嘢㗎嘛？
3: 真大鳳嚟講，
2: 好啦，
3: 咁我哋嚟估啦，
2: 好啊。
3: 咁我覺得大鳳嗰個應該就係真㗎啦，就係、是、我覺得都係有可能發生嘅。
1: 嗯，
3: 係跟住 Sita 嗰個就
1: 除夫，
2: 你總結得好到位啊！
1: 堅嘅，
3: 唔係但係幼稚園你綁鞋帶喎，你幼稚園
1: 佢個腦肯定唔係綁鞋帶啦，佢個腦嗰一刻係去廁所啊，肯定。
3: 啊，係咪？所以你覺得係假嘅佢？
1: 唔係啊，真啊。即係佢小朋友嘅時候，佢冇去到嗰刻咪就好似行朦朦朧朧，你知道成日都眼瞓又醒啦，而家咁佢行咗入去，佢準備瞓覺啦，咁瞓覺就唔除褲，除褲咪向住。
3: 哦，
1: 佢有嗰種去屙夜尿嗰種感覺。
3: 係，但係我嘅角度就係，我覺得幼稚園嘅小朋友唔會著鞋帶嘅鞋啊。會著嗰種魔術貼嘅鞋、啊。
1: 我又真喎、
3: 啊。係啊，即係細細個。
1: 咦？你係喎啊？
2: 賣自己咯、
1: 啊。你而家嚟係喎。
2: 唔係，等陣先，我未講之前，永永已經覺得我呢個一定係真㗎啦。跟住我講完話我綁鞋帶之後，佢覺得我係假喎。咁我梗係俾翻啲反應㗎啦。咁所以到底係真定假咧？
3: 我覺得
2: 係
3: 假。
2: 諗下咯，係我會混淆你哋視聽㗎嘛。
3: O K， 假嘅。
1: 係喎，嗰鞋真係搞唔掂。
2: 好真啊，咩啊？
1: 你嗰條係褲頭帶啊？係啊，大佬。好，跟住 wing wing 嗰个旅行啊，
3: 系啊，
1: 我唔想再相信你
2: 啦，你都冇相信，
3: 好低喎，喺你心目中，
1: 系啊，估佢都唔中，
3: 咁你谂反方向思考咯，咁样，
1: 假嘅，
2: 我觉得 wing wing 嗰个系真嘅，因为我觉得如果系我嘅，我都做得出嚟，
3: 系啊，
2: 我嘅直觉咁样，我觉得系要转咗咁样，
3: 啊，
2: 系啦，
3: 等。
2: 然后远兴嗰个我觉得都真咯、
3: 啊，嗯，即系我哋两个都估远兴系真嘅，咁不如远兴揭先啦，你嗰个系真定假嘅咧？
1: 我嗰个系假嘅。
3: 哦
2: 啊，
1: 好正、啊。
3: 但系有冇呢件事发生过，定系真系成个都系假
1: 嘅？有发生过嘅，中间有啲唔同啦，总之最后都系炒咗车唔中。
3: 哦，系咯，炒车又尴尬咯，有自信。
2: 通常个结果都系炒嘅，冇理由
1: 炒炒地，唔系，即系好难 burn 足卅几个大佬。
2: 会攰噶嘛？
1: 我怀疑个老师系识魔术嘅，唔系我怀疑系因为嗰阵
2: 时启发咗你，
1: 系啊，启发咗我系玩呢、這、一个，即系呢个喺魔术上有一个名称叫 free card monty， 系就落去玩咁样嘅。到你哋公布下啦，
2: 我公布啊，我嗰个咧系真嘅，
3: 所以佢啱啱嗰个演技嚟啊，
2: 系啊，我演技呃咗你哋啊，全部系真噶。
1: 咁方向感直觉啊，唔系直觉方向感，
3: 我嗰个都系真嘅。
1: 嗱，
3: 我嘅直觉都系咁。
2: 就話我知冰冰嗰個係真嘅，所以我啱啦。
3: 係啊，所以今次遠興就冇得同我哋呢班 Gen Z 鬥啦。
1: Gen Z 女仔好蠱惑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解放军南宁舰同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今明两日开放被公众人士参观。市民可以登上军舰船舱同甲板，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鱼雷发射器同舰载小艇等装备。有参观者说，到上官兵向他们介绍舰载鱼雷的射程，觉得大开眼界，认为国家军力非常强大，身为中国人感到好自豪。有退役解放军老兵前来参观，形容国家军力出现翻天覆地的进步。担任解说员的衡阳舰军官梁秋穗表示，感受到香港市民的热情。南宁舰军士陈宇飞就说，军舰来港靠岸的时候，见到香港高楼林立，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于今个月19号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表示，考虑到业主现时居住在不同地区，安排了四个场地给业主选择，分别是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以及天辉路社区会堂，到时会议将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至今个月15号上午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与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的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及大维修财务状况等。美国中东部地区受到热浪影响，打乱当地独立日一系列活动，首都华盛顿和其他地方被迫取消或推迟几十场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路透社报道，受影响的活动包括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的大型博览会，是总统特朗普庆祝建国250周年活动的重头戏。主办单位表示，由于气温上升至摄氏38度，博览会要提早关闭。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当地星期五有超过1亿85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之下，大约占美国总人口一半以上，部分地区的体感温度最高可以达到摄氏46度。当局敦促周末在户外庆祝的民众补充水分，留在阴凉的地方，并留意中暑的症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7%，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龍窩打老道天橋去思瑞方向，近住界限街咧快線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擠塞嘅，龍尾去到培正道橋底。重複位置咧就係窩打老道天橋去思瑞方向，近住界限街咧快線有交通意外，龍尾就去到培正道橋底。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都是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另外路面情况，在九龙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繁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一段亦都系啦，系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啊！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啊，龙尾去到君汇港。重复位置咧，就系连翔道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君汇港。另外是新界屯門公路九龍方向近住屯門市廣場一段亦都是車多。最後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二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巴士、機場快線和的士私家車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車，揸車亦都可以跟指示泊在3號停車場，詳情可以瀏覽香港國際機場網頁。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何文燕，
4: 医生你好，见边度唔舒服啊？
5: 冇唔舒服啊。
4: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5: 嚟同医生倾下偈咯。
4: 吓？
6: 想认识医生，听下他们自己的故事，逢星期六晚看《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他们的独特经历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7: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8: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我嘅老 best 嚟嘅，系啦，就系我哋喺大学识噶啦，识咗三年几啦，但我哋而家都好 friend 啦。但系佢除咗系我老 best 咧，佢仲有好多其他嘅职业咯，所以今次咧就想请佢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嘅 slasher 嘅经历，系啦，我哋一齐欢迎悠悠
1: ，Hello，Hello，Yeah，
0: 嗱，可唔可以咧同我哋嘅听众数下你有啲咩 slasher 嘅工作做过先啊？
1: 我第一个应该系化妆，跟住就睫毛师啦，跟住扎肚师啦，跟住着呢个财经节目主
0: 持，
1: 跟住
0: 仲有噶，
1: 系啦，我最后一个系耳 band 嘅一个 assistant 咁样啦，系啦。
0: 五份工作，但我想讲 Yoyo 是啱啱毕咗业一年左右嘅啫，系啊，但佢而家已经系五份工作嘅 slash 同时经营紧啊嘛嚟，但系因为咧，即系我嗰阵时识佢咧，佢毕业都有同我讲话啊，其实我都唔谂住翻 full time 噶啦，毕咗业之后，我都系谂住做个 slash 先啦。但系点解你嗰阵时会有呢个谂法嘅？
1: 嗰阵应该翻咗 intern，
0: 系
1: 啊，首先应该翻咗 intern， 我 feel 到自己咧好唔中意朝九晚五，因为我发现冇咗个人生啊，
0: 系，
1: 即系咧我系。好眼瞓，每一日五点钟收完工啦，咁然之后六点钟翻到屋企啦，跟住我可以八点钟就瞓着咗咯，好辛苦、啊，
0: 健康人生。
2: 但我想知翻 intern 翻边份工
1: 其实都系做一啲media
2: 系啦嘅工作。
0: 嗯，
2: 咁你自己系 enjoy 噶，定系你嗰阵时其实翻紧 intern 嘅时候都要翻你依啲其他嘅 part time 嘅工作？
1: 都要翻嘅，我嗰阵时候翻咗两个月 intern 咧，应该系。冇休息日嘅，我記得，因為禮拜六日我都要繼續去做其他嘢咯。
3: 咁你係由幾多歲開始就已經有，即係呢一個係咪叫副創業啦？直頭
2: 創業，
3: 由幾多歲開始創業啊？
1: 十九歲左右，係啦。
3: 十九歲就創業，你嗰陣時係因為咩原因啊？
1: 嗰時因為
3: 好想有翻事業，覺得個我唔得，我要及早開始啊呢樣嘢。
1: 想賺錢咯，應該主要都。
3: 哦，好係一個好單純嘅原因嚟嘅。
1: 都係嘅，同埋嗰陣時候，因為我見到我個 friend， 咁我就話、咦，原來化妝係可以一日賺萬幾蚊嘅喎，我覺得好正喎。跟住我心諗，咁我翻幾日咪嗰度都幾萬蚊咯，一日個月做幾日嘅啫，都幾 chill 喎。我就話，咁我開始去學下嘢，咁我越學越多，咁就俾咗自己一個 target， 就係、我一年要考一個牌咁樣咯，係啦。
3: 一年要考一個牌，
1: 係啦。
2: 咁你而家有幾多個牌啊？
1: 嗰啲叫牌再加證書就係、化妝啦，咁眼睫毛都係嗰啲證書啦，咁就扎圖咁樣囉。其實好細個18歲學咗、學咗急救算唔算？
3: 算。但可唔可以分享咗扎圖係咩先啊？
1: 咁呢就係扎圖呢就係、幫一啲媽媽，即係生完小朋友嘅媽媽啦，咁就幫佢收返個腹直肌同埋嗰個線條仲有個盤骨嘅，係啦。
0: 同埋扎肚咧，系我识咗 Yoyo 之后咧，佢先同我讲要去学咯。嗰阵时我都完全唔知扎肚系咩咯，跟住同我讲话啊 ，Ring 啊，我想去学扎肚，又考多一样嘢。系、啊，佢就话你已经好多牌噶咯，跟住佢就继续 keep 住系考唔同嘅牌，考唔同嘅牌咁样咯。
3: 系、
0: 啊，所以我觉得好劲咯。
3: 我想知道你每日嘅 routine 系点？唔系你边度做咗咁多嘢啊？
1: 系啊，我发现咗一样嘢，我就数漏咗，其实我仲有帮人补习。系啊，我要分享一下咧，就系我每一日咧，咁扎套系朝早嘅，咁我就会朝早大概可能做两个客左右啦。咁做完两个客之后，我睇下使唔使做节目，系啦，做如果做财经节目嘅话，就摄一个钟做财经节目啦。咁然之后晏昼咧，或者去到夜晚咧，就主要系做节目嘅。咁礼拜六日咧就负责补习嘅。
3: 你冇晒自己时间噶咯？
2: 唔系啊，我想知道你会唔会夜瞓噶？咁样其实你应该要早睡早起噶嘛？
1: 系啦，我通常十一点几我就瞓觉嘅。
3: 哇！
1: 系啦，
3: 但系头先八点几瞓觉，佢就话唔得，呢个生活好攰啊！呢啲美好生活我唔会要啊！跟住然之后自己而家 slash 啦，九万
1: 零啦，
3: 十一点瞓，我觉得早睡早起
1: 系啦。
0: 嗱，但我想讲咧，即系好多人都会认为做 slasher 表面即系好似好自由噶嘛。咁你做咗差唔多都几年嘅 slasher 咧，你觉得有冇啲冇人知道嘅辛酸喺入边咯？
1: 会手停口停噶，即系啲人咧就会见你吓、又去旅行啊，咁 free 嘅唔使做啊咁样噶嘛。但系其实我想讲咧，我系好担心每一个月够唔够钱使，即系我每个月都有个 target， 就系、我谂紧我要搵到几多钱咧。总之我一定要达到个 target， 我好惊下个月冇客噶嘛。你知扎肚啦，唔系真系咁多人搵你扎肚噶嘛？呢、這个市场都有啲人竞争噶嘛。咁所以咧，我通常咧，我一定会早两个月前，我一定会准备晒我嚟紧嗰两个月啊会做啲乜嘢，同埋个收入大概系几多钱咯。
3: 但我而家咁样听你讲，你成个人生到而家好似仿佛全部都系工作，考牌考牌。
1: 系啊，
3: 你好似冇咗，有冇一啲兴趣？

0: 嘅嘢噶？
1: 有去旅行咯。
0: 我去旅行就系你嘅兴趣，
2: 即系咁位赚钱去旅行。
0: 明白。咁俾心机，考咁多牌，做咁多嘢，赚咁多钱，为嘅系咩啊？探索世界，探索世界。你旅行就低级咗，探索世界。哦，都 OK， 几好几好，起码自己有个明确嘅目标嘛。
1: 同埋咧，我想讲咧 ，Yoyo 佢除咗事业咧，佢喺爱情方面咧都系大丰收噶。
0: 咩叫大丰收？即系佢叻极都系收得一个啫。
2: 你收几多个？
1: 我以为我有好多个，因为啱啱大丰讲嘛，即系你嘅生活净系得事业啊嘛，但系唔系嘅，佢喺感情方面咧，其实佢系一个准新娘嚟噶。
0: 哦哇！
1: 喺度。
3: 咁就年尾啦，係啦，十二月就會結婚嘅。
1: 係，其實真係好早囉，佢應該係我身邊呢即係第一個結婚嘅朋友嚟㗎。
2: 我想問你點解會好地地即係
0: 有佢繼續問
2: 唔係即係因為我之前呢
0: 唔係好地地
2: 我之前
0: 好地地
2: 我之前個節目呢都有講咗我另一部呢都想結婚嘅，但係點解你會有呢個結婚嘅打算嘅？係啦，
3: 因為呢本身可能細個 background 嘅問題啦，咁就單親家庭長大，咁就想擁有一個家㗎嘛，係啦。咁其實我好細個，唔知十幾歲已經講過話我想早結婚同早生仔嘅，係啦。咁我都係為咗生仔大前提，我都想去早結婚啦，想。同埋我覺得呢個人係可以附託終身嘅，我揀咗佢都唔會後悔嘅，係啦，即係啦，我預咗我要輸啲乜嘢咯，咁我接受到嘅，咁我就覺得可以去做咯，
1: 係，所以我都覺得 Yoyo 就係一個好有 planning 嘅人咯，即係佢對自己事業啊、感情啊，佢係所有嘢都好明確，知道究竟自己係想做啲咩咁樣咯。嗱，但我又想問啊，咁你嚟緊，你會唔會想揾翻個 full time 咁樣噶？
3: full time
1: 係咪想穩定翻個事業啊？佢最近真係有呢個諗法嘅，
3: 我有諗過嘅。好似會穩定啲個感覺上，但係呢好似有啲唔吸引嘅某程度上。
0: 冇可能啦，即使佢之後啊做全職媽媽，佢都一定自己整手作又成㗎啦。佢停唔到㗎呢個，我 feel 到佢。
3: 係啊，我 feel 到我完全之後我點都一定要做嘢囉，我唔可以全職留喺個屋企度囉，我覺得好辛苦。
1: 係啊。嗱但係即係我哋而家已經初步了解咗 Yoyo 係啲咩人啦，咁我哋就想同你話
2: 深入了解。
1: 深入了解就係想同大家一起玩嘅小遊戲，同你一起玩嘅小遊戲啦。咁而家咧就想問你一個問題咁樣嘅，如果咧而家逼你放假三日啦，收埋你部電話，咩都唔准睇啦，唔准睇市，唔准覆客，你覺得係享受定係折磨啊？對你嚟講，
3: 好折磨。
1: 哇！真係工作狂嚟㗎。
2: 但對 Wing Wing 你嚟講係享受嘅。
1: 享受。
3: 唔使做就得啦，唔使做嘢。
1: 但點解係折磨嘅？
3: 我上次咁啱啊，我部電話壞咗啊，跟住咧我有8个钟头咧冇電話用啊。你知唔知我搭車好辛苦，我冇得聽歌，冇得覆客啦。我好驚咧 miss 咗任何一個客啊嗰陣時候。
0: 係，我可唔可以即係岔開少少？你哋兩個平時係點相處嘅咧？又話老
2: friend 係相反，
0: 係咯？你哋係兩個極端嚟嘅喎，你哋係有啲咩活動噶？
1: 但我想講我係同 Yoyo 去過旅行嘅，係啦，我同佢去旅行咧，佢全程都唔係
2: 全
1: 程
2: 㗎，聽㗎嘛，你應該係，
1: 我係一齊聽嘅，一齊聽嘅，但我就係想講去旅行咧 ，Yoyo 係冇，即係又唔係無時無刻嘅，係經常性都係啊，係咁瘋狂覆客啦，跟住係瘋狂望電話嗰啲，跟住我就係比較 chill 啲咯，即係投入喺度玩，跟住佢就係啊，真係好想同佢講啊，可唔可以覆少陣？但我知道呢個係佢工作嘅原因，所以我都理解嘅。
0: 性格咧都唔止工作。
2: 其實去旅行覆客是很辛苦的一件事來的，因為你要做事咁樣，你完全不懂怎樣分配，哇玩的時間啊，跟住你睡覺的時候又要想著怎樣覆客，咁樣不會很辛苦的嗎？
0: 但其實他不覆更辛苦啊，他不覆呢他一定在個腦袋想著，他都玩不到的。即是他你應該是寧願覆曬先，跟住然後去到我可以玩一陣，一又有再覆客先，再覆客先。
3: 唔係啊，因為咧，我第一句寫住咧，我係秒回客人嘅。
2: 哇！
1: 你真係覺得好快
3: 啊！我通常係咧，可能兩分鐘內咧，我一定會覆到個客，因為我唔想 miss 咗任何一個客啊。
0: 我自己俾我咁高嘅要求自己，點解、
3: 啊？所以我成日俾人投訴㗎，即係譬如咧，俾我另外一半投訴就話：，咦，你做緊啲咩啊？你睇緊啲咩啊？你覆小鎮啦，即係會講呢一啲嘢嘅。
2: 我好想好奇你會唔會覆客嘅時間仲覆得密過你另一半？
0: 一定啦，
3: 都會嘅，即係另外一半可能咧，我會攤幾分鐘先覆咯。但係覆客嘅話咧，我就即刻覆咯。總之我如果兩個彈出嚟嘅，我就揀咗覆客先咯。
0: 哦，即係聽唔聽到啊？即係幾分鐘啊？對佢嚟講，呢、這個已經係叫攤啊！即係幾分鐘咋？其實對我嚟講係秒回嚟㗎啦，呢、這個。咁我想問下你，你頭先都講咗啦，你年尾就結婚啦，咁、你籌備緊啦，一定應該會好麻煩啦、啊。咁係咪係咪好多嘢要搞啊？你而家嗰個、你而家去到邊一步先？
3: 我 book 曬所有嘢㗎啦。
0: OK OK。
3: 係啦，應該冇嘢煩住嘅。
0: 有冇一個大嘅 picture 已經幻想？你哋兩個係點樣去溝通啊？嗰陣時？
3: 我做曬所有嘢先嘅。
2: 咩啊？做曬所有嘢。
1: 真係好勁，佢 one man band 咁滯。
3: 我做曬啦，係啦，費事煩啊，煩另外一半啊。
2: 可唔可以講下有咩嘢要做啊？我想知。
3: book 攝影師啊，嗰啲
0: 取經啊，取經啊，
2: 係啊係。
3: book 攝影師啊 ，deco 啊，化妝師啊，揾律師啊，跟住我 book 咗嗰啲 photo booth 啦，跟住我嚟緊諗住 book 埋嘅公仔機啦，係啦，跟住姊妹群啊，化妝講咗啦，跟住新娘衫啊之類嗰啲咯。
0: 我聽到你享受，即係佢一路數緊嘅時候，隻眼係發光。你係好鍾意處理呢一啲嘅
3: ？OK 㗎，冇問題㗎。
0: 咁即係話你基本上考咁多牌，各樣嘢全部同 wedding 有關。我諗你應該未來諗住係打入呢個 wedding 界做 planner 咁樣㗎啦。
3: 都可以㗎，其實
0: 佢把聲 firm 到呢，即係點呀？係咪撈埋 MC？
3: 可以㗎啦，準備
0: 啊！喂呀，咁即係同我揸埋嘢做啦。喂，不如你唔好考 MC 啦，你間嘢簽我啦，我長住你間嘢做 MC 啦，你搞其他嘢啦，你因為太熟手啦你。
3: 我積極考慮一下。
0: 好多謝你，多謝你，多謝。
2: 其實你策劃呢個婚禮都 one man band 㗎嘛，你會唔會覺得自己已經係一個高級嘅大人㗎？
3: 我係超高級大人，我成日都話。
0: 哇！
3: 因為咧係低級大人。唔係啊，因為咧我除咗籌備婚禮咧，我就發現，因為之前唔係好興高級大人嗰啲嘛，我就數緊自己有做過啲乜嘢，係啦，好似多過其他嘅同年嘅人啦，咁我就發現其實我搬屋，我自己搬屋都搬咗兩次啦，
2: 哇，
3: 即係我廿歲都出過嚟住啦，係咯。
2: 我好想知道你而家使唔使供樓啊？
3: 我唔使供樓嘅，咁但係我都要租樓嘅，係啦，暫時都仲要租樓嘅，係啦。咁都要俾少少租咁樣咯。
0: 哇，誇張啊！真係好高級過我。咁你個 wedding 係咪諗住揾冰冰做姊妹定伴娘咁樣？
3: 佢係好重要㗎。
1: 我喺度挑撥你㗎，老遠方
2: 煩。
3: 佢我揾咗佢做姊妹，再加 MC。
1: 系啊，几信任我？
0: 一个明明咁紧张，要安排得好嘅嘢，跟住揾个咩？揾个懒散嘅嚟做 MC 啦。
3: 所以我都 prep 定晒所有嘢俾佢啦，
0: 稿都帮佢写埋。
3: 系啦。
0: 哇，真系你哋两个系点 friend 噶？究竟
1: 就系嗰阵时我去揾佢整下睫毛咯。
0: 唔系，我知道啊，我意思系你哋两个性格咁样一齐点 friend 啊？
3: 即系一粒一粒嘅，我哋系。是啦，
0: 即是如果他是男仔的话中硬的了咁样。
3: 是的啦。
0: 不是、我发现你有没有他又会帮你处理好多嘢，他会帮你諗晒啲嘢，譬如行程嗰啲他又会搞一个样嘢。你諗下你先生都即未来嗰位先生都系啦，嗱结婚嗰啲系我搞晒，其实你系好鍾意去
2: 攞權力，我夠膽講呢個攞權力。
0: 其實我個腦係出現咗攞權力，但係我唔敢講，我只喺度篩選
2: 咗第二個。交俾我講，
0: 喺我腦入邊嘅小魚風竟然出咗嚟，攞權力。你係咪攞權力？唔係，你好中意所有嘢都喺你自己掌控入邊啊嘛。係
3: 啦，
0: 呢個係你享受的。
3: 享受㗎，享受㗎。
0: 哦，
3: 即係我唔會怨咯呢啲嘢。
0: 係家庭啊，係應該家庭原因去到你而家咁樣。
3: 係。
0: 咁你而家嗰個男朋友係同你點樣相處㗎？是不是都是好像永明咁？
3: 他又還好我 我想讲咧，我好想 plan 行程噶，但系佢唔俾我 plan 行程啊，嗯、即系佢系用晒啲 Excel 咧，会帮我 plan 晒行程啦 ，Google Map 又唔使我揾啦，咩酒店啊、机票又唔使我揾噶，即系去旅行可以，
4: 即系令到佢可以轻松下，
3: 系啊，
2: 唔系呢个系男方嘅责任嚟噶，
3: 吓
2: 系啊，因为咧你会讲真，因为呢样嘢我最清楚，呢个男方嘅责任，因为。唔可以俾女朋友去擔心噶嘛，連旅行都
3: 唔
2: 聽嘅時候咧，呢個係男方嘅責任。
3: 你講得好啱，
2: 同埋同時間可以揀一間平啲嘅酒店啊嘛。
3: 哦，係你嘅諗法係咪？
0: 佢啱啱收到個 message 咧，見到係女朋友 send 過嚟，起曬咁去啊！而家佢。
3: 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同 YoYo 玩个快问快答嘅环节咯，系真系快问快答，好快咁样答出嚟噶，冇思考噶，
5: 直觉，
3: 系直觉。嗱，第一题就系、是、跌咗1000蚊，肉痛啲定系冇咗一个钟嘅时间肉痛啲？
4: 冇咗一个钟，
3: 哇，嗰、一个钟唔止1000蚊啦，系咪？
0: 唔系，其实佢系易估嘅，我有啲想而家呢一个咧，你问咗先，我同余峰估佢会答咩？我觉得佢系易估嘅，应该试下。
3: 好，第二个问题，要一秒激嬲 YoYo 最快嘅方法系咩
0: ？YoYo 唔好答住。嗱，如果我哋拣，迟到、讲大话、做嘢甩漏同埋掂咩乱掂你啲嘢，做嘢甩漏，肯定系。好，嗱，俾翻四个答案你啊 ，A 迟到 ，B 讲大话 ，C 做嘢甩漏 ，D 乱掂你啲嘢。
4: 错咗，我迟到我拣。
2: 哦，
4: 系啊。我哋要准时噶嘛，美德嚟嘅。我成日都话，因为我遇过好多迟到嘅人咯，啲客嗰啲人
3: 系啊，
2: 嬲啦，
0: 唔系住先，唔系啊，佢个准时系，佢唔系美德啊，你听唔听到啊？美德系咩？呢个系专业道德啊，明白？第三题。
3: 嗱，第三题，压力大到爆煲嘅时候，你会点样发泄咧？啊，疯狂食垃圾嘢，疯狂买嘢啦，跟住匿埋自己唔见人，定系揾另外一半做发泄嘅对象？
2: 我知，疯狂买嘢，你咧？
0: 我疯狂做嘢咯，我会觉得佢系，即系呢度冇噶啦。
4: 难拣啊，我想讲。
0: 冇啊，但系我直头唔使啊，佢应该就系、是、如果压力大到爆，佢就系咩？佢会酝酿佢自己系啊，疯狂做嘢咯，用工作去麻痹自己咯。
3: 但系佢嘅压力唔系就系做嘢嗰度嚟嘅咩？定系另外一半啊？因为会点拣咧？我应该疯狂买嘢嘅。同你讲我好癫噶嘛，嗰阵时有压力同埋失恋咁样啦，我就即系订咗第二日嘅机票去台湾，咁我就疯狂买嘢，
4: 佢系即日来回咯，
2: 买出嚟买咗几钱？
3: 几千蚊咯，嗰日，
2: 哇，
3: 系都系啦 ，OK 嘅 ，OK 嘅。
0: 唔系，我意思系佢个即时性嗰个任性啊嘛，
2: 即刻佢有钱可以任性啊，
0: 咁啊系，有钱都任性嘅一种嚟嘅。
3: 好啦，最后一题啦，如果要用一个动物去形容你嘅性格，你会拣啲咩动物？
0: 哇，呢个我拣唔到，
3: 你哋觉得啦，你哋讲。
0: 系捉虫添，哎呀，我估啊，喂，我估唔到啊。
2: 我讲，
0: 交俾你如果。
2: 狮子啊，因为佢
0: 啊统领，
2: 系拎晒所有嘢，一定要 plan 晒啊。
0: 哇，劲！
3: 你系咪形容紧女朋友咋？
0: 好正，咁咧，如果系咩？如果系令我哋嘅嘉宾啊，都可以攻击佢嘅。
3: 唔系啊，啱啊，我想讲，因为我系狮子座噶，即系我有好胜嘅心啦，同埋我要 control 晒所有嘅嘢嘅，
0: 好明显
3: 系典型嘅。好啦，咁最后咧都要多谢 YoYo 上到嚟接受我哋嘅访问啦。咁最后咧都喺度同你讲声咧，新春快乐！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表示，黄锦辉来自选委会界别，并非地区直选或功能界别，相信他的议席出缺对议会运作影响不大。他又说，政府要衡量补选开支和社会意见，法律并没有强制一定要补选。社会上有声音说，今届立法会任期还有大约三年，应该要补选。亦都有意见认为选举花费庞大，过往亦都试过议席出缺两年没有补选。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接标。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因起一共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到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底前在立法会通过。宁汉豪说，政府简化城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的同时，亦都会维持监管，有需要时可以撤回审批。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为配合香港体育界近年发展，特区政府推出有关体育争议解决的制度，期望提升香港体育管治水平。张国军出席体育争议解决工作坊后表示，当局计划今年年底联同本地法律界和体育界人士举办有关国际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本地及海内外体育争议解决专家来港出席，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俄军话已经控制乌克兰东部的康斯坦丁诺夫卡。报道话，当地是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推进过程中长期寻求攻占的关键据点。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话，康斯坦丁诺夫卡是敌人在有关地域内的重要防御枢纽之一。总统普京亦都话，当地是顿巴斯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具有战略意义，攻占到当地是一项重要战略成就。乌克兰总参谋部否认俄罗斯有关康斯坦丁诺夫卡被俄军攻占的讲法，形容是虚假言论。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咁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窝打老道天桥去翻沙田方向，近住界限街啦，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畅通噶。咁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 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咧都系比较繁忙。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7:11，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清晨嘅5:4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再见，真系会再见。

人中港的再见，有几多是真的会再见的呢？ IBG Bubbles 的这首作品就是以此作为引子，是讲成长中不同阶段的离别以及重逢，是他们的经历，亦都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

0: 编写 Bird 744，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上榜两星期，上升11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8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3: 由耳熟能详嘅古典乐章，最简单嘅自弹自唱
4: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you。
3: Finger style 嘅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嘅前奏，都震撼灵魂嘅乐句。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 Autumn 黄天恩。
5: 好，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礼拜六5点到6点有关音乐、有关吉他嘅呢个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6: Autumn 你好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
5: 系啦，嗱，今个礼拜我哋又搜罗一啲同吉他同音乐有关嘅话题，同大家倾下啦，咁样，我唔知 Jackie 你有冇留意咧，近排啦，即系我谂近呢几年咧，特别系多咗好多咧奇怪嘅吉他出嚟，
6: 奇形怪状，佢唔系形状，佢系奇怪，
5: 有啲唔同嘅材料啦，我发现越嚟越多唔同嘅材料。以往我哋认知嘅吉他都系木做噶啦，
6: 正常
5: 就算系电吉他啊，讲紧即系就算系电吉他，咁你都系实木啫。咁你如果普通木吉他，咁你咪一个空心嘅共鸣箱咁样，即系都系主体嘅材料都系木嘅。但系咧近呢几年咧，我系发觉咧好多奇形怪状，或者系好奇怪嘅材料出现咗。咁我上个礼拜我就去咗呢个纪念家居音乐会啦。咁因为即系上次请阿 Jasper 同阿 Kim 上嚟咧，佢哋每年六月都会做噶嘛。咁遇到咧一位吉他手就系老詹啊，即系家驹以前嘅好朋友啦。
6: 系啊，
5: 咁咧老詹咧嗰日咧就攞咗一支吉他，咁佢都有弹啦，咁样攞咗啲吉他上台。咁佢话咧特登咧就系问朋友借咗呢一支同家驹当年弹嘅吉他同款嘅，一支我哋叫做镬底吉他。
6: 系，大家都知啊，镬底咧，即系佢背脊就唔系木嚟嘅，就系一个好似
5: 好似胶咁啦。你望落去唔知系纤维定系胶啦，总之唔系木啦，
6: 黑色嘅，
5: 黑色嘅，就好似一个佢系有啲曲线嘅，
6: 糊地
5: 嘅，
6: 就好似镬底啦，真
5: 系
6: 好似镬底。
5: 咁当然佢嘅面板系木啦，咁啊黑色嘅木嚟嘅咁样。咁佢咧就揾咗一支咧家驹当年啦吓，即系无论系12线定6线都弹过嘅一支镬底吉他出嚟，咁就当晚都弹咗啲歌俾大家听啦，一齐去 jam 啦，咁样就令我。想起啦，系原来即系有吉他用一啲特别嘅材料咧，都唔系近呢几年嘅事，即系家驹
6: 好多年，
5: 20几30年前就已经有呢啲镬底吉他啦，咁样。咁但系咧，当年叫做好创新啦，一啲即系新型啲嘅新式啲嘅材料啦，特别啲嘅材料啦，到依家嗱，哇，真系五花八门，咩都有，
6: 多咗好多，
5: 多咗好多。
6: 不如先讲下有咗一段时间嘅先，首先系镬底吉他啦，
5: 即系
6: 佢
5: 要用啲碳纤维，类似胶咁嘅纤维噶，系啦，
6: 因为胶都有好多唔同种嘅组合噶嘛，佢唔系就咁话胶咁样样。
5: 系啊系啊系啊，
6: 咁所以话我哋话纤维啦。咁跟住以前仲有好早之前已经有一个叫碳纤吉他嘅。
5: 碳纤吉他，
6: 即系我哋盒咧就好中意用碳纤盒嘅。碳纤盒咧就系因为佢硬，但系硬得嚟咧就相对轻，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咧盒好中意用碳纤盒嘅。
5: 系咪即系嗰啲我哋成日都睇到咧，有啲人用嚟运送乐器嗰啲飞机盒？是不是会有类似呢啲啊？
6: 运送乐器，
5: 或者好似啲夹咁样 嘅物料咁樣。
6: 啊，都未必，嗰啲未必咁，佢未必咁靚添嘅啲嚟喎，係因為嗰啲一大嚿，即係我知你講邊啲，即係好似運送音響嗰啲嘅，因為嗰啲本身就一定好重嘅，通常裝啲碌喺下底推。咁但係如果佢吉他盒咧，即係你希望盡量方便個人出街，唔會拎到即係咁辛苦咧，所以佢嗰啲碳纖咧應該係真係靚啲，我哋叫 carbon fiber 係。
5: carbon fiber
6: 咁就係會碳纖維係啦，就會咧輕啲，但係又硬咁樣咯。
5: 係啊，近呢幾年我見得特別多，同埋即係可能咧，隨住科技嘅發展咧，除咗佢係即係一個你望落去咧好有未來感嘅，有啲碳纖
6: 通常係黑色嘅，係啦，通常黑色嘅。
5: 咩顏色都有㗎啦，依家
6: 係嘛？
5: 跟住嗰個窿，即係嗰個音孔咧，就是、平時普通吉他我哋咪圓圈喺中間咁樣啦。咁佢哋有啲長方形啦，又有啦，跟住有啲咧一條即係好窄嘅音孔又有啦。
6: 哦，明，即係總之做到唔係傳統吉他嘅樣啦。
5: 係啦，跟住上面可能有镶嗰啲金属啦，咁跟住咧最特别嘅地方咧，可能系佢嘅吉他咧，平时我哋可能有装一啲拾音器啊，或者我哋有一个叫 preamp 嘅嘢啦，可以去嗰度教调校少少音色，跟住你再插落去电脑或者去插去音箱度有唔同嘅音色啦。佢嗰啲碳纤吉他咧系已经内置音箱。
6: 系，
5: 即系已经本身
6: 有。哦，有，我自己都有买紧嗰啲吉他，佢唔一定要净系碳纤添。
5: 系，
6: 如果木吉他都可以嘅，依家系啊，
5: 系
6: 喺个木吉他入边，
5: 即
6: 系
5: 有
6: 个
5: 音箱，
6: 内
5: 置音箱，即系你唔需要插去一个音箱度，咁佢自己咧已经可以将你嘅音量配大啦。
6: 系啊，
5: 咁跟住再者咧，佢就系依家话
6: effect 啊嘛。
5: 系啦，未来感好强嘅就系咧，佢好似咧装咗一个好细嘅智能电话。
6: 嗯，
5: 即系都系touch screen 噶啦，有个 mon， 咁你可以喺嗰度咧拣你想要嘅音色，拣你想要嘅效果
6: effect，
5: 跟住咧就已经可以咧，你一支吉他出去啦，你以往咧你咪 set 好耐嘅，你可能教嗰啲咩 reverb 啊、残响啊，好啦，一地都系 pedal， 系啦，一地都系 pedal 教好啦，你唔使靠啦，系啦，就喺嗰支吉他度，咁就已经自带呢个音量，好大嘅音量就已经教到。
6: 有啲人咧就即系出于商业考虑咧，就叫呢啲做 smart 吉他，懒系 smart 咁。
5: 系啊，即系咩都加个 smart 字啦，咁样。
6: 系啊，系啊。
5: 咁呢种吉他咧，又因为即系佢可以越做越细啊，因为佢已经唔需要一个好大嘅音箱，因为佢已经有自带一个喇叭喺入面啊嘛。咁佢可以咧好细啲吉他，佢都可以好大声，因为用电，
6: 因为佢唔系
5: 播出嚟，
6: 系啦，播出嚟嘅。
5: 咁所以咧，嗰啲吉他系可以做到好细，可能36寸为，即系比较多啦。
6: 因为佢已经唔系靠嗰个 body 去震荡发声啦，
5: 系啊，已经靠里面嗰啲电子啊，
6: 其
5: 实
6: 系一支大 M 的电吉他，
5: 系啦，咁样咁就又好受欢迎。我见到呢几年特别系好多人咧，就算唔系弹开吉他咧，都即系
6: 觉得 in 啲，
5: 系觉得啊，就攞一支嚟开门口啦，咁咪又几得意啊咁样。
6: 其实咧嗰阵时以前啲碳纤吉他咧系好贵噶，即
5: 系
6: 上万蚊一支嘅，因为少人做啊嘛。
5: 系，
6: 咁佢标榜个好处咧，其实就唔系。唔係真係諗住型啲啊，佢標榜好處咧，因為木咧係會成日隨住時日嘅推進咧就會變形啊，又會潮濕啊，又乾得滯又裂啊，又容易跌爛啊咁。咁所以以前嗰啲碳纖吉他啱啱推出嘅時候咧，係標榜咧永遠唔會變形。系啊，
5: 永远唔会变声啦，
6: 系
5: 啦，
6: 即系
5: 会受湿度影响，温度
6: 唔会烂啦吓，即系咁样讲啦吓，系咁样样嘅。咁但系嗰阵时，我记得以前初有碳纤吉他，即系都其实都可能20年前噶啦，都系过万蚊支嘅要。
5: 哇！
6: 依家咧就去到好
5: 平
6: 咧，平
5: 啲啦，我见到
6: 几千蚊都有，
5: 几千蚊都有，而且系有齐我头先讲嗰啲啦咁样。
6: 系啊，
5: 咁。但係呢我又見到即係有啲人會拗呢，就係話哎木吉他呢，尤其是木吉他啦，嗰啲聲呢應該越彈越開嘅，即係呢嗰啲聲木吉他嘅聲呢應該呢隨住年月，好似啲紅酒咁樣，越擺越耐呢就越正。
6: 事實係咁嘅，好多人都係咁講嘅。
5: 係啦，咁如果係用咗第二個材料去做啊，即係
6: 呢
5: 四碳纖咁樣，就係佢由 day one到你擺十年之後，可能都係同一個聲，咁就冇咗嗰種隨住年月沉澱嗰種嘅底韻同埋聲音
6: 嘅。其實
5: 係
6: 真
5: 嘅，
6: 我覺得係真嘅。即係大家唔知道清唔清楚咧，即係木吉他咧，你越彈得多咧，佢個聲係會
5: 越開。
6: 仲要睇你彈嗰個功力喎，講真嘅喎，譬如我哋彈古典吉他咁樣樣啦，如果 彈嗰個人係大師嚟嘅，所以啲人好鍾意呢買大師釀返出嚟嗰啲琴，唔係因為佢名氣，係因為如果你大師彈啲聲夠 project 呢，佢嗰個吉他開聲係會開得零舍靚嘅。
5: 哦，即係大經大師開光。
6: 係呀，真係㗎，真係開聲，真係好科學化㗎呢、這個係、哦、你都明顯感受到嘅。係呀，
5: 即係佢彈得越多，可能嗰支吉他嗰個木材呀嗰啲共鳴呀就會越嚟越好。
6: 同埋因為係佢彈，我哋喺古典吉他呢就好講究嗰個人個功力能唔能夠彈到啲聲，我哋叫好 project， 即係彈到 fully utilize 個吉他個震盪。咁通常啲大師係真係彈得特別響、特別大聲、特別厚嘅。咁、啊、可能因為佢嗰、那個彈奏嘅 pattern 啦，咁就令到呢嗰、那個細胞壁啊，因為我哋話點解會開聲呢，因為木係植物嚟㗎嘛，
5: 有機物啦，
6: 有細胞壁㗎嘛，我哋就話嗰個細胞壁呢就係、是、唔知點樣樣慢慢俾佢扭曲咗、破開咗咁嘅意思、啊、破壁
5: 破壁
6: 咁但係呢、這個我都唔知呀，要啲科學家講求證下。
5: 係咁，但係即係我諗即係古人或者前人都會有啲智慧啦，就覺得哇要彈嗰、那個吉他嗰啲聲就越開越
6: 靚。同埋經驗證實係嘅，我自己都係嘅，我有好多吉他啦，有啲係彈咗好多年嗰啲，佢嗰個聲咧係好唔同嘅，
5: 明顯係比
6: 彈
5: 得冇咁耐嘅吉他係正的。
6: 咁、啊、所以即係唔好理佢科唔科學化啦，總之你的經驗話俾你知係真係會咁樣嘅，
5: 係啦嗱所以就見到依家都會有個演變，就係咧，我見到譬如好多唔同嘅 artist 咧，佢哋有時自己即係可能會喺社交媒體上面拍啲片啦咁樣我會見到咧佢哋用嘅吉他都會越嚟越唔同嘅。
6: 係啊，因為要 eye catch 啊嘛。
5: 係啊，例如頭先我哋講嗰啲，譬如彈簽或者智能吉他都好啦，即係當然佢可能又搵啲明星啊歌手去幫佢代言啦、
6: 啊、
5: 咁、
6: 啊、
5: 但係呢真係會越嚟越多人用呢，就係佢哋有時真係可能開一個 live 咁先算啦，咁我唔使搞咁多嘢，我一支搞掂晒啦，係啊，佢都係彈嗰啲嘢，跟住呢佢可能上面呢教下啲聲啊，一按個掣又即係即刻去切換去另外一個模式啊，而且係冇電吉他嗰種即係咁
6: 累贅
5: 咁要求咁多技巧啊，係啊，即係可能我要濕啲咁一個掣搞掂咁樣，咁就已經即係好正咁樣，就可以佢哋攞嚟寫到歌或者開到 live。
6: 因為以前我哋傳統學電吉他呢、都要話學點樣攞聲，
5: 係攞聲
6: 點樣可以攞到嗰隻聲，你點樣去教到嗰隻聲，係
5: 啊，點樣去教
6: 都係有唔同嘅 effect 嘅配搭，你要識得調教先至可以出到嘅聲。咁依家隨住科技進步，佢幫你教好曬，你撳一粒掣就係嗰隻聲啦。
5: preset 咯，我哋叫做啊，咁我要嗰隻濕聲，咁啊一撳就搞掂啦。係
6: 啊，
5: 咁所以你話個門檻係咪低咗咧？是低了的，即是大家都容易做到那样的效果。
6: 是啦。同埋这个都跟那个商业有关的，你知不知道？因为我们即是中国呢，那个木吉他那个市场呢是竞争非常非常激烈。
5: 激烈，
6: 是。因为是木吉他不是很难生产，技术都很流通。咁所以呢基本上他们呢就在那里想，我做一支幾靚嘅木吉他，我都未必能夠殺出呢一個市場。
5: 唯、有劍走偏鋒啦，大家就開始，
6: 大家就開始整一啲唔同樣嘅，等你一望就認得佢嘅。所以我估都係有呢個原因，因為去到嗰個市場已經飽和得好犀利啦。
5: 係咁啊，所以又有好多周邊嘅嘢去配合啦，咁樣。好啦，嗱，我哋今日即係講下啲唔同材質嘅吉他啦，即係相對於木吉他唔同材質嘅吉他，或者唔同即係比較特別啲嘅吉他啦。頭先講咗呢個就係碳纖吉他，係啦。有啲是不是都會有就咁用膠做的吉他都會有的？
6: 佢好少用有，但係佢即係通常嗰啲店家就一定唔會講個膠字，
5: 即係講出嚟好似
6: 渣，係
5: 好似渣啲
6: 纖維咯，纖維嘅膠咯 ，polyester
5: 係啊，咁啊，所以亦都會有依啲材料啦，
6: 係
5: 亦都會有一啲開始咧，即係大家可能咧已經玩到好厭啦，即係就算係膠啊都好厭啦。好啦，我哋又去翻回歸翻植物啦，除咗樹木之外，會唔會用啲唔同嘅植物去做一啲吉他？
6: 有，我哋就係為咗今日呢一集咧，我係攞曬。是那些不同的材料做的吉他，首先今天第一支登場 的木吉他，哎，對不起，它不是木吉他，首先今天第一支登場的吉他呢是一支竹吉他，
5: 竹吉他即是病布啊，即是一碌一碌那些竹，是啦，好啦，
6: 借嗰啲竹
5: 系，咁嗱 ，Jackie 就攞咗一啲唔同材料做嘅吉他嚟啦，即系我哋纯粹喺大气电波上面咧，系啦，比较下，睇下大家听唔听得出，又或者系会唔会真系特别嘅材料听啲声又特别啲咧？咁样
6: 系啦，
5: 不过要咁样有比较咧，就一定要听下普通真系用翻木做嘅吉他系点样先嘅。咁不如阿 Jackie 啊，俾我哋听一听。
6: 系啦，嗱，呢个就系标准嘅钢弦吉他啦，即系我哋都所谓 acoustic 吉他啦，咁啊听一听啊。

0: 係啦，咁好標準嘅個聲，係啊，
1: 係。
0: 咁跟住咧，我哋就聽一下一支用竹做嘅吉他啦，竹啊，講多次。
1: 不過呢支就係尼龍線吉他嚟嘅，係咪？係
0: 啦，
1: 係。
0: 咁呢個我唔知道大家聽唔聽得出咧，其實同普通嘅古典吉他嘅聲咧，都好似嘅，即係你唔會一聽出嚟，哇！呢支係竹嘅，唔會有人咁樣。係
1: 啊，其實你唔講咧，嗱，真係你話我木耳又好，唔識分又好，咩都好啦，即係我就好誠實嘅，我就其實聽唔出人
0: 聽
1: 我都就係普通一支尼龍吉他咯。
0: 我成日對住我哋聽得出呢、這個竹嘅吉他咧，佢嗰個 response 咧，即係我哋話個反應嘅意思係你一彈。佢個聲出嚟嗰個速度雖然其實音速即係每秒唔知幾多百公里咁樣，但其實佢唔同嘅材質做咧，你會感覺到佢嗰個 response 咧個快慢嘅嚇，即係譬如佢呢支竹咧係比正常吉他嘅 response 係快啲嘅，即係你感覺到佢係即刻。出到嚟咯啲聲，咁同埋佢係比較實淨少少嘅，
1: 係咯，一粒粒實淨啲咯，就冇相對嗱冇話好定壞㗎嚇，係相對
0: 係一個 character，
1: 係咧一個性格啦嚇，咁佢相對木就木嗰啲會唔會係我哋叫做嗰啲 sustain 嗰啲延
0: 係啊，同埋嗰啲 overring 會好啲，即係佢嗰啲共鳴感咧木係強啲嘅，而呢個竹咧個共鳴感咧就係冇咁強嘅，
1: 冇咁強嘅，咁但係點解會無端端會？諗到用竹嚟做吉他
0: 咧，我唔知啊，難係我唔係我諗出嚟嘅。
1: 係啦，咁啊，總之嗱，有支喺度啦，咁啊，純粹試俾大家聽下啦。
0: 係，
1: 咁亦都有好多啦，坊間依家開始有好多唔同嘅嘗試，用唔同嘅材料去做吉他啦。我都睇過一啲資料，就係話譬如有啲即係大嘅吉他廠商咧，係用緊一啲咧，即係唔係我哋最傳統攞嚟做吉他嘅木去做吉他嘅。嗱，我哋傳統攞嚟做木吉他嘅嗰啲咩
0: Rosewood
1: 啊，即係 Mahogany 啊，桃花心木啊，玫瑰木啊，跟住有啲係雲杉木啊
0: ，spruce
1: 啊 ，cedar 啊，咁依啲都係我哋比較傳統地攞嚟做吉他嘅物料啦。咁近排即係近呢幾年我見到有啲吉他廠商咧係攞咗一隻咧叫做 Ash Urban Ash 啊，城市白蠟木。嘅木，
0: 城市白蠟木，
1: 系啊，白蠟木去做吉他，跟住咧佢哋就話咧，原來咧就係呢個喺美國嗰邊咧，因為喺二戰之後咧，即係加州種咗好多一種叫做Chamel Ash 嘅，即係白蠟木嘅一種樹嚟幫城市做綠化。好啦，嗱，你諗下二戰之後，依家都哇幾廿年啦，咁樣好多樹咧開始老化。咁樹枝又好易斷啦，咁樣咁咧
0: 劈樹草
1: 係啦，真係要清咗佢喎，市政府又要清咗，係
0: 啊，因為危險㗎嘛，
1: 危險啊嘛，咁樣咁佢哋咧就將呢啲斬落嚟嘅樹咧，通常都係送去堆填區啦，或者即係碎咗佢啦，咁樣咁但係咧嗰個吉他廠商發現咗呢個狀況咧，就同當地嘅樹木管理公司咧就合作啦，可唔可以咧攞翻呢啲廢柴翻咧？真係廢柴啊！
0: 其實對佢哋係好嘅喎，你就喺個廠商嘅角度咧，我就免費攞呢啲翻嚟。喺個政府的角度，喂，有人幫我清咗佢，
1: 係有人幫我清咗佢，咁就將呢啲都市嘅廢柴咧、廢木咧就回收，跟住咧就係我諗佢哋會再處理過啦，又會乾做啲乾燥啊，做啲處理啦。佢哋就發現咧，有啲人話咧，做出嚟嘅吉他咧，嗰啲音色咧係媲美紅都拉斯桃花心木，即係一種好出名嘅 Mahogany， 一種好出名嘅紅都拉斯桃花心木。
0: 係
1: 嗰個音色竟然係好似，佢話嗰啲聲咧出嚟咧好暖啦，好集中啦，嗰啲中頻就非常之突出啦。
0: 系，
1: 咁好適合俾啲人去自彈自唱咁樣。
0: 系，
1: 咁當然啦，即係可能係佢哋宣傳啫咁樣講啦。咁但係我覺得都幾得意，即係原來可以將一啲我哋叫做廢柴啦，真係廢冇用嘅木，可以咧將佢回收，可以將佢我哋叫 upcycle 去做一啲新嘅吉他出嚟。咁我覺得都係對個城市又好啦，對個廠商其實都好啦。
0: 係啊，其實因為木嘅種類實在係即係好多啦。咁我諗。即係其實真係唔敢講話所有木都試過攞嚟做吉他㗎嚇，我起碼我估嗰啲柳州木冇人試過嚟做吉他先啦，
1: 好貴嗰啲，通常都唔會咁嘥啊啲。
0: 咁所以咧真係好難講，可能仍然發掘當中，可能或者你個木做吉他嘅某一部分，可能又會激發出某一啲嘅聲音嚇。有機會我哋請下阿祥啊，
1: 我哋嘅好朋友羅祥啦，
0: 佢又成日都係研究用下啲咩木啊。 會特別啲咁樣。
1: 係，因為佢我見到佢好似近排又係真係又係攞咗香港一啲回收場嘅木材，
0: 係
1: 香港嘅木材去做一啲吉他啦。咁下次有機會請阿祥上嚟同大家即係講一講啦。好啦，差唔多嘅新聞啦，我哋咧不如咧喺呢節尾咧，我就播一隻張震岳嘅歌啦。咁因為張震岳咧，佢即係我都留意到佢咧，喺成日都喺自己嗰啲社交媒體上面咧，佢可能會自己彈一啲歌啦，唱一啲歌啦。都是用了那隻近排很流行的那隻，即我們叫做碳纖維吉他，即那些我們叫 smart 吉他，即是你可以教很多音色，但他又沒有，他就純粹就用回那支吉他當他普通的吉他這樣彈，但是就你看下去挺有趣挺清晰，
0: 貪他可能個外表襯他，
1: 是啦，或者叫做即小巧玲瓏啊，方便使用啦，樣送給大家有這隻跟著感覺走，轉頭回來我們繼續跟大家聊一下，哇吉他究竟還有什麼其他形態呢，現在科技又可以我哋点样去将呢个吉他去应用到极致咧？咁样转头翻嚟咧，同大家继续倾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和防水浸措施。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公开活动回应事件时说，非常明白和理解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有好高要求，今次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好大讨论，他过去几日都一直忙于处理这件事。李慧琼又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他期望所有议员从今次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被问到补选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熱帶氣旋美沙克將會移入廣西內陸並減弱，國家防總維持對海南、廣西和廣東的防汛防颱風四級應急響應。國家防總與應急管理部早上與多個部門聯合會商，部署重點地區防汛防颱風工作。会议指出，受到美沙克影响，广西部分地区的雨量可能超越同期纪录，预计西江及相关支流会有超警水位洪水，珠江流域防汛抗洪形势严峻，要排查风险隐患，及早转移危险地区群众，提早准备物资和装备。万一发生险情灾情，要第一时间组织抢险救援，全力减少人员伤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先啦，咁由于受突发事件影响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日礼顿道咧需要全线封闭啊，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出口噶。我再重复多次啦，受突发事件影响，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日礼顿道啦，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啊，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出口。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挤塞的，主要挤塞都是上回坚拿道天桥，现在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就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都是车多的，现在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返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兆安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8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4: 香港电台，
5: 香港电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上海广播电视台，
5: 上海广播电视台，
4: 广东广播电视台，
5: 广东广播电视台，
4: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5: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4: 联合打造，
5: 联合打造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逢星期日中午12:0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00-6:00，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9: 好，新聞返嚟繼續我哋嘅節目啊。我哋今日呢講嘅話題呢就係唔同材質啦，唔同形態嘅吉他。我哋唔係淨係講緊真係可能平時平時電吉他我哋插咗啲即係腳掣啊、pedal 啊、effect 啊、效果器啊，咁你已經可以出到好多唔同嘅音色啦。唔係淨係講呢一樣。
10: 唔係淨係講電子。
9: 係啦，而係講緊呢即係嗰支吉他本身用嘅材料都可以，即係依家好多五花八門啊，除咗木之外，有碳纖維啦，我哋上一節講過啦，啱啱上一節亦都試過俾大家聽有一支竹嘅吉他啦，雖然聽落其實冇乜分別㗎，你問我。
10: 不過咧，竹即係呢度補充少少啦，竹都好特別嘅，因為以前咧我哋講緊即係唔係以前啦，到今日都係講緊嗰啲木吉他咧，就係你究竟係單板定係全單板，即係實木定係夾板啊嘛。咁正常嚟講咧，我哋如果想買一支好啲嘅咧，就應該要買全實木啦，即係無論面板、側板、背板都係
9: 個音色會
10: 都係真係一塊過，唔係借渣木夾埋嘅。咁但係正常嚟講咧，到今時今日咧，你要買支全實木嘅吉他咧，即係如果真係好啲質素嘅咧，其實正常你都要5,000-6,000嘅啦。咁但係咧，頭先嗰支竹吉他咧係完全冇咗呢個概念啊，簡直就好似電車同汽油車咁樣，即係電車已經冇咗咩一檔二檔，
9: 即係冇話實木一定
10: 冇實唔實啦，因為竹就冇呢一個實唔實嘅概念。
9: 因為竹好

0: 嚟做砧板啦，攞嚟做廚房嘅台面啦，攞嚟設計啦。去到2010年代呢，因为即係可能好多木材又短缺啦，咁啲人都开始即係开发啊，吉他除咗用木之外，
1: 係
0: 啦，又试下用呢样嘢去整吉他。
1: 叫做咩话呢个
0: Richlite, R-I-C-H-L-I-T-E。
1: 喔、
0: 哦。係啦，咁係一种物料啦，即係环保物料嚟。跟住啲人呢就发现呢，原来呢种嘅物质呢，佢攞嚟整纸板。即係吉他嘅紙板，
1: 嗯 ，fingerboard
0: 係啦 ，fingerboard。咁佢話咧，用依啲整出嚟嘅紙板咧，嗰、那個聽感上面咧，聽落去咧，嗰啲聲咧係好明亮啦，
1: 嗯，
0: 好清脆啦，係有啲似用楓木整出嚟嘅紙板，
1: 哦 ，maple
0: 係啦 ，maple。咁就係會好清脆啦，
1: 但相對又平啲係咪？
0: 相對就平啲啦，同埋咧嗰個物料咧。好硬，好耐用、
1: 嗯，
0: 超耐用，系、嗯、即系唔会好似木材咁咁易受到湿度、温度嘅影响，
1: 系
0: 系啦，咁所以亦都唔系话哇，即系你摆落去又要加湿，又要抽湿，咁就冇噶啦呢样嘢，因为佢系一种新嘅物料嚟噶嘛，即系佢嘅整个。
1: 我明，即系其实个概念就同我哋头先上一节讲嘅嗰个叫咩碳纤，
0: 系
1: 有少少好处，即系佢代系一个代用品，但系呢个代用品咧就唔会咁容易扭坏。
0: 系啦，咁而且咧个手感系极度顺滑，系啱晒咧啲弹电吉他弹快歌速弹。
1: 但我都未弹过，真系要试下。
0: 系啊，同埋咧最好系咩咧？即系几乎零保养，即系
1: 系啊就系啦，系啊。
0: 嗱木嗰啲你咪定期都要搽啲柠檬油啊，跟住抹下啲嘢。
1: 系要保养嘅，
0: 系啦。但系呢只咧，因为系啦，佢啲超级耐用啊嘛，咁就可以接近系唔使点保养乜滞嘅咁样。
1: 系。
0: 咁即系呢个系相对地比较新啲嘅，近年出现喺吉他上面嘅一个材料咯。
1: 嗯，系啊，冇错冇错。
0: 咁啊，同大家讲咗咁多，即系唔同材料啦。阿 Jackie 咧，我今日咧，仲有几支吉他可以试俾大家听嘅。
1: 首先其中一支咧，呢、這个就其实都系普通嘅木材嚟嘅啫。不过咧就好特别，因为以前我哋通常夹 band 弹 bass 咧，都系弹电子 bass 嘅。咁你话有冇 acoustic？
0: 低音吉他
1: 系啦，低音吉他吓，咁用电子嘅，即系好似电吉他嘅低音吉他
0: 系啦。
1: 咁你话以前有冇 acoustic bass？ 以前有嘅，但系好贵嘅，每一支都。同埋好大支嘅，咁同埋以前个技术唔
0: 系
1: 好成熟啦，咁又贵又大支又重，而且个效果麻麻地，啲音准啊会差啲咁样。咁但系到到今时今日啦，2026年咧，呢啲acoustic bass 咧已经开始相对流行普及，系啦，俾大家感受一下。嗱，平時啲夾 band 嗰啲 bass 吉他咧，你就淨係聽到個音嘅，但係咧就冇乜質感嘅。咁我手上呢支 acoustic bass 咧，彈起上嚟咧就好有質感嘅。嗱，講咗咁耐啊，彈兩下聽下。

0: 系咪好低音咧？
1: 系低音吉他啊！
0: 听到咧，如果你哋系用紧手提电话听嘅话咧，可能唔系好听到嘅。
1: 可能啲 bass 冇乜。
0: 系啦系啦，因为手提电话不嬲都系好少 bass 嘅。系啊，
1: 咁啊呢个就系 acoustic bass 啦。
0: 系。
1: 咁即系变咗，可能我哋喺一啲叫做 unplugged 嘅 setting 啦，即系唔使插电嘅 setting 咧，嘅一啲设置底下咧，都可以夹到 full band， 即系可能有低音吉他都可以做得到啦。
0: 同埋佢最特别咧，就系好有人性啊！你听嘅时候，你系唔觉得佢电子嘅，
1: 冇咁
0: 电子，真系好有，
1: 因为佢都真系一个好似木吉他，不过系即系低音吉他啫嘛。
0: 系啊系啊系啊，好有 texture 啊！你听到每一个音，
1: 有质感啲，系啦。
0: 通常因為如果大家有聽過真係電子低音吉他咧，係就咁得個音噗，咁你聽唔到佢嗰啲線嘅聲啊，打 fret 嘅聲啊，
1: 都會收到嘅，但係唔係咁原始咯。呢個聲音比較原始咯，我會咁樣。
0: 係啦，咁呢個咧就係 acoustic bass 啦，我都成日攞佢嚟表演嘅有陣時，係啊。咁咧，跟住除咗呢個之外咧，哇，仲一支啊！呢支重重地，同埋咧，唔可以淨係帶支吉他嘅，都要搏啲器材咧。
1: 即係成抽攞你命三千攞曬嚟
0: 啦！係啦，咁啊，
1: 好嗱，因為咧，我同大家形容一下啦，就咁望咧，阿 Jackie 手上面呢，佢啱啱帶嚟呢支咧，就好似一支電吉他咁樣嘅。
0: 但係實際上咧，佢係冇線嘅
1: 嚇，係冇線嘅，即係佢嗰個指板上面其實係冇線嘅，
0: 全部都係一粒粒膠嚟嘅，係好似線咁啦，佢做到一條狀，咁但係其實佢唔係線嚟嘅，佢係一啲膠。咁不如弹俾大家听啊！佢仲有得选择声音嘅，我弹听下俾大家听下先啊。譬如弹个 C chord 俾你听下，有冇觉得有少少好似唔系好有人性，电子啲嘅？嗱，譬如我试下弹首歌啊。咁呢個呢係一個我哋叫

0: 叫 MIDI 吉他
1: ，MIDI 吉他 ，MIDI
0: 系啦 ，MIDI 嘅意思咧就系即系将啲音都变成一啲数据，
1: 电子信号啦。
0: 大家简单啲谂啦，譬如平时听歌 MP3， 听一首歌可能两 Mbps、三 Mbps 咁样样啦。咁 MIDI 咧，你如果一首歌，譬如就算佢十分钟咁长咧，可以系100K 咁樣樣嘅，
1: 咁即係佢容量
0: 係低得好緊要嘅，係啊，咁所以以前90年代咧，嗰啲手提電話成日都講話咩和弦零聲咧，嗰陣時就係用 MIDI 嘅啦，係啊，
1: 嗱，同埋我以我所知MIDI 咧，成日其實都好廣泛運用喺音樂製作上面嘅，
0: 係啊，
1: 因為佢係一啲即係電子嘅信號啦，咁你可能輸入咗之後咧，你將佢擺入去一啲軟件入面咧，
0: 變成唔同
1: 就可以係啦，變成唔同嘅聲音，但係你如果用个 keyboard 啦，或者用个即系电脑咧，慢慢逐粒音咁样输入咧，系都可以读到嘅。但系咧，咁样去输入咧，就其实就要好耗时啦。咁所以依家其实好多人咧就会用一个叫做我哋叫 MIDI controller，
0: 系
1: 咁就系一个你当系一个琴咁样啦，一个钢琴咁样。
0: 琴系好普及嘅，
1: 系啦，最普及就系MIDI controller 就系好似琴咁样啦 ，keyboard 咁样，真系同一个钢琴冇分别嘅。咁但系咧，你揿嗰啲音咧，佢就会将佢转成电子信号放入去个电脑嗰度，咁你可以再进一步进行音乐製作，睇下點樣將
0: 簡單啲講咧，譬如你有時聽到嗰首歌入邊有啲可能小提琴嘅聲音，其實佢唔係真正小提琴嘅，可能
1: 未必係真係揾人錄，
0: 係啦，佢就係用嗰個琴咧
1: 篤咗嗰啲音落去，
0: 篤咗嗰啲音落去，跟住教成小提琴嘅聲。嗱咁講係好抽象嘅，不如我試俾大家聽。我手上呢支 MIDI 吉他都可以變聲
1: 嘅。咁即係你呢個咧就係一個吉他形態嘅 MIDI controller。係
0: 啦，嗱，我去有幾款嘅，俾大家聽下。诶，嗱呢个咧就是钢琴声啦。嗱，你听下，我用呢支吉他。
1: 嗱，虽然你都系弹紧，用弹紧吉他的手法
0: 吉他，我唔识弹琴嘅吓。我用呢个吉他，但教咗佢系钢琴声，
1: 钢琴声
0: 有冇似啲啊？系咪即刻真系似咗钢琴？
1: 你会听到系钢琴声，
0: 钢琴声。
1: 但其实你个手势都系弹吉他嘅。
0: 其实系实弹吉他嘅，所以同埋如果识弹琴嘅人咧，会听到啲 voicing 咧有啲唔似钢琴，因为钢琴
1: 系咯
0: 阔好多，
1: 阔好多。吉他就高音低音嗰个音域，
0: 个音域都阔好多吓。吉他就限制咗喺六条线里边啊嘛。
1: 个情况有啲似咧，我哋咪之前请过阿伍 Sir 上嚟咧，同我分享咧，因为佢系弹琴人嚟噶嘛，佢有时用个琴咧去输入翻啲信号，将佢变咗做即系编曲嗰时。將佢轉咗個吉他咧，
0: 係啊係，
1: 吉他手聽落，好似有啲唔
0: 尋常，
1: 係啦，唔尋常。
0: 就算佢個聲係吉他都好啦，
1: 係啦，你都好似有啲怪怪地咁樣，就係咁樣啦。因為佢係用琴嘅手法彈吉他，我哋依家就用吉他手法彈。
0: 我試下用呢個鋼琴聲彈首吉他名曲，彈兩句俾大家聽，譬如《Romance Dear More》。有冇感覺變咗鋼琴啊？
1: 係啊，
0: 真係好明顯係鋼琴聲。
1: 係鋼琴聲。
0: 咁佢仲有啲聲咧，可以好得意喎。我幾中意呢個聲，試下先。嗱，佢呢個 banjo 聲啊，即係
1: 班扣琴。
0: 嚇，咁啊，仲有喎。我最中意呢個聲，呢啲都唔知叫咩聲，即係通常係電子琴。
1: 電子琴咯，係啊。
0: 嗱。咁我最中意用呢個聲咧彈巴哈咧，呢首歌就好好聽啦，嗱，聽下。

0: 即係個感覺好唔同啊，
1: 好夢幻啊，係
0: 啊係啊。
1: 嗱咁呢個係本身呢支我哋叫 MIDI 吉他佢內置嘅一啲聲，
0: 已經有喇叭㗎啦，佢本身
1: 係啦。咁、啊、其實仲可以將佢應用喺音樂製作上，
0: 真正嘅常用嘅 MIDI 手法。
1: 係啦、啊，你將佢連咗落電腦，因為電腦咧裏面我哋有啲即係唔同嘅，我哋叫做 sample 啦，一啲音源啦。可能咧你將你彈幾個音，跟住咧你將佢咧轉成唔同嘅樂器咧，雖然都係嗰啲電子信號啊，都係嗰幾粒音啊，但係出到嚟咧就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效果。
0: 咁就更加多咯，不如俾大家聽一下好唔好啊？嗱，我依家咧就將佢連咗落電腦啦。咁然之後我手上咧就拎住一支好似電吉他咁樣嚇，
1: 放落去電吉他
0: 係啦，因為我駁咗電腦，透過咗 MIDI 揀咗隻聲音，你聽下，估下呢個係咩聲啊？
1: 好印度啊，
0: 系啊，系呢
1: 个吉他，
0: 系啦，呢个咧我好似系攞住支电吉他，但系弹出嚟咧系吉他嘅声吓，大家知唔知咩系吉他？
1: 系即系印度嗰啲好多，
0: 印度嘅吉他就叫吉他啦，但系佢唔系真系一支吉他咁嘅，佢似似地，但系好多条线嘅，个声咧好印度嘅，
1: 个弹法都有啲似嘅。同埋好多條弦
0: 嘅，係啦，好多條弦嘅，係啦。試多隻聲俾大家聽下，好唔好啊？
1: 係。
0: 不如我哋試下彈個 violin 嘅聲俾大家聽下。
1: 哦、真係可以用。
0: 可以扮小提琴啊！啊，聽下。

0: 啊，呢、這个小提琴
1: 啦，系啦，小提琴。
0: 其实咧，如果咁样咧，即系你识一样乐器，你就识晒所有乐器。
1: 其实系啊，系啊，系啊，以前系。咁通常咧系钢琴嘅人就会特别容易做編曲呢個行業嘅，因為咧佢鋼琴咧
0: cover 曬所有
1: cover 曬所有聲音嘅啦，已經係即係唔係鋼琴啦，電子琴啦嚇。
0: 係即係總言之，佢想要啲咩聲音，佢揾個琴篤出嚟就得啦。
1: 係啦係啦，甚至乎佢可以篤個打鼓聲出嚟。
0: 係啊係啊，我都有聽過朋友係咁樣。
1: 係啊，佢哋成日都係㗎，所以見佢兩隻手指篤下咚咚得咚。我哋其實吉他都做得到嘅嚇。
0: 哦，即係都係擺入去嗰個軟件嗰度啦，咁就哦。啊！你係彈緊吉他，我係
1: 彈吉他噶，
0: 係啊。但係出嚟嘅聲就小聲啦，
1: 就係咁咯嚇。咁甚至乎咧，有陣時咧，用一啲再誇張啲嘅聲都可以嘅嚇。呢個頭先阿柯騰彈嘅嗱，我依家即刻俾佢彈兩下，大家聽下。
0: 哇，系咪好電音啊？
1: 哇，
0: 好似變咗 DJ 咁樣。
1: 其實都係只係用緊一支吉他，
0: 係啊，
1: 亦都唔係彈好多，彈一粒音嘅啫。其實佢
0: 呢個頭先我開麥之前，開節目之前錄低嘅。
1: 係啦，冇錯。
0: 其實我就彈咗四個 chord 啫，即係最簡單嘅四個 chord 啦。但係咧，將佢擺咗落去，我哋叫做呢個叫做咩啊？
1: 佢個名叫做 Sunrise Chords。
0: 係 Sunrise Chords， 即係其實係一啲電子合成器嘅聲音嚟。
1: 係啦，佢就本身都帶咗啲 chord 喺入邊
0: 嘅。係啦，你諗下，我其實就係輸入咗一啲即係電子嘅信號啦。其實就係用透過嗰個MIDI 吉他咧，輸入咗四個 chord 嘅電子信號入到去咧，你將佢嗰個信號咧擺喺唔同嘅樂器就有唔同效果，擺喺電子合成器就係有頭先嗰個效果，
1: 是啊、
0: 就有個電音嘅效果、
1: 啊。我不如試下將你頭先彈呢個擺去第二個樂器嗰度，睇下會變成點、
0: 啊。我都係彈翻嗰四個啦，
1: 都係彈翻四個。我不如擺去，
0: 因為個電子信號即係其實一樣嘅，不過咧擺咗喺唔同樂器嗰度咧，
1: 就變
0: 咗出到嚟咧就會唔同聲。
1: 我不如試下將頭先嗰啲音咧擺去呢個 Cathedral Bells 嚇、
0: 啊，
1: 教堂的鐘聲。
0: 哇！
1: 睇下會變成點啊？嗱，唔知啊，未必好聽噶嚇。嗱，聽下，
0: 哇，咁詭異嘅，
1: 係啦，嗱。好詭異啊！
0: 所以你要唔同即係你要自己不斷去試。
1: 你唔同樂器要唔同彈法，因為教堂鐘聲咧，你冇人見過會有四個音一齊彈出嚟。
0: 係啊，教堂鐘聲得一個音嘅啫嘛。
1: 係一個咯，
0: 一粒音嘅啫嘛。
1: 係啊，一個音咯。
0: 係啊，你唔會一個和弦咁炸落去。
1: 每一個和弦咧就炒曬。
0: 係啊，撞曬啲音啊，撞咗啲嘢。咁所以都要你對音樂有咁上下認知啦，你先會即係揀到你想要嗰個聲
1: 音。係啊，咁不過我作為呢個吉他節目嘅主持人啦，我哋嚇要話俾大家知咧，其實我成日都講，我哋呢個世代仲係好落後，因為咧我係由大概十八九年前開始咧，我已經喺度物色緊好用嘅 MIDI 吉他。
0: 係，
1: 當其時咧。我覺得
0: 因為音樂製作你
1: 係好需要 MIDI
0: 嘅，係啦，你唔識彈琴嘅話，
1: 就唯有吉他啦。其實因為唯有你夾硬去學琴咯。咁我成日都諗，哇！我彈吉他咁叻，我鋼琴乜都唔識，我依家先至嚟翻轉頭學琴，我咪好傻咯嚇。咁所以我成日揾啲 MIDI 吉他。我記得我大概廿年前到已經有 MIDI 吉他，但係嗰陣時嘅 MIDI 吉他咧，即係如果係十成係成功開發到咧，我覺得嗰陣時係開發咗三成左右嘅，即係你簡單啲講，你打十個音入個電腦度咧，得三粒音係出到你想要嘅。因為佢嗰個技術就同鋼琴嗰個思路完全唔同，鋼琴你只要撳個粒就係嗰個音，但係吉他你諗下要配合左手，咁你右手彈，就算你右手彈同一條線，你左手撳唔同音，佢又有唔同效果喎。同一時間彈又點咧？即係佢好多唔同 combination。咁我記得真係不斷隨住時代嘅推進咧，我都起碼買過六七支 MIDI 吉他，我唔係講笑，抌曬啦之前嗰啲已經嚇。點解咧？因為佢由兩三成咧，跟住進步。過了五六年去到四五成，不同廠商的，不是同一個廠商的。我記得我上一支買的 MIDI 吉他就大概是五年前左右買的，是啊，我覺得它都是得七成左右，
0: 即是想你想要的效果，
1: 是啊，即是不是我想要的效果，是即是能夠俾交足貨，你彈咁多音，佢就入翻咁多入去個電腦度，得七成到啫。
0: 因為可能嗰啲敏感度啊，又或者你點樣彈，
1: 好難調校，
0: 好難調校。
1: 即係佢硬係有時多咗啲音，有時少咗啲音啊。有陣時你想去 hold 長啲，佢又無端端停咗；有陣時你想停，佢又無端端。頭先我
0: 呢個我諗係個科技未
1: 成熟，
0: 同埋可能係大家即係未必係，因為啲人都已經慣咗用琴去做呢樣嘢咧，去輸入嗰啲電子信號。
1: 市場個推動唔夠強，
0: 係啊，
1: 好少人好似我咁即係。 我諗，
0: 因為即係你好專去吉他去演奏吉他，
1: 我諗咁，所以市場唔需要咧，咁就好少人做啦。咁我手上呢支咧已經算係我咁耐以嚟咧覺得係最好嘅，但係佢都只係做到八成左右啫，即係你彈十個音咧，都仲有兩個音會冇咗，或者係你控制唔到咁樣樣咯，係啊。
0: 咁啊，即係睇下我諗科技日新月異啦，可能即係唔使好耐嘅將來就已經可以。又或者 AI 已經幫你搞掂，我唔知啊。即係依家起碼我哋仲要自己去輸入一啲電子信號啦。可能遲啲你就咁講俾 AI 聽，佢已經
1: 唔係咁。所以我覺得有機會直接 skip 咗，冇人再研發呢個 MIDI 吉他。
0: 所以最尾都係得唔到一支
1: 跳過咗，可能係
0: 啦，你滿意嘅。anyway， 咁但係呢個就係依家吉他嘅唔同形態啦。我哋今日即係講咗一啲啦，唔同材料做嘅吉他啦，仲有一啲咧吉他咧做嘅一啲即係控制器啦、輸入器，係可以俾你即係應用喺音樂製作上面，其實即係如果係我覺得呢個真係好好嘅，因為即係你識一樣樂器，基本上就可以彈曬所有嘢。咁但係始終呢個就都仲未，佢唔係一支真正嘅吉他咯，佢係一個控制器啦，一個電子信號嘅輸入器啦。咁所以都仲有好多限制嘅。
1: 好多，譬如你頭先聽到啲大細聲咧，係佢冇真係一支真吉他咁闊嘅。
0: 係，同埋我頭先去嘗試去彈嘅時候，譬如你嗰啲唔同，譬如一支真吉他你可以叫做
1: hammer on 或者線滑音，
0: 即係嗰啲咧，佢就完全冇，佢全部就係一個音一個音死咕咕咁樣。
1: 係啊係啊，但係我想講，我上一支得我話得七成嗰支吉他佢有嘅，
0: 係啊
1: 係啊，佢有嘅，但係佢就係咯，總之科技佢有其他限制，係
0: 啊，唔會有原理啦嚇。
1: 係啊，後屘我想講，我上一支個吉他咧，即係佢執咗添啦間廠，我唔抌唔得，因為佢嗰個直情咧，佢靠嗰個 online 去 update 咧 ，update 唔到之後，即係間廠都執埋啦，嗰個研發商咁。跟住最後咧，我嗰支吉他咧係完全冇用啦，變咗，變咗得翻個殼，
0: 即係唔支援啦，已經咁
1: 啊，係啊，唔支援啦，
0: 係咁啊，即係純粹俾大家知道啊，原來呢個世界上啊，即係有啲咁唔同嘅吉他啦，
1: 發展到咩程度啊？
0: 係啊，其實講到尾都係你要做到好嘅音樂啦，要彈到好嘅嘢啦，得支吉他係唔夠嘅，你自己嘅音樂修為都要夠嘅，
1: 係冇錯，你都係啦，人比器材重要，
0: 冇錯，咁所以大家即係雖然話有個撳個掣就已經可以有唔同嘅聲啊，咁。但係其實講到尾都係回歸基本功，
1: 自己彈得好冇，
0: 係啦，自己彈得好冇，對音樂嘅理解究竟有
1: 多？我哋下次要揾一支喺玩具店買翻嚟嘅吉他彈。
0: 哦，即係話俾大家聽，其實
1: 一樣可以好聽，
0: 一樣可以好聽嘅，只要你功力夠深厚啊。咁啊，希望大家繼續努力啦，好冇？咁我哋今個禮拜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啦，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乔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了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和防水浸措施。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公开活动回应事件时说，非常明白和理解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有好高要求，今次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好大讨论，他过去几日都一直忙于处理这件事。李慧琼又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他期望所有议员从今次事件当中吸取经验教训。被问到补选的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于今个月19号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表示，考虑到业主现时居住在不同地区，安排了四个场地给业主选择，分别是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以及天辉路社区会堂，到时会议将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至今个月15号上午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与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的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的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和大维修财务状况等。熱帶氣旋美沙克將會移入廣西內陸並減弱，國家防總維持對海南、廣西、廣東的防汛、防颱風四級應急響應。國家防總與應急管理部早上與多個部門聯合會商，部署重點地區防汛、防颱風工作。会议指出，受到美沙克影响，广西部分地区的雨量可能超越同期纪录，预计西江及相关支流会有超警水位洪水，珠江流域防汛抗洪形势严峻，要排查风险隐患，及早转移危险地区群众，提早准备物资和装备，万一发生险情、灾情，要第一时间组织抢险救援，全力减少人员伤亡。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以南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移向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讲一宗事故咧，要影响到全线封闭噶。咁就系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礼顿道咧，由于有突发事故，咁现时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咧系全线封闭嘅。去红隧方向咧，而家龙尾已经去到黄竹坑道啦，近住广怡医院。重复位置：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礼顿道咧系有突发事故，需要全线。封闭嘅，去红隧方向咧，龙尾已经去到黄竹坑道近住广怡医院。咁反方向咧，去香港仔方向咧，近住礼顿道就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时代广场。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同埋保持忍让啦。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系稍微车多噶。而家龙尾咧去到东山台，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东山台。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翻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咧，海滨汇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就近面粉厂。另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都系车多嘅。咁封路方面咧，亚皆老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大角咀方向梳雅道慢线仍然封闭。好啦，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嘅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哋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嘅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7: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胡彦斌，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

佢嘅 Confession 2嘅 short film 有好劲嘅播放率啊，点击率咧，亦都有好多名人咧同佢合作。其中我觉得好 surprise 就系有呢个 K Moss 呢位名模咧串起呢一个短片当中啊。开始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但系有娜姐啊 ，Madonna 嚟自 Confession 2里面嘅新歌 Love Sensation。

就算更劲嘅音乐人都需要一个咧好嘅 vocal 去将佢嘅作品咧就系带到大家耳边啊！今次揾嚟一个咧真系非常之有力嘅 vocalist 啊，就系嚟自 One Republic 嘅主音啊，加埋呢一位超级 DJ Alesso 嘅一个合作啊，成只歌我觉得好紧凑，同埋唱得非常之好啊 ！Alesso 加埋 One Republic In Your Eyes。

0: 睇住佢咧，由一个 indie band 咧，到今时今日咧，好多人认识吓，有呢一对嘅摇摆组合啊 ，Almost Monday 啊，今年咧佢哋可以为大力咧大展拳脚嘅一年啊，有 Almost Monday 嘅呢一首新歌 Skin Deep。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今日本周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 的倒数啊，这一个礼拜非常之热闹啊，有成三首作品就是新打上榜的，换言之有三首榜内的歌跌出十大以外啊，包括有 Madonna 加上 Sabrina Carpenter 的 Bring Your Love 都曾经是冠军，也都有就是 J Balvin 的这个广告歌，世界杯广告歌 Jump， 同埋有 Henry Moody 的 Miss You， 得来三首的新歌啫，为你揭晓。第一首的新歌就是占第十位，下一位来自挪威的音乐人 Kygo Chan Daminsky 有这一首的新作 Heaven on Your Mind。

音乐上嘅 crossover 终于能够令到呢一只作品呢就係进阶呀。吓呢个礼拜新日榜占第十位 Geico featuring Dan Timinski, 有呢一首新歌 Heaven on Your Mind。占第九位有上星期第四曾经都进占过冠军，呢个礼拜下降到去第九位，连跌五级啊。嚟自 LA 嘅 Maroon 5, 有呢一首 Heroi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一架私家车下午四点左右在港岛华富村附近被截查期间逃去，之后沿香港仔隧道驶至坚拿道天桥时和多架车相撞，最少一人受伤。涉事的白色私家车和一架的士、一架中型货车、两架私家车以及一架警车相撞，的士上一名乘客颈部扭伤。运输署表示，因为突发事件，坚拿道天桥往海底隧道方向近礼顿道全线现已封闭。至于黄泥涌峡天桥来回方向近礼顿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公开活动回应事件时说，非常明白和理解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有好高要求，今次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好大讨论，他过去几日都一直忙于处理这件事。李慧琼又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他期望所有议员从今次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被问到补选的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和防水浸措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继续有我和周志恩和大家一起探索文学。我们会邀请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的两位作家，分别是来自上海的周嘉玲和来自马来西亚笔名牛油小亲的陈宇恩，来和大家一起听下他们的创作心得。如果大家对华文文学发展感兴趣，记得留意我们的节目啦。
5: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6: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7: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8: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9: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10: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9: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10: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9: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10: Home away from home.
7: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这里，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3: 1206还原事件。

0: Eden 和 Ryan 咧本身就是大學時期1206室嘅室友嚟嘅，今次嘅 MV 特別翻去大學宿舍1206室拍攝，仲還原當時房間嘅佈置，同揾埋部分嘅樓友翻嚟拍添嘅。作曲編曲張蘇、張澤浩，填詞林寶，監製 Edward Chen、James Wu。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女作安蔡俊賢1206。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3: Hey, this is Emily.
4: What's up,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roye Sivan.
5: Hey, this is Selena Gomez.
6: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7: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1: 星期六黄昏6點到晚上8點，香港电台第二台。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6點半新聞之後繼續翻今日李志剛的環球榜 Hong Kong Top 10的倒數這個禮拜佔第十位新打上榜 Heaven on Your Mind Geico featuring Dan Tyminski 佔第九位請試過冠軍由第四下降到第九位 Maroon 5的 Heroin 而本周佔第八位都是新上榜 Miles Smith 的 Heaven 繼續來倒數來到這個禮拜的第七位這個禮拜第三首新入榜的作品一上榜就是佔環球榜的 Hong Kong Top 10 第七位來自韓國的女團 Lucy Labin 再加上很年輕的 Ainit 和很國際化的 Cat Size 有這一首新歌 Iconic Bunny

嚟到呢一个礼拜第六位都系一个 crossover 嘅合作吓，韩国嘅 Lisa 加埋嚟自咧就系巴西嘅 Anita， 仲有就系嚟自咧尼日利亚嘅 Rima 同埋 Viva Sound 有呢一首 Ghost from the official Viva World Cup 2026 album。继续嚟到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车嘅第五位，上升两级去到第五啊！听讲佢近排咧状态回勇啊 ，Ariana Grande，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本周占第四位，把声就好老牛啊，但其实人本身都好后生噶，上升两级去到第四位 ，Alex Warren Passenger。

0: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 嚟到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嘅头三甲位置啊，占第三位，自从佢咧即系有一伴侣咧，即系拍拖结咗婚之后咧，佢系专玩一啲比较 indie 嘅呢个摇摆音乐啊。由第九位上升六级去到第三位 ，Charlie XCX 有呢一首 SS 26。

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啊，吓好耐以嚟未试过有林庄嘅歌啦。本周咧呢一首歌就系林庄事关，大家睇波都睇到咧，挨更底夜啊吓。第二个星期进占 Hong Kong Top Ten 嘅冠军 Shakira， 再加埋 Burna Boy 世界杯嘅主题曲 Die Di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表示，一架私家车下午四点左右在港岛华富村附近被截查期间逃去，之后沿香港仔隧道驶至坚拿道天桥的时候，和多架车相撞，至少一人受伤。涉事架白色私家车和一架的士、一架中型货车、两架私家车和一架警车相撞，的士上一名乘客颈部扭伤。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房委会协助青年创业家计划共筑创业家，规模于两年间扩大七倍，宣布计划将会恒常化，将会迈向新阶段，会将合适的创业计划书转介商界伙伴配对，协助青年创业。何永贤在计划的一项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青年向上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关键，计划的商铺名额两年间由10间增加至12间，并且获得10多家商业机构支持，目前计划已成功同17间商业机构联手，为超过70个青年团队提供创业圆梦的机会，为青年提供的创业机会大幅增加7倍。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为配合香港体育界近年发展，特区政府推出有关体育争议解决的制度，期望可以提升香港体育管治水平。张国军出席体育争议解决工作坊之后说，当局计划今年底联同本地法律界和体育界人士举办有关国际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本地和海内外体育争议解决专家来港出席，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日本东京一处住宅区发生火警，波及多间房屋，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当局表示，东京都中野区一座两层高住宅下午首先起火，火势之后蔓延，现场一带共有7座建筑物起火。现场图片所见，起火建筑物火势猛烈，不断冒出浓烟。当局派出28架消防车参与灭火，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或被困报告。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此外，热带风暴美沙克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晚上七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2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北部湾，并且移向广西至到越南沿岸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 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听最新最快的英文歌，一定要听实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高环球榜。
1: Hi, I'm Chris. I'm with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2: 今年2026年呢，這位朋友來到香港開演唱會，在這個地方就是這個啟德體育園金大的場地，他是連開四場啊。那麼加了場呢共有四場，聽說呢四場都會爆滿，因為呢是全球呢真的都非常受歡迎的這位音樂人啊。他的名字叫做 Weekend 啊。這隻歌呢，我記得當年呢我都是在一些網上的一些短平台呢就是聽回來啦，非常之有型，都有少八十年代 feel 啊。今日第二个小时嘅环球榜，但系有呢一个 The Weeknd 嘅旧作啊，《Blinding Lights》。

0: 我覺得呢隻歌正在咧，就係個 hook 咧係好易聽啊，即係好易記，同埋咧係有少少懷舊嘅感覺啊。The Weeknd Blinding Lights， 好期待今年佢嚟香港開 show 嘅情況啊！呢半小時嘅環球，幫我睇睇呢一個禮拜英國、美國嘅大勢力榜同埋歐洲榜最新走勢。
1: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2: UK Top 10 Albums Chart。
0: 这个礼拜英国的大碟榜最后欢迎十张唱片，占第十位 Weekend Highlights， 占第九位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占第八位 Higher Drake 的 Iceman， 第七位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第六位 Phil Mack 的 50 Years Don't Stop， 上个榜成397个星期，真是劲到爆灯，占第五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而本周占第四位有 Harry Styles 的唱片 Kiss All The Time Disco Occasionally，占第三位，头三甲第三位有 Michael Jackson 嘅精选之 Essential， 占第二位啊吓新入榜啊 ，Miles Smith My Mess My Heart My Life 新入榜占第二位嘅冠军系边个咧？呢一个都系为即系好多即系年轻人嘅偶像啊 ，Olivia Rodrigo。

0: UK Top 10 Singles Charts。
1: 轮到呢一个礼拜英国实力榜嘅走势，占第十位有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on， 占第九位香摇歌手嘅 Ella Lingi Choosing Texas， 占第八位 Harry Styles 嘅 American Girls， 占第七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占第六位有 Ariana Grande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占第五位 Olivia Rodrigo 嘅 Drop Dead， 第四位 Olivia Rodrigo The Cure， 占第三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占第二位 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而本周佔冠軍啊，下曾經咧上榜54個禮拜，呢個禮拜重回冠軍懷抱 ，Sam Fender 加埋 Olivia Dean，Ring Me In。

0: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1: 轮到呢一个礼拜美国 Billboard 啊最受欢迎嘅十首细碟作品啊，占第十位啊吓，有呢一首咧，好多人都中意啊 ，Zampella 加埋 Jenny 嘅 Dracula， 占第九位啊吓 ，Adelinki and Morgan Wallen，I Can't Love You Anymore， 占第八位啊吓 ，Olivia Dean，Man I Need， 第七位 Ariana Grande，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占第六位有 Drake 嘅 Janis Love。占第五位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第四位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占第三位 Adelinki Be Her， 占第二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占第一位 Adelinki Choosing Texas， 带来本周占第十位好多人喜欢的这首作品 Dracula。

0: Euro Top 10。
1: 轮到呢个礼拜欧洲榜啊 ，Euro Top 10欧洲十大占第十位 ，Self-Aware Temper City 占第九位啊吓，有呢一首新歌 New Religion 啊，唱歌系 Bebe Rexha 再加埋 Faithless， 占第八位啊 ，Michael Jackson 嘅 Beat It， 第七位 Ariana Grande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占第六位 Alex Warren 嘅 Viva Dream， 占第五位啊吓，有呢一首新歌 Jamaican Bam Bam， 占第四位 Justin Bieber 加埋 Nicki Minaj 嘅 Beauty and the Beast， 占第三位头先听咗啦 Drag。占第二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冠军 Shakira 再加埋 Burna Boy， 大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在港岛华富村附近逃避警方追截，其后同八架车相撞，司机涉嫌疯狂驾驶，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至少一人受伤送院。疑犯被黑布蒙头，在事发现场接受警方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那架白色私家车下午四点左右被截查期间逃去，之后沿香港仔隧道驶至坚拿道天桥的时候，同多架的士、中型货车、私家车和警车相撞，的士上一名乘客颈部扭伤，送律敦治医院。有的士车尾损毁，司机表示事发的时候突然被那架私家车从后撞倒，警方一直追截，司机和乘客受伤，乘客送院治理，司机就感到头晕不适。有中型货车的车头损毁，司机说当时天桥上有很多车，自己并没有受伤。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截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因起共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到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底前在立法会通过。凌汉豪说，政府简化城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的同时，亦都会维持监管，有需要时可以撤回审批。日本东京一处住宅区发生火警，波及多间房屋，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当局表示，东京都中野区一座两层高住宅下午首先起火，火势之后蔓延，现场一带共有七座建筑物起火。现场图片见到起火建筑物火势猛烈，不断冒出浓烟。当局派出28架消防车参与灭火，暂时无人员伤亡或被困的报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 86%。 香港电台一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昏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Hi, this is Kylie.
8: Hello.
9: I'm Anna Lewis.
10: Hi, this is Madonna.
11: Hey, this is Alicia Key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You know, DJ Alex.
12: Monday, 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七点半新闻之后咧，剩翻最后半小时嘅环球榜嚟到呢一个环节经典重现啊！嗱，今日就系七月四号星期六咧，就系美国国庆啦，而寻日七月三号咧都系一个咧纪念嘅日子，因为1971年嘅七月三号咧就系佢离世嘅日子啊！讲紧就系摇摆乐队 The Doors 嘅主音 Jim Morrison。

Jim Morrison 是当年的一个即是反叛的一个形象，很鲜明的一位主音歌手来的。他的歌词他的音乐类型其实都是几 indie 的。The Doors 这一队的乐队其实都可以说代表着即是某一个的 generation， 某一个年代的人士。有这一首很精彩的 People Were Strange。讲到即是 Jim Morrison， 他都是27 Club 的其中一位成员。什么是27 Club 呢？就是一些超级劲有才华的朋友呢，在他27岁正值成年的时间就是离开人世。他的离开似乎就很多人都很怀念，因为觉得后无来者。而 The Doors 当年这一首歌都可以为绝对的经典，有千千万万的翻唱的版本，但是最正都是他们这个原装版本。The Doors Like My Fire。

今日咧环球榜嘅经典重现咧，就听翻咗 Doris 嘅一啲精彩作品，连呢一首 Like My Fire 咧，净系要由头听到落尾，因为真系中间咧嗰一个编排嘅编曲咧，真系好精彩啊 ！Jim Morrison 就喺法国咧，就系离开人世，所以佢嘅墓地咧都喺法国嗰度嘅，而佢嘅墓地更加系好多次咧，就系被到一啲歌迷咧就系所骚扰啊，所以而家咧都可以话系唔对外开放啊 ！Doris 嘅精彩作品，除咗有头先听过嘅 Like My Fire 之外咧，仲有呢一只，我觉得好能够代表到60年代嘅音乐风格。Hello, I love you.

Jim Morrison 嘅全名咧叫做 James Douglas Morrison 啦，就喺1943年10月8日咧就系出生，系一位咧美国嘅即系音乐创作人啦。而佢其实都系一个诗人嚟嘅，即系未喺The Doors 咧就系即系组成出歌嘅时候咧，其实佢写咗好多一啲文字啦，一啲嘅诗句啦。不过其实最劲咧都系佢一啲现场嘅演出，因为好多时佢嘅现场演出喺舞台上面咧，佢做好多古怪嘢咧，系大家完全冇估计到噶。咁佢喺台上面嘅一啲表演咧，系真系吓窒好多台客嘅一啲朋友噶。要了解 The Doors 咧，其实一定要了解 Jim Morrison 呢一位主音，同埋了解佢哋嘅作品啊。呢一只都系可以话系其中嘅一首经典啊，吓 Riders on the Storm。

The Doors 呢一隻樂隊咧，喺1965年啊，喺美國洛杉磯咧就係組成嘅嚇。台上面瘋狂嘅一個表演咧，演繹嘅方法咧，都迷到咧好多嘅年輕男女。好記得咧，著名導演 Oliver Stone 咧，都曾經咧拍過一套咧 The Doors 嘅傳記式嘅電影咧，都係非常之精彩嘅。不過可惜咧，即係隨住 Jim Morrison 嘅離開咧 ，The Doors 呢一隊樂隊咧，都已經成為咧呢一個歷史啦。可以話好彩同埋唔好彩啦。好彩嘅話就係有好多佢哋嘅經典作品咧，保留喺唱片當中。由於 The Doors 呢一隊樂隊咧，即係存在喺呢一個流行樂壇咧，係個好短嘅時間咧，所以佢哋嘅作品唔係好多。但係其實喺佢哋咁短嘅時間簽入唱片公司咧，但係佢哋又算係一隊幾多產嘅樂隊，因為喺5年之間咧，係出過6張嘅 studio album 啊，每一張嘅唱片咧，其實都有一啲嘅迷幻色彩啦，都有一啲社會性嘅控訴嘅。而 The Doors 最紅最紅嗰一年就係1972年啦，就係當咧即係 Jim Morrison 咧喺71年離世之後咧 ，boom 咁樣咧 The Doors 嘅唱片啊，所有佢哋嘅出品咧都成為咧樂迷咧即係爭相購買嘅一個 item 啦。其中咧出嚟唱片方面咧係賣出400萬張咧，亦都有800萬張嘅 single 咧就係售出嘅。今日带嚟呢一队呢嚟自美国 LA 啦，都几传奇好神话化嘅摇摆乐队 The Doors 啦。最后带嚟呢一首作品亦都呢结束今日2小时嘅环球榜，希望你有个快乐嘅周末 ,Have a nice weekend, 但係有 The Doors 嘅呢一首 The End。

0: 晚上八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在港岛华富村附近逃避警方追截，其后同八架车相撞，司机涉嫌疯狂驾驶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最少一人受伤送院。疑犯被黑布蒙头，在事发现场接受警方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呢架白色私家车下午四点几被截查期间逃去，之后沿香港仔隧道驶至坚拿道天桥时，同多架的士、中型货车、私家车以及警车相撞。的士上一名乘客颈部扭伤，送往律敦治医院。有的士车尾损毁，司机表示事发时突然被这架私家车从后撞倒，警方一直追截，司机和乘客受伤，乘客送院治理，司机就感到头晕不适。有中型货车的车头损毁，司机表示当时天桥上面有很多车，他自己并没有受伤。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接标，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因起一共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到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底前在立法会通过。宁汉豪说，政府简化城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的同时，亦会维持监管，有需要时可以撤回审批。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房委会协助青年创业的计划共筑创业家规模在两年间扩大七倍，宣布计划将会恒常化并迈向新阶段，会将合适的创业计划书转介商界伙伴配对，协助青年创业。何永贤在计划的一项活动致辞时表示，青年向上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关键，计划的商铺名额两年间由10间增加至12间，并获得十几间商业机构支持。目前计划已经成功与17间商业机构联手，为超过70个青年团队提供创业圆梦的机会，为青年提供的创业机会大幅增加七倍。何永贤说，计划将会再度开放申请，并将额外加码推出三个商铺或者快闪店的名额。日本东京一处住宅区发生火警，波及多间房屋，暂时未有伤亡报告。当局表示，东京都中野区一座两层高的住宅下午首先起火，火势之后蔓延，现场一带一共七座建筑物起火。现场的图片见到，起火建筑物火势猛烈，不断冒出浓烟。当局派出28架消防车参与灭火，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或者被困的报告。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 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 21.1 度、东经 107.9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4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我是 Miss Chan Chan 陈志玲，祝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启播大顺。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

0: is wrong？
1: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2: 那个叫做正义，那个叫无不正，对错正邪各难者。
3: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1: 非常道，我有睇、
3: 啊。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4: Why not both？
5: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3: 哲学上映中
4: ，Philosophy in Real。
1: 主持黄淑仪、
3: 黄木欣。
1: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的哲学上映中，直播室里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的好拍档，来自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的课程总监黄木欣博士在这里。 Hello 木欣你好。
4: Hello Jacko。
1: 上一次呢我们就讲了墨阳这套电影，就讲原谅这个主题，好像去到最后尾呢就觉得咦，其实就算原谅不到其他人都可以繼續好好咁生活嘅。咁但係今集呢我哋繼續講原諒呢個主題，就搵嚟港產片2024年上映嘅巴巴去再講呢個沉重嘅議題，係咪真係原諒唔到其他人其實都真係會棘棘地咁樣呢？
4: 我哋上次講到有啲事情係不可原諒嘅，咁呢個係真嘅。咁但係呢個一定會帶來一啲代價，因為你唔去原諒一個人，其實自己一路活喺呢一種痛苦當中，仲会俾呢一种不能够原谅人折磨，咁都系好辛苦嘅件事。今次《巴巴》呢个电影，甚至乎将呢个局面咧去推到更加极端啊！咁样，咁如果嗰个不可原谅嘅人系你自己个仔，咁你点样去处理呢件事呢？
1: 嗯，我哋首先听一听一分钟嘅朋友了解一下《巴巴》呢套电影讲啲咩先。
3: 由而家开始，我哋将会系一分钟嘅朋友。
6: 要针爱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7: 我嘅生日愿望系你可以原谅我。
1: 呢句对白系出自改编自真实伦上惨剧嘅电影《爸爸》。电影讲述由刘青云饰演的男主角阮永年一夜之间失去了太太和女女，而犯下大错的竟然是自己的亲生仔，由苏文涛饰演的阮厚明。三年过去，厚明在监狱里面迎来18岁生日，他写信给爸爸，将原谅当成最想要的生日礼物，而爸爸阮永年就选择了这样回应。
8: 你今天生日，我送一份礼物给你，就是我们今天不提及那件事。
1: 当悲剧近在眼前，伤痛无法遗忘，原谅又谈何容易？将原谅这个课题暂且搁置，会不会就是其中一条出路？背后又反映了什么比原谅更加重要呢？听过一分钟的朋友啦，咁啊了解到即系《巴巴》呢套电影其实就真人真事改编啦，咁啊主要就系、是、男主角嘅仔仔就杀咗佢妈妈同埋佢嘅妹妹，咁啊即系男主角嘅太太同埋佢女女啦，咁所以呢个原谅嘅议题係相当沉重㗎喎，木欣。
4: 係啊，基本上佢已经将原谅呢件事情逼到去一个最极端嘅情况。我哋之前讲过一个法国哲学家叫 Derrida， 佢提出咗一个悖论 paradox， 就係话所谓原谅就係要去原谅一啲不可原谅嘅事。咁似乎喺巴巴入面呢个男主角刘青云呢其实就正经历緊呢一件事情啦。即係你可以想象佢點可以原諒佢個仔呢？因為佢個仔殺咗佢最愛嘅太太同埋佢嘅女，但係而家佢個仔亦都係佢世上唯一嘅親人，係佢同佢相依為命嘅人，佢又冇辦法原諒佢，又冇辦法唔原諒佢，咁於是乎佢就陷入一個好大嘅困境當中。
1: 嗯，咁呢個困境點樣解救呢？
4: 成套戲呢幾有趣，就係佢唔係由頭講到尾咁嘅，其實裏面充滿咗好多關於劉青雲嘅回憶嘅，或者一啲現在同過去嘅一啲交錯片段。其中一個理解嘅模式就係其實佢嘗試從呢一啲 回忆当中去寻找一啲理由去理解佢个仔今日嘅行为，点解佢会咁做呢？其实佢成日都想问一个问题，就系个仔，你点解要杀死你妈妈同埋你嘅妹妹呢？咁样，咁然后如果仿佛揾到一个理由的话咧，佢就比较能够去接受呢一件事情啦。
0: 系咪即系话，其实佢尝试想揾一啲理由去定性呢一件事唔系不可被原谅？
4: 系啦，咁于是乎佢一路追问啦，咁当然佢亦都揾到一啲相对确切嘅看似理由嘅理由嘅，譬如佢个仔当时嘅精神状态啦，可能有啲精神失常啦，佢会有啲奇怪嘅谂法，有啲幻听啦，驱使佢系咁样做。个问题就系呢啲系咪一个足够嘅理由，佢原谅佢个仔咧？就话哦，所以咧我就觉得你咁做系可以接受啦，咁样似乎又好难、啊。因为呢件事情对佢嘅影响太大啦，佢杀死咗系佢最爱嘅太太同埋佢个女，咁于是乎佢亦都会一步步去追问，其实呢个为什么呢个问题咧有唔同嘅层次，最初可能话啊为什么佢个仔要去杀死佢嘅妈妈同埋佢个妹啦，咁但系另一个更加深层次嘅为什么就系点解呢一件咁样嘅事要发生喺我身上咧？即系我知道呢件事情佢点解咁做啦，咁但系点解呢个悲剧要降临喺我度咧？即系世上有千千万万嘅人，点解就系我要去经历呢一啲咁可怕嘅事咧？电影入边咧，刘青云佢有好多回忆，会谂下啊，会唔会佢自己都有部分嘅责任咧？譬如佢以前咧，其实系做汤鸡嘅咁嘅样，咁佢喺个仔面前汤鸡，好血腥咁啦。咁我覺得呢個亦都可以理解為，會唔會係我呢一個咁樣嘅工作，令到我個仔對於血腥嘅嘢，佢係好習慣嘅咧？可能去殺人咧？佢裏邊亦都有一段講到劉青雲佢做茶餐廳嘅時候咧，咁佢改成為24小時去營業嘅，咁於是乎佢要花大量嘅時間喺茶餐廳啦。後事到會唔會係我因為我咁做，所以我缺少咗對於我個仔嘅一啲陪伴？而令到佢做出呢啲咁嘅行为咧，可以有好多回忆，可以有好多质问，但系个问题系你永远都冇一个确切嘅答案。你可以想象可能系咁，可能系咁，但系系咪事实上真系咁咧？你永远都唔会知道。于是乎，我哋可以睇到刘青云不断咁喺从回忆当中尝试去寻找答案，去理解佢个仔今日嘅行为，理解呢件事情点解会发生。但系呢一个寻找系徒劳无功嘅。于是乎，佢揾唔到一个理由去原谅或者去接受呢件事情嘅发生，于是乎佢就永远困咗喺呢一个困境当中，而得唔到一个解脱。
0: 咁如果真系原谅唔到对方啦，咁系咪就代表系唔能够好好咁过生活呢？
4: 但系好有趣地喺呢个回忆嘅环节入边咧，刘青云其实系揾到第二啲嘢嘅。揾到啲乜嘢呢？翁志光导演喺接受访问嘅时候，有啲人问佢：喂，你呢套电影嘅主题系啲乜嘢啊？咁佢自己都承认话、啊：其实佢一开始冇谂清楚嘅，好多时候咧都系之后剪片啊，甚至乎之后睇翻咧，咁佢先至意识到原来呢套戏嘅主题系乜嘢。咁佢最初就谂紧啊，会唔会关于原谅啊、慈悲啊呢啲嘢啦？咁佢之后就意识到，哦，唔系、啊，原来我呢套戏想讲嘅系时间。时间就系我呢套戏嘅主题，咁呢个咧，我觉得亦都可以作为我哋一个切入点去理解到底戏入边嘅主角佢点样去面对呢个不可原谅，但系又非原谅不可嘅局面。
0: 即系用时间呢一个点就可以去面对到一啲不可被原谅嘅事情。
4: 我谂呢个有趣嘅地方唔系好单纯话哦，咁啊时间耐咗，咁你就慢慢淡咗个惯啦咁样。Derrida 都有讲过，呢一啲其实唔系真正嘅原谅嚟嘅，因为你只不过时间淡咗，咁你习惯咗咁解嘅啫。我想讲呢度提出时间最重要嘅就系，其实时间系原谅呢个概念嘅一个好重要嘅结构。我哋话我哋要原谅一个人，其实你已经系假设咗一个时间线，就系佢过去基于某啲理由。現在做咗一啲錯嘅事，咁於是乎我哋就要基於佢過去做咗啲咩理由去判斷到底我將來應唔應該要原諒佢。 咁其實係過去、現在同將來呢條線性嘅時間線係拉咗出嚟。咁於是乎，我哋都可以喺戲入面睇到，其實劉青雲亦都係活咗喺呢條時間線當中。佢不斷咁喺過去去思考，到底佢個仔點解要咁做？佢自己有冇做咗啲咩錯事，而令到今日呢一個嘅悲劇出現？然後佢先至可以去判斷，到底佢應唔應該喺將來去原諒佢個仔？咁但係因為佢喺過去不斷咁揾啲理由嘅時候，佢揾唔到啊。於是乎佢就永遠都活在呢一種去搜索理由但係求之不得嘅一個狀態當中，於是乎佢就永遠冇辦法達到原諒呢一點。咁某程度上就係因為佢背後有一條咁樣嘅時間線喺度。
0: 即係佢太集中於過去發生嘅事情，就冇好好咁活在當下，咁所以就冇辦法去達成到原諒呢一個行為。
4: 有啲接近啦，但我哋可以咁樣諗，我哋頭先有講過就話佢喺對於過去思索當中，固然佢揾唔到一啲理由啦，但佢揾到第二啲嘢，佢就係揾到一啲能夠超越呢一個時間線而不變嘅一啲嘢。簡單啲嚟講，就係佢哋嘅父子關係。無論佢個仔過去基於咩理由，今日做咗啲乜嘢，佢將來變成咗點嘅人都好，唯一不變嘅就係佢永遠都仲係佢個仔。而劉青雲永遠都仲係呢個仔嘅爸爸，呢樣嘢唔會因為佢過去出於咩理由而去殺死咗佢個太太同埋佢個女兒改變。喺呢個線性嘅時間性上，有一啲不變嘅嘢就係呢個關係。於是乎，佢而家要把握嘅就係呢一點嘅關係。對佢嚟講，佢唔係話哦，我把握到呢個關係，我係爸爸啦，所以我就可以原諒佢，而係當我把握到呢個不變嘅關係嘅時候，原唔原諒呢個問題已經變得唔再重要啦。原諒之所以重要，係在於我哋要去揾一個理由去解釋而家嘅行為嘛，從而去將來決定要唔要原諒佢嘛。但係我哋而家唔緊要啦，無論過去、現在、將來係點，我都係你嘅爸爸，你都係我個仔。咁於是乎，我同你就唔再處喺一種主客嘅關係，我好似一個判官咁樣，我去要去 judge 你，去判斷到底你應唔應該被原諒。我而家同你係一個 teamwork 嚟㗎啦。OK， 我哋大家係一齊去由過去走到現在，走到去將來，一齊去面對呢一件咁不可面對嘅事。喺訪問入面，人哋都有問過男主角劉青雲話：，你覺得戲入面嘅爸爸佢最後有冇原諒到佢個仔啊？咁樣咁劉青雲嘅講法咧，佢就話佢覺得喺戲入面阿永年咧，佢已經忘記咗原唔原諒呢一件事。咁其實我覺得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講法咧。佢並唔係原諒咗，並唔係選擇我都係決定唔原諒啦，而係唔緊要啦，唔原諒原諒呢個問題已經唔重要啦。咁呢個亦都反映咗喺佢哋最後去探監嘅時候，當時佢個仔就已經18歲生日啦。咁佢18歲生日呢，咁佢就個仔就同爸爸講話啊，今日我生日啊，不如我同你講啦，點解我要咁做啦，因為你一路都好想知道嘛。咁其實你可以睇得出佢個仔呢，其實佢一路都唔想講嘅，亦都覺得冇咩好講。咁但係佢覺得，咁既然我哋都係兩父子相依為命，咁你咁想知我就同你講啦咁樣。咁但係劉青雲嗰陣時就同佢講話，今日係你18歲生日，我要俾你嘅生日禮物就係我哋今日唔講呢件事。佢接受咗我唔需要知啦，我唔要知道嘅理由啦。佢話我哋唔講，不過你要講我哋可以第時講。不過只有當呢講出嚟對你嘅病情有好處嘅時候，我哋先至講。咁某程度上就透視咗佢其實已經放下咗原諒與唔原諒呢個問題。咁呢個就係一種對於不可原諒嘅事嘅一種可能嘅一種出路。
3: 哲學上映中 Philosophy in Real，
6: 主持黃淑儀、
3: 黃木欣。
0: 你頭先分享咗好多關於即係呢一個點樣喺呢一條時間線嗰度去理順翻原諒呢一回事咧，係令到我諗到另外一套電影嘅一個金句，就係呢一個《星際啟示錄》咧，有一句好經典嘅電影金句係話：愛是唯一可以超越時間與空間嘅事物。睇嚟喺《巴巴》呢套電影咧，即係佢哋嘅父子情咧，係直頭超越咗時間不特止，亦都超越咗一啲不可被原諒嘅事件，好似係咁樣反映到。
4: 我諗我哋會小心啲講，就係有一種簡單嘅講法，就係因為佢爸爸好愛佢個仔，咁所以佢就原諒佢啦。咁我會避免呢個講法嘅，因為咁樣就太簡單啦。即係佢當然愛佢個仔啦，但佢同樣地亦都好愛佢嘅太太同埋佢個女。咁所以佢個困難處就係，而我好愛嘅仔殺咗我好愛嘅女同埋我太太，咁你點樣面對呢件事呢？如果我好單純地因為我愛個仔我原諒佢，咁你有冇背叛咗你對於你嘅太太同埋你嘅女嘅愛呢？咁於是乎我就會嘗試避免呢種講法，佢並冇去原諒佢，其實佢冇原諒佢，佢只不過係擺埋一邊呢個問題，我哋唔講啦。而點解佢能夠咁樣做呢？佢唔係話好愛佢咁簡單，而係話我確定咗有啲嘢無論原諒唔原諒、愛唔愛都會唔變㗎喇，就係我同你之間嘅關係，唔係我原唔原諒呢個行為嘅問題，而係我係邊個嘅問題。我就係你嘅爸爸，你就係我個仔，我哋就需要用一種辦法去相處落去，而呢種辦法就係我哋要將原諒唔原諒呢件事擺埋一邊。
0: 但呢個係佢嘅選擇嚟㗎喎，即係某啲程度上呀，其實佢都可以選擇脫離個關係呀。
4: 可以嘅，但我哋又可以思考係咪真係有所謂脫離關係呢樣嘢呢？你當然可以喺法律上嗰簽紙就話我唔做你嘅爸爸啦，或者你唔做我仔啦。咁但係至少喺戲入面嘅男主角，佢從來冇一刻認為呢個唔係佢個仔，就算佢做咗呢一切嘅嘢，就算呢一切嘅不可原諒，呢樣都唔會因為咁樣而改變嘅呢個關係。咁正正係把握到呢樣嘢嘅時候，佢反而比較能夠去放低原唔原諒呢個問題。
0: 嗯，即係佢認知到自己重視呢一段嘅父子關係，亦都唔會打算要切割呢段關係嘅時候，佢就明白到要繼續持續呢段關係嘅話呢，其實佢就只能夠將原諒呢回事擺埋一邊，先至可以繼續啦。
4: 我會話喺戲入面男主角佢唔係選擇去維持呢段關係，佢係直接地視呢段關係為一段不可切割嘅關係，即係從一個父母嘅角度，佢唔會諗啊咁啊，嗯，做完呢單嘢咁我仲要唔要你做我仔好呢？咁如果對住一啲伴侶，你可能你可以揀離婚啊，你個 friend 要唔要同佢絕交，但係對子女基本上就冇呢個可能性。喺父母嘅角度嚟講，即係其實無論你做咗啲咩都好，即係你毀滅咗地球都好啦，你都依然係我個仔嚟。咁於是乎佢就把握住呢點嘅時候，佢就自自然慢慢地一步一步活喺一個唔再需要去原諒或者唔原諒嘅一個關係當中。當然啦，喺爸爸入面呢個係一個好特殊嘅案例嚟嘅，即係譬如如果我哋返返之前講蜜陽，咁嗰個人唔係你個仔喎，佢係一個陌生人，佢殺咗你個仔喎，咁你又冇辦法同佢建立一個關係，咁從而呢就算啦，我哋擺低原唔原諒啦。咁人世間好多時候唔係咁嘅，好多時候有啲人的確做咗啲好可惡嘅事，佢得罪咗你，佢亦都傷害咗你，而你亦都冇任何關係可以同佢建立，咁我哋就只能夠留喺一個狀態，就係一個不可原諒嘅狀態。咁呢種痛苦就係不可避免。
0: 咁即係話人世間總有一啲事情係不可被原諒，而即使你幾咁努力去探究原諒呢個主題，你總係覺得係接受唔到，係原諒唔到，但係其實都唔係咁重要。
4: 當你冇辦法將原原諒呢個主題去擺低嘅時候，咁你就要去揀，有啲事情就係可原諒，有啲就係不可原諒。咁而我認為呢個亦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即係如果你所有嘢都可以原諒，咁其實你可能對唔住一啲其實佢唔係犯好多大錯嘅人，即係佢偷你2蚊你又可以原諒，佢殺咗你阿嫲又可以原諒，咁你對你阿爸可能唔係好公道喎，真係好似兩件事係同樣嘅一件事咁。有時候原唔原諒係代表住我哋對一啲價值嘅判斷，不可原諒就正正係代表我哋失去嘅嘢對我哋有莫大嘅價值。
0: 嗯，今集呢我哋學識咗接納自己可能真係有時候係唔能夠原諒到其他人嘅一啲行為或者係某啲事情嘅發生啦。咁啊，講返套電影啦，劉青雲就係憑住呢一套電影呢攞到金像獎嘅最佳男主角。喺一啲訪問嗰度呢，佢都有透露過喺入戲之前呢其實佢都有做功課㗎喎。其中一份功課呢，佢就係抄寫咗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嘅歌詞，亦都係喺爸爸呢 套电影出现的插曲，由泰迪罗宾主唱的《这是爱》。咁啊，除了原谅这个课题之外呢，这套电影亦都可以令到我们思考其他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可能就是电影海报上面都有问过的一条问题。当悲剧近在眼前，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再爱呢？咁啊，呢一个问题就交俾大家听住歌去到思考啦。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会倾其他嘅电影，讲下其他嘅哲学议题嘅。下星期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在港岛华富村附近逃避警方追截，其后和八架车相撞，司机涉嫌疯狂驾驶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最少一人受伤送院。疑犯被黑布蒙头，在事发现场接受警方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那架白色私家车下午四点几被截查期间逃去，之后沿香港仔隧道驶至坚拿道天桥时，和多架的士、中型货车、私家车以及警车相撞，的士上一名乘客颈部扭伤，送往律敦治医院。有中型货车的车头损毁，亦都有的士车尾损毁。的士司机表示，事发时突然被那架私家车从后撞倒，警方一直追截，司机和乘客受伤，乘客送院治理，司机就感到头晕不适。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截标，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因起一共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到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底前在立法会通过。宁汉豪说，政府简化城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的同时，亦会维持监管，有需要时可以撤回审批。停靠本港的两艘解放军军舰南宁舰和衡阳舰今明两日开放给市民参观。有参观人士说，对海军的工作任务增加认识，见到舰载导弹、雷达、鱼雷发射等装备，觉得国家军力强大，感到自豪。有担任解说员的衡阳舰军官表示，感受到香港市民的热情，亦都期待能够体验香港的城市风貌和饮食文化。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又不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号开始，我们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5: 宝剑出鞘，知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之西域雄狮》，
5: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6: 由徐克监制，洪金宝、刘家荣执导。
5: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唐瑞。

0: 欢迎大家又翻到嚟开卷乐啦！今个礼拜咧，继续有我唐瑞同埋周志恩咧，继续同你哋咧去了解一下咧，我哋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计划嘅一啲嘅详情。换言之，即系话咧，我哋今日除咗有我哋两位主持之外咧，继续有咧我哋两位嚟自外地嘅作家周嘉玲小姐啦，同埋牛油小生陈宇恩先生咧，同我哋一齐喺录音室入边噶。咁啊，上个礼拜我哋讲到咧两位嘅驻校作家啦，佢哋喺呢个嘅校园入边嘅一啲嘅驻校嘅体验，都唔好忘记今年咧，其实我哋浸会大学嘅驻校作家咧，本地嘅香港嘅驻校作家代表咧。是周志恩你咁啊，志恩都问下你，你嘅驻校嘅经验咧，同两位嘅作家嘅经验会唔会有啲咩唔同咧？香港人喺翻自己嘅地方系咪就闷少少咧？会
1: 啊！哇，咁啊，首先咧就好多谢唐瑞卿咧嘅任职嘅机构啦，香港浸会大学咧嘅邀请，咁我非常之荣幸可以担任咧今届嘅香港嘅驻校作家嘅一员啦，同埋咧我都好想多谢香港恒生大学咧，我自己任职嘅机构咧就系好支持我去呢个活动，咁啊，我觉得呢个驻校作家嘅计划咧，其实俾我体验到咧，喺香港里面，我哋好多大专嘅院校，无论系公立嘅或者私立嘅，我哋都可以咧有好多合作嘅机会啦，互相交流啦。咁啊，正如唐瑞成日都提到呢个话题噶啦，我哋咧其实唔系一个竞争者嘅关系，而系一个同行嘅伙伴啦。我哋可以互相咧去交换我哋嘅一啲嘅心得啦，同埋一啲嘅教学嘅理念啦，呢个我都系觉得非常难得噶。咁我自己咧，成日喺恒大同埋浸大两边走啦。呢个月自己最多嘅经验咧，其实就系我觉得呢个驻校作家嘅生活咧，同嘉玲或者系同牛油小生有啲唔同嘅。因为譬如话我唔使好似上一集牛油小生咁讲咧，就话我要洗衫啦，咁我可以翻屋企洗衫啦。又或者咧语言上咧，我都系同本地嘅同学都系讲同一种语言嘅。我哋都是用同一种语言上学，所以呢我觉得对我来讲呢最重要的就是呢我可以认识到更多热爱创作的同学，因为每间院校呢热爱创作的同学呢可能数量或者比例都不同，又或者在不同的学系里面。那我今次做驻校作家呢，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呢就是可以认识到呢香港四方八面喜欢创作的同学，他们很多呢都是来自不同的学系的，甚至有些呢已经出来做事啦，是一些校友啦，或者是一些旧生，咁啊，让我哋咧觉得，喺创作嘅世界里面咧，其实系可以唔需要咧讲学科，又或者唔需要咧讲一个年纪，甚至一个经验辈分，我哋都可以咧一齐去讨论创作呢件事。呢个咧系我做驻校作家嘅最大嘅收获啊！
0: 系啦，我谂都系好多谢你，即系帮我哋去主持咗好多嘅讲座同埋工作坊，咁咧亦都系让我哋嘅活动咧可以普及到，就系唔单止我哋浸会大学唔同学系嘅一啲嘅同学可以受惠啦，仲有啲香港嘅其他大学嘅院校嘅同学，佢哋都嚟听，仲有一啲公众啦，仲有中学生甚至系一啲老师啊，咁佢哋都好有兴趣。咁啊，今次咧，其实我哋呢个驻校嘅即系邀请啦，其实都特登就系安排咗啊，尽可能有唔同性别嚟自唔同地域甚至系即系写作题材上边咧系唔同嘅即系喜好啦，仲有风格都唔同嘅作者嚟到驻校嘅。咁啊，志恩你就系写散文为主啦，写咗好多咧同食有关嘅一啲嘅作品啦。咁咧，我哋另外咧邀请嚟到嘅两位作家啦，周嘉玲同埋咧牛油小生咧，咁咧佢哋就系主要嘅创作咧喺小说方面为主，但系当然佢哋都亦都会涉猎其他嘅文体嘅。我谂你哋喺驻校作家呢段期间咧，嗰个交流咧都会几特别啊，几有趣系咪？
1: 是啊，冇错。咁我哋各自写唔同嘅问题或者题材啦，咁都系有好多唔同嘅交流嘅机会啦。所以咧，都趁住喺节目里面咧，可以咧同听众朋友，我哋再一齐请教两位老师咧，佢哋嘅创作心得。我谂听众朋友咧都系非常之关心两位老师咧，佢哋嘅创作嘅题材同埋风格喎。咁我哋同两位老师倾下偈先。我哋同咧牛油小生倾下偈先啦。你好，牛小生，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谢谢你再过来跟我们聊天我想请教一下我知道你有很多不同的风格和题材的作品，所以特别来到香港的

0: 猜 AI 啊是什么啊 ？AI 给大家一个幻觉，就是 AI 是魔术嘛，你讲一句话就给你一个东西。但是但是这个的背后有很多很多，就是你需要有很好的积累跟阅历，你才能许出比较好的愿望啊。但是你没有这些。你没有这些基础，你无法许愿啊。那可能我觉得，让大家在这个写作的过程，就像把自己从就是 plug in 的世界 unplug 出来。我们 disconnect from everything， 就是我们从关掉你的 WiFi 啊，打开你的五官、五感。那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去自然这件事情很重要的。然后也想提醒大家，就是走去自然。不是一种享乐，一种或者就是退休生活。自然里面是充满危机的，这个自然世界是残酷的。你要怎么去从这个自然世界里面的每一个人残酷之中得到一些启发？那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带给大家的，而且也是我自己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啦。
1: 多谢牛油小生的解释啊，因为咧佢提到个话题咧，我相信都系听众朋友咧非常之关注嘅。首先咧，佢就提到咧，佢最想带俾香港嘅读者朋友同埋各位听众朋友啦，一个谂法咧就系而家咧好多人写作咧嘅发展咧都系来自一个文科嘅世界嘅，即系比较文艺一啲啦。写作的人可能都是读文科的科目的，所以牛油小生就在这里想，有没有办法是将这个文科的世界再带到一个理科的世界，就是跟自然科学有关呢？于是他就是希望跟参加住校作家活动的朋友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去讨论这个话题，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多些关注自然的科学，即是自然环境或者一些生态的书写。另外他提到这个话题其实都跟 AI 人工智能相关的，因为呢我们作为一个思考的人类，当我们用人工智能的时候，其实呢我们都要关心一下自己够不够基础的知识去驾驭这个人工智能这一种的好像魔术师这样的一个的程式呢，会不会是被它牵住走呢？又或者会不会是我们忽视了很多自己生活的问题？于是呢牛油小生就很希望可以带给参加住校活动的朋友呢，就是一些线下的感受，例如呢是五感啊、五官啊这些感受，希望呢这些感受是可以帮助我们呢离开一些网络的思考或者是电子的世界，是重新思考呢我们自己个人的感官的。这种写作方法呢就是牛油小生呢希望可以在住校活动里面呢跟大家畅谈的问题。谢谢牛油小生的问题啊，非常的让我们可以思考到人类到底要什么写作，人类究竟要怎样写作了。

0: 然后我想请教嘉玲老师了。嘉玲老师想要为听众朋友请教你的写作的题材还有风格，你最想要带给香港的朋友，带给我们的听众一些怎样的创作的心得了？
1: 因为这次我的工作坊就是准备了两个题目，其实都是我自己非常感兴趣的题目。已经做了一个工作坊，是关于社交媒体背景下的人物对话怎么写进小说里面的。我自己为什么会很感兴趣，是因为我本身是一个语言上很有洁癖的人，就包括我平时讲话，我不喜欢用流行语。就是我非常的谨慎，就是在自己的口语当中带进流行语，但是我也会觉得说这个流行语这个东西，它就是这个是我自己的洁癖造成的呢，还是说它其实可以以某一种方式存活在文学当中。因为我过去的这大半年，我长篇小说写完了，我一直在休息，然后也在为下一个小说做准备，然后下一个小说可能会跟就是偶像文化、粉丝文化相关，所以这当中就会牵扯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我自己觉得很困惑的问题，我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答案。因此呢，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到了就是工作坊里面，然后就是这个话题的工作坊我也是

0: 第一次做，所以我会希望可以跟同学之间形成一个讨论。
1: 嗯，
0: 形成了讨论以后，因为其实我试了一次上次，就是最后我觉得我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就是我觉得大家给了我很多的思考的视角，反而我会觉得说我好像比就是学生更获得了一些就是好处，会有这样的感受，所以我自己觉得很感激，对。
1: 谢谢。我想参加嘉玲老师的课的同学肯定是会很感动哦。咁啊，好多谢嘉玲老师咧，佢嘅分享咧系非常之令人感动嘅，因为嘉玲老师就话咧，佢觉得喺呢啲嘅创作班同埋驻校活动里面咧，分享嘅创作心得咧，佢自己咧都系可以得到好多嘅写作嘅灵感。佢话咧系好开心咧，可以同呢一啲同学咧一齐去讨论佢关心嘅话题。我谂呢个咧都系参加者咧好开心嘅地方，就系唔单止系听作家讲，而系更加系可以参与作家嘅创作世界。头先嘉玲老师咧有提到，佢近年咧关心嘅话题咧就系一啲关于流行嘅话题啦、偶像啊或者系粉丝嘅话题。呢啲话题咧将会带到去咧佢下一步嘅作品里面。佢话自己咧系本身系好唔中意咧一啲流行语嘅使用嘅，但系正正系自己咧系唔习惯用流行语，反而系令佢咧思考更多嘅呢一啲流行语嘅可能性，所以佢今次咧就带住呢啲流行世界嘅话题啦，嚟到浸大参加呢个工作坊嘅朋友嘅话题当中，希望咧可以同朋友一起咧去推动呢一啲话题咧嘅唔同嘅层次啦，所以佢觉得咧唔单止系嚟教同学教公众写作，更加系咧同佢哋一起写作。我相信很多参加的朋友也是非常开心跟嘉玲老师一起创作。好，这个也是我们觉得参加驻校活动的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哦。唐睿，我想问你啦，咁你头先咧同我哋介绍一阵咧，就系嘉玲老师啦，同埋牛油小生老师啦，佢哋系嚟自唔同嘅城市嘅。咁你觉得唔同嘅城市嘅写作咧，其实系同作家有咩关系咧？
2: 我觉得咧，即系我哋身处喺边个地方啦，同埋我哋嗰个原生地啦，甚至乎我哋嗰个文化嗰个原乡啊。對於我哋嗰個創作嘅興趣嘅題材同埋風格咧，都有幾大嘅一個嘅，即係一個影響啊，同埋有一個決定性喺度。咁更加唔好話就係即係嗰個地方咧，佢當時嗰個寫作嘅風氣或者嗰個總體嘅文化嘅發展咧，其實係即係有啲咩嘅特別嘅地方，咁一定係會影響到我哋嘅創作。咁所以咧，我都好有興趣想向兩位老師咧就請教一下咧，想知道一下，因為我哋主要嘅即係聽眾咧都係喺嚟自香港啦，咁我哋可能會熟悉少少香港嘅即係文藝發展嘅風氣啊個情況，咁但係咧一出咗境之外咧，過咗個深圳橋，其實可能我哋已經咧唔係好知道咧內地嗰個嘅寫作嘅風氣啊，文化個發展嘅依家文藝發展嘅程度咧係點樣樣，咁更加唔好講話去到即係赤道嘅馬來西亞、新加坡咧呢個地方，咁咧到底佢哋嘅華語圈子咧，佢哋嗰個創作嘅一個興趣啊，個風氣係點樣樣？這邊呢，我想請教一下，因為一個作家呢，他的一個創作的興趣或者主題風格的形成呢，跟他所原生的一个地方城市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更不要说就是当下那个城市那个地方所在地他那个文化发展啊，或者是总体的作家的那个创作的风气更加会影响到我们创作的一些兴趣跟我们那种美学的取向。所以我就这边我想请问一下两位作家，比方说陈老师纽约小生陈老师现在在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那个文艺创作的风气是什么样呢？而这股风气呢，跟你现在创作的那个取向或者风格呢，主题会有什么关系呢？
3: 哦，可能我简单谈谈新马，尤其是只能谈华文创作这方面，因为新加坡尤其就是因为新加坡的语言政策的关系，其实新一代的本土的年轻人其实华语的语文能力是有限的，那支撑着新加坡的华语写作的心血大概都是主要是新来的移民，中国的移民，马来西亚的移民在新加坡写作，这是形成新加坡华文写作的一块比较 但是它在总体的新加坡的文学创作比例来讲还是是少的，
2: 嗯，
3: 啊，它只是有一个根基在那里，它还没有消亡，嗯，然后这几年它其实是尝试跟马来西亚又做一个连接，因为新马之前本是一家，
2: 嗯，
3: 啊，63年合并成马来西亚，然后65年新加坡独立这样子，嗯，所以当我们谈马华文学的时候，其实早期的马华文学在新加坡作为一个基地，
2: 嗯，
3: 那现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基地，主要基地其实是吉隆坡，
2: 嗯，
3: 那也有很多创作者在新加坡工作生活，像我这样子，
2: 嗯，
3: 那马来西亚的氛围其实我觉得是相对好的，
2: 嗯，
3: 尤其年轻的一代其实蛮活跃的，
2: 嗯，
3: 而且其实受到我觉得受到台湾、香港的影响是蛮深的，
2: 嗯，
3: 啊，尤其是写严肃文学这一批，
2: 嗯，
3: 读香港跟台湾的作品的是很多的，
2: 嗯，
3: 而且也有一群人是很喜欢用粤语创作的，
2: 嗯，
3: 啊，那这是在吉隆坡的那一块，那有什么？但是可能就是生态书写这方面比较缺失。
2: 嗯，
3: 所以我个人猜想是不是可以去走这方面，但总体来说我觉得马来西亚的华文写作圈是充满活力的，
2: 嗯，
3: 那而且那个华中文学奖必须提一下，
2: 嗯嗯，
3: 就是尽管它是蛮功利的，但是这个文学奖它确实催生了非常多的写作者，也很感谢新洲日报一直在，
2: 嗯，
3: 还在做这件事情，一个报社可以不做的，它可以像新加坡这样，
2: 嗯，
3: 因为新加坡以前也是报社主办这种文学奖，
2: 嗯，
3: 但后来他把这个角色交给政府，交给政府之后的结果就是可想而知，那所以民办的东西还是有它原生的力量，那这个民办的东西它刺激着这个不被国家承认的文学，在因为马来西亚的华语文学是不受国家承认的，
2: 嗯，
3: 啊，在这个没有国籍的，黄景树老师所讲没有国籍的这个马来西亚华文文学里面，那有一群在原生在民间发起的这些人在写作，又可以相对自由的写作的时候，它可能博生出很有趣的一个多元的面貌，这是我现在看到的。
2: 哇，多谢咧，陈宇恩老师嘅分享啊，佢简单咧同我哋讲咗咧星马嘅华文嘅创作嘅一啲嘅情况，特别咧就系讲到咧就系依家嘅年轻嘅马来西亚嘅一啲嘅华文创作者啦，佢哋主要咧就喺吉隆坡嗰度聚集啦，佢哋好多时咧都会受到咧港台严肃文学嘅影响，咁但系喺佢哋当中咧比较少人去做呢个生态书写，咁所以咧陈宇恩老师咧佢都亦都希望喺呢个领域度多耕耘，睇下可唔可以开拓到一个新嘅天地，咁咧。唔知道咧喺内地咧，特别系喺上海咧，嗰个嘅文艺写作生态依家又系点样嘅咧？请问嘉玲老师，现在上海跟内地的创作的生态是怎么样的呢？
0: 内地的这个生态，它就实在是太复杂了，因为就是它的地方实在是太大，然后所以说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就是这个之间都会形成无数的，就是隔阂和。差异，但是我觉得就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这3-4年当中可能最突出的或者说跟以往最不一样的还是应该还是女性写作吧，
2: 嗯，
0: 特别是更年轻的这一批90年代后95年之后出生的一些新的作者，他们都有非常鲜明的特点。然后我上两个星期的时候去了一次泉州，然后去参加了一个住在天津的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作者叫林雪红，他出了一本非虚构叫《临门正事》，然后这本书就是他在泉州做了一个读者的分享，然后就是现场有气氛非常非常的感人，就全都是年轻的女孩，就大家最后聊到一半的时候就都哭了，
1: 嗯，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场景是这两年非常多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可能也是就是对我个人来说是最激励到我，也是最对，就是鼓励到我的一个写作现象吧。
2: 咁啊，周老师咧同我哋讲咗就系话，依家咧其实内地因为毕竟都系比较大地方，咁所以咧写作都非常之多元。咁不过咧就系如果讲到最近过去3-4年咧比较突出嘅一个现象咧，就系一啲关于女性嘅书写，特别咧系有一批咧95年之后出生嘅一啲嘅作家咧，佢哋非常之活跃。咁啊，周老师咧啱啱咧就去完泉州嘅一个嘅分享会啦，咁啊当中系有一位作家，佢系书写非虚构嘅一位女性作家。 家。咁佢講到就係話，當喺會場嗰度，其實咧就係好多嘅女讀者去聽。咁佢成個咧嘅會場咧喺呢個活動入邊咧都變得非常之即係感人啊！咁所以咧，佢參加完呢次活動之後，都亦都感即係受到激勵咁樣嚇。咁呢個活動咧都好激勵佢繼續去朝住呢一個嘅方向去做創作。
1: 哇，原来呢喺唔同嘅写作嘅阶段里面呢，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经历喎。咁今次呢同几位驻校嘅作家一起倾偈呢，相当难得啦。希望呢听众朋友都从中呢获得好好嘅创作嘅体验啦。唐耀仁，我哋今日时间又差唔多啦喎。咁我哋呢下个礼拜开卷落再约定大家去再倾呢文艺嘅话题。下个礼拜再见，拜
4: 拜。
5: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1: 今日我想同大家介绍牛油小生嘅作品，呢一本短篇小说集个名好得意嘅，叫做《那些进化了的》，以及然之后咧就系省略号啊！这个小说咧到底系讲乜嘢嘅咧？佢里面有好多唔同嘅短篇嘅作品，全部咧都系有关牛油小生眼中嘅城市嚟噶，又包括咧马来西亚嘅新山啦，同埋新加坡咧之间嘅唔同嘅关系啦。呢一啲嘅故事咧，除咗有写实嘅作品之外咧，亦都有一啲系有一啲荒诞嘅风格啦。我自己睇完咧就非常中意啦，介绍俾各位读者朋友，希望你哋都喜欢啦。
5: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在港岛华富村附近逃避警方追截，其后与八架车相撞，司机涉嫌疯狂驾驶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至少一人受伤送院。疑犯被黑布蒙头，在现场接受警方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那架白色私家车下午四点几被截查期间逃去，之后沿香港仔隧道驶至坚拿道天桥时，同多架的士、中型货车、私家车以及警车相撞。的士上一名乘客颈部扭伤，送往律敦治医院。有中型货车的车头损毁，亦都有的士车尾损毁。的士司机表示，事发时突然被那架私家车从后撞倒，警方一直追截，司机和乘客受伤，乘客送院治理，司机就感到头晕不适。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公开活动回应事件时说，非常明白和理解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有好高要求，今次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好大讨论，他过去几日都一直忙于处理这件事。李慧琼又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他期望所有议员从今次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被问到补选的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房委会协助青年创业家计划共筑创业家规模在两年之间扩大七倍，宣布计划将会恒常化并迈向新阶段，会将合适的创业计划书转介商界伙伴配对，协助青年创业。何永贤在计划的一项活动致辞时表示，青年向上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关键，计划的商铺名额由10间增加至12间，并获得10几间商业机构支持。目前计划已经成功与17间商业机构联手，为超过70个青年团队提供创业圆梦的机会，为青年提供的创业机会大幅增加7倍。何永贤说，计划将会再度开放申请，并将额外加码推出3个商铺或者快闪店的名额。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为配合香港体育界近年的发展，特区政府推出有关体育争议解决的制度，期望提升香港体育管治水平。张国军出席体育争议解决工作坊后表示，当局计划今年年底联同本地法律界和体育界人士举办有关国际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本地和海内外体育争议解决专家来港出席，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5: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4: 咁点做好啊？
5: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6: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
7: 逢星期六晚9点出版，
6: 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
7: 主持李秋婷。
8: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上星期同大家预告咗年度盛事香港书展喺7月15至21号举行。喜欢阅读嘅你，又知唔知道一本书系点样诞生嘅呢？而家喺 PMQ 原创方进行紧嘅展览，点子执印切钉书的艺术，可能会提供到答案噃。整个展览以8位退休印刷师傅的职业生涯和经历，去到介绍已经列为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字印刷技艺，同时亦都邀请到视觉艺术家刘家俊、李晓巧、苏柏芝、石禅卿、作家王怡、王玉邦以及舞台灯光设计师刘铭铿，藉住他们的书籍引领大家思考语言文字失能的境况，以及印本在人工智能年代的角色。当代印艺2026年主题展览点子执印切钉书的艺术，即日起至9月30号，地点 PMQ 原创坊。

0: 今晚艺文天地的两个专访，我会带大家穿梭古今，由现代翻翻去清朝。九点半钟过后，带来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的特别展览。而家带大家去了解一个合家欢的演出。
1: 艺文天地。
0: 暑假就快嚟啦，好多小朋友欣赏嘅演出咧都陆续出炉啊！今晚介绍嘅呢一个南音剧场都唔例外。今晚好开心啊，邀请到呢一个作品《小希的逍遥游》嘅两位嘉宾上嚟，分别有呢一个作品嘅艺术总监、南音嘅作词兼演出阮兆辉教授，辉哥。
2: 你好，你好，
0: 你好。另外仲有呢一个作品嘅编剧兼演员曾慕雪，雪雪。
3: 大家好 ，hello，
0: 两位好啊。咁啊，《小希的逍遥游》呢一个作品咧，系一个南音剧场，亦都系一个唱住南音学唐诗嘅作品。哇！我作为一个成年人咧，听到都觉得好开心啊。咁啊，一于咧同大家去研究一下，究竟点样透过呢个作品去到做到话唱住南音可以学到唐诗嘅咧，同埋呢个作品咧，究竟个具体内容系点咧？一听到个故事《小希的逍遥游》咧，令到我哎呀好有感觉，系咪同庄子嘅《逍遥游》有关噶？编剧说说。
3: 用編劇嗰個身份即刻嚴肅啲咁講先啦。其實咧，《逍遙遊》對我嚟講咧，係一個好舒暢、好坦然嘅一個狀態嚟嘅。咁、我覺得咧，我希望啦，所有小朋友咧喺佢嘅童年啦，都有一種咁樣嘅狀態。
0: 哇，好重要啊！呢、這個
3: 係咪？我真係覺得咧，個小朋友自己咧就唔會咁諗嘅，係咪？但係我希望佢係好享受佢嘅童年啦，好享受佢開心嘅時刻啦。咁呢樣嘢講真啦，小朋友又未必我有得揀去做咩噶嘛。咁所以阿媽媽或者屋企人嘅支持，或者屋企人對佢嘅了解啊，知道佢中意啲乜嘢，然後陪佢一齊去做，一種陪伴，一種支持。其實是很重要的，而且另一個角度就是我覺得小朋友或者我們現在其實大個人都是，我們要學習怎樣去面對自己的情緒。人人都會有些嬲怒，有些不開心，有些失望，但是有這些情緒的時候怎樣表達呢？我自己就很幸福，因為我自己做藝術這件事，我有藝術這個渠道可以讓我表達。但是如果沒有呢，咁係咪做觀眾就唔得呢？我又覺得唔係。如果你做觀眾嘅話，我聽一隻歌，我跟住一齊唱，我跳舞，其實你深刻都可以表達到，可以發泄到。我有少少想透過呢一個小希的逍遙遊，講一個咁樣嘅故仔，或者俾人哋感覺一下、體驗一下咁樣嘅藝術啊。可唔可以大家一齊舒暢啲嘅呢？
0: 聽到呢度呢，聽眾可能會問，咁其實小希的逍遙遊嘅故事係點㗎？關於啲咩㗎？
3: 好啦，咁首先呢，這個小希的逍遙遊呢，其實係一個南音嘅合家歡演出嚟嘅，即係話呢，我係好希望真係一家大細，一家大細到小朋友啦，四至八歲嘅小朋友，去到佢爸爸媽媽啦，再同埋佢公公婆婆爺爺嫲嫲一齊嚟睇呢，其實係最開心嘅。咁好啦，咁古仔係咩呢？首先呢個古仔呢，就有小希，有小希嘅媽媽同埋媽媽個爸爸，即係小希個公公， ok， 咁一家人嘅。今日小希好開心，勁開心，因為佢好期待學校旅行。咁呢個學校旅行呢，咁年年都有學校旅行㗎啦。原來因為佢自己有個故仔喺入面，點解咁期待啦。咁媽媽就淨係知道，嘩，佢真係好鬼開心喎，好想去學校旅行喎。點知打風，而家我哋啲天文台呢咪會早啲話俾你聽，喂，嗰日打風㗎啦，大家做好預防措施。咁好啦，咁我話俾大家會打風啦，學校旅行冇得去啦。小希非常之失望，失望到當然小朋友的失望更加會有少少嬲啊，點解啊，點解要咁對我，點解打波先嚟落雨，即係呢啲咁嘅諗法係咪？咁然後就會將嗰樣嘢變成一種情緒啦，嗰種情緒亦都會蔓延出去，變咗同阿媽嗌交啦，阿媽又會猛整啦，阿媽又會同阿公公嗌交，咁好多呢啲咁嘅情緒點算呢？公公呢就是一個好有睿智嘅人嚟嘅。咁公公講幾句，咁又舒坦一下阿媽啦，令到阿媽冇咁唔開心啦，亦都幫阿媽令到小希都舒服啲啦，大家可以溝通返頭先唔開心嘅地方啦。其實係一個咁樣嘅過程，你話好大嘅戲劇，嘩，好大嘅衝突呢未必，但係呢 其实就是讲一些我们人人生活里面都会遇到的一些很开心好唔开心，同埋有啲咁样嘅情绪点样表达呢，同屋企人之间点样宣泄呢，其实就係一个咁样嘅过程。
0: 非常之好喎，咁我睇返呢嗰个演员表呢，就有三位演员啦，包括有呢阮兆辉教授、曾武雪同埋黄希文。我想问一下啦，夫子肉出啦，公公系边个？
2: 冇理由佢两个女仔做公公㗎嘛，
0: 细个啦。咁跟住我身边嘅曾武雪，你做咩角色呢？
3: 我系做小希嘅妈妈。
0: 啊，小希嘅妈妈。咁啊，唔知道公公啊，呢一个作品呢系一个话唱住男音去学唐诗嘅作品嚟。
2: 系啊系啊。
0: 咁啊，男音应该那个部分是交给你去演唱的啦，是不是？那其实男音和唐诗有什么共通的地方呢？
2: 其实呢，男音都是七言的，即是我们正规来讲都是七个字，一个顿七个字一个顿。那跟唐诗呢很相似，虽然其中有些句可能平仄呢都有些不同，但是呢你补一点点下去呢就可以完整的了。其实最早期客途秋恨都是要补的。
0: 嗯。
2: 是啊，因为客途秋恨最早期呢都不是那个我们而家凉风有信修远无边的。最早期就是那个叫做孤舟沉寂晚凉天开始。咁所以佢而家唱到那段呢，佢要补多句斜阳照住双飞燕，因为佢唔啱平仄唔够句，你明白吗？咁所以呢就男音改咗到而家嘅版呢，其中旧嘅男音呢都补咗一句落去。
0: 是，咁喺錄音之前呢，我就有個不情之請啦，就想請阿輝哥呢同我哋宣傳一下香港電台文教組嘅藝文谷嘅播出時間，我亦都呼籲下大家去聽啦。咁文教組嘅藝文谷呢，大家收聽緊嘅藝文谷呢，就係星期六晚嘅九點至十點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度播出啦。咁請阿輝哥用咗少少時間，即係幾分鐘㗎，佢就已經諗好咗，請你而家即席去演出一下。
2: 男音啊，
0: 冇错、嗯。
2: 香港电台二台有个节目啊，唔知你知道啊唔啊知，就喺星期六晚系播足一个小时，由九点至到十点啊，你就要记啊住啊，呢、這个节目系艺文谷。节目里头就好有意思，是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记紧准时开机了吧，就咪咁迟。
0: 哇，不得了啊，不得了啊，仲同我哋扮埋樂器添喎。剛才嗰個係咩樂器嚟㗎？
2: 都唔係樂器嚟㗎，腔嚟啫。
0: 非常之好啊，完全呢可以感受到嗰份呢用心啊，短短嘅時間就可以創作到呢一個作品出嚟。咁我相信呢大家更加期待呢個男音劇場小希的逍遙遊。關於呢一個作品呢，其實仲有好多嘢想問㗎，我哋轉頭返嚟再講。
4: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0: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邀请到呢一个作品男音剧场小希的逍遥游嘅两位朋友上嚟，有阮兆辉教授同埋曾武雪，佢两位咧都系呢一个演出里边嘅演员啦，咁啊亦都有担当其他嘅部分嘅，咁啊辉哥咧亦都系一个男音嘅作词啦，咁亦都系呢个作品嘅艺术总监，咁啊雪雪咧就系呢一个作品嘅编剧添。啱啱咧就讲咗呢一个作品嘅其中一个亮点卖点咧，就系唱住男音去学唐诗。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其实而家世代嘅小朋友咧，其实都冇儿歌噶，冇儿歌。但我哋而家就揾咗伍卓然去作曲，系啦，创作咗一啲儿歌出嚟，然后再加入一啲男音嘅元素喺里边。其实男音系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里边嘅一个表演艺术嘅一个技艺啦。其实都即係開始叫做慢慢同社會可能係有少少少咗人去認識或者演唱嘅情況出現，放喺呢一個細路仔嘅兒歌裏面呢一種嘅結合，其實點樣可以打入到小朋友嘅世界呢一個融合呢，其實我覺得都係相當之重要。
3: 嗯，我首先呢我會覺得 希望唔好令人觉得咧，男音一定系唱啲好遥远嘅嘢啦。无论系个内容又好，又或者个嗰、那个旋律又好，觉得我听唔明嘅，唔知咩嚟嘅。我首先咧就希望啲小朋友啦，尤其是因为根本上佢就唔知呢样系咩嚟噶嘛，咁啊希望佢第一次接触男音嗰个第一印象咧，系觉得好玩、哦，好听、哦，咦？仲听得明添，因为个听得明咧，其实第一件事就系、是、佢只要系听得明广东话咧，其实佢就听得明噶啦。因为我哋呢一个小希的逍遥游，所有嘅男音咧，我哋都尽量系用啲好简易、好简单又口语化嘅广东话咧去唱出嚟。咁我哋会讲唔同嘅故仔。头先有讲过啦，小希佢自己有种由期待跌到落去超级失望嘅一个故事啦，甚至就系其实公公都有公公佢想表达嘅，诶、佢想教下个孙女。嗱，知唔知男音系咩啊？我哋唱乜都得噶，其实都系一种咁样嘅口语化嘅讲古仔嚟噶啫。咁所以其实就唔系想象之中咁遥远噶，一啲都唔系好心结嘅一样嘢。咁首先我希望用咁样嘅角度去俾大家接触下先，甚至咧可能有啲爸爸妈妈系吓。原来咁就已经系男音噶啦咩？系啊，即系唔系一定系男少衣唱啲好鬼惨嘅嘢先至系噶。其实真系可以好简单、好抒情，亦都好舒服。咁头先咧，你亦都提及我哋有个音乐总监吴卓贤先生。咁啊，阿贤咧系一个好叻中西古今音乐咧，都好熟嘅。佢亦都同辉哥合作得好多次。咁所以咧，佢理解咗男音啊，我哋有呢、這、一个想作啲男音儿歌俾啲小朋友听嘅呢一个意念之后，其实佢就会加啲好可爱嘅配乐啦、编曲啦，甚至我哋嘅演出嗰度咧，我哋会有三个乐师嘅。咁我呢三个乐师咧，有两个系中乐嘅，一个咧系古筝，一个咧系胡，系爷胡。第三个咧就系、是、吉他，因为就系用吉他，可能佢可以扫下 chord 啊，西方一啲或者轻松一啲、一啲节奏一啲嘅状态咧，去配衬个男音啊。咁你就会觉得，诶、哎。一啲都唔系你想象之中嗰种咁凄凉嘅状态嘅，系可以好好玩、好好听，又好听又轻松。所以我而家有少少觉得咧，个戏系有一种音乐剧嘅感觉噶、嗯。其实就唔使谂佢系唔系男音，因为佢根本上就系用歌曲去讲故仔。
0: 哦，咁啊，辉哥可唔可以讲下、嗯？因为始终你系作词嗰个嘛，男音作词系咪真系唔系咁艰涩、咁难明白，同埋小朋友听落系咪真系容易入口嘅咧？
2: 当然，我哋尽量系用嗰种词啊，你修饰到好古雅、好成咁，就我谂唔好讲小朋友啦，大人而家都未必接受啊嘛。咁啊，比较白话化啲、通俗啲，同时咧同小朋友讲咧系讲一啲道理啊。即系话嗱，咁都可以唱到噶啦，你听下听下咁，咁即系，因为佢就会去接触，原来系咁易嘅。因为我觉得而家啲人咧系好怕难嘅、嗯，一间难嘅嘢咧，佢就缩手啊，唔去掂啊。咁以为原来咁啊唱到噶咯，咁咁呢个其实都系一个诱因咧。
0: 咁所以就拭目以待啦，究竟有几容易入口呢？咁啊，有首主题曲，我哋最尾嘅时候咧就会播放嗰、那个主题曲，叫做《小希的逍遥游》，我听过系相当之有趣嘅。咁我知道呢个作品咧里边咧都有好多互动嘅元素喺里边，说说点样互动法先？
3: 因为头先讲咗古仔啦，简直对阿妈嚟讲，即、就、系、是、我演个角色咧、就是，就系我谂大家就算即系、就是、做过阿妈，你见到个仔女。咁伤心，你都伤心埋一份。但系有啲嘢又喂打风，你点控制咧？你帮到啲咩手咧？叫个天文台唔好挂波咩？冇办法噶嘛。好啦，咁但系以一个阿妈嘅角度，可以做啲乜嘢令翻小朋友开心翻咧？呢、這、一个咁重要嘅呢一样嘢咧，就系、是、要所有
0: 邀请现场观众
3: 帮手。而是每一个现场观众都帮手，即是不是那种我只是请两个观众上台做，不是的，是每一个观众都要帮手，帮这个阿妈去帮小希开心翻，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建立一个开心的回忆给他呢？那我就真的需要现场观众帮手的。
0: 咁所以如果好 helpful 嘅观众咧，系欢迎大家入去帮忙啊！
3: 冇错。
0: 除咗话呢个作品有互动元素，想问一下你之外咧，其实我见到咧呢一个演出都有延伸活动，包括咧喺节目播出嘅今日咧嘅朝早咧有一个亲子男音体验班啦，兼且听日咧亦都有一个讲讲玩玩广东话戏剧工作坊添噃。
3: 嗯。
0: 具体嘅内容系点噶？
3: 首先咧，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广东话咧系一个讲起上嚟都好深嘅一个语言。
0: 讲开就唔觉啦。
3: 系啊，系啊。
2: 我哋唔觉啦。
3: 但系要重新学呢个语言，其实真系唔容易，因为我哋有九声六调。
2: 系啊。
3: 咁呢樣嘢呢我哋熟悉呢就覺得喂梗係嗰六調㗎啦係咪，但係人哋要搵嘅時候其實係好難㗎。咁但係我就好希望呢透過一個咁樣嘅戲劇工作坊呢醒下大家個耳仔呀，又醒下耳仔啦，又醒下條脷啦，等你發音嘅時候喔、哦、原來嗰啲音樂感係可以攞出嚟玩㗎喎、哦。因為輝哥呢都好鍾意講㗎，即係我哋廣東話好玩嘅地方呢就係有九聲六調好好聽，但係其實呢亦都有一種古舊嘅有種歷史文化價值喺入面嘅，即係佢成日都會鍾意講就係話我哋廣東話係會保留個食字，我哋日日都講㗎喂食咗飯未呀呢個食字，但係其實呢個食字係古文裡面嘅一個字嚟嘅，所有詩都會見到呢個字，冇見到個吃字㗎喎。咁所以我哋廣東話係又有呢種文化嘅底韻啦，又好聽啦，咁我當然亦都會設計好多戲劇嘅親子遊戲去令到
0: 開心喎、
3: 啊、又要合作啦又要一齊玩啦，又要喐手喐腳嘅，要身體力行要去一齊玩嘅，去學下呢個廣東話啦。
0: 嗯，咁其實呢呢一個演出呢嘅主辦單位就一場兩耳慈善基金啦，主腦都喺曬呢一度㗎啦兩位。咁過去
2: 仲有個嘅
0: 仲有邊個？
3: 仲有我哋行政總監佢就Henry， 咁佢就要諗好多大嘅策略去令到我哋要做嘅嘢呢點樣去接觸到多啲人。
0: 是咁頭先阿雪雪就講話啊個食字呢係好重要，咁所以之前你哋都有一個叫滴滴撐撐嘅系列啦。
3: 係冇錯。
0: 又開飯啦又買餸啦。做咗一啲同飲飲食食有關嘅題目啦，咁嚟到今次呢就做一個唐詩同南音嘅結合。其實如果睇返呢南音呢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呢嗰、那個保育同埋傳承啦，我相信大家都即係搞盡腦汁點樣去做好佢。你哋係採取啲咩策略呢輝哥？
2: 我只是四圍推廣的我有什麼力啫一個人是不是
0: 怎麼推廣啊，
2: 有機會就唱咯，同時寫一下啦，寫一些比較通俗比較大家易入耳的又易明的、啊、其實我這個戲裏面呢都有一段南音呢是說南音是什麼的告訴人聽、
0: 嗯、
2: 即是南音這件事到底是什麼呢，是
0: 是是說說呢，
3: 我記得我們
0: 你作為一個一出兩耳的創意勇敢啊！
3: 我真係頭先你話搞盡腦汁咧，我真係搞盡腦汁噶啦。咁我哋舊年做咗一樣嘢，我覺得幾好玩嘅，就係、是、南音咧，即係頭先講咗咁多，就係、是、你其實識廣東話咧，你就可以理解，你又可以作噶啦。於是我哋就做咗一個老師嘅培訓，
0: 嗯，
3: 因為我好希望老師佢學識咗呢個南音，喂，原來有個格式嚟嘅啫，佢識咗個格式，佢可以填自己嘅字落去，然後。佢或者佢个学生就可以唱噶咯。如果我教识咗个老师，老师嘅能力就系可以一传十，十传百啊嘛。咁如果可以做到呢样嘢，咁咪会好多人可以又识填词又识唱咯。其实就系咁样嘅意念去做呢个老师培训。咁原来终于都有成三十几位老师噶，就中小学嘅老师咯。咁就大家努力去写字，即系写佢哋嘅文字。咁原来咧，辉哥咧系最后嘅把关，睇下佢哋过唔过到头先讲嘅嗰个规则啊，即系南音嗰个规矩过唔过到咧。咁咪一路喺度帮你改咯，又教佢哋点样唱咯。
0: 非常之有趣、哦、我作為一個電台廣播人呢都聽到都覺得好有趣，第日可以考慮一下做啲俾廣播界嘅朋友參與，因為發音呢對我哋香港電台嚟講呢都係相當之重視一份。
2: 係啊，係因為電台呢係入屋同埋你揸緊車都聽到嘅。即係如果真係好多發音唔正嘅即係誤導呢，我覺得係一個問題。
0: 嗯，咁可以考慮一下將呢一個班去發揚光大。仲有冇其他嘅想法啦，即係除咗話老師以外小朋友以外仲有冇邊啲群體即係你哋想推動將南音推廣出去嘅對象呢？
2: 其實就全香港人我哋都想推㗎啦，係咪問題就係佢肯唔肯嚟聽你，而且佢接唔接受你。因為一般人呢而家好坦白講啦，香港嘅生活係好緊湊，緊湊得滯，緊湊到呢就大家搵個時間見下面都好似冇。係
0: 啊，我約你都好難啊。
2: 所以呢即係我哋都好希望透過任何媒體去宣傳呢樣嘢，同埋呢我都會係親力親為四圍去推廣嘅。
0: 嗯，咁啊，預祝 小希的逍遥游，真的可以逍遥遥遥吸引到很多的观众入去，因为这个是一个合家欢的作品来的嘛，希望一家大小同个故事一样啦，几代同堂咁样一齐去观赏。咁呢个作品呢将会喺7月17至到19号喺荃湾大会堂文娱厅嗰度进行嘅。预祝演出顺利成功。
2: 多谢多谢。
0: 多谢两位。
2: 多谢。
0: 送上小希的逍遥游嘅主题曲小希的逍遥游。

心向艺，怀尊敬嘅老官有责，要扶新星，薪火相传系件好事啊！乐见新酒灌旧瓶啊！啊啊啊！睇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在港岛华富村附近逃避警方追截，其后和八架车相撞，司机涉嫌疯狂驾驶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最少一人受伤送院。疑犯被黑布蒙头，在现场接受警方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那架白色私家车下午四点几被截查期间逃去，之后沿香港仔隧道驶至坚拿道天桥时，同多架的士、中型货车、私家车以及警车相撞。的士上一名乘客颈部扭伤，送往律敦治医院。有中型货车的车头损毁，亦都有的士车尾损毁。的士司机表示，事发时突然被那架私家车从后撞倒，警方一直追截，司机同乘客受伤，乘客送院治理，司机就感到头晕不适。西贡晚上有的士同九巴相撞，两人昏迷。事发在晚上近七点，在西贡公路近佛光寺附近，的士在意外之后翻侧，男司机和一男一女乘客被困，司机和女乘客昏迷，另外一名男乘客清醒。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截标，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因起一共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到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年底前在立法会通过。宁汉豪说，政府简化城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的同时，亦会维持监管，有需要时可以撤回审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香港电台、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上海广播电视台、
4: 上海广播电视台、
5: 广东广播电视台、
4: 广东广播电视台、
5: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4: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5: 联合打造、
4: 联合打造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下来调整一下心情， 再继续向前。
8: 香港电台第二台，七月四号起，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9: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10: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9: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10: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9: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11: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2: 前海启航，身家寻梦。
13: 106位太阳使者将连同我 Brian 阮仲阳、夏天、严重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使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12: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星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艺文谷
1: 主持
0: 李秋婷，
2: 继续翻嚟艺文谷，带大家去到清朝，欣赏当年高超嘅工艺技术。
3: 艺文天地。
2: 展览是一个知识的宝库，今晚要介绍的这个展览都不例外，令我获益良多。欢迎我今晚的嘉宾，有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的副研究员兼这个展览的策展人童宇 Sam。 Sam 你好。
4: 你好，大家好。
2: 今晚要介绍的展览叫做《机械宝笈：淮海棠藏赠乾隆文物》。哇，这个展览真的非常之难读啊，个名。咁首先第一样嘢咧，我相信咧听众听到个名咧叫机械宝笈。我作为一个普通嘅听众咧，一听到呢个名嘅时候咧，就好多联想啊，就系关于嗰啲古代嗰啲咩秘笈啊、宝笈，系咪真系有关嘅咧？系咪嗰啲武侠世界里边嗰啲秘笈咧？
4: 其實是多多少少有啲關係嘅，因為我哋所講嘅秘笈啊，或者係寶笈都好啦，咁喺古代咧，其實都係指珍貴嘅典籍。咁其實喺宮廷裏邊咧，咁呢啲都係一啲寶物嚟嘅。因為我哋呢個展覽講嘅係清代宮廷嘅藝術啦，咁所以清代宮廷嘅一啲寶物就亦都係佢嘅藝術，咁所以用咗呢個寶笈呢個餅嘅。嚇，
2: 咁啊，機械兩個字係點解嘅咧？
4: 機械一般就皇帝會經常用到啦，因為文藝對於佢哋嚟講咧，其實唔係佢哋日常工作嘅部分啦，咁所以都係佢哋得閒嗰陣時候啦，就係萬機如下嗰陣時候咧，先去處理嘅一啲事務。咁所以如果你我哋講嘅係宮廷藝術啊嘛，咁就用機械啊，就係皇帝閒暇之事可以顧及藝術、顧及文藝咁嘅意思。
2: 哦，原來係咁。其實咧，由個展覽嘅名咧去出發咧，都已經了解咗唔少關於呢個展覽嘅背景，包括咧頭先我有講到淮海棠，其實都係一個好值得大家注意嘅地方啦。就係淮海棠嘅主人鍾其偉先生，佢就捐贈咗佢一啲嘅文物收藏俾香港中文大學嘅文物館，係咪？
4: 是啊是啊，咁鍾先生其實就好有心嘅，其實佢好早之前呢已經同文物館有所交往㗎喇。喺96年呢就捐贈我哋第一套嘅一啲藏品啦，咁加加埋埋呢其實都有600幾件左右嘅。因為佢自己收藏裏面呢係以明清嘅官窑瓷器呢為主要嘅。咁我哋就住佢嘅一啲瓷器呢陸陸續續都做過一啲展覽。咁呢一次呢我哋選嘅呢係18世紀嘅宮廷藝術啦，除咗瓷器之外呢仲有好多其他材質，玉器啊、漆器啊、書畫啊等等嘅器物。咁希望呢就可以比較綜合咁去展示當時18世紀呢個時候中國嘅宮廷藝術嘅一個全貌。
2: 嗯，咁喺嗰個展覽嘅名稱裏面呢，除咗有頭先講嘅一啲字眼之外，仲有乾隆文物呢四個字啦。咁係講緊乾隆佢本身收藏嘅文物，定還是係講緊嗰個年代裏面嘅一啲嘅珍貴文物呢？
4: 其實都有嘅，因為呢對於皇帝嚟講呢，無論係佢收藏嘅文物或者係創作，或者唔係佢創作而係佢與人創作嘅呢，都係屬於佢嘅嘢，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㗎嘛。咁我哋其實最主要呢都係想講返當時成個宮廷藝術嘅發展嘅情況啦。咁當然呢個係同乾隆皇帝本人呢非常有關係嘅。咁但係呢佢個時間呢亦都唔淨止乾隆朝啊，因為乾隆呢係佢嘅年號。咁佢其實呢生長喺康熙朝啦，咁係成長喺雍正朝啦，咁佢其实过世咧系嘉庆朝嘅，咁一般咧大家都会叫佢做清高宗啦，咁大家知佢嘅名叫做弘历啦，咁乾隆系佢嘅朝代嘅号，但系佢一生里边咧都参与咗创作咗唔少嘅，或者系监制咗唔少嘅文物啦，包括好似嘉庆朝啊等等，咁所以就用乾隆文物咧系一个比较综合嘅一个名啦。
2: 嗯，唔该晒阿 Sam。咁啊 ，Sam 啊，其实咧头先你有提过啦，淮海棠嘅一啲藏品，其实过去中大文物馆都曾经策动过几次嘅展览，今次嘅展览同以往有冇咩唔同嘅地方？
4: 咁最唔同嘅咧，我谂系淮海棠以往咧都系以陶瓷为主嘅。咁譬如早年嘅机械清相咧，讲嘅系清代宫廷嘅一啲瓷器啦。咁机械明道咧，系讲明代嘅一啲瓷器嘅。咁但係其實呢我哋同鍾生嘅一個交往過程中呢都知道，除咗陶瓷之外呢，其實佢都有好多其他精彩嘅收藏，特別係乾隆嘅其他文物。而且呢陶瓷就只係宮廷藝術嘅一個部分。咁其實呢當時嘅宮廷裏面係有好多個作坊嘅，咁除咗做陶瓷之外，你都做髮廊啊、做漆器啊、做玉器啊等等啊，或者係刻書啊等等啦、啊。咁所以佢哋呢啲藝術之間係會相互影響嘅。咁所以就如果你要更加了解陶瓷，你係必須要知道其他材質嘅。

0: 我哋叫清宫剧啦，非常咁华丽。
1: 嗯，
0: 华丽系佢最突出嘅一个特色啦。咁呢个华丽咧，其实我哋有几种解读嘅方式嘅。咁第一种咧就系佢制作器物咧就非常嘅精湛，即系所有嘅嘢都好讲究。首先就材质讲究啦，一定要做最好嘅材质啦，玉就要最靓啦、最白啦或者最大啦。啊，咁然后金咧就黄金一定要最闪亮，一定要纯度要最高嘅。譬如话做塔本啊，嗰啲墨咧要最黑啦，然后纸啊要最好啦。咁所以咧就你见到宫廷艺术嘅华丽咧，其实系嚟自于佢嘅讲究。咁其实佢背后咧就系嚟自于皇权嘅一个威严啊，佢要展现自己皇权嘅一个能力啦。咁所以佢就所有嘢都好讲究。咁第二咧，亦都系正系因为喺宫廷咧，其实佢嘅视野系好开阔嘅。佢清宫嗰阵时已经了解到咧当时嘅西洋嘅一啲最先进嘅技术噶啦，咁包括画珐琅啦、铜版画啦。或者是玻璃啊等等的一些来自西方的技术，其实宫廷都有所知闻的，所以他们都非常想学习。宫廷里面的艺术呢往往就有中西艺术的特色在这里，这些呢在一般的文人的艺术里面呢是不常见到的，所以呢都会觉得非常之特别。咁第三個咧，特別係乾隆朝咧，咁係我哋知道，其實咧佢好多藝術咧，大家以往覺得宮廷可能都係喺北京嘅造辦處裏邊製作噶啦。咁但係其實咧，佢好多嘅藝術都係委託外邊去幫佢製作，佢只係作為一個監督。特別係譬如話織品方面咧，咁佢哋就會揾江南三織做啦。啊，咁而江南嘅好多物產，包括最靚嘅玉器啊，或者係漆器啊，甚至乎係一啲尖紙，即係啲好靚嘅紙嘅加工啊，咁佢都會揾好似蘇州織造啊、杭州織造啊等等嘅一啲江南三織造嘅機構去幫佢承辦嘅。亦都另外，譬如話陶瓷啦，咁大家知道景德鎮係燒造得最好，咁所以宮廷當然會用景德鎮嘅御窑廠為佢燒造最靚嘅瓷器啦。咁亦都有最有趣嘅，譬如話係一啲畫珐琅嘅器物啦，因為畫珐琅係同西洋相關嘅，咁嗰陣時咧。廣州是一個通商的一個港口，所以最多這些類型的技術，所以宮廷特別是乾隆朝晚期的很多的一些畫珐琅其實是廣東去承辦和進貢的，所以我們看一個宮廷的文物，其實是可以看到當時全國各個地方很多元的一個工藝的一個特色。
1: 咁除此之外咧，想追问一下少少咧。头先阿 Sam 你有讲到话，即系呢啲文物当时系最靓嘅材质啦，咁亦都技术系最尖端啦。咁喺嗰个文物嘅保存嗰方面，如果技术同埋嗰个材质系咪都系一个关键嘅因素，令到件文物保存落嚟嗰个状态会好好，都系好关键嘅因素。
0: 是啊，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啦。咁譬如话，大家知道鎏金 （Fire Mercury Gilding） 就是用呢个金拱齐火鎏金嘅技术啦。咁呢个技术咧，其实佢一般要求咧就系嗰个铜胎啊，因为喺铜上边鎏金个铜胎纯度要好高，咁啲金尘咧先唔容易脱落嘅。咁所以咧保存300年咁都系光洁如新。咁我哋展品里边其中一件大吉葫芦，咁经我哋检测咧，佢个胎体其实系纯铜嘅，纯度有99.9%嘅。咁所以咧佢嘅鎏金咧基本上冇点脱落。咁呢啲就系宫廷艺术嘅一个特点啦。其实呢个都好容易理解嘅，包括我哋读一啲造办处嘅档案都知道啦。其实如果你即系譬如话官员进贡嘅嘢啊，或者系地方制作嘅器物啦，有时做得丑啲咧，皇帝都可以忍受。但系如果你啲金脱落啊、甩啊，咁皇帝就会怀疑你去偷金。咁呢个系佢绝对冇办法忍受。
1: 即系偷工减料。
0: 系偷工减料，呢个佢冇办法接受嘅。咁所以点解佢啲金咁闪亮咧？啊，或者系状态咁好咧？咁呢个我哋谂系原因之一咯。
2: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我邀请到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副研究员兼呢一个展览嘅策展人童宇上嚟，同我哋介绍《稷下宝笈：淮海棠藏赠乾隆文物》呢、這个展览咧。头先阿 Sam 咧就同我哋讲咗少少概况啦，叫我哋待定啲锦囊咧，点样可以准备好行入呢个展场。咁我哋真系要行入个展场啦。咁啊，呢个展览咧就系由阿 Sam 同埋佢嘅团队一齐策动啦。喺一进入呢个展场嘅时候咧，其实有一个好特别嘅一个引子嘅，亦都系一个别出心裁嘅谂法。咁啊，请阿 Sam 同我哋讲解一下。
0: 喺一进入呢个展览之前咧，我哋有两个特别嘅展品啦，系作为引导大家进入呢个18世纪宫廷艺术嘅。咁第一个展品咧就系一个诰命啊，诰命咧其实就系古代皇帝封赠俾官员或者佢嘅家属嘅一啲品级嘅一啲证明嘅文书啦。咁呢个诰命佢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系

0: 雍正嘅元年8月13号去颁发嘅。咁呢个日子其实好特别嘅，因为佢系乾隆皇帝即系宏历嘅生日啦。宏历系中秋前两日，即系8月15前两日，即系8月13日出世嘅。咁呢个共鸣点解咁重要呢？咁因为我哋可能大家都听讲过，喺雍正继位嘅时代啦，佢同佢嘅一啲宗室成员咧系相互争夺得好激烈嘅，咁有所谓九子夺嫡啊等等嘅一啲讲法啦。咁所以喺雍正继位之后咧，佢就谂咗个办法，就系希望就唔公开咁去建储啊。咁就所以咧就系简单嚟讲，就系将候选人嘅名咧，即系皇太子嘅名就写入一个盒里边，咁然后将呢个盒咧就放喺乾清宫正大光明嗰个匾后边，咁等佢死咗之后咧，大家再拆开嚟，咁就大家就唔使为咗皇位去争崩头啦。咁所以咧就呢个就叫秘密建储啦。咁一般嚟讲，历史界都接受呢个讲法嘅。咁但系咧，亦都有一派嘅学者认为咧，其实所谓秘密建储并没有那么地秘密。咁咧，其实佢早就将呢个人选咧透露俾大家。咁透露嘅方法咧，就系通过呢一个告命啦。因为呢个秘密建储咧系雍正元年嘅8月17号，即系呢个告命颁发四日之后呢个命令去讲出嚟嘅。咁但系喺8月13号，即系乾隆皇帝生日呢一日咧，咁其实咧就颁发好多嘅告命咧，因为颁发告命都系一啲好重要嘅事情啦，即系宫廷里边一定要有庆祝嘅事情先会做呢件事。咁当时有啲咩庆祝咧？就系宏历嘅生日啦。咁所以同佢做一轮大生日之后，嗰四日仲同大家讲，我已经选好候选人啦。咁所以即系好似暗示俾大家知，宏历就系嗰个人。咁所以咧，亦都有一派学者咧就认为呢一个系佢暗示俾大家个方法啦。咁呢一件文物咧，正系因为佢嘅日子咧，就成为一件好重要嘅物证啦。
1: 咁而你别出心裁咁希望用呢个作为引子，就系、是、好似个故事咁带大家进入呢一个世界。
0: 就乾隆皇帝登基啦，就系咁啦，就同佢登基相关咯。
1: 系咁啊，成个展览咧，其实个展场咧分咗六个单元啦，包括有第一个单元叫做天皇贵胄，第二个单元咧就叫做共上往来，第三个单元咧就叫做祖嚟同板，第四个单元咧叫做江南织造，第五个单元咧就系华彩斑斓，第六个单元就是礼乐仪轨，就是希望由这个皇权体系共礼即做发郎彩印刷礼乐等等各方面去还原当时的制作原貌，和彰显那个时代背后的独特的历史和它的艺术范畴的价值。因为在个展览里面真的藏品非常丰富，讲紧有多少件真品展出啊？
0: 超过150件套嘅藏品嘅，
1: 系啦，咁所以系可想而知咧，我谂咧两三个钟都未必可以逐件睇得晒，咁所以我哋唯有咧精选其中几件咧，就同大家分享背后嘅故事。咁第一件咧，我好想请阿 Sam 去介绍咧，就系一件叫做描金龙纹偏庆啊。咁咧喺呢一件展品个名嘅背后咧，有个括住咗叫做无蛇，蛇系蛇箭嘅蛇啦。咁但系呢、这个字唔系我哋想象中个解释噶，系嘛？
0: 系啊，咁其实咧，我哋而家正确读法咧，应该叫做无翼嘅吓。咁其实咧，佢就系一个音高嘅意思。咁好似黄忠啊、大吕啊、无翼啊，呢啲都系一个音高。咁所以系讲明呢个庆咧，系当时系呢个音高啊。咁所以就的确比较难去读嘅。咁但系意思，我谂大家都会明白。
1: 系咁，呢个庆有咩独特之处咧？
0: 呢、这个庆咧，其实就系乾隆朝好重要嘅一件叫做樂器啦，因為大家知道對於古代嘅宮廷嚟講咧，禮樂係最重要嘅，禮就永遠係同樂連埋一齊，即係你進行任何嘅儀式都要有相應嘅音樂啦，咁所以就可以體現出呢個世界嘅秩序咁嘅。咁喺乾隆嗰陣時候咧，咁其實佢就做咗好多禮樂方面嘅改革啦，咁其實從康熙開始一直到雍正到乾隆。咁乾隆時代，譬如話佢會將所有嘅樂器等等咧，就全部集合成為一本我哋叫做《皇朝禮器圖式》嘅一本書啊。咁然後將佢嘅一啲細節，譬如話一啲尺寸啊，或者係一啲顏色啊，要點製作啊等等咧，就會記錄在案。咁呢個咧係以往就喺呢個禮樂嘅體制裏邊係唔常見嘅。咁我哋淨係通過呢一套文獻咧，就知道當時嘅樂器佢嘅製作係點啦。咁我哋其實喺展廳咧有兩件呢啲咁嘅偏慶嘅，咁一件咧就係無翼，另外一件咧就係倍無翼。咁其實咧大家見到咧佢哋嗰個尺寸啊係一樣嘅，咁但係佢音高係唔同嘅。 咁佢点去区分佢嘅音高呢？咁其实就系一件厚啲，就一件薄啲。咁系通过佢嘅厚薄去区分音高。咁呢个咧同先秦时期我哋所知嘅乐器系好唔同嘅，因为先秦嘅嗰个偏磬咧，佢系由大到细。大嗰啲咁就可能细嗰啲就音高会高啲，然后大嗰啲就低啲，等等。咁然后到咗清代咧，佢嘅做法就完全唔同啦。大家 size 一样，但系系通过佢嘅厚薄唔同去决定佢音高嘅唔同。咁所以都可以见到当时嘅一个乐器嘅一个特色就系咁。
1: 嗯，咁如果要你介绍喺展场里边嘅瓷器嘅话，你会介绍边件呢？
0: 我谂我会介绍一件我哋 poster 上边一件叫做阳彩绿地万代如意嘅一对砖啊。咁其实咧呢对都可以讲花瓶咁嘅作品咧，咁其实佢最特别嘅地方咧系佢有一个名叫做万代如意。咁你大家仔细去观察，佢嘅耳仔咧系一个如意造型嘅。咁然后如意造型上边咧就勾住一个万字，或者系佛教嗰啲万字啊。咁然后呢个万字上边咧再绑咗一条带。咁所以咧，佢系谐音万代如意，即系千秋万世都非常吉祥如意咁嘅意思。佢系一对嘅，咁呢啲咧，我哋查翻内务府嘅一啲档案咧，就知道可能系乾隆比较晚期嘅时候咧，就江西景德镇嗰啲督陶官咧，就进贡俾皇帝嘅一个礼物，系好特别嘅。咁呢件作品咧，佢用咗一种我哋叫做阳彩嘅一种工艺啦。咁其实就系一啲我哋叫珐琅彩，珐琅其实就类似于大家日用，唔知道有冇用过一啲搪瓷啊？咁即係將一啲玻璃質嘅一啲顏料，然後裏邊加啲金屬，咁使佢有唔同嘅顏色，咁然後咧將佢畫上去陶瓷上邊。咁呢種珐琅彩咧，其實原來咧係源自於西方嘅。咁喺康熙時期咧就進入宮廷，咁然後咧最早咧係喺呢個金屬嘅一個胎體上邊實驗啦，然後慢慢就轉移到景德鎮嘅瓷胎上邊、瓷器上邊。咁所以呢件器物咧，雖然佢係一件瓷器，但係大家睇佢個造型咧，其實受到一啲銅器嘅影響嘅。譬如话佢嘅颈同埋佢嘅身体咧，中间咧系有一个圈嘅。咁一般瓷器咧就唔需要呢个圈啦。但系如果系铜器咧，佢因为佢系焊接嘅，佢焊接嘅位置并没有那么地牢固，咁所以咧经常会加多个圈嚟加固佢。咁所以佢虽然系一件瓷器，但系佢造型上边有铜器嘅特色。咁呢啲其实就体现出喺宫廷呢个造办处呢个熔炉里边咧，咁唔同材质嘅器物咧，其实可以相互影响嘅。瓷器可以仿同胎嘅一个珐琅，或者系反之，咁所以就系非常有趣嘅一种现象。
1: 时间有限啦，咁啊，请阿 Sam 再介绍多一件文物嘅话，你会介绍边一件呢？
0: 我谂我哋可以介绍一件辟彩嘅一件春秀宝盒，一件漆器啦吓。佢嘅造型咧就非常特别嘅，大家见到咧呢件盒咧，佢有好似系个方形咁，然后上边有个圆形啊。咁其实咧佢系一件仿玉琮嘅，我哋叫仿造天圆地方一个古代玉器一件作品。因为乾隆朝咧好中意仿古嘅造型啊，咁所以佢咧一啲器物咧都会采取呢个古代一啲青铜器或者系玉器嘅一个制式。咁呢一件春秀宝盒咧，佢其实源自于明代嘉靖朝嘅同名嘅一件作品啦。上边咧系有个龙虎纹喺度，咁然后隔篱咧佢原来系啲高士纹嘅。咁呢一件嘅方圆嘅咧，其实佢系对于原来明代嘅一个剔彩有一个加强喺度啦。咁原来明代嗰件嘅高士纹咧，可能大家都认唔出佢系咩故事，都系话高人啊，或者系喺山林上边嘅一啲文人啊等等。咁但系呢一件作品咧，大家隐隐约约咧，每个故事好似都可以认识嘅。譬如话，其中一个画面咧，就系有一个人举杯，咁咧佢个头顶咧有一个月亮，咁其实就系一个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嘅一个唐诗故事。咁所以咧就系非常有趣，就系工匠咧将呢啲原来睇唔明嘅故事改到大家好似可以睇得明啊。咁呢个就系当时佢哋一啲创意啦。
1: 系非常之精彩。点解精彩呢？我讲紧阿 Sam 嘅分享喺访问嘅期间咧，甚至佢由入嚟开始，其实佢系两手空空噶吓，佢又冇任何嘅辅助物品。咁啊，所有嘅资料咧，全部都储存喺佢个脑里边。咁阿 Sam 同我讲咧，话筹备今次嘅展览咧，其实都用咗8年嘅时间。8年嘅时间真系完全唔短、哦。咁喺筹备嘅时候，你系谂住一个咩信念？希望透过呢个展览传递啲咩信息俾我哋嘅观众同埋听众啦？
0: 其实都系想大家咧可以更加深入咁去了解宫廷文物啦。因为以往咧，可能我哋讲到呢啲清宫嘅器物啊，咁都系觉得好靓啊，好华丽啊。咁但系我哋就希望大家，包括我哋自己都想知道，咁佢华丽背后。佢係如何製作嘅呢？佢點解係呢個風格呢？咁同埋當時皇帝對佢有咩睇法呢？咁所以進行一啲研究啦。 咁其實最特別嘅係，因為我哋文物館咧喺2005年嘅時候咧，係同第一歷史檔案館合作出版咗一套好重要嘅文獻，咁叫做《活計檔》嘅，就係內務府各城作活計清檔啊，咁樣一個檔案。咁呢個檔案咧，其實佢係記錄咗皇帝對每一件器物嘅一啲御旨、一啲意見嘅。咁所以咧，就有啲時候咧，檔案可以同埋呢啲器物相互配合，咁知道皇帝嘅意思啦，佢原來嘅設計係點啦，佢如何修改啦，或者係揾邊個製作啦。咁譬如話漆器咁就揾蘇州去製作，咁所以我哋知道佢嘅產地。咁所以咧，可以知道更多呢啲詳細嘅一啲資料。我哋就綜合呢啲咁嘅資料咧，就希望可以觀眾咧喺睇文物之餘咧，都可以多了解當時嘅一個歷史背景啊，同埋佢背後一啲設計嘅一啲諗法咁嘅。
1: 是希望所有听紧艺文谷的听众都可以接收到这份心意。今晚为大家介绍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的最新展览《机械宝笈淮海唐藏赠乾隆文物展》，很开心邀请到他们的副研究员兼策展人同宇 Sam 上来分享。整个展览其实是会去到10月18号的，大家把握机会去到参观，也不要浪费 Sam 和他们的团队的这份心意。再一次多谢 Sam。
0: 多谢
2: 艺文谷，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昼在港岛华富村附近逃避警方追截，其后和八架车相撞，司机涉嫌疯狂驾驶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至少一人受伤送院。疑犯被黑布蒙头，在事发现场接受警方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那架白色私家车下午四点几被截查期间逃去，之后沿香港仔隧道驶至坚拿道天桥时，和多架的士、中型货车、私家车以及警车相撞。的士上一名乘客颈部扭伤，送往律敦治医院。有中型货车的车头损毁，亦都有的士车尾损毁。的士司机表示，事发时突然被那架私家车从后撞倒，警方一直追截，司机和乘客受伤，乘客送院治理，司机就感到头晕不适。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和防水浸措施。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在整条战线上的攻势，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又说已经控制乌克兰东部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形容攻克这个防御枢纽是战略成就和至关重要的一步。乌克兰总参谋部否认俄罗斯有关讲法，形容是虚假言论，同时说康斯坦丁诺夫卡局势严峻，有俄军渗入阵地，乌军正是清剿，目前当地仍然处于乌军控制之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乌军在夜间攻击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霍杰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有关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回应英法涉及霍杰木兹海峡的军事部署，他说作为霍杰木兹海峡的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又说霍杰木兹海峡的安全应该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面自行承担后果，强调有关的警告是严肃的。英国首相斯几贤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前发表联合声明，说霍杰木兹海峡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要道，恢复海峡的航运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英法已经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并将同阿曼合作保障霍杰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在晚上十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我是 Jason 陈柏宇，恭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开播大吉，收听长虹。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歌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号开始，我们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歌同学会。
10: 前海启航，身家寻梦，
11: 106位太阳摄者张莲同我 Brian 阮仲阳，夏天严重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10: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2: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3: 7月4号晚上的10点钟的时候开始今晚两小时的阿郎恋曲节目。首先做我哋音乐导航咧，包括咗呢位歌手，佢叫郑怡啦。喺80年代初嘅时候咧，佢都系唱校园民歌嘅，所以佢出版嘅第一只歌曲啦，几乎可以话系攞晒啲冠军啊，系往事嚟噶咯。

当然咧，郑怡咧凭住一首歌，佢咧叫做《月琴嘅盛名》嘅。八十年代里边咧，佢唱台湾嘅校园民歌啦，跟住亦都系唱流行歌曲嘅，所以咧佢算系红过一阵子噶啦。有啲朋友都好欣赏佢啊，例如李宗盛等等啦，都系相当欣赏呢位朋友嘅。讲到校园民歌咧，亦都有唔少嘅歌曲出现啦。不过咧，好似头先嗰首我哋所听嘅《微风往事》咁，又系讲情讲淡。现时出现嘅呢位朋友叫姚建敏啦，所唱嘅呢一首歌咧，歌名叫《结》，其实即系心。

听呢类嘅声音嘅时候咧，又发觉到咧，佢哋就系校园民歌嘅招牌啊！所以校园民歌咧，好多朋友咧就话咧，都系一啲年轻嘅小伙子咧，佢哋一齐咧就系用住一啲简单嘅乐器咧嚟到创作啦，于是乎咧成为佢哋嘅创作全员啦。有啲朋友啦，学咗一段短短嘅时间咧，已经识得攞个吉他嚟到创作佢哋想写嘅歌曲嘅。正如而家出现嘅呢位朋友就系咁样啦，佢喺读大学嘅时候咧，中意隔篱个女仔。我写首诗啦，咁样，点知个诗咧俾人踩到扁，于是乎佢谂下，不如咁，我写歌啦，写歌你起码咧可以听入耳，唔会踩到扁啦。于是乎咧，叶佳修咧就开始出版一啲嘅佢写过嘅歌曲嘅，其中一首咧包括咗呢一首讲诗。

呢位朋友叫做叶佳修，佢嘅流浪者都罢啦，当然我自己好鍾意好鍾意啦。不过欣赏佢嘅音乐人呢其实好多嘅，包括咗齐豫啦、刘文正啦、潘安邦啦，甚至姜玉恒等等都全部唱过佢嘅歌曲嘅。刘家昌呢就更加欣赏佢，所以呢就令到呢位朋友呢成为一个出色嘅制作人。啱啱我哋听过呢就係叶佳修所唱嘅思念总在分手后，亦都係佢自己嘅作品嚟嘅。接着而来嘅呢係李碧华歌曲，歌名叫做《醉也依依散也依依》。

李碧华可以话系最后一代嘅民歌手噶。之后民歌咧就会转型啦，亦都系因为咧佢嘅市场咧事实上系太细啦，佢哋嘅素材咧都系狭窄啦，所以咧比唔上一啲嘅商业歌曲。于是乎咧，佢哋有好多歌手，包括头先我哋听过李碧华啦，佢都系从事呢一个商业歌曲嘅演唱嘅。所谓商业同埋民歌有冇任何嘅分别咧？除咗素材或者形式方面有少少唔同之外咧，可能进入系另一个更大嘅世界都唔定嘅。啱啱我哋听过咧，就系李碧华所唱嘅叫《醉也依依，散也依依》，有好多校园民歌咧都几得意。我自己特别喜欢一首呢，就是真的讲爱慕。那啲细路男仔到咁上下嘅时候呢，想追女仔爱慕女仔。

好在而家啲后生仔咧都有啲幽默感，爱慕嘅情感咧就会系叫做思春期啦。咁有啲朋友咧就话啦，思春期嘅朋友咧通常咧就比较好奇少少啦，见到前面有个女仔身材好好啊，头发又好啊好啊，然之后行路嗰阵时咧，我攞多支啊，真系想标前走去睇下，点知标前咗之后就发觉咧系出乎意料，跟住咧就吓咗一跳，跟住冇讲答案，你真系叻啊！咁啊，你令到其他嘅朋友都明白系究竟发生咩事啊？小乌鸦合唱团所唱嘅叫做《俏姑娘》，接着而来嘅咧就系《南风二重唱》啦，唔系女仔啦，而家咧就系女仔唱翻《挂念你》《想你》。

属于两个女子嘅组合，女子二人组嘅呢一首咧就系叫做《想你》，唱歌朋友咧就是、南方二重唱。有男仔嘅心声啦，有女仔嘅心声啦，跟住咧，依家咧就会喺新闻播之后咧，我所播出嘅咧就系成熟啲嘅男士、女士嘅声音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在港岛华富村附近逃避警方追截，其后同八架车相撞，司机涉嫌疯狂驾驶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至少一人受伤送院。疑犯被黑布蒙头，在现场接受警方进一步调查。警方表示，那架白色私家车下午四点几被截查期间逃去，之后沿香港仔隧道驶至坚拿道天桥时，同多架的士、中型货车、私家车以及警车相撞。的士上一名乘客颈部扭伤，送往律敦治医院。有中型货车的车头损毁，亦都有的士车尾损毁。的士司机表示，事发时突然被那架私家车从后撞倒，警方一直追截，司机同乘客受伤，乘客送院治理，司机就感到头晕不适。西贡晚上有的士与九巴相撞，的士司机送院后不治。事发在晚上近七点，西贡公路近佛光寺附近，的士在意外之后翻侧，64岁男司机同一男一女乘客一度被困，的士司机送院后证实死亡，两名乘客送院时清醒。解放军南宁舰同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今明两日开放被公众人士参观，市民可以登上军舰船舱同甲板，参观舰载导弹、雷达直升机、鱼雷发射器同舰载小艇等装备。有参观者说，到上官兵向他们介绍舰载鱼雷的射程，觉得大开眼界，认为国家军力非常强大，身为中国人感到好自豪。有退役解放军官兵前来参观，形容国家军力出现翻天覆地的进步。担任解说员的衡阳舰军官梁秋穗表示，感受到香港市民的热情。南宁舰军士陈宇飞就说，军舰来港靠岸的时候，见到香港高楼林立，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午夜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1: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魏炳郎主持《阿郎恋曲》。天气报告里面有提及过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明日即系凌晨我哋嘅12点半嘅时候啦，特别要留意啦，可以继续黐住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听阿郎恋曲节目啊。

如果要比较呢半个小时嘅歌手啦，发觉到咧同前半个小时嘅歌手咧有啲唔同嘅。佢哋係比較年輕啲啦，但係而家出現嗰啲扎咧，就是、穩陣同埋有實力好多嘅歌手啦。不過咗啱啱我哋聽過咧，就係恩妮啦。恩妮咧就好明顯咧，已經知道咧佢係好安樂咁住喺個農場度啦，但係好大大嘅地方，有好少出現噶啦。但係而家跟住咧唱歌呢位朋友，究竟佢會點咧？佢會唔會再出嚟唱翻咧？小鳳姐啊！

佢歌名叫《早春二月》咧，有时咧俾呢首歌咧迷糊咗啦。你忽然间发觉到咧，究竟系咪蔡枫华唱紧古代嘅歌曲、古代嘅人物、古代嘅情景、古代人嘅造作咧？蔡枫华嘅《早春二月》系一首改编歌曲嚟嘅。啊，我哋去翻啲摩登啲嘅世界。摩登嘅咧有佢，佢都算系有型嘅摩登仔啊。佢是 Danny 陈百强，当年一首歌曲《初恋》。

陈百强一首旧歌啦，初恋。讲恋爱歌好多，包括而家出现嘅呢一首歌。啊，我而家归位啦，归翻咧我呢个节目嘅名度啦。呢、這个节目咧叫做《阿郎恋曲》，有许冠杰老哥咧同我唱主题曲，系咁意，即系嗨下友先。

许冠杰嘅《阿郎恋曲》，系啊，佢首歌出现咗之后咧，我先有呢个节目嘅，咪隔咗冇几耐啦。于是乎呢个节目咧叫做《阿郎恋曲》，都应份啦。再下就系阿郎谢谢佢，谢谢你。我呢个节目咧就系专播咧呢个外语歌曲啦，同埋粤语歌曲啦，同埋外语歌曲嘅。咁啊，而家咧出现嘅粤语歌曲咧，差唔多到到尾声啦，由佢结尾做今日我哋嘅粤语歌曲嘉宾啦。来自一部电视剧里面嘅主题歌曲，叫《午夜太阳》嘅主题曲，属于阿伦谭咏麟嘅当年 hit song 嘅，歌名字叫做《也曾相识》。

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节目，由十点钟开始到而家咧，撑咗一个钟头，然之后跟住咧十一点钟至到十二点钟有我哋嘅外语歌曲播出嘅时间，继续希望你支持阿郎恋曲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克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和防水浸措施。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于今个月19号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表示，考虑到业主现时居住在不同地区，安排了四个场地给业主选择，分别是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以及天辉路社区会堂。到时会议将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至今个月15号上午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与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的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和大维修财务状况等。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接标，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因起一共接获两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到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底前在立法会通过。宁汉豪说，政府简化城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的同时，亦会维持监管，有需要时可以撤回审批。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昨日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公开活动回应事件时说，非常明白和理解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有好高要求，今次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好大讨论，他过去几日都一直忙于处理这件事。李慧琼又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他期望所有议员从今次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被问到补选的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在晚上十点，强烈热带风暴微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星期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 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他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他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他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温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全新 RTHK on the go，
9: RTHK 随身版，
10: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8: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10: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8: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10: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1: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12: 而家有得下载啦。
13: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4: 到了现在开始明白到呢，我们听收音机的习惯都跟以前是不同的。以前呢就是定时定候拿着收音机然后听，但是现在听的方法已经有很多，听的地点有很多，听的时间呢又根本是不同的。所以我们 go 跟着我们一路行，或者带着他行，随时随地任何时间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最好了。刚刚听过宣传呢，现在宣传之后呢阿郎播歌的时间要宣传一下的。现在出现这位朋友呢，叫做 Paul Simon 的太太。 Paul Simon 的太太都有唱歌的，他唱这首歌挺有趣的，挺爽的一首歌来的。他的名字呢叫做 E.D. Brickell， 他所唱的这首歌叫做 Good Times。

Edie Brickell 咧，同樣都係創作人嚟嘅，係屬於美國嘅Paul Simon， 我哋相當出名嘅 Paul Simon 咧嘅太太嚟嘅。佢呢首歌咧，歌名叫做《Good Times》，係相當 sweet 嘅一首歌曲嚟嘅。啱啱聽過咧係佢嘅歌曲，但係而家出現嘅咧都係更 sweet 嘅。呢位朋友係 Shania Twain， 歌名叫做《When You》。

簡直咧，你聽個歌名咧，加埋一句歌詞咧，已經知道成個畫面係點樣嘅。個歌名叫做 When You Kiss Me， 然之後咧，歌詞裏邊有 The World Just Goes Away， 咁啊已經係睇到咧成個畫面究竟係點樣啦。嗱，冇事就最好啦，有事就千祈唔好啦。有事嘅時候咧，先係啲人咧唔出聲。

Alison Krauss 同埋 Union Station 所唱呢首歌咧，歌名叫做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一首出名的歌曲咧，系好多人翻唱，我听过几个版本啊，特别中意咧 Alison 呢个版本。继续有好听嘅歌曲出现，而家出现呢首歌曲咧就话爱咧系会好伤害人。

Love hurts， 总有好多个理由啦。如果 love 系可以产生苦嘅话咧，可能有1000个苦嘅理由，或者系只系得一个理由。要离开人咧，总会揾一个理由离开嘅。所以有啲歌曲咧，好明显嘅，话明嘅 reasons to leave。

Kate Persson 嘅呢首，歌名叫做 Reason to Live。苦可能唔系一个痛苦嚟嘅，或者只系一个难以取决啊，或者系点样去处理嘅问题啫。处理得好嘅话咧，可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在港岛华富村附近逃避警方追截，其后和八架车相撞，司机涉嫌疯狂驾驶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至少一人受伤送院。疑犯被黑布蒙头，在事发现场接受警方进一步调查。警方话，那架白色私家车下午四点几被截查期间逃去，之后沿住香港仔隧道驶至坚拿道天桥的时候，同多架的士、中型货车、私家车以及警车相撞。的士上一名乘客颈部扭伤，送去律敦治医院。有中型货车的车头损毁，亦都有的士车尾损毁。的士司机话，事发时突然被那架私家车从后撞到，警方一直追截。司机同乘客受伤，乘客送院治理，司机就感到头晕不适。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防水浸措施。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话，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有关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回应英法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部署。加里巴巴迪话，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保障方，伊朗将会对相关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又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该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会由相关方面自行承担后果，强调有关警告是严肃。英国首相斯几贤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前发表联合声明，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要道，恢复海峡的航运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英法已经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并将会与阿曼合作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三骤雨较多，有雷暴。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午夜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来喺早年嘅时候咧，系属于 New Starker 嘅一首歌曲啦。点知道 Eruption 咧唱出呢一个 cover 嘅版本 One Way Ticket 咧，佢居然系欧洲已系大红大紫。咁当然啦，翻翻转头咧，就会喺外国地方咧都成为 disco 里边嘅常客歌曲嚟噶啦。我哋啱啱听过 Eruption 嘅歌，接着而来咧都系唱改编歌曲嘅，喺70年代去改编嘅。佢改編嘅歌曲呢，呢首歌呢叫做 Don't Let Me Be Misunderstood。 佢哋係一班法國啊美國嘅朋友一齊組合嘅 band 嚟嘅。

呢啲嘅歌曲咧，当年喺 disco 里边咧相当流行嘅，都系一首 club song。Don't let me be misunderstood。啊，但系而家出现嘅呢啲咧系原装歌曲嚟嘅，佢哋嘅梳化服咧系特别嘅，佢哋叫做 Kiss。Kiss 嘅呢一首最 hit 嘅。

頭先講過咧，就係話佢哋嘅梳化服咧都係好特別嘅，梳嘅頭飾啦，又或者化妝咧相當犀利咧，仲有服裝添。事實上咧，佢哋係打破舊嘅框架嘅，希望咧破舊能夠立新就最好啦。Kiss 啱啱所唱嘅一首歌曲咧，歌名叫做 I Was Made for Loving You。嗱，呢啲嘅 rock band 咧，的確有好多嘅類型咧，有少少唔同嘅，行嘅風格咧，亦都有多少嘅差異喎，所以先百花齊放嘛。Kiss 之後咧有 Starship，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

事实上咧，佢哋喺创作呢首歌嘅时候咧，就系知道咗一个古仔啦，就系创作人咧就话经历过一段咧长达七年嘅爱情长跑，结果咧佢系冲破咗所有嘅藩篱啦，于是乎佢有呢一句嘅歌名叫做 Nothing's Gonna Stop Us Now，Starship 嘅一首咧名曲嚟嘅。

呢一首歌曲咧，都系算系一首特别嘅歌曲嚟嘅 ，Bush Garden 嘅一首 Lemon Tree。你都要到阿郎一开始要准备刹车嘅时候，唔系大刹风景啊，而系真系要刹车停啊，要播住一首歌曲俾你听啦，同你分享呢首 Missing You。

都系一首 rock 嚟嘅，不过咧系比较 soft 啲嘅 rock 啦。于是乎咧送走阿郎呢个节目啦，呢、這个节目咧就系阿郎年曲，星期六晚上嘅十点至十二点，下个礼拜再见啦。不过可以继续留意我哋嘅节目喎。接着而来咧有周末万岁啦，然之后咧去到一个钟头之后咧又有音乐关系。我哋下个礼拜六再见啦。

0: 5夜12點，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在今个月19号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表示，考虑到业主现居于不同地区，安排了4个场地给业主选择，分别是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和天辉路社区会堂。到时会议将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至到今个月15号上昼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与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俾全体业主，同埋屋苑及大维修财务状况等。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和防水浸措施。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试点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接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因起共接获2份标书，组合并非单一，来源多元，令到政府做到犹如媒人的角色，撮合发展商和企业参与北部都会区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刊宪，建议简化程序，目标今年底之前在立法会通过。凌汉豪话，政府简化城规和申请建筑噪音许可证程序的同时，亦都会维持监管，有需要时可撤回审批。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话，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伊方反对任何可能影响有关水道安全的军事行动。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回应英法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部署。加里巴巴迪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保障方，伊朗将会对相关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又指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该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会由相关方面自行承担后果，强调有关警告是严肃。英国首相斯基贤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前发表联合声明，指出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经济的关键要道，恢复海峡的航运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英法已经准备好部署更广泛的多国军事行动，并将会与阿曼合作，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天气方面，熱帶風暴米沙克昨日就係橫過北部灣，並且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受到佢嘅外圍雨帶同活躍偏南氣流影響，本港昨日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下週雨勢有時頗大，同有強烈狂風雷暴。多處地區錄得超過30毫米雨量，而青洲同天星碼頭曾經分別錄得每小時大約100和90公里嘅猛烈陣風。預料美沙克會在今日移入廣西內陸，並且逐漸減弱，受到活躍偏南氣流影響，今明兩日廣東沿岸天氣仍然不穩定。在昨晚11點，美沙克集結在南寧至西南偏南大約15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廣西至越南沿岸一帶。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三骤雨较多，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午夜12点半。 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喺昨晚十一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喺北纬21.5度、东经107.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3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到22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周国锋、
2: 车婉婉，
4: 周末万岁。
5: 正所谓欲罢不能啊，
6: 系啊，真系啊，周末万岁啊，真系吓。
5: 冇错，嗱，今个礼拜啦，我哋继续咧会延续翻我哋上次有一个礼拜讲嘅话题啊，就系我哋心目当中咧最喜爱嘅香港嘅女演员，实在太多啦。
6: 系啦，试问讲一个礼拜又点样可能讲得晒咧？
5: 冇错，好啦，首先啊，婉婉，你又有啲咩嘅心水选择咧？
6: 嗱，我梗系要讲翻呢一个细个咧睇好多嘅电影咧，
5: 系
6: 就。好多嘅女性电影，我今日讲嘅都系一啲女性电影嘅一啲主角嚟。
5: 咁我应该好少睇嘅嗰啲，因为我嫌闷啊嘛。
6: 真系噶？
5: 系哦，唔好烦我。咁你阿妈落，我中意睇惊悚片嘅。
6: 如果有个嗰啲镜头见到我喺度
5: 反眼、
6: 斜啤反眼，咩都睇下啊嘛。
5: 冇啊，有啲我会瞓着嘅。喺戏院你明唔明白？第一好冻啦，第二好暗啦，系好易瞓着嘅。
6: 唔会嘅，好大感情嘅。
5: 哦，系咩 ？OK， 是、
6: 啊、
5: 好啊。边一部啊？边一个啊？女演员啊？
6: 我想讲嘅就系张艾嘉姐姐
5: 啦。哦，系、啊。
6: 张姐是、啊、真系咧，哇！佢即系我唔知阿郎的故事闷唔闷啊？咁样。
5: 因为惨啊！
6: 你有冇喊啊？你？
5: 所以我唔系好敢睇。嗱，我有睇，但系我系咧，好似睇恐怖片咁样咧，遮住对眼咁样。
6: 我基本上呢一套戏咧，其实系我谂90% 嘅时间咧，我只眼都个水泡爆咗，即系自
5: 制，
6: 因为好惨，同埋、哇个音乐啊，即系加埋晒嗰啲画面啦，我直头癫咗啦，即系哇点样可以咁惨嘅咧？跟住仲要 咁各个演员当然系做得好好啦。
5: 嗯，
6: 咁张姐都做得好好啦。
5: 系，
6: 咁嗱呢一套唔算系我口中讲嘅一啲女性嘅电影
5: 吓。系，
6: 我讲紧系《姊姊妹妹站起来》，
5: 哦、
6: 即系呢一类型嘅电影，张姐系好拿手去演绎嘅。
5: 系，
6: 亦都佢自己好 creative， 好有才华嘅一位演员啦。佢甚至乎可以做导演噶嘛。
5: 系，
6: 咁另外最爱呢一套电影，亦都系张姐嘅其中一部。我觉得当时我系觉得。哇，咁样嘅呢、這个女人咁，
5: 系、哦，
6: 因为妙轩仁姐姐同埋佢两位前辈啦，即系好细个啊，我哋嗰时我觉得嗰时我睇张姐嘅作品咧、嗯，我系其实唔系几明啊。
5: 点解啊？
6: 因为做即系觉得，因为细个咧觉得啲情感啊关系咧系好简单
5: 嘅。哦，唔会 ，sorry。
6: 即系好，
5: 我细个影子好复杂。
6: 哦，系咩？
5: 喂 ，sorry 嘅世界唔系咁噶。
6: 太 fairy tale 系咪？
5: 唔该。
6: 但系譬如你话最爱嗰啲，嗰啲又未免嚟得太过复杂啦、哦。即系对于细路仔嚟讲。
5: 系。
6: 但系咧，一个咁细嘅细路仔去睇一套咁嘅戏咧，其实我嘅 take away 就系、是、你都会。中意同埋唔中意一個即係你會揀嘅，因為最愛就講緊你揀邊個嘛。
5: 係啊，
6: 即係你都會
5: 係
6: 阿 Lam 就係會揀嗰個啦。
5: 嗯，
6: 佢真係揀嘅，揀唔到咁點啊？
5: 係，
6: 即係如果啊揀唔到咁樣可以，
5: 即係人生就係咁噶嘛。
6: 唔知道細個時候
5: 好難揾到個最愛㗎。
6: 細個時候唔知道哦，揀唔到都係一個揀，都係一個選擇嚟
5: 嘅。係啊，
6: 即係如果當對方係 OK。然之後呢個對方又係 OK 嘅話，原來係可以揀唔到嘅。
5: 嗯，
6: 咁嗰個充斥我，哇，真係好深喎呢套戲。
5: 係，
6: 跟住姊姊妹妹站起來又係即係一啲，哇，我覺得好女性自主啊，好、嗯、獨立嘅一啲戲碼嚟嘅。
5: 係，
6: 咁嗱嗰啲，因為譬如有沙莉姐姐咁啊都，嗰、
5: 嗯、
6: 種好爽快啊！好女性為我覺得要咁樣做咧，我 believe in 我自己嘅，咁我就要咁樣做噶啦，咁樣咁係好勇敢嘅一啲戲咧，就好正能量嘅、嗯。對於我即係細個嘅時候嚟講，咁但係你問我個劇情，我而家唔係好記得，因為太細。但係張姐俾我嘅印象就係佢係一種獨當一面，佢有佢自己嘅天地嘅一位女性演員。
5: 嗯，
6: 咁直到我自己入咗行啦，咁其實都發夢都唔會諗到。可以同張姐合作啦，即係佢哋已經搞殿堂級到不得了，都
5: 仲有音樂喎，音樂電影
6: 係啊，唔係成日拍戲嘅根本就咁跟住突然之間嗰個《阿郎的故事》嘅金鐵三角嘅組合啊，羅大佑
5: 係
6: 再加張亞佳姐姐同埋周潤發
5: 係
6: 呢一個即係呢我即係對唔住，我唔係即係鐵三角嘅意思，就係個演員啦，同埋個音樂啦，同埋個導演啦，係去合作一套新嘅戲。咁而我係有份去參演嘅，
5: 雖然你受傷嗰次
6: 係
5: 記得嘅，
6: 係記得
5: 條腰攋嘢嗰次，
6: 冇錯。但係嗰次係一個我覺得哇一個黃金嘅 moment 啊，對於我
5: 係
6: 嚇同佢哋同框，
5: 嗯，
6: 即係好奇怪呢件事。仲要係嗰套戲係拍好似歌舞劇咁
5: 啊，係啊。
6: 咁我記得有一場戲咧就係、是我哋咧就即係搭曬啲景嘅。咁啊，第一睇前邊咧就係一個長台啦。咁啊，講我同埋阿 Eason 啊、天明啊，佢哋咧就係好似招呼緊客人咁嘅。係
5: 啊。
6: 但係咧就喺後邊有堂景咧，就又係食緊飯嘅。
5: 嗯。
6: 咁但係咧就拍攝係一齊 simultaneous， 就一齊去拍嘅。佢就會有個 camera 咧拍我哋，跟住又拍翻後邊，但係要同步嘅。
5: 嗯。
6: 即係我哋要有嗰種共識嘅，即係要大家咁。嗰、那個係哇好犀利，咁當然我係張姐嘅下屬啦，即係我係佢公司裏面，所以即係有少少嘅對手戲啦，或者少少嘅 cross 到啦，哇真係好你唔好睇佢係好有氣場嘅，其實即係喺現場嘅時候同埋好 nice 嘅，係啊，所以我覺得張亞佳姐姐咧係好正嘅，同埋我最近亦都睇咗佢一套喺 New York 拍嘅戲啦，真係做得好好，同埋成件事即係。是好感动啦、
5: 啊。是不是我自己就不算睇好多张姐嘅戏嘅，因为佢好多都系文艺片。
6: 嗯。
5: 咁你知道我呢啲呢
6: 是啊。
5: 好庸俗㗎嘛个人呢。
6: 但系其实佢里面好多味道㗎。
5: 是咁但我要捱得过先得㗎瞓咗啦。
6: 唔会㗎你试下啦点会。
5: 但系我好鍾意啊张艾嘉呢就系、是、我嗱对我嚟讲无论系男演员女演员啦、我唔系好得嗰啲好用力做戏嗰啲嘅。
6: 嗯。
5: 即系当然嗰隻是另一隻的表現方式，但我喜歡的那隻就是他啊是啊他那些戲完全是很內在的，
6: 而且你以為他很淡的， 但係佢唔係淡嘅，
5: 佢係撩起你條筋嘅。
6: 但係佢唔係好用力嘅，即係
5: 唔使用力。
6: 哇！就係大嗌嗰啲咧，逼曬啲眼淚出嚟，完全唔係咁樣
5: 啊。係，即係我就係中意呢一啲演員咯。佢嗰種咧淡淡然，但係又內心嗰種好濃烈嘅感情咧，係完全咧係擊中你嘅。
6: 嗰種叫做勁咯，即係好勁啊！即係佢會留下一個，你諗下嗰個。嗰啲姊姊妹妹站起來嗰啲係哇好耐之前個 aftertaste 到而家我都彷彿係好似有個味道喺個心頭上。
5: 其實我覺得咧，如果形容阿張藝嘉嘅話咧，嗱佢嘅身形本身咧，阿張姐咧唔係好個子好高大嗰啲嘛，但係啦，我就係話咧，佢做戲咧同佢一個咧氣場一樣咧，佢嘅身形唔高大嘅，但係佢一行出嚟嘅時候咧，哇係！好大殺氣喎、啊、呢件事。
6: 喂佢穿住套西裝我哋拍戲嘅時候我都唔夠膽，即係因為佢好似有一場戲叫我沖咖啡咁啦。跟住呢係佢係鬧我㗎。咁跟住我就。
5: 喔、哦、即係你戲裏面鬧。
6: 戲裏面。跟住呢佢就眼一瞄一瞄。跟住我已經打咗個冷震。
5: 係喎、啊。即係佢就係嗰啲囉。即係呢係好嬌小玲瓏嘅。
6: 係呀、啊。
5: 但原來呢每一個嘅動作眼神呢係可以殺人嘅。
6: 好有氣場。同埋佢嘅我因為即係好似你話齋啦，中意睇佢戲嘅朋友，我相信都係喜歡嗰種，即係佢啲眼神，
5: 係啊，
6: 佢嗰種表情，佢唔係話好誇張啲眼耳口鼻喺度揸埋一齊嗰啲咧。
5: 你有啲咩方法演技嗰啲？喂，唔該。
6: 係啊
5: ，thank you，thank you，
6: 唔係嗰啲咯，佢個方法就係一種好自然流露嘅，露出嚟個演技。咁而且佢係一個咧，亦都好有喜感嘅演員。
5: 哦，係。
6: 佢都拍咗好多嘅喜劇噶嘛。佢就算嗰啲即係女性嘅電影咧，都裏邊有佢嗰種幽默感。
5: 咁我應該睇得多啲係
6: 最佳拍檔啊？
5: 係啊，係啊，
6: 唔該曬嘅。
5: 唔係咧，好用作嗰個人啊，係。
6: 唔係，咁最佳拍檔都係真係好好睇嘅。係啊，即係好開心嘅。
5: 係。
6: 咁都八幾年嘅啦，
5: 好耐啦。
6: 係啊。
5: 唔係我自己咧，如果接觸咧張藝嘉咧，多啲嘅就係佢嘅音樂。
6: 嗯。
5: 嗱，佢又係嗰只啦。佢唔係咧，好純粹地咧，流露呢個唱功嗰啲嘛，唔會哇嗰啲嚟噶嘛，佢唔得嗰啲噶嘛。
6: 係，
5: 但係咧，佢嘅歌曲咧就係好係搭落有味，譬如咧《愛的代價》啦，
6: 哇，
5: 又或者有一隻歌曲咧，嗰隻歌咧其實對於我嚟講，我唔知我咁中意噶，我好中意佢嘅童年嘅，
6: 哦，
5: 好中意，
6: 因為佢唱出咗童年嗰種清潔嘅味道。
5: 嗱，即係咧，我頭先講啦，佢嘅唱功咧，講真未必係最厲害嗰個噶嘛，但係你又覺得佢啊。聽佢唱歌咧，係聽緊佢一個感情嘅流露咯，即係你唔會好注重佢咧。啊，究竟咧嗰個轉音係點樣啊？呢樣嗰樣噶嘛，
6: 好純粹咯。
5: 係啊，
6: 即係佢就係、是。系咯，愛的代價都系咁啊。
5: 系啊，
6: 佢唔系哇咁样冇啊。
5: 所以我覺得佢嘅人咧係好一致嘅。
6: 嗯，
5: 無論喺音樂嘅表現啊，喺電影嘅呈現啊，甚至佢個人啊行出嚟嘅時候咧，都係咧哦，好似冇乜嘢，但係其實咧裏邊就充滿咗內涵。
6: 好多啊，係啊，所以我覺得即係好 highly recommend 大家咧去睇翻佢嘅作品嘅嚇，即係尤其是係你啦，你可能你嗰個淚腺咧會擊中翻啊。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即係要喺咧芸芸嘅女演員當中咧，要揀自己嘅心愛咧，其實真係好難嘅。雖然咧已經有兩集啦，但係可以揀到幾多個啊？嗱，我自己本身咧，除咗中意睇驚慄片之外，另一種嘅戲種咧係中意嘅就係喜劇，我都係呢啲嚟嘅咋嚇。
4: 好，
3: 係啦，嗱，所以好多嘅喜劇演員對我嚟講咧，我一個評定咧係會好嚴格嘅，
4: 係，
3: 因為有啲真係唔好笑嘛。
4: 好多
3: 好多咧，係咪係真係幾多嘅？即係以為好笑咯 ，sorry 唔好笑。
4: 嗱，我依排就喺度即係轉研緊自己嘅即係嚟緊嘅工作啦。
3: 哇，係你另一個係咪要做喜劇㗎？
4: 其實應該我自己思維上面，我自己喺度做緊功課嘅時候，我就係諗緊，其實應該係某程度上喜感係必須要。
3: 都係要啦。
4: 咁但係我喺度喺我真係都仲喺度諗緊。
3: 即係合家歡時間啊嘛。
4: 究竟我嗰、那個個人設係應該點樣去做咧？咁樣即係而家我仲未得到個定案，因為我未有劇本嘛。
3: 哦 ，OK。淨係知你做阿婆，你有冇搞錯啊？係咯。
4: 好，即係佢。
3: 你咁嘅年紀做阿婆？
4: 那個監製就係同我講，你都要跳下呢個心理嘅關。
3: 使唔使化老妝㗎？唔使㗎。
4: 唔使啦，
3: 即係個後生嘅婆婆啫。
4: 係啦，同翻而家一樣嘅，即係試咗，不過可能冇化咁行添，仲要清淡啲。
3: 係係。
4: 咁冇所謂啦，我哋呢啲不嬲都係行開性格演員嘅路線。
3: 係。
4: 但係即係喺做喜劇嘅時候，其實當然我都好中意睇喜劇啦。
3: 係。
4: 咁其實我覺得最難咧，去拿捏咧，就係一個節奏啦。
3: 哦，係啊，
4: 即係究竟你幾時講嗰個對白咧，係好大分別嘅嚇。
3: 係，
4: 同埋你嗰個眼神啊，各樣嘢個身體語言係需要100%嘅配合。
3: 同埋節奏之外咧，係你個對手咯，嗰個反彈嘅能力係好緊要。
4: 好大鑊，
3: 即係嗱，你又好驚咧，嗰個對手太強咧，死啦，接唔接到咧？可能喺你度斷咗，但如果對手太弱咧，點啊你？
4: 喂，咁啊，如果你問我，我自己即係作為一個演員仔啦，
3: 係，
4: 我覺得我寧願佢太強咯。
3: 咁梗係啦，梗係強啦。
4: 因為如果你嗰個對面嗰個唔得。咁你掉親出去嘅嘢都跌落地下，跌曬落地下，啲嗰啲 gag 跌曬落地下，
3: 即係兩個衰埋一堆女咯，
4: 咁咪好大鑊咯，你明唔明啊？即係我自己一個人唔好笑噶嘛，即
3: 係
4: 從來做戲都一個團隊嘅，
3: 啱啱
4: 嘅事，尤其是係笑戲啦咁。係，
3: 同埋喜劇係噶，係要一個群體嘅，咁先可以將成碟嘢咧炒起噶嘛。好啦，咁講咗咁耐咧，要介紹呢位女演員啦，我相信咧冇咩人會唔中意佢噶啦。
4: 嗯。
3: 毛姐，
4: 哇，
3: 毛舜筠，
4: 哇，
3: 我睇佢嘅戏咧，大部分都系喜剧，包括佢嘅电视剧，包括咧佢嘅电影咯。
4: 系
3: 佢嗰种嘅节奏咧，嗱，第一嗱，佢系非常极度口齿伶俐，所以我觉得咧，对于咧喜剧演员嚟讲嘅系噶，对我嚟讲啊，如果佢唔口齿伶俐嘅话咧，系棘手嘅。即系嗱，我嗰个星期讲过黄韵诗啦，又系嗰只噶嘛，
4: 毛
3: 舜筠又
4: 系
3: 噶嘛，牙尖嘴，其实萧芳芳芳芳姐都系噶，
4: 系
3: 即系佢嗰啲对于咧，就算到个角色突然之间好急口令。冇难题，
4: 系
3: 因为毛舜筠咧就系呢一只咯，同埋佢嘅节奏可以咧，嗰、那个速度啊，嗰个弹性咧，快同慢咧，哇！你好似橡筋咁样嘅，点解可以变嚟变去咧？跟住哇，嗱，即系喺佢嘅经典嘅喜剧当中啦，我相信大家咧睇嘅次数咧系多到呕嘅，
4: 嗯，
3: 家有喜事啦，
4: 哇！
3: 九二黑玫瑰到黑玫瑰啦，即系我喺度想象咧，如果冇咗佢嘅话咧，当然其他都系劲嘅，但冇咗佢嘅话，喂，搞唔掂啊！即系佢同阿张国荣嗰啲打牌嘅戏咧，
4: 同吸
3: 再加埋咁，当然啦，佢哋两个系劲啦，但系、嗯、即系如果大家睇翻啲咧社交媒体咧，嗰一幕戏咧，除咗两个之外咧，仲有关海山同埋李香琴
4: 啊嘛，琴姐，
3: 哇，呢两个咧
4: 吸身啊嘛
3: ，sorry。即使阿張國榮同阿毛舜筠有幾咁勁咧，對住呢兩位咧，我只可以講咧係呢一個簡直好似係嗰啲恐怖級嘅
4: 勁嘢
3: 啊，係啊，
4: 武林高手嘛。
3: 嗰兩個咧，佢係節都唔笑噶，
4: 同埋佢就咁坐喺度睇電視。
3: 係啦，但係嗰個節都唔笑，同埋嗰個節奏咧，
4: 好正啊！
3: 喂，淨佢四個人咧，哇！我心諗，即係如果我係演員啦，要去拍呢一場戲嘅時候咧。好大壓力，大家咧成好似咧係唔會講俾對方咧，我一陣間我會出咩招，我唔會講俾你聽嘅，
4: 陣
3: 間你
4: 知死，唔使排嘅係嘛？
3: 同埋嗰兩位老人家嗰個節奏咧，
4: 嗯，
3: 你哋兩個唔好以為好勁啦，係啊，
4: 我哋兩個仲，
3: 我哋兩個
4: 冇表情嘅，我哋全部都
3: 淨係睇緊咧如來神掌咩，咦嗡嗡咦嗡嗡咁樣啦，
4: 好勁啊！
3: 係啊，同埋佢哋專登刻意地嗰種咧講嘢咁慢啦，跟住咧慢條斯理啦，哇！我啲 啊，呢啲点解会成为咗咧？即系喺贺岁片啊，或者喜剧当中咧，经典当中嘅经典，
4: 教科书级啊，觉得
3: 佢净系求其揾一场啊，已经可以成为咧，即系如果你系要钻研演技嘅话咧，就系、是、一个好好嘅去研究，即系唔单止学习添啊，系要去钻研啊嘅一个嘅所谓教科书嚟嘅。
4: 嗯，
3: 即系嗱，毛舜筠咧，我好中意佢，我谂我开始中意佢系咪从？他来自江湖开始啦，嗱，讲真，《鹿鼎记》佢就
4: 系
3: 其中一个老婆嚟噶嘛，咁、
4: 啊、
3: 但系因为嗰度咧太多人拣啦，咁我净系拣到佢。
4: 同埋佢嗰个老婆咧系比较静啲嘅。
3: 同埋因为我拣，我话我嗰阵时最中意系周秀兰啊嘛。
4: 哦，系啊，双儿
3: 系咯系咯，咁咁、啊、所以我就其他啲撇开咗噶，系
4: 系
3: 啦，咁嗰阵时咧未系唯一海。咁劲
4: 嗰阵时都真系未系咁劲，因为嗰个角色系好文静嘅，佢嗰、那个系啊，
3: 同埋周秀兰太劲啦，
4: 系
3: 即系同埋又好鬼靓咁样咧，系啦。咁我唔记得我咪他来自江湖，咁系咪算好似咧？我都好似下咯，中意阿毛姐。
4: 都拍咗好多剧噶啦，应该已经。
3: 佢系总之佢系一喜剧嘅时候咧，我系特别中意咧，就毛舜筠。当然佢亦都好多处境剧嘅，
4: 嗯，
3: 咁嗰啲咧，但系就每集你知好短噶嘛，同埋佢嘅发挥未必去到咧好多。
4: 喂，咁他来自江湖佢对晒边个？
3: 系周星驰，
4: 系咪？
3: 系
4: 即系
3: 两只，我只可以用怪兽形容，即系怪兽唔系贬义啊，
4: 系
3: 太劲嘅怪兽。
4: 即系我头先讲，我喂咁我梗系宁愿个对手劲啦，起码我掉过去或者佢掉过嚟，我都学接啊嘛，即系学到嘢，你明唔明啊？佢哋两个直头可以引发大家嗰种节奏咧，佢哋两个有啲对话好好笑噶嘛，即系有时嗰啲做咩啫？咁嗰啲
3: 嗱，喜剧演员咧，我就完全容许咧，佢好夸啦，
4: 嗯，
3: 即系甚至咧有时系需要好夸咯，
4: 吓
3: 夸到咧一阵又脱离咗你个世界咯，
4: 好似卡通片咁样，
3: 系噶，咁系啊，咁但系你又觉得咧，咦，即系毛舜筠，我觉得有一个我觉得咧最佩服嘅地方啊，佢夸得嚟咧，佢又唔会令到我咧完完全全咧系脱离咗，咦？佢
4: 太夸张啦，
3: 系啦，佢会唔会夹硬接我哋笑啊？
4: 佢冇啊，
3: 系喎，
4: 系啊，
3: 电影啊或者电视剧咧，对于我哋嗰啲观众嚟讲咧，系几大嘅影响，
4: 好大影响、啊。
3: 喂，好多口头禅咧，其实就系嚟自电视剧同埋电影，
4: 梗系啦，
3: 系啊，
4: 系啊，佢哋嗰阵时即系你好，
3: 而家冇啦。
4: 你好似讲紧你话《他来自江湖》里边几多金句，
3: 系
4: 即系靓姑语录啊，系记得
3: 即系由我哋可能好早嘅年代咧，发哥啦，
4: 嗯，
3: 发哥好多个角色啦，里边嗰啲咧。无论是电影啦、电视剧啦，跟住我哋翻学嘅时候咧，
4: 系全部出嚟讲啊，
3: 讲噶嘛，唔知咩嘅样啊，
4: 系啊，
3: 总之讲嗰一型咯，
4: 系啊，
3: 跟住由嗰个年代开始一路咁样咧，一路炒落去，但系而家近年真系少，
4: 嗯，
3: 你有冇记得有边啲？
4: 冇，
3: 系咯，即嗰个年代咧，系令到我哋咧成为咗，喂，我哋
4: 叫 iconic 啊，即系真系，譬如好似就算你冇话发觉阿灿咁样，
3: 系
4: 哇呢啲咁正嘅演员，佢哋嗰种感觉啊，同埋佢嗰种态度咧，你都会翻学校学嘅。
3: 系，
4: 譬如好似黄日华哥哥吹乒乓波咩咁啊，系咪？你我嗱，你无端端都会记得佢咁讲过，即系嗰个香城浪子嗰度。
3: 系啊，
4: 所以即系呢啲就 iconic 咯。
3: 系啊，即系你头先讲阿灿哥啦。我仍然系好深刻记得佢食汉堡包嗰幕。
4: 吓，好劲啊！
3: 嗰阵时搞到我咧，汉堡包应该唔好食噶啦，
4: 好，其实系 traumatized 咗噶，见到嗰个汉堡包嗰一幕。
3: 但系你又知道，嗰个电视剧其实唔系喜剧嚟噶噃。
4: 哦 ，serious 到爆。
3: 系啊，咁、啊、但系嗰一幕就会咧，深深咧系印喺咧我个脑海里边啦。我翻查翻资料咧，他来自江湖系91年。
4: 嗯，
3: 91年
4: 都迟噶啦。
3: 对我嚟讲，我好记得我开始中意毛舜筠嘅咧，就系呢一部咯。
4: 嗯，
3: 跟住佢打落咧，逢系我接近佢逢系嘅喜剧，
4: 嗯，
3: 我都会扑入去呢一个戏院度睇嘅。咁、
4: 嗯、
3: 每一次咧。都唔会令我失望。
4: 当然啦。
3: 讲真的我冇乜点数都唔系㗎我有好多演员呢喂。
4: 做乜拍啲咁嘅嘢
3: 㗎嘛。咁啊你呢部咁嗰啲啦。但係毛舜筠好似冇乜试过。係、
4: 嗯、
3: 喂。除非嗰啲呢就係好沉重嘅戏、
4: 嗯。
3: 我根本呢係却步入唔到戏院呢去睇佢啫。係、
4: 嗯、
3: 啦。但係其他佢嘅喜剧话真係坚劲囉。我又係有一个遗憾我未见过佢。
4: 吓
3: 唔系，我系所谓见过咧，好远地咁样，可能咧，譬如喺咩电影金像奖啊，咁啲好遥远地，
4: 完全都
3: 我未同过呢位前辈咧讲过任何一句说话，
4: 即系 in person，
3: 连访问我竟然我都唔知点解。
4: 咁你好晒普心快药啦，
3: 吓系
4: 系啊，
3: 咁、啊、但系而家无端点药，佢又冇咩作品，
4: 唔使理噶呢啲嘢随心得噶啦，
3: 系、啊、咩？
4: 可能佢听到我哋个呢个节目，跟住佢就觉得
3: 冇错，
4: 阿国锋
3: 啱
4: 嚟啦。
3: 冇错，阿毛姐，我系我爱毛舜筠，
4: 系，多谢。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其實呢，即係開呢個題目啦，最喜愛嘅香港女演員呢，好容易會撞㗎。但係我今次刻意揀一啲呢，已經係對我嚟講，我覺得呢應該唔會同阿婉婉撞嘅。
4: 我覺得都唔會撞。
3: 而家暫時我哋都冇撞啦。好啦，另外一個你嘅選擇係
4: 嗱，我頭先講過，我今日揀嘅都係一啲女性電影嘅一啲女演員啦。
3: 係。
4: 其實我就一路都覺得呢位女嘅前輩呢好有型嘅。
3: 嗯。
4: 即係有型嗰啲咧，就係佢揀拍嗰啲戲好有型啦，同埋佢個人本身好有型。
3: 係，
4: 佢就係葉童姐姐。
3: 哦，
4: 係。因為咧，佢其實一路都唔係行嗰種。如果你講我哋唱歌就叫做 commercial 啦，
3: 係，
4: 跟住就 alternative
3: 或者偶像派，佢唔係嗰
4: 只偶像派，或者係即係玉女派咁樣樣。跟住咧，就如果音樂就係好似哦，你另類一啲嘅咁。係
3: 哦，
4: 我一路都 cat 咗阿葉童姐姐咧，為一啲比較少少有型格同埋另類一啲嘅。
3: 嗯，
4: 因為佢嗰啲戲咧，其實係。我都系讲翻啦，我细个睇都唔明噶，咩九二应召女王嗰
3: 啲
4: 系嘛，
3: 都金噶嗰啲，
4: 嗰啲金噶，但系佢往往佢嘅角色咧都系一啲有少少惨惨地，
3: 系
4: 跟住有少少挣扎，
3: 系，
4: 但系其实佢又好鬼靓，
3: 嗯，
4: 咁即系都唔知道，即系啊好惨咁样，有少少呢一啲咁样嘅角色嘅，
3: 系，
4: 所以我觉得哦，一路咧虽然佢唔系嗰啲哇。成日都會提名女主角嗰啲嗰啲 category 嗰啲，但我就覺得啊呢位演員啦，我就好欣賞佢，因為咧佢又唔多花邊新聞噶嘛，
3: 係
4: 咁你會覺得佢係我去到片場，咪、就係做好啲戲去咯，
3: 係
4: 即係跟住我咪翻屋企咯，
3: 好實幹型嘅，
4: 係啊，即係冇其他古靈精怪啊，即係搞宣傳啊嗰啲咁嘅嘢嘅，所以我就覺得啊我中意一類嘅演員嘅，
3: 係。
4: 咁跟住佢個唔單止拍咗好多電影啦，咁直頭仲要拍埋電視劇添啦。電視劇亦都係即係佢好犀利嘅，就係佢去咗國內亦都好出名啦。因為嗰啲譬如好似白蛇咁樣，佢係白蛇傳嗰個白蛇咁樣。咁呢啲肯定係已經即係深入民心㗎啦。咁跟住又做好多，無論佢又嗱古裝好靚啊，佢梳個古裝即係扮古裝嘅時候好靚，但個時裝又好有型嘅，即係你又唔覺得佢勾
3: 嘅？佢 keep 得好好啊！佢一路嗰個身形咧，佢淨係而家係啲，佢刻意地咧，即係冇，佢咪冇去染髮嘅嘛？
4: 佢啲頭髮 natural 嘅。
3: 係啊，即係佢咪好似莎莉姐姐咁樣咯。我最中意就係呢女演員啊！講真，女演員咧好容易跌入一個咧所謂嘅我覺得係 trap 啦。
4: 係，
3: 佢哋好緊張自己個樣啊嘛。
4: 係啊，
3: 尤其譬如喂。白头发喎，感觉上咧好似好老咁样啦嘛。
4: 系啊，
3: 但系嗱，沙莉好啦，叶童姐姐好啦，佢就咁人就系会老嘅咯，咁人就系要接受嘅咯，咁佢系会好天然地咁样咧，让大家睇到咧，佢嗰种所谓嘅岁月嘅改变咯。
4: 哇，真系因为咧，好搞笑啊！咁啊，一路都即系好欣赏呢位演员啦。到有一，我谂我十零廿岁
3: 系啊
4: 嘅时候咧，就发现咗原来咧，佢系我个朋友个。阿嬸嚟嘅，即係佢叔叔個太太，
3: 係
4: 咁變咗有得同佢玩喎。
3: 哦，
4: 突然間啊，譬如我哋去飲嘢啊、傾偈啊咁樣，咁佢又好 nice 嘅，佢又唔係好多，但係佢都好好玩嘅。
3: 係
4: 咁，然之後就即係變咗，我就叫咗佢做三嬸咁樣，即係就好似即係長輩咁樣。咁跟住最近仲同佢合作咗一部電影，咁啊導演揾我嘅時候咧就話：哎呀！你同边个合作啊？你知唔知啊？知喎，
3: 系
4: 阿叶童姐姐，哇，唔系啩？哇，呢啲又系期待唔到啦，即系因为佢嗱，第一样嘢佢唔系成日都拍戏啦，
3: 系
4: 佢肯定系都会选择剧本啦，或者系成件事佢觉得 OK good， 佢先会拍啦。而家去到呢一个年纪，系咪？咁跟住佢话你做佢个妹妹咁样，咁嗰套戏咧就全套都系用手机嚟拍摄嘅，
3: 系
4: 咁呢啲团队我当然系唔会 question 啦。
3: 佢点解要用净系用手机啊？
4: 我唔知道。
3: 哦，
4: 因为佢系一个咁样嘅 project 啦，咁有个新嘅导演佢就带住咁去一齐去拍呢套戏啦，咁就系、是有阿叶童姐姐啦，同埋一啲新嘅演员啦。咁套戏其实唔系好多人做嘅啫，
3: 系
4: 围绕住都系叶童姐姐嘅家庭啦，就系佢对手就
3: 系
4: 谢君豪哥哥啦，咁、但系即系一听呢一个卡士都知道，哇！佢哋啲演技 Fling From 啦，咁我就做佢个妹妹嘅。咁喺呢个合作里面呢，其实因为平时呢同阿三婶过呢十几廿年都系玩嘅。
3: 系。
4: 咁突然间呢就要
3: 工作 partner 啦，
4: 做戏。
3: 系。
4: 咁而且有一场戏呢系劈酒嘅。
3: 哦。
4: 咁因为由于。
3: 真定假㗎啲酒。
4: 啲酒啊，有啲系嗰啲啤酒好似系真
3: 的。哦 ,ok。
4: 咁佢飲佢好唔开心咁样。
3: 系。
4: 嗱，佢嗰种演出就系、是。嗰件事已經好好齊整咯，可以咁講啦。
3: 嗯，
4: 即係因為我喺側邊咧，就係喂家姐，我扶住佢啊，勸佢啊，各樣嘢嘅。係
3: 啊，
4: 但係佢已經係係好齊整咁樣配套咗佢自己嗰 set 嘢。
3: 嗯，
4: 嗰個情緒，我意思係演繹嗰一個嗰場戲嘅感覺啊。
3: 嗯，
4: 因為其實你提起葉童姐姐，你會見到，即係你會可能你會影像，你會浮翻出嚟一啲，佢都係飲咗酒唔開心、失戀、俾人飛，係呢一啲發癲嘅場面嘅。
3: 嗯。
4: 但是即是来到现在去到刚刚那个合作啊，我觉得哇原来好 compose 件事。但你又不觉得个设计喎。
3: 嗯。
4: 即不是讲緊哇我 set 好晒，我呢度会跌㗎，我呢度就会喊，呢度会咁样。佢完全。
3: 先唔好啊。
4: 完全冇嘅。
3: 是。
4: 咁而系好自然嘅。
3: 嗯。
4: 咁我又学到嘢囉。
3: 是。
4: 是啊。
3: 咪好多时呢我需要相信啲演员呢系需要沉淀嘅。
4: 嗯。
3: 即系你话呢哦系你可以设计呢 ABCDE。跟住按照咩荷里活嗰啲咧，好仔細噶嘛啲劇本，
4: 出曬 storyboard 嘅。
3: storyboard 之後我淨喂動作，
4: 啊、
3: 跟住你做乜嘢，你個表情應該點樣
4: 寫
3: 曬出嚟噶嘛。咁但係對於一啲勁嘅演員咧，喂佢所有嘢我頭先講沉澱咯、
4: 嗯，
3: 所有嘢都 OK 已經消化曬、
4: 嗯，
3: 跟住咧捋咗一次先，
4: 係啊，
3: 跟住先至再套翻出嚟，套翻出嚟咧佢就唔會出現係 A B C D E 嘅、
4: 嗯，
3: 而係成個你頭先所講咯係好。compose 就成嚿嘢咯，而嗰嚿嘢咧就係一個咧好人生嘅一個好實在嘅存在咯。
4: 嗰件事好實正啊，即係有時我即係都會啊喺度諗啊啲戲點樣可以演好啲咧。
3: 嗯，
4: 咁有時嗱見到自己啊唔使講啦，見到人哋譬如有啲新啲演員啦，咁啊好。

0: 歌，
1: 系
0: variety 好劲，
1: 嗯，
0: 即系依个年纪你仲要喂好辛苦嘅嗰啲，
1: 系
0: 真系拍好多个钟头，同埋佢同我讲话系真系你瞓觉嗰个地方都系 camera 喺晒度，
1: 真人 show 咁啊嘛，
0: 即系唔系讲笑，真系 all time 喺度拍紧，
1: 系哦，
0: 咁即系得好疲累，但系佢都仍然会接受呢个挑战，我觉得
1: 系
0: 好劲啊，
1: 系唔系？对我嚟讲，我会觉得咧，同嗱，我睇叶童嘅戏咧。又是不算很多的、嗯、因为他的戏都是
0: 很女性的，
1: 很女性啦，同埋都是几另类的那隻 feel 的。
0: 有时有些 artsy， 即是有少少，即是你会觉得好像是另类一点啦。
1: 是即是嗱，我觉得叶童同我以前呢在认知里面一个我好记得的女演员，我看她的戏亦都不是很多的、
0: 嗯、
1: 但是她一个性格啦，她每次做的角色啦，都会令到我觉得呢，哇，是呢位女演员咧系姓吴嘅，你知我讲边个咧？专做咧好多时可能做一啲舞小姐啊。
0: 哦，我梗系知啦。
1: 系
0: 等爱的女人。
1: 系
0: 嗯，咁嘉丽姐姐。
1: 我就觉得对于一个女演员嚟讲，成日要做一啲咧所谓嘅斜牌啦，
0: 系
1: 或者第三者啦，
0: 嗯，
1: 或者一啲对于尤其咧女性观众嚟讲咧唔讨好嘅角色咧，
0: 冇错。
1: 我觉得哇，好惨喎。
0: 系啊，
1: 但系咧。我唔知系咪男性观众咧，
0: 嗯，
1: 我好记得咧吴嘉丽姐姐嘅，
0: 系啊，
1: 佢嗰啲我好中意去做戏嘅，即使佢做一啲斜牌，我觉得哇，基本上唔系做，我觉得喂，佢好似就系嗰、那个，同埋佢好多时嗰啲咧所谓嘅斜牌角色咧，系嗰种嘅内心嘅悲哀，
0: 嗯、
1: 即系嗰种嘅惨情，我觉得佢系会令到啊，我唔知系咪净系男性观众会咁咯，系会令到有啲同情佢。
0: 等我的女人都是有葉童姐姐，
1: 是啊，
0: 同埋伍嘉麗姐姐，
1: 是啊，
0: 佢哋兩個，即係佢哋兩個係好 iconic 嘅，都係喺嗰個 cat 嗰度，
1: 係
0: 好正，
1: 係啊，即係我覺得呢啲咧，呢啲嘅演員咧，困起上嚟嘅時候咧，哇，嗰種嘅火花咧係胡起，
0: 即係你頭先講伍嘉麗姐姐，佢嗰把攣嘅頭髮，根本已經 create 咗俾佢一好大嘅氣場，
1: 係，
0: 即係如果我而家想像下，如果我有機會同阿伍嘉麗姐姐合作一套，即係譬如你話等我的兩第十集咁樣，即係一去到嗰度，佢已經成個人根本入咗戲啦，已經，即係成件事已經係，
1: 係啊，唔係佢其實唔使做㗎啦，
0: 係啊，
1: 佢就坐喺度咧已經，
0: 佢攞住支，
1: 我已經相信係佢咯，佢有少少可能咧，以前咪 Sharon Stone 咧，
0: 係。
1: 嗰部本能呢又係嘩，如果唔係 Sharon Stone 做嘅話都搞唔掂喎。我哋唔會，當然我哋睇嘅時候呢梗係因為嗰啲嘢啦，但係呢而家睇返嘅時候覺得嘩，係勁喎，即係其實唔係賣弄嗰啲嘢㗎喎，因為係需要嗰啲嘢呢去講呢部戲㗎喎。
0: 係呀，好勁㗎。

0: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周国锋、
1: 车婉婉，
2: 周末万岁。
3: 嗱，婉婉咧，今个星期咧讲嘅喜欢嘅女演员咧，都系同咧好女性嘅电影有关啦。我讲嘅两个咧，都系同喜剧有关嘅。哎呀，头先系讲咗毛舜筠啦，跟住呢一个咧，算系年资比较浅嘅啦。我讲嘅年资咧，系演戏嘅年资咧，同埋大家认识佢咧，其实系从唱歌开始嘅。不过我觉得咧，佢哦演喜剧，佢节奏好怪、哦。但系怪到我觉得咧，哦，甚至啊，我会觉得佢演喜劇或者在戲劇方面呢，比我的意外驚喜呢，比起他的音樂呢是來得更高
4: 的。
3: 是不是很難估啊？
4: 王菀之。
3: 是啊，勁啊，你真係。我是幾喜歡看他做那些喜劇。
4: 你一講怪的節奏就是都幾。
3: 他是一個怪人。我跟他不算很熟的。但我會形容他是幾怪的。他的音樂是他的音樂當然有一些什麼我真的受傷了那些是很正常啦。但他可以很怪的嘛。
4: 是。
3: 即是怪的可以很
4: alternative,
3: 很別出心裁的嘛。即是譬如就算末日啲人可能都算是覺得 commercial 啦。但他的題材呢是可以好金㗎嘛。好啦，佢就係將呢佢一種呢好怪嘅特質呢就搬咗去呢一個喜劇嘅時候呢，我有睇過佢好幾部嘅無論電視劇啦、舞台劇啦或者電影呢，咦喂好得下喎。佢一種嘅節奏呢係幾好笑㗎喎。我有睇過佢唔知兩三部嘅舞台劇啦。喂你都明舞台劇呢其實是另一種的高深的技巧來的嘛。
4: 好高深啊。
3: 是囉。即是那一種的節奏又是呢好鬼難去掌握的嘛。那佢是同埋佢是佢可能佢的聲音啦，佢本身你問我佢把聲講嘢啊，講嘢係咪好正常嘅靚聲呢？喂，我真係好難可以界定佢係正常嘅靚聲，唱歌把聲靚。但係講嘢咁樣咁樣咁嗰啲聲
4: 音啊，好高音。
3: 是囉。同埋係咁樣調高㗎嘛。是啊，即是那些来的嘛，那我很难界定，但是呢就是他做喜劇的时候呢，有时那种刻意地呢将把声呢扭来扭去啊，跟住时高时低啊，我是想不到有哪一个女演员呢是好似他这只 style 的。
4: 冇乜啊，真是。
3: 真是冇乜。
4: 是啊。
3: 是啊，他是那只是用了他很王菀之呢的 style 呢去做那件事咯。即是我前排都幾耐下啦，因為我最近見過謝君豪阿豪哥同佢一齊食嘢嘅時候啦，咁我同阿豪哥講 ,ok, 喺《焚城》呢部戲當中，我其中一個比較鍾意嘅演員呢，除咗佢之外啦，我係真心講係我都鍾意，我係鍾意阿豪哥嘅，就係阿王菀之啦。點解呢？因為佢做一個公務員，咁我同阿豪哥講，因為阿豪哥問點解鍾意佢，即係喺個戲裏面演出，因為佢做到公務員個感覺囉，好難我俾你聽，佢係完完全全是做到的。
4: 是正经的嘛，他不是搞笑的。
3: 正
4: 经
3: 的，他不是搞笑的。
4: 是咯。
3: 但是做到。
4: 嗯。
3: 即是可能大家未做过公务员。我做了起码二十几年嘛。哇，我劲喎，他没有做过公务员，他应该不知道是怎样的。为什么他那么像公务员的？他就是有个好处呢，他是令到我相信他不是歌手的王菀之。他是公务员。我觉得呢件事系一件好难嘅事嚟，即系嗰部戏咧，你问我中唔中意，我唔中意噶。不过我系觉得咧，啊，王菀之好嘢、哦，
4: 做得好、哦。
3: 喂，嗰个唔系主角嚟噶、
4: 嗯，
3: 都系嗰啲咧，其中一个重要嘅绿叶角色啦。但系嗰个绿叶角色系令到我睇完呢部戏之后咧，
4: 你记得
3: 我记得佢咯，
4: 犀利嘅。
3: 系，咁另外就系话，头先讲啦，电视剧咧。咩老表你好嘢係咪，咁嗰啲係令到我開始就知道，哦，原來
4: 王菀之
3: 呢個物體呢係演戲係咁樣㗎喎、哦。
4: 做物體你真
3: 係。即係我會嗰個物體都唔係貶義嚟
4: 㗎。
3: 我點解用物體形容呢，喂佢、真係好怪。佢好似嚟自火星咁樣。即係佢無論唱歌。
4: 佢有佢自己嘅世界㗎真係。
3: 係啊，無論唱歌啦，跟住無論演戲啦，無論做舞台劇啦、咦你好似唔屬於呢度，但係就因為佢唔屬於呢度嘅時候呢，令到我作為一個觀眾嘅時候呢，我好記得佢囉。
4: 同埋撞擊到一啲新鮮感出嚟。
3: 係㗎、即係等於佢同張敬軒嗰個合作，佢、可以好搞笑，佢兩個好 friend 嘛，但又可以呢喺音樂上面呢好前面嘅。即係呢啲我覺得呢係一個好難得㗎，即係佢音樂上佢可以呢好溫柔嘅，好 soft 嘅， 但係喺做戲嘅時候呢，佢可以好潑辣嘅、嗯
4: 啊、
3: 可以好變態嘅、啊、可以好黑人憎嘅，係、啊、可以對眼呢反到你呢係癲嗰啲嘅，咁好似係一個呢完全呢係性格分裂㗎、
4: 嗯、
3: 但係我可能我又鍾意睇呢啲呢，佢好估佢唔到啊，
4: 嗯，
3: 無論係節奏啦，佢嘅究竟佢真真正正其實邊一個先至係佢呢，
4: 嗯，
3: 咁我啲係 get 唔到囉。咁可能演員呢，就如果可以令到啲人呢係對佢真真正正嘅佢有一種撲朔迷離嘅感覺呢，咁係幾吸引。
4: 係呀、啊、所以佢應該有排拍㗎。
3: 係咪
4: 嗯。
3: 係呀、啊。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与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指出，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加是关键。中国致力走和平发展道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亦都将会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意同瑞方加强各个层级交往，发挥互补优势，促进互利合作，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希望瑞方亦都能够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新华社报道，克里斯特松表示，瑞典政府愿意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推进各领域互利互惠、富有前景的合作。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处分歧。中国昨日下午5点30分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遣返极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新华社报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西贡昨晚有的士和九巴相撞，的士司机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昨晚近7点，在西贡公路近住佛光寺附近，的士意外之后翻侧，64岁男司机和一男一女乘客一度被困，的士司机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两名乘客送院的时候清醒。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为配合香港体育界近年发展，特区政府推出有关体育争议解决的制度，期望可以提升香港体育管治水平。张国军出席体育争议解决工作坊之后表示，当局计划今年底联同本地法律界和体育界人士举办有关国际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本地和海内外体育争议解决专家来港出席，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天气方面，热带风暴美沙克昨日横过北部湾，并且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受到它的外围雨带同埋活跃偏南气流影响，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下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强烈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青洲和天星码头曾经分别录得每小时大约100和90公里的猛烈阵风。预料美沙克会在今日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今明两日广东沿岸天气仍然不稳定。在昨晚11点，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系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 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火烛啊！
5: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4: 楼梯好大烟啊！
5: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6: 大家好，我是 Janice 慧兰。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1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10: 陈俊轩
12: 音乐关系。
13: 记得几年前咧，系获得呢个邀请啦，系协助筹备大屿山宝莲禅寺100周年嘅介绍短片啫。我咧仲要做埋呢个短片里面咧负责讲解宝莲禅寺历史嘅嗰个主持人啦。咁所以事前咧，我要做好大量嘅研究工作啦。最记得咧系第一日嘅研究工作，我就去到宝莲禅寺，我见到嘅就系第一个问题，我就问啦。啊，点解纸入面咧嗰个香油箱个底部咧，成日要灌注咁多嘅混凝土嘅？嗱、啊，即系香油箱，即系嗰啲大家可以自由捐款嘅嗰啲箱啊。咁佢就话答我啦，佢话呢个因为咧以前偷盗客咧非常之猖獗啦，会去到纸入面咧去偷走成个香油箱啊。但系更加匪夷所思嘅咧，就系嗰啲偷盗客通常咧都系好瘦嘅啫，恩挑鬼命。但是他们可以将这个注满晒混凝土的香油箱呢一拎起就整个举口就抬走了。不过呢好彩呢这些都是以前的情况啦。而家偷到下午了。不过香油箱亦都变成跟科技公司合作啦，用电子支付的自动捐款机啦。不过呢我讲这个自动捐款机呢不是放在宝莲禅寺啊。而是放咗喺西九文化区多个位置嘅。当然啦，亦都希望咧由游客咧佢哋自发去捐款啦，跟住就分俾呢个 M Plus 啦、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啦，同埋表演艺术处或者管理处啦，去支持西九文化区嘅工作嘅。不过当然啦，随之而嚟咧，就会俾人话：，哇，呢个系咪电子乞衣兜啊？质疑点解要望住咁靓嘅维港景色、咁靓嘅土地，咁样样嚟到去揾捐款，唔系好得体，可能系个笑话嚟喎，等等。不过你又谂谂，西九文化区咧，顾名思义咧，就系以文化艺术作为呢个主轴嘅。但是其实对香港普罗市民呢同埋游客嘅眼中睇嚟呢，佢哋感觉会觉得似係一个旅游新景点多啲㗎。係嚟到香港旅游必到嘅热点，係本地市民可以带住隻狗去野餐嘅城市后花园。咁所以你用呢个角度睇嘅话，游人呢就免费自由进出啦，免费享用啊草坪各样措施等等啦。咁其实咪同宝莲禅寺作为本地一个旅游景点喺呢一方面用途同埋角色系相同㗎喎。咁既然宝莲禅寺有香油箱，西九点解唔可以有呢？同埋啦，就係、是、因为游人认定咗西九文化区只系一个旅游区，所以我哋更加应该积极去提醒啦。同埋推介佢嘅文化推广使命同埋艺术活动嘅精彩。呢一啲自助捐款机正好可以喺唔同嘅角落就係、是、发挥呢个宣传效用。点会只係一个乞衣兜呢？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元宇宙。
3: 来到音乐关系元宇宙的环节，我是陈俊轩 Phoebus。 刚才弹这一首的音乐呢，就是 A Whole New World， 来自阿拉丁的这一套电影。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很适合一男一女合唱。我讲的那个对象并不是我太太，我讲的对象是我的女儿。很多人都会问，喂，我作为个爸爸想跟个女儿一起合唱，有没有什么音乐可以一起唱呢？有的。介绍另外一套电影，有没有听过这套 The Greatest Showman 这一套的电影？里面很多音乐都是一个男士再加一个小朋友的互相对唱，而且音乐非常之好听的。今天就介绍两首给大家听，可能你都听过 A Million Dreams。

0: But I can't have you. We're bound to break and my hands are tied.
1: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2: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嘅故事，
1: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嘅距离。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1: 陈俊轩音乐关系。又嚟到我哋音乐关系嘅嘉宾访问环节啦。上一个星期咧，倾得真系好兴起啊，因为咧，即系一位嘉宾啦，冯永琪啦，佢一路认识咗佢好耐啦，喺商场嘅弹琴嘅时候已经认识，一路。我係好似一個觀眾咁睇住佢，佢亦其實亦都有少少似一個無形中嘅學長啦 ，mentor 咁樣啦。咁我就睇住佢究竟點樣去唔單止淨係創作，唔單止淨係表演，而且其實喺推動香港音樂流行音樂文化啦，同埋唱作人呢個文化咧，其實喺我眼中係一個大功臣嚟嘅。如果唔係，亦都唔會令到香港嘅樂壇咧而家係。有咁多嘅選擇，或者有咁多嘅音樂人啊，或者歌手啊，係繼續去大膽咁樣去創作嘅。嗱，創作呢樣嘢當然就，我覺得都有難度嘅，即係靈感到嘅時候有啦，靈感冇啊，或者有各方壓力啦。今日咧就好想繼續同阿馮永琪你傾傾啦。嗱，你好啊，馮永琪。
3: Hello， 我都一路你過獎啦咁咯。
1: 都唔係啊 ，Anna， 因為大家最早接觸馮永琪咧，就一定係其中一首音樂啦，放不低啦。係即係嗰陣時哇，1996年嘅，我好似大概咁，我都係一個中學生嘅時候，我從來冇機會聽。粵語流行曲嘅，我就係聽古典，直接呢一首歌，就因為通街都播，你根本冇可能唔會聽，即係小巴上高又播，巴士即係周圍都播啦。哇！一首音樂咁樣，作為一個作曲家，作呢個創作嘅人，一定係哇，已經係人生好似巔峰咁嘅感覺啦。其實之後創作好辛苦，會唔會呢？即系我哇，点解呢首定系其实完全冇关系咧？你觉得？
3: 因为其实当时呢个好幸运嘅我咧，就系都系一个靓妹，就好中意作歌。其实头先即系我一路都会分享我个即系创作个路啦。咁所以我系冇期望，甚至好冇自信嘅人系。咁但系就创作咗呢首歌，我当时其实都仲读紧书嘅。咁就突然间有一日我收到长途电话话你首歌咧就卖咗啦。哦，問佢邊個？鄭秀文。哇！即其實係點解？我第一首歌其實亦都未進入呢個音樂圈子，其實已經有機會俾到個咁好嘅歌手。咁同埋真係好好彩嘅，嗰年嗰首歌咧，其實係一啲 Walkman 嘅一啲廣告歌啊咁樣，所以其實係。但我唔係香港嗰陣時，所以我未感受到其實
1: 電影咧，
3: 係啊，即係好多好多機會咯。其實嗰陣時呢首歌，咁但係咧，我都想真係因為唔開心啊，即係都係仍然啊自己一個人好孤獨喺澳洲嘅時候就寫歌。其實所以對我嚟講，唔係因為首歌係點樣賣法或者 promote 法，所以我點寫我亦都唔知道邊個會唱首歌，因為我係做細嘅咧，啱啱入行咧。其實當時我哋都係只係會我都因為嗰首歌之後，先有一啲出版公司聯絡我嘅，即係會想同我譬如合作啊，不如你簽俾我哋做一啲 writer 啦咁樣。咁所以其實我都係因為我自己鍾意寫，繼續寫落去。我早期嘅歌咧，全部都係失戀啊嗰啲寫出嚟嘅啫，冇乜其他原因嘅。咁而嗰啲貨咧都多嘅，因為你嗰時多愁善感啊嘛。咁但係到我真係讀曬書翻嚟香港做嘢，其實因為好辛苦，反而做嘢好辛苦，即係喺律師樓做嘢好辛苦。
1: 係啊，又再一個
3: 顛倒曬
1: 負面嘅，
3: 係啦係啦，冇時間寫歌，咁所以差唔多就賣下，即係賣冇喺貨冇曬貨啦咁樣。咁當時就係因為原來我發覺我真係好中意。做音樂，我好想去試下做音樂呢件事。我亦都做咗幾年律師啦咁樣。咁我係咪可以試下呢？咁所以其實係好多呢啲背景嘅驅使底下呢，我就最後咩決定 quit law 呢樣嘢嘅。
1: 馮永琪好得意，因為你一路講到你好似失戀歌啦律師啊負面啦不被聽見呢、這個上次你上一集你講兩次嘅不被聽見嗰種感覺。係咪一路以嚟都係用呢一種方法嚟到去作曲做創作啦不如咁講。 定係唔係嘅，定係有其他嘅 emotions， 其他嘅心態，唔係一好用㗎嘛，有時你有一樣嘢，嘩我不如 keep 住呢樣嘢用。
3: 其實我真係唔係咁即係個人咁有機心嘅，即係其實我覺得創作係我一個好大嘅自由空間嚟嘅，所以其實而我真係鍾意寫旋律，我講寫旋律鍾意到嗰、那個地步係，如果你問我寫歌係咩，我只覺得嘩兩個音之間，譬如一條旋律咁你有好多音組成，兩個音之間我只覺得係 heaven， 即係已經係因為嗰兩個音中間可以發生幾多嘢、你去決定佢係邊個音同邊個音之間，你係決定兩個音之間嗰個 rhythm 係點樣做，你下面會襯啲乜嘢去流讓佢流動，大部分人係會見到一啲嘢要眼前有實物，佢先覺得嘩好靚啊好正啊咁樣。但係我喺個腦裏面覺得嘩兩女之間呢真係勁啊呢件事。我係真係咁諗啊，我唔知你明白我講。
1: 我明白，因為我即係我嚟講就倒返轉，我覺得咁好辛苦。所以我鍾意編曲。即係你俾個 melody 我幫你搞埋下低嗰啲，即係你想要個咩感覺，咁我就肯。點解呢？因為我就係、是、我點寫嗰幾音我唔知點解我找不到一個永遠沒有滿意的感覺、你想的時候有沒有即是怎樣想呢？如果你只是追求完美很難的，那你所以、但你如果只是追求完美做不到東西的、
3: 你說得對，所以我不是追求完美的人來的、我是一個我很喜歡學習，很喜歡好奇，所以、譬如我真的寫不同的旋律的時候呢、我想有時聽到有一些音令我自己起雞皮咁樣呢，我已經覺得嘩就係呢啲啦咁樣。而我唔係追求緊佢係咪最好聽啊，但係嗰個 emotion 嗰個 response 對我嚟講係有一種身同感受，即係如果我聽到自己都起雞皮，我都會聽到自己有一種熱血，咁我就可以將呢一個 emotion 去 share 俾我嘅 audience， 係呢一種感覺。所以我從來覺得創作對我嚟講唔係 job，是啊，亦都是为什么我会不停地追求去写的原因。是啊。
1: 攰不攰啊？但是如果一路这样做。
3: 其实我觉得你问得很好，因为emotionally 其实是攰的，我觉得。因为长期都是因为要 capture 住自己一种即是有某一种的状态，你先会我先会可以呕到一些旋律出来。亦都会解释到其实雖然可能你睇到哦好似寫咗好多歌喎，但係如果真係 compare to 一個好多產嘅音樂人呢，其實我寫嘅數量唔算好唔算好多，但係我諗每一首對我嚟講都係真係有一個好 true 好近我自己嘅 connection， 而個情感係好唔一樣嘅。
1: 咁但係馮詠琪音樂其實大家聽係有風格嘅，我哋認得到。
3: 形容下
1: 有對我嚟講有少歐味嘅，即係歐綠色啦嘅嗰種感覺啦。咁其實呢個係有做出嚟，一定係其實馮詠琪就係因為你用個 emotion 寫咗個旋律，跟住你就繼續引申出嚟，呢個就變咗你風格。究竟係刻意製造啊，定係自然流出嚟嘅？
3: 咁我都幾肯定係自然流露嘅，即係我冇刻意，因為就係、是。我諗亦都當然係 influence 埋我自己可能成長裏面聽嘅所有歌。其實
1: 你聽你歌㗎通常。
3: 其實如果自細就一定係聽香港嘅
1: 粵語流曲。
3: 係呀，同埋譬如細個係聽電視劇主題曲㗎嘛。咁我好慶幸有嗰啲養分。其實如果你話分析返有啲歐美嘅感覺呢，其實如果你聽返 even 係早期嘅電視劇主題曲呢，其實當時即係譬如顧威輝先生，其實佢都 influence by 歐美㗎，其實佢都係帶緊一啲元素，而我覺得我喺嗰、那個嗰時有嗰種養分，而嗰種養分唔係一個歐美養分，而係香港嘅養分，嗰、那個好獨特地有一種粵語歌嘅旋律，但係同一時間佢又有一種開放式嘅感覺。慢慢跟我當然啦，譬如去到大個啲啦，就全行都係 K 歌嘅時候，咁我又 affected by K 歌呢樣嘢啦。咁所以我都有一個面向我呢，都會有幾順意嘅歌嘅，即係幾搶意或者幾順意。但係嗰個唔係特登嘅，又係我覺得係一種養分囉。咁、中學大學我就唔係香港啦，所以會聽到多啲唔同嘅類型音樂啦。去到做嘢呢，其實我有一個長嘅時間，可能超過10年嘅時間呢，因為都要成日去歐洲做嘢， 所以就去到歐洲咧，就感覺好自由嘅。嗰時香港咧係都未興可以去啲 CD 好大嘅 CD 鋪去聽歌，但係我當時一去譬如咧，正如我去法國，我就哇狂聽好多唔同嘅歐洲音樂。其實我都唔知係咩嚟嘅，我總之就聽啦咁樣。係啊，咁所以有啲歌咧，都真係喺可能我唔喺香港嘅時候會寫。
1: 其實咧嚟到啲節目咧，我係有個鋼琴喺度準備咗啦，係好想同你即場去合作啦。而之前當然你告訴我有哪兩首歌、
3: 嗯、
1: 而我記得你跟我留個 message 說一句就是可以了，你用你自己的風格彈、
3: 當然
1: 了、即是我沒有這個了，是跟我就是不如就用自己不用刻意，即看看我們 jam 到什麼出來嘛，所以今天在這一刻、我們不如即刻合作一首，你會選哪首先、
3: 不如我們唱一首英文歌、
1: 這首是
3: 這首呢，其實是我去年參與了一個動畫電影的配樂啦，咁叫《世外》啦，套電影。咁佢個主題曲就係、是、喺電影嘅片尾，即係觀眾離開嘅時候嘅係一個感覺嚟嘅，咁就叫做 Until Meet Again。係亦都係我對呢套電影嘅好深嘅感受。
1: 係本來唔係咁樣嘅編曲㗎，本來係一個另一種好輕鬆嘅
3: jazzy 啲啦，呢個
1: 係啦係啦。咁今日睇下阿馮永琪話冇 limit， 叫我用翻自己嘅方式睇下出嚟嘅效果會點。

0: 多謝你啊，馮詠琪，俾我重拾翻當年喺商場嘅時候，誒、哎、話 jam 就 jam 歌嘅，
1: 我都覺得好好正，因為好耐未有人試過可以去咁放啊，咁去 jam 啊，同我一齊。
0: 係咯，好大陣古典音樂味㗎，
1: 正啊正。
0: 係不過係即係
1: 好緊首歌其實。
0: 好玩嘅係，所以。是啦，我都是做配乐，我都是跟有冯咏琪的旋律就得啦。嗱，啱啱咧亦都知道冯咏琪都忙完一轮啦、
1: 嗯，
0: 因为咧你之前咧就喺呢一个西九啦，开咗一个音乐会、嗯嗯。其实我都想问噶啦，是音乐会啊，定是咩会咧？因为你每一样嘢咧，即系头先咧，冯咏琪话啊 ，Fibers 你讲故事真系叻，我想同你讲唔系，嗯、你每一个音乐会全部有故事性，嗯、你啲音乐。都有故事性嘅、
1: 嗯嗯，
0: 其實你做音樂去到即係呢個幾得意嘅境界嚟嘅，可唔可以長即係去介紹一下你點樣諗啊？我反而想知。
1: 嗯，我又覺得好好，你俾到呢個機會我去講，就係、是、因為我嘅一路嘅 background 或者大家認識我都係一定係寫歌、嗯、一個主要嘅身份嚟嘅，咁所以歌絕對係我表達自己嘅一種方法啦，都講咗，但係咧。都做了很多年了，你如果你真的數下由96年开始到现在用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去创作，其实我自己都有进化的嘛。那我进化位就是因为我觉得一首歌已经承载不到我想表达的东西。其实我会 look for, 譬如那我都出过几只碟啦之前。原来碟都不能够再承载到一个 idea 了。咦那我开始想追求为什么亦都解釋到係，依啲我又會做下 live house， 點我又會做下其他，譬如我自己之前做經理人嘅時候，或者做 label 嘅時候，artist 我都幫佢創作，因為 in a way 我唔係淨係幫佢唱旋律，即係一個意念一個 concept 已經超越咗我自己去只係一個世界嘅就係、是，咁所以去到而家，譬如啱啱26年。我其實好希望做翻我自己，我想好多身份嘅時候都做翻自己，所以我個音樂會咧都叫角色，但係就係感覺個角，就係講緊我如何可以揾翻我自己個本質嘅色彩。所以成個音樂會咧都係你可以話係，如果真的有嚟睇咧，一定會睇到背後有個故事嘅，就係、是、一個人佢如何經歷好多唔同嘅。生活上面嘅障礙又好，或者佢要衝破啲嘢，最後尾佢點樣去慢慢卸下一啲重擔，或者卸下佢對於自己嘅執著啦，或者別人對佢嘅期望，可以做翻輕啲嘅自己，亦都係最真實嘅自己，係、
0: 嗯、
1: 啊，就係呢個咁嘅故事性。
0: 但係呢個係你希望聽眾或者觀眾睇到嘅嘢係好現實嘅嘢，即、就、係、是、現實生活嘅嘢，定係其實係內心世界嘅嗰種？即係嗰種好糾結啦，咁樣係。
1: 我相信觀眾會睇到係內心嘅嘢，係啊，因為我嘅音樂其實好多時都佢唔係咁實在嘅，
0: 係啦，你音樂應該唔會
1: 唔係咁具象嘅，係
0: 啦，
1: 係
0: 一樣。
1: 係啊，而我嘅 show 咧好多時咧都唔會有啲好真實性嘅 props 嘅，即係就算我今次嘅 show 係有 props 嘅，
0: 係啊，但係一開場都已經唔同啦。
1: 係啦，係啦，但係啦，即係但係嗰個 props 亦都，咦？你會覺得佢又唔係好似平時我哋好生活化 exactly 見到啲嘢，所以有好多意識形態嘢，我會去表達啦。燈光嘅 projection 啊，even 嗰個我自己 choice of 點樣去著身，同埋我唔係淨係想人哋理解我係一個作曲嘅人。我希望我都成為一個 performer， 因為 performer 是要用身體去表達自己的。咁所以我今次都是真係落咗好多功夫去演繹嗰件事，係啊係啊。
0: 係有冇做過統計先？我知道嗰種感覺，我覺得會女性咧就更加有共鳴。嗯、有冇話過男性係少啲嘅咧？即係男性觀眾係比較，我想知道即係、有冇啲人話哇好實際嘅咁係。
1: 我冇真係做過統計啦，不過我自己 observe 呢，其實我聽我嘅音樂嘅人呢，其實又冇話邊個重啲，即係我覺得男女比例幾 equal 嘅，其實都係啊。同埋因為我覺得可能我有甚至乎有時會表達到一種男性裏面一種都好想被了解，唔係個個都硬正㗎嘛，其實你都有你自己想被聽見嘅時間，被看見嘅時間。我講嗰啲嘢通常都反而唔係純粹係愛情嘅脆弱囉，其實係生活你點樣去 去同自己釐清一啲界線啊，或者同別人釐清一啲界線啊。其實呢啲都係我自己一路生活裏面去學習，跟住去揾翻自己用啲好嘅 energy 去繼續行嘅一個方式咯。係
0: 啊，咁當然係啦。觀眾睇，我覺得佢觀眾會話佢有唔同嘅感覺，佢有 soothing 啊，或者佢有領悟啊，各方面。但係都馮允琪你自己啦，即係成個即係音樂會啦，用音樂串連咗咁多故事。
1: 嗯，
0: 佢都講咗話要找回自己。
1: 係啊，
0: 你。做呢個找唔找回自己，即係成件事。
1: 我啱啱做完呢個 show 咧，我覺得我真係幾係做緊自己嘅，係啊。首先我係為自己而做嘅一件事啦。係。裏邊所有嘅好多無論藝術決定或者實質嘅決定，即係講緊係啲 resources 點用。但係好多個呈現，其實所有都係我嘅 concept 嚟嘅。所以我絕對係覺得，咦，今次真係好啦，做到真係做到曬自己。咁我覺得起碼 showcase 咗一樣，我自己感覺係 100% 我想 present as 一個藝術家或者一個作曲人，一個表演者係點樣嘅。咁其實好多朋友睇完，因為我對上一次再做自己 show 係講緊2020啦已經。咁中間有一啲新聽我音樂嘅朋友咧，其實佢係未見過我表演嘅。所以佢哋會覺得啊，原來你一個唔係原同埋原來你係一個咁嘅表演者，佢哋唔知係點。咁而就算上次睇個 show， 佢哋亦都唔知我呢五年中有啲乜嘢變化。佢哋都話哇，真係唔同咗啊！而我話因為我對自己有一個想像，就係、是、我想活做一個我自己 proud 嘅自己。咁所以我會慢慢去希望更向藝術啦同埋 performance 嗰邊去進化咯。係、啊。
0: 但如果完咗呢一個，其實都幾好嘅一個啊，找回自己，即係確立咗自己呢一樣嘢。咁完咗又要行喎，咁下一次行，即係跟住你會點樣去揾一啲新嘅，未必係靈感咁簡單添，即係成個方向有冇諗過呢一樣嘢點樣行？
1: 哦，其實一路都有諗嘅，係啊，係啊。咁其實我醖釀緊就係、是、首先我要完成咗我自己嚟緊，因為呢個 project 都仲有個黑膠未出嘅。另外就其實一路以嚟，譬如講過去三年度啦，其實我有用我自己音樂咧去建構一啲 healing experience 嘅 healing journey， interactive 嘅 healing journey 係啦。咁都有做過幾個咁嘅 experience 噶啦。咁我想繼續 develop 佢啦，因為我覺得我音樂裏面可能是給到一種空間大家去思考啦，他們可以靜下來去甚至乎擁抱自己這個感覺。咁另外就我過去的建議亦都有去做了很多學習啦，有得到一些scholarship 去做學好多嘢啊，咁翻到嚟我就發現咗，哇！原來我真係好中意學習嘅，咁所以我都會再去研究一下啊，會唔會可以有機會做一啲 artist residency 啊，或者有一啲我好想研究嘅嘢啊，我其實好想再讀書嘅，就係
0: 研究啊，呢、這個值得陣間我哋又再傾一傾。不過喺呢個時候即刻聽。

0: 多謝你啊，馮永琪，又再一次可以同你啊，跟你冷靜啲咁去 jam， 但係即係係揾到個意境啊，喺當中真係呢個係啊，多謝你，希望聽眾們啦，大家都喜歡啦。啊，馮永琪頭先咧，即係唱之前咧，亦都講過，哇！你而家嘅係因為好多人就講啊，而家都興講五年規劃啊嘛，即係你突然間話我好想好學，好想繼續研究。
1: 嗯，
0: 其實係啦，即係係咪音樂？因為我諗你研究唔係淨係音樂嗰方面啦，係整體文化定藝術大係咪大啲範圍嘅？
1: 係嘅。咁我其實八年前開始，我本身已經initiate 咗一個社企啦，叫係啦係啦，即係有個社企係做用音樂去做social impact 嘅嘢嘅。咁嚟緊我哋繼續會希望可以用創意去做一啲大家身心靈都會健康嘅一啲 project 啦，係啊，咁呢個係持續性嘅，我都好想繼續學習呢樣嘢去做啦。我哋做咗好多，我做咗好多 project 係中學啊，或者去一啲青少年中心啊，其實最近亦都有做腦退化症嘅一啲 families 啊。其實我哋用創作音樂去同佢哋去做一啲 wellness 嘅嘢咯，係啊。
0: 突然間都唔係短時間，一呢個方向去
1: 其實做咗好耐㗎啦，係我做咗八年嘅呢件事。
0: 係因為即係乜嘢令到你促使你咁係咪？家庭又有關
1: 首先我仔一定 inspire 我好多，因為我仔本身有自閉症啦，咁但係其實佢 inspire 到我就係話，其實世界有好多人佢哋有好多唔同嘅狀況同埋需要，音樂係一個咁 powerful 嘅一個

0: 个媒介，除咗平时你听歌你都觉得哇佢真係治愈到我啦，但係 what if 我哋可以用 pop music， 用创作去让到更多人去可以分享到佢哋自己有时讲唔到出嚟嘅嘢。咁所以我哋都做咗8年呢样嘢，咁我希望继续做落去。係啊，嗯。
1: 我想知道啲呢，即係其实音乐嗰个治疗其实係一定有用，因为我呢就好烦嘅，我有个嗰样嘢叫 perfect pitch。
0: 我明
1: 白，所以聽音
0: 樂，
1: 你知啦，聽音樂我就開工噶啦。
0: 係，我明嘅。
1: 咁就開工，咁跟住我就嘗試去參與呢啲，即係我想知道係啲咩嘢。咁有一次就去到，即係之後嚟 test 我個 perfect pitch 點解你有，咁去間大學嗰度咁樣搞，跟住之後仲
0: 你被研究嘅對象。
1: 跟住就仲好笑，佢哋就要做一堆音樂，因為佢哋真係要分翻開咩440啦 ，440Hz 係個 A 啦，即係我哋一般彈音頻率啦。咁有啲就432。咁佢有一堆。音樂喺度，跟住佢要分翻類，咁佢哋就唔知用儀器又點成，咁我佢見到我咁，於是我就幫佢坐喺度坐成日，就幫佢分曬啦。
0: Okay.
1: 因為聽到嘛，即係做啲咁嘅，咁我就完全係啦。音樂 therapy， 我成日都諗究竟係點樣，係點樣？你研究即係你做咁多年啦，其實佢個微妙之間嘅關係係點樣，或者佢個理論係點樣？
0: 其實我就唔係正式做 music therapy 嘅嘢啦，但係我反而覺得音樂本身有一個治愈嘅能力，係你聽咗就會覺得舒服啲，或者你覺得有陪伴感呢樣嘢。
1: 陪伴感
0: 係啊，咁係啊，所以所以我就唔係我反而唔係特別想進入一個哇，我要去做 therapist 嘅界別，因為有亦都好多人 trained in 嗰個範疇，但係我可能我自己做得最耐，可能大家亦都最認同嘅就係嗰個創作旋律同埋創作 pop music 本身點樣可以一首歌裏面去承載嗰啲故事，有一個 narrative 嘅 approach， 即係話喺透過嗰個敘事嘅方法啦，同埋一個 pop music 佢如何接觸到好多好多聽眾，好大嘅好闊嘅一個觀眾群啦，咁樣其實呢啲本身都係佢可以有一啲治愈能力被放大嘅一啲方向囉。咁所以我只可以話呢個方向係一個好大好大好值得被研究嘅嘢，因為呢個世界都即係咁個掣有嘅咩都係咁個掣有時候，其實 what's the purpose of life， 其實大家可能需要揾嘅嘢更多，即係關於生命嘅嘢更多，將來嘅工作可能係尋找自己係自己嘅工作嘅時候，係啦，咁音樂其實係一個可以陪住大家去揾人生嘅目標啦，亦都可以陪住你無論你經歷啲咩，咁所以我好希望即係鍾意創作鍾意音樂嘅人都可以一齊去，唔係話我淨係寫歌俾自己，其實亦都唔係淨係寫歌俾歌手或者 project 或者 job， 我哋可唔可以寫歌俾一啲有需要
1: 嘅 人，
0: 而可能佢需要呢一個音樂去俾一個 empowerment 佢，或者佢有一個真係有一個 community 佢可以去 support 佢咁樣，係
1: 啊。馮詠琪音樂就不嬲係，即係你嘅風格啊，我係覺得係我哋係中意聽，即係因為即係就陪伴感，我幾中意頭先講呢一樣嘢，即係原來音樂咁強呢樣嘢，但係都創作去到呢個年代，其實都有一樣嘢應該會有少衝擊啦，就係 AI 啦。
0: 都唔少啦，好大啦。
1: 對，係啦，馮詠琪你點睇咧？即係尤其是 AI 咁容易 generate 出一首音樂，跟住慢慢改都得嘅。而家即係連廣告歌，我哋都可能都冇得做噶啦。你又點睇？
0: 其實我點解就頭先我咁講，就係、是、真係唔好話就係音樂，你好多嘢都可以撳個掣就有，而我做咩要做啊？其實你會話有一個問題嘛，咁所以好多嘢個好似個成個體系本身嗰個 working 嘅方法唔一樣嘅時候，所以對我嚟講，我覺得我好慶幸有音樂呢樣嘢。咁音樂就係支撐住我一路自細你都聽到，其實支撐住我，佢作為我一個即精神嘅支柱。咁當我哋冇乜其他嘢可以相信嘅時候，音樂係一個好 reliable、好 trusted 嘅 friend， 我覺得係。咁所以既然我有呢個能力可以去繼續 pursue 呢樣嘢，或者去學習更多，亦都有一班好好嘅年輕嘅創作者啊，同埋咁我哋 groom 咗好多新嘅創作人都好 believe 呢一個願景嘅，就係、是、如何透過音樂去 support 翻 community 呢樣嘢咧。其實係咯，我並不孤單嘅，我都係覺得喺 AI 時代更加需要有呢一啲媒介去 support 住大家嘅 mental 啊，成個 mind body 嘅一個。 整合咯。
1: 呢個都幾大嘅使命，亦都好有用，尤其是喺香港呢一類咁樣咁嘅大城市啦。即係如果你用翻廣東話嘅音樂咧，我諗更加直接，共鳴更加大。
0: 佢聽得明嘅音樂。係
1: 啦，亦都多謝咧，即係希望多謝馮永琪啦，希望即係聽眾們咧，即係今日都見得到啊，原來音樂其實個能量咧係唔單止咁少嘅，係、其實都無限大。今日淨係今日呢一集都已經講咗咁多嘅，連功用佢都有佢嘅功能性喺嗰度啦。咁、但係唔緊要，最緊要係即係多謝馮永琪啦，唔係淨係今日同上星期啦，係一路以嚟咧做咁多好嘅音樂俾大家，希望繼續咧幫我哋呢個社會繼續治愈更加多嘅人啦，亦都大家你有多一個好正嘅音樂選擇。可以聽了，再一次多謝你馮永琪，
0: 多謝你 Phoebus， thank you。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斯德哥尔摩，与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举行会谈。王毅表示，斯蒂纳加德去年访华之后，中瑞关系持续转暖向好，势头值得珍惜。中方愿意同瑞方共同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希望瑞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王毅又说，中方欢迎瑞典企业进一步分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等优势机遇，提升全球竞争力，亦都希望瑞方为在瑞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愿意同瑞方加强合作，共同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新华社报道，斯蒂纳加德表示，瑞典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会改变。在北京，国防部表示，应越南海军邀请，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今个月初将会赴越南胡志明市访问。国防部说，中越海军近年来在舰艇互访、联合巡逻等的领域深化合作，为增进两国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中通社报道，戚继光舰是目前中国海军吨位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专业训练舰。伊朗情报部表示，安全部门近日捣破四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情报部在声明之中表示，当局联同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扎克丹等地采取多次的行动，找获五名行动小组主要成员，并且打死两名武装人员，又在省内两处地方捣破另一个由五人组成的行动小组，有关团伙涉嫌参与针对军事单位和司法机构的袭击，相关人员已经被捕。行动期间，安全部门缴获大量的枪支弹药、手榴弹、多部无线电设备和一套星链卫星通讯设备。声明说，被捕人员早前曾经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的使用培训，计划在伊朗进行破坏、暗杀和恐怖活动，但在行动之前被安全部门抓获，组织网络已经被瓦解。返嚟本港，涉嫌酒后驾驶等罪被捕的黄锦辉宣布辞去立法会职务，中大亦都已经暂停他的大学行政职务。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席公开活动回应事件的时候说，非常明白和理解市民对立法会议员有好高要求，今次事件已经引起社会好大讨论，他过去几日都一直忙于处理这件事。李慧琼又说，黄锦辉辞职已经体现他承担责任，相信稍后案件会依法依规审理，他期望所有议员从今次事件之中吸取经验教训。被问到补选问题，李慧琼说有待政府作具体安排。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微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等等等等，
6: 介绍翻
5: 守护老友记的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3年的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的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和慢性病症管理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在这些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啊。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者真系陪伴你进入梦乡，又或者只系一啲嘅声音陪伴，令到你喺呢个晚上不感觉到孤单。你好，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展唱不夜天》，今晚继续有代班嘅刘佩龙喺度，陶仔依然系放假当中。开始我哋四个小时嘅音乐分享。

来自 MC 张天赋的全新作品《男人怎可以》。当然男人可能在一些传统上面都会扛起很多不同的责任，会不会由细到大都已经有这样的讨论呢？

虽然只是揣测，但我都挺肯定他们当年在1206号房的时候都应该讨论过听过一些关于梦想的事情。但会不会有讲过话真的有一朝有一日他们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合唱呢？来自李俊安和蔡俊贤1206。人生可能会讲了很多次一些的梦想，但是有都会讲很多次不同的再见。

嚟自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2:22嘅最轻淡浅唱不夜天，由 Amy Low 蓝艳。

0: 嚟自 Orphan 曾敖飞实物落差协会。即刻凌晨2:28，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83%。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正当全球都关注紧世界杯嘅时候，可能亦都与此同时，喺娱乐界甚至喺美国嘅体育界亦都关注紧佢哋嘅婚礼。讲紧就系 Taylor Swift 同埋 Travis Kelce， 佢啱啱喺7月3号拉埋天窗，恭喜晒！刚刚带俾你嚟自 Taylor Swift 嘅 I Knew It, I Knew You。

Heaven on Your Mind 由 Kygo featuring Dan Timinski。凌晨2点35分，室外温度29度，湿度 83%。继续轻谈天上不夜天，由 Alex Warren Passenger。

以上就是这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推介给你的华语和非华语作品，如无意外我们听日会再听一次。这个星期是全球关注，除了就是世界杯和 Taylor Swift 的婚礼之外，就是一些热浪。全球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些酷热警告，包括曾经香港都发生过，未来都会继续发生。

啱先踏入咗日七月初，夏天先啱啱开始，已经喺全球唔同嘅地方都有热浪啊、酷热啊等等唔同嘅警告，甚至可能会造成人命啊。所以大家都要关注地球暖化。虽然我知道而家真係唔开冷气唔得㗎。2点42分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带俾你嚟自王菲同埋张学友嘅非常夏日。繼續夏天熱辣辣的感覺，有李克勤夏日之神話。

2:48有李克勤夏日之神话，当然不少得一个夏日之子添啦。继续有林家谦。

顺带提一提，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会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系27度，而日间部分时间会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而嚟紧嘅日子，星期一仍然有几阵嘅骤雨，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听到林家谦《夏日之子》，接住打俾你陈慧娴《跳舞街》。

嚟紧仲有四分半钟嘅，其实仲有四分钟就去到三点钟有一节嘅新闻报道。新闻之前有李文。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与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指出，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啲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加是关键。中国致力走和平发展道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亦都将会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意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发挥互补优势，促进互利合作，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希望瑞方亦都能够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建设性作用。新华社报道，克里斯特松表示，瑞典政府愿意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推进各领域互利互惠、富有前景的合作。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处分歧。俄罗斯与乌克兰当地星期五晚至星期六凌晨，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在声明之中表示，俄军在过去24个钟头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俄方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了四个。防空部队又摧毁乌军发射的10枚火烈鸟巡航导弹和9枚海马斯火箭炮。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表示，乌军对州内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未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州首府别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乌军在过去24个钟头打击俄军3个指挥所和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俄方导弹和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巴基斯坦西南部比鲁斯省一个海岸警卫队检查站遭到汽车炸弹袭击和武装攻击，造成4名安全人员死亡，16人受伤。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爆炸彻底摧毁检查站，潜伏附近的武装人员又向检查站射击，随后逃离现场。3名海岸警卫队人员和1名陆军士兵在袭击之中身亡，另外有多名安全人员受伤，部分人员伤势严重，被送往附近医院治理。恐怖组织比鲁斯解放武装宣称策动袭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的委任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定在今个月19号星期日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合安表示，考虑到业主现居于不同地区，安排了4个场地给业主选择，分别是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和天辉路社区会堂。到时会议将会透过广播同步进行。各业主需要由即日起至到今个月15号上午11点在相关网页提交场地选择意向。大会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与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宏志各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和屋苑及大维修财务状况等。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三骤雨较多，有雷暴。 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唔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嘅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嘅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嘅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5: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好危险、啊、
6: 不怕的，油油很简单，三两下就搞定了，用工作台麻麻烦啲啊！
5: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6: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5: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7: 你了唔了解自己？你知唔知有几多事你系用理智行事？有多少的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的直觉，定是你会计算很多才会作出行动？你有没有留意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多少真是从心出发，定是你觉得是身不由己？
8: 刘佩龙轻谈

听有 Cookies 嘅《心急人上》，同埋陈奕迅《超人》的主题曲。会唔会带翻你去旧时嗰度啊？凌晨三点十四分，旧时我哋不想长大。接住有 SHE。

凌晨3:21，听佢由 Sam 许冠杰新的开始。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通商网节目轻谈转场不夜天。今晚有代班的刘佩龙在这里，接着带给你来自谭咏麟，此刻你在何处。

0: 凌晨嘅三点半，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刚刚那个有 fundamental 感觉好渡轮，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82%。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有浮世绘。月满繁星夜，

听佢许志安爱在一程车的时间。3:37，继续有苏永康，让我恋一些。

或者29度的气温可以足够令你暖一啲。如果仲唔够嘅话，我哋有啲嘅夏日阳光，仲要系呢岸带俾你嘅夏日，有黎明，夏日倾情。

黎明嘅夏日倾城之后有李国祥同埋梁永亮嘅总有你鼓励，再加上头先啱啱送俾你嚟自老冠廷嘅又再想起你，3:53上起嘅会唔会就系一个同桌的你？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与伊朗新一轮会谈今个月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伊方代表的级别尚未确定，预计将会主要讨论美国对伊制裁、伊朗被冻结资金和伊朗核问题。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说，伊朗领导人全部出席葬礼，美国可以一次过打击他们，但是美方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就没有谈判对象。他说和谈因为伊朗举行葬礼已经暂停一个星期。另外，對於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要求到白宮同佢會面，特朗普話最快可以喺下個星期到土耳其出席北約峰會之後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到訪斯德哥爾摩，與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納加德舉行會談。王毅說，斯蒂納加德去年訪華之後，中瑞關係持續轉暖向好，勢頭值得珍惜。中方願意和瑞方共同推動三邊關係健康穩定發展，希望瑞方繼續恪守一個中國原則，鞏固三邊關係政治基礎。王毅又說，中方歡迎瑞典企業進一步分享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完整產業鏈等優勢機遇，提升全球競爭力，亦都希望瑞方為在瑞中國企業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營商環境。新華社報導，斯蒂納加德表示，瑞典政府高度重視對華關係，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不會改變。行政長官李家超強調，極端天氣應急工作至關重要，他已經要求各部門繼續保持警惕，克盡職守，善用科技，將自然災害風險減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專頁表示，為應對颱風季節的來臨，多個政府部門已經密鑼緊鼓，做好防風和防水浸措施。西贡昨晚有的士和旧巴相撞，的士司机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昨晚近七点，在西贡公路近佛光寺附近的士意外之后翻侧，64岁男司机和一男一女乘客一度被困，的士司机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两名乘客送院的时候清醒。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凌晨三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三骤雨较多，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1.6度、东经107.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西至越南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众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风4-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众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众至大浪。 北部湾以南吹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3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到18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到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5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5: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6: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5: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6: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5: 悭唔少、啊。
6: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7: 究竟是巧合定是注定，是计算定是奥妙的邂逅，你和我在此刻遇上，是刻意的安排定是偶然碰上。
8: 刘佩龙，英谈浅唱不夜天，
7: 随心随意随想随缘随不。

凌晨嘅4:15，继续轻谈《千唱不夜天》。刘美君嘅《格》之后，有彭羚《恍如隔世》。至于呢种嘅感觉系点样，交俾刘小慧。隔世感觉。

张敬轩嘅《苏岭情歌》，啱啱带俾你嚟自蔡健雅《说到爱》。凌晨4:28，继续轻谈《千丈不夜天》，由郑嘉颖《分分钟记起》。

请阿荣嘅分分钟记起之后有蔡国权不装饰你的梦。4:36，室外温度29度，湿度84%。

君的风霜伴我行之后有柳雅丽，谁可伴我？4:55，我哋将要迎接5点钟嘅新闻。新闻之前有刘德华，情未了。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与伊朗新一轮会谈今个月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伊方代表的级别尚未确定，预计将会主要讨论美国对伊制裁、伊朗被冻结资金和伊朗核问题。伊朗是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说，伊朗领导人全部出席葬礼，美国可以一次过打击他们，但是美方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就没有谈判对象。他说和谈因为伊朗举行葬礼暂停一个星期，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发现并且打死一名出现在以军附近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重申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的侵略行为，要求以色列占领者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与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指出，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確的相互認知更加是關鍵。中國好，世界會更好，亦都將會為包括瑞典在內的各國提供新機遇。中方願意同瑞方加強各層級交往，推動中瑞關係走上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之路。王毅與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納加德會談的時候又說，希望瑞方繼續恪守一個中國原則，鞏固雙邊關係政治基礎，為在瑞中國企業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營商環境。新華社報道，克里斯特松表示，瑞典政府願意與中方加強對話，擴大共識，瑞方支持歐中加強對話，妥處分歧。委內瑞拉地震增加至2954人死亡，超過16500人受傷。當局說，自上個月24號發生地震以來，當地已經錄得超過940次餘震，仍然有大約16300人無家可歸。除了持續搜救，委內瑞拉政府亦都正係着手推進重建工作。在首都加拉加斯，由建築師和工程師組成的工作團隊正係深入社區，對受損建築物進行評估，勘查受災區域，確定受損建築是否適合繼續居住，並且解答居民的疑問。部分居民在餘震逐漸減少、建築物安全狀況得到確認之後，開始返回家園，但是對地震仍然感到害怕。律政司副司長張國軍表示，為配合香港體育界近年發展，特區政府推出有關體育爭議解決的制度，期望可以提升香港體育管治水平。張國軍出席體育爭議解決工作坊之後表示，當局計劃今年底聯同本地法律界和體育界人士舉辦有關國際體育爭議解決高峰會，邀請本地和海內外體育爭議解決專家來港出席，推動香港成為國際體育爭議解決中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三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5: 如果没有晒水，我们的生活有很多东西都不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没有水还怎么游啊？想煮个面食，没有水又怎么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6: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就在理性和感性之间，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7: 今天2026年的7月5日星期日，现在是清晨的5:06。首先要提一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的早上7:30。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代班嘅刘佩龙。进入我哋第四小时，我哋一齐分享音乐嘅时候，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7:30。现时室外温系29度，湿度86%。呢个小时开始，带俾你陈星，把悲伤留给自己。

定嘅天气喺呢几日都会发生，今日主要都系大致多云，系咪有几阵嘅骤雨？一首应景嘅作品，嚟自梁静茹《偶阵雨》。

唔好睇小呢啲偶阵雨，因为当中可能夹杂咗一啲狂风雷暴。而日间部分时间会系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而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今日都会系热嘅，而且间唔中又有天晴嘅情况出现，所以都话天气系唔稳定。唔稳定嘅天气包括咗有风有雨，亦都有风和日丽嘅时候。清晨5:16，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带来有刘若英《风和日丽》。

一齐编写爱的经典，亦都有啲嘅合唱嘅经典啊。听有张智霖同埋许秋怡嘅现代爱情故事，仲有韦尔山、张蒋志光。相逢何必曾相识，接着有陈百强同埋林忆莲，我要等的正是你。

听见有老云啊，心爱着你。时间5:38喺呢度再先提一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嘅骤雨，星期二同埋星期三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温度29度，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早上7:30。继续轻谈展场不夜天，有莫文蔚嘅爱。

听到有梅艳芳嘅一首《寻爱》，之前有梁汉文嘅《爱没有不对》。时间系早上嘅5:50，再次提一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系强烈嘅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日间部分时间会有天色明朗嘅情况出现。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嘅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会较多，同埋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会渐转酷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湿度85%。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7:30。早上5:51，继续轻谈正常不夜天，带俾你草蜢每一些也是情。

0: 早上时间5:55听有草蜢嘅手，每一些也是情。稍后喺6:00新闻之后，将会出现喺香港电台125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会有 Beautiful Sunday， 而喺下一次出现喺轻谈千载不夜天嘅，将会有我继续系刘佩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通宵嘅音乐时段，而下个星期陶仔会翻嚟继续主持轻谈浅唱不夜天。今个早上临走时候要介绍俾你嘅呢首作品，嚟自温雅嘅千载不变。不过临走时候都要提一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嘅7:30钟。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湿度86%。最后要送上呢一首嘅作品。祝你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再见。
1: 像埋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与伊朗新一轮会谈今个月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伊方代表的级别尚未确定，预计将会主要讨论美国对伊制裁、伊朗被冻结资金和伊朗核问题。伊朗在首都德克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的时候说，伊朗领导人全部出席葬礼，美国可以一次过打击他们，但是美方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就没有谈判对象。他说和谈因为伊朗举行葬礼暂停一个星期，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发现并且打死一名出现在义军附近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重申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的侵略行为，要求以色列占领者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中国昨日下午5点30分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遣返极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新华社报道，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在北京，国防部表示，应越南海军邀请，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今个月初将会前往越南胡志明市访问。国防部说，中越海军近年来在舰艇互访、联合巡逻等的领域深化合作，为增进两国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中通社报道，戚继光舰是目前中国海军吨位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专业训练舰。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极端天气应急工作至关重要，他已经要求各部门继续保持警惕、恪尽职守、善用科技，将自然灾害风险减至最低。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为应对台风季节的来临，多个政府部门已经密锣紧鼓做好防风和防水浸的措施。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三骤雨较多和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点半。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21.7度、东经107.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且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0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沙提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5至6级，初时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5级，能见到31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嚟安哥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系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日开始，我哋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7: 其实冇咩事系解决唔到嘅。不过可能你要多啲时间去解决。咁但如果你永远都转喺嗰个窿嗰个角落头嗰度咧，你就比较辛苦。即系人生匆匆几十年，即系我哋唔应该俾自己每一日咁辛苦。
8: 大家好，我系袁咏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有画面但是难度极高的一次。

0: 揀 demo 嘅時候咧，會編好一啲令佢有演繹畫面嘅歌曲，但係淨係有畫面唔夠嘅，好似今次綠藍染咁，考起佢嘅咧就係要表達到歌詞中嗰種掙扎，想喊但係又唔可以喊出嚟嘅情緒。
1: 暗花被時代壓碎，這花布上有千絲萬縷。
0: 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Amy Lau 蓝染。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依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咁啊，眨下眼咧嚟到七月啦，今日咧七月五号时间嚟到6:11，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啊。提下你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早上7:30啊。咁今日天气预测咧都系见到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嘅骤雨及强烈嘅狂风雷暴。初时咧部分嘅地区雨势比较大啊，日间部分时间天色会明朗啦，而市区咧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啦，明日咧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咧及星期三咧嘅骤雨会比较多，同埋有雷暴，而本周嘅后期咧骤雨会减少，会逐渐酷热啊！哇！一入到夏天咧，我就觉得哇，真系确实咧啲天气咧会比较变幻莫测一啲啊吓。咁啊，所以大家今日咧出街嘅时候咧都要准备翻把遮啦。我谂咧今日会落雨嘅机会都相对比较大啲啊吓。一个星期冇见啦，你好嘛？嗱，咁啊，首先咧一早咧都要呼吁下电话嘅，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咁喺呢个早上啦，可以分享一啲正能量嘅嘢俾大家啦，例如系假设啦，你有啲生日嘅祝福啊，或者一啲最近发生嘅好人好事，一啲嘅开心事咧，亦都欢迎你喺呢一个时间咧打上嚟18723888，同我哋分享下。而今个星期咧，同你分享嘅我嘅生活嘅一啲小事啦，就最近咧睇咗一套戏啊。咁我觉得咧都几触动心灵嘅，但系咧最初咧睇呢套戏嘅戏名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哇应该系喊到傻咗噶啦，咁所以咧就唔系好想去睇，但系原来睇落又几有趣，都系有关于一个上一辈嘅故事啦。咁咧呢一套戏咧就叫做《给阿嫲的情书》。咁最初咧睇嘅时候咧，这个trailer 啦，同埋听呢一个戏名嘅时候咧，就谂紧系咪一啲好催泪嘅戏嚟噶？咁啊，咁原来咧个故事咧一开始咧就系讲述呢一个嘅男主角啦，咁其实系佢孙嚟嘅，咁咧就因为佢背负一啲嘅债务啦，为咗揾嗰位咧消失咗几十年喺泰国嘅富豪阿爷咧，就决定咧踏上呢一个寻亲之路啊！咁最初咧都以为只系一场嘅寻宝戏啦，点知？即系佢以为喺阿爷咧喺海外飞黄腾达啊嘛，咁但系随住呢一个嘅剧情嘅推进咧，先发现原来背后咧隐藏住一段跨越半世纪嘅一啲辛酸嘅往事。啊，睇完之后咧又觉得好有趣，因为咧其实我本身都好中意听一啲长辈嘅一啲成长嘅故事嘅，因为始终。纵使我哋听得多啦，都未能够即系亲身去感受到，但会觉得好多自己未见过啦、未听过噶嘅一啲故事啦，或者嗰阵时嘅一啲环境系点样啊？咁呢个对我嚟讲咧都系好有趣，咁喺呢套戏咧就可以去感受一番以前嘅嗰阵时嘅一啲景象。当然啦，都系好多嘅辛酸啦。讲到呢一度，有冇引起你一啲嘅回忆咧？咁而家最近睇开咩嘅好戏啊，或者？想翻起以前嘅一啲小时候嘅故事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今日送俾你第一首歌咧，由邓丽君嘅《小城故事》。

咁啊，睇戏咧，通常咧里边我都会学到好多一啲我唔知道嘅嘢啦。咁啊，除咗即系睇故事之余咧，都有学习嘅成分嘅。咁咧喺呢套戏啦，学习咗咧两个字啊，叫做桥批啊。原来咧我以前都唔知道呢一个字嘅，但可能唔知道大家识唔识啦吓，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哋有冇收过或者见过或者听过咧。嗱，咁其实咧呢一套戏啦，当然就讲到佢阿爷就去咗泰国嗰边去搵钱咁样啦。咁其实佢咧就每一个月咧都会寄钱翻去屋企嘅，咁里边咧出现呢一个关键嘅字咧就叫桥批。原来咧嗱，我觉得好陌生嘅，其实都系喺呢一套戏里边学习到啊。如果唔啱嘅话咧，就记住矫正下我啦。咁咧，对于上一代嘅一个潮汕人嚟讲咧，原来呢一个系佢哋嘅生命线之一啊，即系好重要啊。其实系信款合一，即系当年咧好多嘅海外嘅华侨咧寄翻老家嘅家书咧，就会连同汇款噶嘛。咁喺嗰个通讯唔系好发达嘅年代咧，原来呢一张薄薄嘅纸咧就承载住好多人嘅血汗同埋一个思念。咁喺呢一个桥批上边啦，咁除咗有一啲佢哋喺海外度去工作揾翻嚟嘅钱想寄翻屋企之外咧，咁亦都喺嗰个嘅信件里边咧，会写咗一啲佢哋想传达俾屋企人嘅一啲心思啦，一啲嘅说话啦。咁所以基本上喺呢一啲嘅桥批里边咧，你会见到哇，里边有好多唔同家庭嘅故事，即系其实里边可能未必系写好多好花巧嘅嘢，但系可能就系简单嘅几句，你已经感受到当时嘅人嘅辛酸或者唔容易咯。如果讲到呢一度嘅话咧，会唔会都勾起你一啲嘅回忆咧？

陈百强、连衬恩。嗱，我觉得咧嗰阵时咧，你都会从呢一套戏里边咧感受到，就系嗰阵时嘅生活系真系好唔容易噶。咁啊，食物冇咁多啦，工作亦都冇咁多唔同嘅种类啦。咁啊，嗰阵时系个生活感觉上边咧，我觉得系简单好多嘅。咁啊，人亦都可能简单一啲。而去到而家啦，即系当然我哋物资好丰盛啦。咁啊，亦都各个小朋友其实大部分都好幸福啦。咁我谂真系冇办法幻想到以前嘅嗰份嘅生活嘅艰辛。我谂而家嘅小朋友比较难啲去想象到，咁但係从电影呢，我觉得就可以重现返或者尝试俾大家去感受返嗰陣时爸爸妈妈有几咁容易，甚至係可能係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如果讲到呢一度嘅话呢，我唔知道你哋細个嘅时候係点样嘅呢，会唔会係都有好多好简单嘅游戏呢，嗰陣时玩已经觉得好幸福呢。嗱，而家就玩 board game 啦，玩手机啦，咁但係以前我知道呢，有一啲拍公仔纸呀、啊、或者係可能画下啲天下太平呀、啊、嗱，去到我读书嗰陣时呢都仲有画嘅。咁你哋細个嘅时候係玩啲乜嘢嘅呢，我都好想知道。有机会呢打上嚟呀 ,18723881872388, 亦都唔使讲一啲真係好辛酸嘅嘢嘅，讲下啲开心嘢、有趣嘅回忆亦都可以。当然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下一啲嘅正能量故事啊。例如係有一啲祝福你想送俾你嘅朋友啦、屋企人啦，或者係一啲嘅好人好事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 ,18723881388。转头倾啊！

情书。细个嘅时候咧，最中意收嘅咧就系同学寄嚟嘅书信或者圣诞卡。虽然咧每日都会见，但系每次咧收到佢写过嚟一封好靓嘅信，诶，细个嘅时候好中意用啲好靓嘅信封噶嘛。跟住听佢讲佢嘅心声或者系一啲佢嘅日常，都会觉得好开心。你又喜不喜欢收信或者圣诞卡的呢？虽然现在可能写信息很方便，但是我都是喜欢那种用笔写下来的一些笔迹，用来讲他的故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珠江口一带持续有强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两三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强烈狂风雷暴。呼吁市民外出嘅时候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进行户外活动嗰阵要时刻注意天气变化。天文台又话，大澳喺清晨五点半左右录得每小时约80公里阵风。预料猛烈阵风会吹袭香港，呼吁立刻到安全的地方躲避。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收到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复电。朝中社报道，习近平在复电中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金正恩发来贺电，充分体现金正恩及朝鲜党、政府、人民对他本人及中国党、政府、人民的深厚情谊。他表示衷心感谢，又向金正恩及朝鲜党、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说，他不久之前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感谢金正恩高规格、热情、友好安排。他愿意同金正恩指导双方有关部门同地方落实好两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引领中朝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伊朗情报部门表示，安全部门近日捣破多个同美国以及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的恐怖同极端组织窝点。情报部门在声明中说，当局联同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多处地方采取多次行动，找获多名行动小组的主要成员，并打死两个武装人员，期间检获大批的枪支弹药、手榴弹、多部无线电设备和一套星链卫星通讯设备。情报部门又说，有关团伙涉嫌参与针对军事单位和司法机构的袭击，曾经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在伊朗进行破坏、暗杀和恐怖活动，相关人员已被捕，组织网络已被瓦解。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点半，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4: AM621 FM91.4 將軍澳。 FM99.4 天水圍。 FM100.9 跑馬地、屯門北。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0: 聯合廣播。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6: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早上六至八，支配 Beautiful Sunday。
8: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即刻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你好。
9: 早晨。
8: 你好啊，我是思培。
9: 我是婆婆。我听咗你哋嘅节目都好耐噶啦。系。咁我就有一件事同你哋分享一下。
8: 嗯。
9: 就喺六月咧，唔知系六月六号有一班人翻嚟去内地交流喺香港啦，去中院啊，咁之后十几翻嚟嗰班学生咧有十几人，咁就唔留咗个电话喺机场，咁有人咧就咁嗰个主持人咧送咗佢哋机场，即刻就去咗开会啦，去台湾。十几日后佢翻翻美国。去機場同嗰個學生攞翻個電話，所以就好多謝嗰個人可以咁樣得翻個電話俾服務台。
8: 哇！
9: 咁之前咧，咁呢個人都送到佢第二日朝頭早一早就又去開會啊，成咁樣。咁咧就即係我覺得係好好咯，香港。咁你一個電話一個大學生啱啱嗰啲啲咩未曾出過門嘅未曾。咁一路都好開心，喺香港玩咗佢三日，又係喺深圳啊咁咯。咁好多謝嗰個人得嘅，但係十幾日，因為呢個主持人咧都冇辦法同香港嘅機場咁，但係嗰日23號去翻去嘅，翻去咗，咁就去攞翻俾咁咪搦帶翻去俾個學生咯。咁佢仲送翻去個學生屋企咁。
8: 哇、哦，好好啊，送翻學生屋企添喎！
9: 真係我哋係，可能係好多未咁。如果佢哋我翻咗去，我諗諗下，我應該係同你哋講一下，即係我哋香港有啲咁好質素嘅人，
8: 係
9: 啱唔啱咧？
8: 首先，即係佢。如果執到的話，他已經可能拎去一些遺失的那些布失的地方已經很好了，他還最後有方法幫你送回去他家的嘛。
9: 咁呢個係主持人，呢個係主持人嘅，即係帶佢哋去嘅人咧，唔關事啦。呢、這個就係、是，咁佢帶佢哋嚟，佢都要負責，咁佢哋攞到，咁佢即是佢對，即係咁講咧，係唔係？唔係講呢個人係送翻佢翻屋企。嗰、那個電話係我講機場嗰、那個人執到地方機場，呢、這個係值得表揚。
8: 啊！
9: 我個目的係呢樣啫。
8: 嗯。
9: 咁我講係
8: 好重要啊！有時手機真係而家太多資訊啦，唔見咗真係好多唔方便。
9: 係唔係啊？尤其是一個初次嚟香港嘅踏入中國，咁係啊外國學生嚟嘅，美國學生嚟嘅，咁係難得。佢哋啲真真實實感受到。香港同埋內地，
8: 嗯，
9: 啱唔啱？
8: 係，好多謝曬呢一位嘅婆婆啦，或者女士啦，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嘅好人好事。我觉得有时咧，确实即系唔小心唔见咗嘢咧，其实一定会好担心噶。咁尤其是头先讲嘅嗰个嘅情况啦，就喺、是、外地嚟嘅一啲学生啦，咁啊更加惊啊！其实真系唔见咗电话，其实成个旅程一定系啰啰乱嘅。咁好彩咧，最后亦都有心人啦，即系交还呢一个执到，然后咧就将呢一个电话咧就交去呢一个嘅服务台啦，然后最后咧。就将呢一个电话咧，当然系送翻去俾呢一位嘅学生啦。咁佢绝对系即系听到之后就觉得哇，真系如果大家真系执到嘢嘅话咧，都记住要真系交翻俾可能警局啦，或者系一啲佢哋嗰个譬如商场啊，或者个地方嘅一啲服务台啦。咁等真系唔见咗嘅人咧，可以冇咁担心啊。咁啊，我哋再听听下一个电话吓。早晨，你好，梁女士，
10: 喂。
8: 你好，我是思培。
10: 是不是思培啊？
8: 是啊，你好嘛。
10: 我好啊，我今天生日啦。
8: 哦，生日快乐。多
10: 谢。
8: 事事顺利啊，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10: 啊。
8: 有咩事？
10: 我呢仲有呢仲有呢我的新抱都是我的新抱呢就昨天生日的。
8: 哦。哇。
10: 他叫嘉嘉。
8: 嘉嘉。
10: 是啊。
8: 是。
10: 那呢仲有我仔呢就23号啊，这个月。
8: 嗯。好多
10: 咁啊，三個人一呢個月生日嘅。
8: 哇，咁啊，祝佢哋都生日快樂啦，咁啊，事事順利啦。你有咩特別嘢想同佢哋講先？
10: 祝佢哋身體健康啦，大家都。 生活愉快啦。
8: 系，诶，即系最紧要。
10: 系啦，咁咧，你讲唔讲啊？系，我叫我老公讲啊。
8: 好啊，好啊，你好，点样称呼啊？
11: 我姓麦嘅。
8: 麦先生，系。
11: 系啊，
8: 系。系，你有咩说话想讲咧？
11: 我想祝我老婆生日快乐咯，
8: 哇，
11: 身体健康，
8: 系，
11: 诶，开开心心啦，
8: 系。咁啊，有冇多两句情话要讲下？
11: 哦，我爱死啦！
8: 哇，好 sweet 哦！
11: 系，都几廿年啦，我都
8: 系，但系都感觉到你哋嘅感情好好啦。
11: 我差唔多39噶啦，
8: 系。
11: 系咯，有72啊！
8: 哇，
11: 即
8: 系听声又唔觉啊，不过当中应该当包含咗好多嘅故事啦，好多经历啦。
11: 系啊，
8: 嗰阵时系
11: 俾翻我老婆讲咧。
8: 啊，好啊，好啊。
10: 系啊，唔该晒你，师婆。
8: 系，唔会，系男士都系比较怕丑啲，内敛啲啊。
10: 系啊，但系第一次嘅咋。
8: 哦，咁啊，已经很好噶啦，即系踏出第一次，愿意去即系去分享。我觉得感受到咧，你哋之间嘅关系咧，即系好甜蜜啦，同埋都其实好系咪结咗婚好耐啦？都已经
10: 50多年咯。
8: 哇，厉害厉害。
10: 系啊。
8: 系
10: 啊，
8: 但系当中有冇啲咩好难忘或者印象深刻嘅嘢？
10: 好难忘，冇啊，成日闹交嘅。
8: 哦，系咪啊？唔紧要啊，有啲时候
10: 闹就越
8: 点
10: 解。
8: 哦，嗱，即系证明真系 friend 先至会咁样讲嘅。
10: 系啊，
8: 系。
10: 不过好快又冇事噶啦，系咁噶啦。所以你都唔好介意同老公闹交啊，好快就会好噶啦。
8: 系越闹越了解嘛，有时
10: 系啊，
8: 即
10: 系、
8: 知道条界线咯，唔好闹得太过分咯。
10: 系啊，系啊，就系咁样先至咩咁啊，会大家生活得好啲咯。
8: 系要了解多啲咯，有时都冇办法噶，男女系真系嗰个谂法有时有啲唔同噶。
10: 系啊系啊，我哋大家有阵时都想法都唔同啦。
8: 系好啊，咁啊祝你生日快乐，咁啊
10: 好啊，多谢晒你，
8: 今日玩得开心啊，咁啊亦都祝七月之星各位咧开心心快快乐乐，每一天咧都系最好就冇烦恼啦，身体健康啦，好，再听听下个电话，你好，早晨，阿宝，
12: 早晨啊。
8: 哇，好中意你呢把声啊，好有中气啊！
12: 几年冇见啦，
8: 系咪好早起身啊？今日
12: 系啊，你系咪师培啊？
8: 系啊系啊，
12: 师培系
8: 你好嘛？
12: 我系雀仔嘛。
8: 哦，你好你好，
12: 系啊，我呢两年咧有啲事，
8: 哦、
12: 但系而家咧就好有缘分咧，识嗰只狗仔叫 Bobby， 咁咧好有缘分就识到佢嘅即系主人啊，女士。而家成家人好似当我系屋企人咁啊，痛恋痛月痛日生啊！
8: 哇，咁厉害啊！
12: 系啊，7月12日我哋要摆几围咒咧，即系叫做相识咁感谢我啲朋友嚟，即系听下我讲嘅故事啦，同埋我啲朋友好关心我，因为我中咗帕金逊
8: 啊，系
12: 嗰几年咧系困扰咗，而家开心咗啊！因为我呢、這个姐姐咧，好锡我。
8: 有佢喺度就，
12: 我咪喊，我咪伤心，系感动。
8: 有时即系唔容易啊，真系身体出现状况嘅时候，但系喺呢个时候亦都有人喺隔篱陪住你一齐去度过。
12: 唔止一个，好多个人陪我。佢好有心机煮嘢俾我食。我感谢，我而家喊唔系啊，我系常喜乐嘅人嚟噶，我系激怒咧个人咧会开心啲，咁呢次我好感谢我啲朋友，我点解会打到呢个电话就好有缘咯，我谂住今日唔打噶啦，多数冇希望，唔紧要，希望在明天，每次都想话先陪几年啦，冇见啦，好啊。
8: 系哟，得闲要打上嚟探下我。
12: 哎呀，我呢、這个。你个哥哥咧想饮咩茶？得闲冲杯茶俾你饮啊！有时真系唔听我电话嘅，得啦嗱声，佢好赶，我惊佢赶得犀利，好似我有
8: 咁。唔会，最紧要你哋打上嚟嘅啫。
12: 我会，我会，神哥我都打啊！
8: 多谢你。
12: 我帮我问候佢大家，佢知道我系边个。
8: 好啊，好啊，好啊， 好多谢晒阿宝嘅电话，咁感受到即系身边有好多外包围，即使自己可能遇到困难嘅时候，真系唔容易过噶。但系如果有身边人咁多好嘅人一齐陪住过咧，這个其实都系一个几温馨同埋好，我觉得都好难得噶。咁当然打上嚟嘅时候，亦都听到系好感谢身边人嘅付出啦。我觉得都要觉得好感恩。好，我哋听听下一个电话吓。远芳你好，早晨。
13: 早晨，阿师傅，阿远芳。
8: 远芳系。
13: 祝我细佬呢个月生日，七月三号生日嘅过咗啦，就
8: 系祝佢
13: 卢培光，我细佬叫。
8: 系有咩祝福想送俾佢啊？
13: 祝福咯，祝佢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啦。
8: 嗯，好好。
13: 58岁生日，我细佬。
8: 哇！细你几多年啊？
13: 吓，
8: 细你几多年啊？
13: 细我6年咯。
8: 哦，细你6年，都唔系好多啫。啱唔啱倾噶？你哋
13: 啱倾诶，系咯，过十个作节啦，又同我一齐聚会食饭咯。
8: 哦，咁啊，有冇同佢庆祝生日啊？你
13: 有系啊，
8: 食饭定系准备咗生日蛋糕啊？咁样啦、
13: 啊。都系生食饭咯，
8: 食饭为主。
13: 系，仲有7月18号一个细妹。又是生日的卢婉欣，就50岁生日的7月18号。
8: 是。所以很多喜事在、啊、这个7月的时候有很多人生日。
13: 你有两个亲人。
8: 嗯。好啊，那祝他们生日快乐啦。
13: 身体健康啦、啊。
8: 好，多谢你的电话，多谢远方。
13: 是。
8: 那听到有很多位的七月之声，我们再听听下一个电话。早晨。
14: 早晨啊，你好啊，师傅。
8: 是不是梅女士啊？
14: 是啊，我是梅小姐啊。
8: 啊，梅小姐、啊、你好，我师培。
14: 是。
8: 是有什么想分享啊？
14: 我想祝我老公，我老公叫 Fanko 啊，咁同佢结婚26年㗎啦，好似今年好好彩打到嚟同佢祝佢生日快乐囉。
8: 是。咁啊
14: 是啊，
8: 仲有啲咩想同老公讲呢？
14: 佢呢今个月就22号生日嘅，咁啊希望佢身体健康啦，因为佢呢之前即係其实佢都有啲情緒病都好耐㗎啦，但係呢佢好犀利囉，都醫咗幾年，而家都好好多，因為成日都係工作嘅問題搞到佢啲情緒唔係好穩定，咁而家就好啲囉，咁同埋好錫我㗎。係，
8: 咁好啦。
14: 我祝佢係呀係呀，我真係結婚咁多年佢都好錫我㗎，咁我真係祝佢身體健康，永遠都開心心，同埋我每一年都會同佢慶祝生日嘅。咁就
8: 有你嘅支持，
14: 祝佢係啦，咁啊祝佢屋企人啊，全部啊，同埋屋企人啊，都係身體健康咯、啊，個個都，咁啊祝埋你都身體健康啦、啊，師傅。
8: 好多謝多謝多謝曬梅小姐嘅電話啦，咁啊亦都祝你哋繼續甜甜蜜蜜啦，老公開開心心，即係最緊要呢一樣嘢啦，我諗係。另外身體健康，時時都順利啦。好，我哋再聽聽下個電話嚇，早晨。
15: 早晨，师傅。
8: 你好，师傅。
15: 我是阿文啊。
8: 阿文。
15: 是啊，我去慈山寺那个，你记不记得啊？
8: 我记得。今天最近有没有去到什么好地方啊？
15: 最近没有啊，因为我妹妹呢，我都跟你讲过啊，她有肺腺癌第4期的嘛。
8: 哦、是啊，是啊。
15: 是啊，嗯。她已经在香港做了一段时间的化疗的啦。但是最近医生跟她说要转打那只免疫治疗。
8: 是，
15: 但是呢因为他这只免疫治疗呢个在伊利沙伯医院呢要收40000多元一针。咁、
8: 哦、
15: 变咗呢就我哋应付唔到。咁、哦、所以呢我哋呢就同佢上咗去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咁呢个费用呢就比香港平好多嘅。咁、
8: 嗯、
15: 佢已经去咗听日再要上去咗第3次嘅打针。咁佢聽日又要上去抽血啦、照肺啦，咁如果係正常嘅呢就星期二就同佢打第3針。咁、
8: 嗯、
15: 就但係打完之後呢佢個身體係好攰㗎啦，冇胃口啊，同埋出疹啊，又吉頭髮啊。
8: 哎呀。
15: 係啊，呢啲嘅醫生話係個副作用嚟㗎。咁係啊。
8: 哇，你陪住佢你見到都真係心痛，即係唔係。
15: 係啊，因為我哋每一次上去呢

0: 就唔好睇话最近嗰啲新闻，啲人咁多人因为 cancer 过世，咁我话你唔会嘅，你坚强啲，我哋会支持你嘅。咁所以就系、多谢师傅俾呢个机会，我同我唔会讲呢啲说话，系啊，佢听日上去深圳，听日要。
1: 嗯，我谂希望佢可以即系坚强一啲，虽然咧其实真系好难嘅，或者系我哋都可能好体谅你，或者你见到佢，其实你都知道系好唔简单，但希望即系透过说话或者身边人俾多啲嘅温暖同支持佢，希望佢可以即系感受到，等佢嘅信念可以强翻一啲咯。因为我谂呢个时间系佢真系信念会比较弱嘅时候。
0: 系啊，系啊，咁同埋咧，佢每一日咧都会听阿张学友嘅歌。佢好鍾意張學友，咁我哋就好啊，你鍾意聽嘅，你鍾意聽嘅，你咪一路聽住佢，瞓覺又好，休息又好，咁樣囉。咁所以如果師輩你可以安排到嘅，可以可唔可以送張學友一隻歌俾佢聽啊？
1: 我嘗試一下吓，你等我調節一下。咁、多謝晒阿文嘅電話，咁希望咧妹妹啦可以早日康復啦。咁亦都即係呢段時間咧，我諗屋企人其實都辛苦嘅，確實即係除咗你話自己真係治療嘅病人，佢哋需要經歷呢一段過程，可能旁人其實佢未必可以做到啲乜嘢，即係亦都冇人可以實真係感受到患病嘅人嘅嗰个感受，但系我谂我哋身边人尽量都俾好多嘅支持同埋陪伴，咁希望可以增强一啲当佢嘅信念冇咁强嘅时候嘅一啲力量啦。咁啊，好，我就拣咗呢一首嘅张学友嘅歌曲送俾你啊吓。天变地变情不变，无论点都好，我哋都会喺你身边。

工作啦，或者是努力生活之后呢，即是虽然旁边的人呢可能未必感受到我们的疲累啦，咁但係一句說話啦，或者準備一杯可能好食嘅甜品，或者食一餐好嘅飯呢，已經令到我哋可以增加好多力量。好，跟住落嚟呢，送俾你有呢一首啊。分分鐘需要你。聽到呢一度，你又會諗起邊一個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同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指出，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些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的相互认知更加是关键。中国好，世界都会更好，亦都将会为包括瑞典在内的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意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道。王毅同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会谈时候又说，希望瑞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为在瑞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营商环境。新华社报道，克里斯特松表示，瑞典政府愿意同中方加强对话，扩大共识，瑞方支持欧中加强对话，妥处分歧。朝鮮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视察姜建浩驱逐舰武器系统性能评估试验，试射战略巡航导弹。金正恩表示，姜建浩驱逐舰搭载的反舰、反潜、防空武器系统以及战略攻击武器系统的战斗威力和可信度，正经过负责任的验证。鉴于近期朝鲜武器系统开发动向，可以确信朝鲜式海军战斗系统的发展潜力，为改变朝军战略行动准备态势提供极大的可能性。他又说，要持续大力推展维持并不断升级战争压制力和战争执行能力的工作，重申将会以更鲜明行动来证明朝鲜要拥有绝对实力的政治意志和决心。俄罗斯和乌克兰当地星期五晚至到星期六凌晨针对对方的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在声明中说，俄军一日内袭击了乌军在百多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俄方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了四个。防空部队又摧毁乌军发射的10枚火烈鸟巡航导弹和9枚海马斯火箭炮。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就说，乌军对州内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战事爆发以来最大规模袭击，未有造成伤亡，但州首府别尔哥罗德市的电力和供水中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乌军在一日之内打击俄军3个指挥所和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为配合香港体育界近年发展，政府推出有关体育争议解决制度，期望可提升香港体育管治水平。张国军出席体育争议解决工作坊之后说，当局计划今年年底联同本地法律界和体育界举办关于国际体育争议解决高峰会，邀请本地和海内外体育争议解决专家来港出席，推动香港成为国际体育争议解决中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南宁至西南偏南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西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最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九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6: 香港电台，
7: 香港电台，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6: 上海广播电视台，
7: 上海广播电视台，
6: 广东广播电视台，
7: 广东广播电视台，
6: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7: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6: 联合打造，
7: 联合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10: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9: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10: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9: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10: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1: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12: 而家有得下载啦。
13: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4: 江若琳。近年重拾咪高峰的江若琳，不只会带来新歌，还会分享经历过高低起跌的人生感悟。
13: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5: 师培三分钟讲得通。
16: 早晨早晨，今集的嘉宾继续请来有印尼血统，在香港土生土长大的摄影师 Harris。
17: Hello， 什么呀，我是 Harris。
16: 欢迎欢迎，今集有摄影师在这里，要问一下他一些摄影贴士啦。因为其实香港现在的景色呢、其实真的很逼啦，跟住有很多杂物啦。但我知道呢，镜头的话很多时候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可以拍到旁边没有人啊、或者尽量减少一些的。那其实铲除一些无关的东西去突出一个主角的话呢、其实是怎样做到呢？因为香港其实真的颇为逼的。
17: 是的，这个是一个问题其实。其實很多方法的，很多和很多因素的。第一就現在我腦海裡想到的就是時間問題，就是拍攝的時間。通常你即很多人以為尖沙咀哇 anytime 都很貴多人的，其實次次我有些即外國客影相，總之你大概九點去就沒有人的。
16: 日頭
17: 日頭八九點是一定沒什麼人、
16: 哦、
17: 就算星期日都沒什麼人
16: 起身比較硬，
17: 沒錯啦。不過咩可以令到你咁多人呢？就十一点后我拍过，十一点朝头早十一点后呢，就好多啲国外嘅旅行团。咁好多人啦。
16: 食完早餐开始出动啦。
17: 係啦，冇错啦，冇错啦。不过我哋有第二个问题，咁如果你啲客呢就有小朋友啊嗰啲呢，你好难要求佢嘅，你可唔可以九点钟嚟影相呢？啲細路未起身。
16: 哦，
17: 係。
16: 即係去旅行嗌唔醒啲小朋友咁早起身。
17: 我多数啲客都係有帶小朋友㗎嘛，尤其是一两岁嗰啲呢，好多时嗰啲作息时间呢就唔到嗰个时间。
16: 哦。
17: 咁所以呢，通常我都会搵一啲角度去影，即係冇人，或者靠，即係有时我哋都要靠少少 Photoshop
16: 啊，真係㗎，
17: 整咗啲人、尤其是而家 AI 呢，佢整咗啲人係好好快好簡單、即係總之後面唔會太多人呢，即係
16: 都仲可以
17: 好容易搞掂㗎已經。
16: 係
17: 係啦係啦。
16: 但有時呢，我哋去一啲嘅旅行景點呢、真係可以完全係係呀，嗰個最靚嗰個位呢永遠都係隔離一排人㗎嘛，呢、這個真係好難呢、這個。
17: 係好難嘅，所以呢就有時你要觀察一下咩角度可以即係影得少人啲囉。
16: 係即係一定
17: 有嘅。
16: 一
17: 定有啲位可以影到 OK 嘅。咁你話如果真係搵唔到啦，咁第二可以靠咩嘅，即係鏡頭囉。即係有時大光圈啲嗰啲鏡頭呢就搞到後面 blur 啲囉。
16: 都係喎、
17: 咁就突顯咗你個重點出嚟囉。 不過喺香港咧，有時鏡頭我哋真係要揀好啲咧。有時例如去日本啊，或者去香港影咧，我要帶唔同鏡頭嘅。
18: 嚇！
17: 咁咧日本咧就可以tele啲嘅，即係例如85mm 啊嗰啲，佢可以夠遠啊，你可以企得遠啲。不過香港我通常去到50mm 都已經咩噶啦，
18: 都已經好遠啦，
17: 都已經好遠啦，因為咧太逼嗰個位，
18: 係
17: 我唔可以離個 object 太遠啦。
18: 哦，因為如果咪中間咧，就實在係好多人穿插咯。
17: 係啊，所以通常咧我50mm 我會揀啲大啲光圈嗰啲啊，等後邊會略為少少咯。
18: 啊，
17: 即係如果真係我就唔到啲時間，後邊好多人，我會用咁嘅方法。都是執生的其實
18: 是
17: 彩虹村的籃球場你知道
18: 我知道
17: 那個哇如果多人的時候真的很難很難拍的那個
18: 是
17: 不過真的要有
18: 真的打籃球那麼多人那麼滯
17: 不過很有趣的有些客人呢他們是不介意有人的
18: 哦
17: 的因為他們覺得這樣才是香港嘛多人才是香港嘛有時候尖沙咀影他說後面多人不要緊
18: 的
17: 是的、哦、那就突顯了這個是香港有活力在這裡
18: 哦，原來是有些人是喜歡多人的影到
17: 是啊即是個個客都不同的其實不 過,、不過通常很多人都是覺得、少人一點好或者有些要求可不可以執走一些人、啊
18: 哦、
17: 都有的
18: 因為看到個景多一點
17: 是啦、
18: 啊
17: 啊、有些是喜歡有些是直頭要求呢、你拍我細粒一點就可以我想要個景即是突顯個景多一點我就細粒一點
18: 哇那真的是有很多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拍法啦都挺有趣的、
17: 啊。即是事前要跟個客溝通最重要的。
18: 嗯去到這裡啦不如教一下我們一些印尼文啦。如果我想叫被拍攝者笑啊那是怎樣說呢
17: 新庸即是微笑就新庸啦如果真的笑出來有聲那些叫吉大娃。
18: 一起聽一次。
17: 吉大娃。
18: 我當是大笑的嗎
17: 是啦或者笑到有聲出的。哈哈哈那些是叫吉大娃新庸就微笑。
18: 唔該就是 excuse me, 那是怎樣說呢
17: ?permisi, permisi。
18: 就是唔該就是。
17: 唔該就是。或者 complete 的 sentence 是如果有 debug, 多隆 ambil 跟 bearing 一度的嘛。就是多隆 ambil 就攞 bearing 就是 碟一度就是那個。咁樣樣咯，
18: 完整句子就禮貌啲
17: 咯。禮貌啲，如果多窿多窿係通常好 friend 嗰啲啦，或者熟絡嘅朋友就咁樣樣指過去咁就 OK 啦。
18: 好，咁如果可能佢幫你撳 lift， 咁你想話唔該，咁就係咁樣用啦。
17: 嗯，
18: 又唔係
17: 呢個又唔同啲啦。咁如果你想人哋幫你撳 lift 咧，就話多窿多窿。
18: 好，一齊聽多次。
17: 多窿。
18: 就是類似啊唔該咁樣
17: 係咪？咁笑成個 sentence 用嘅，例如多隆賓質 number 沙都，咁即係唔該撳一字，多隆賓質賓質就撳啦，一字就 number 沙都。
18: 哦，
17: 咁樣樣，
18: 即係唔可以單用咁樣嘅。
17: 多隆如果單用咧，嗌救命。多隆多隆多隆咁啊！如果你有例如有一道地方你見到哇火燭啊，咁你會嗌多隆多隆，即係救命啊救命啊咁啊，嗰啲咯。
18: 好想你提一提我啫喎，如果咪真係亂咁用咗咧，就變咗嗌救命。
17: 不過又唔係睇情況嘅。如果你咧有一碟嘢好遠嘅，咁你同嗰個人啊多隆多隆咁啊，你指住嗰碟嘢多隆多隆，嗰個人就知啦，即係拎嗰碟嘢俾你啦。
18: 哦，
17: 不過有禮貌啲嘢，梗係要一個 complete 嘅 sentence 去講啦。
18: 明白啦，原來一個字咧可以有咁多種唔同嘅用法。今集咧都係非常之實用嘅，多謝曬 Harris 咁精彩嘅分享。我哋下一集再繼續傾過，拜拜。

0: Selamat pagi, Kak Sinsan.
1: Selamat pagi, Kak Sifu. Selamat pagi, Hong Kong.
0: 早晨，早晨，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啦。咁啊，提下你啦吓。咁啊，今日咧7月5日啊，时间嚟到7:17。咁咧，而家嘅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86%啊。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啊。咁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早上9点。咁如果即系准备要出街嘅你咧，留意翻啦吓。咁啊，即系都几大机会会有雨，同埋都感觉上下咁样睇天气好似都唔细。不过今我觉得今个礼拜咧都系突然之间落大雨，跟住又突然之间要会晴天一阵，跟住然后又落雨，即系咁样嘅情况，咁样嘅 pattern 咯。
1: 所以稳阵起见都系带把遮出街。
0: 要啊，咁所以其实而家即系遮嘅话咧，就更加要好好地筛选一把自己喜欢嘅遮，即系又俾啲藉口自己买嘢添。咁但系讲到咧话日朝头早嘅话咧，我会即刻谂起咧，就系贾先生咧之前都有有分享俾我去试嘅咧一啲袋装嘅一啲即冲嘅即饮嘅咖啡。我觉得咧朝头早提神咧系真系要有啲嘢饮落肚咧，然后我先至觉得有醒嘅感觉。但系你通常系咪都系咖啡咧？
1: 我都系咖啡嘅，同埋我系好中意饮咖啡。所以可以戒好多嘢，但系咖啡唔好戒啦。
0: 系，但系你唔饮咖啡会唔会觉得全日唔精神呢？
1: 系会头痛添，我觉得我会。
0: 啊系啊，咁有少少真系咖啡上瘾嘅状态。
1: 系会咯，因为之前我就试过谂住系，今日我唔使翻工，我谂住唔饮咖啡咧，咁会谂住系下昼嘅时候再恰一恰啦，咁样原来系唔得嘅，系会头痛嘅。
0: 哦，但系除咗咖啡之外，其他嘢系冇嘢帮到你嘅。咁你去旅行就一定系靠咖啡咯，咁样就
1: 系一定要饮咖啡嘅朝早，但系唔使饮好多嘅个份量。我知道有人系可以饮几杯噶嘛一日，我唔系嗰啲人嚟嘅，我一杯就够噶啦。
0: 哦，我饮一啖就够噶啦。
1: 咁犀利？
0: 有时咧，我觉得个好处就系尽量唔好俾自己需要嗰样嘢需要得太严重，即系我觉得有少少 OK 嘅，但系即系譬如有啲人可能放松嘅时候啊，可能休息时间啊，中意饮少少酒咁样啦，咁但系当然即系我觉得酒类咧尽量就唔好剔，唔好饮太多，因为咧你饮得太多嘅话咧，其实你只会越嚟越嗰个感觉越嚟越弱啊！咁如果你系习惯地所有嘢都系饮少少，你就已经可能有一啲你当酒嘅话可能系微醺咁样啦。咁但系如果咖啡就提神啦，咁你只有少少嘅咖啡因已经令你提神嘅话，咁唔系仲好咩？咁样咁所以即系唔好过量咯，所有嘢都系适量咯。咁但系当然即系一定系唔会危害自己健康嘅一啲嘅饮品啊，或者系食物咁样啦。咁所以我覺得咖啡都係幾常見，會有好多人呢過咗量嘅，但係我睇你都未去到嘅。
1: 我係唔會過量，但係就真係嗰一杯係令到我係好開心嘅，每日開始嘅時候呢就嗰一杯咖啡呢陪住我呢，我覺得係嘩人生真係好啊。啲印尼人係鍾意飲咖啡㗎喎。
0: 係，我知道印尼其實咖啡係出名㗎。
1: 好出名添，同埋印尼咖啡系叫做系靓噶，咖啡豆都靓，但系而家亦都系出咗好多新嘢啦，所以之前嘅就同格斯培分享咧，系今年啱啱见到嘅咧啲咖啡，但系当然我哋系讲紧嗰啲直冲嗰啲啦，嗰啲咖啡公司系出咗咧，系唔需要用热水冲嘅。你直接去用冻水啊，用冰啊，直接冲都可以。咁变做人哋去旅行嗰啲咪觉得係咦 ,ok 喎、我唔需要去嗰度不停搵啲滚水啊或者煲水啊，我搵嗰啲樽装水都可以冲到咖啡囉。
0: 我觉得呢个发明实在太伟大，因为呢如果要搵热水嘅话呢，每次其实都好困难。因为譬如你出去旅行啊，你点样成日搵到个热水出嚟，仲要你有个热水嘅杯啦，即係你可以冲热水嘅杯，然后再倒啲粉落去，再搵啲热水出嚟，咁系都几繁复嘅。即系你 either 一系就喺酒店度你煲水啦，一系就去餐厅嘅时候你先至有水。咁但系如果你话有一啲嘢系冻水已经搞得匀嘅话咧，咁我觉得都真系方便咗好多咯。
1: 同埋呢一个变咗你带出街嘅时候细细包，咁分分钟会容易啲啦。咁因为你去啲地方有啲真系酒店系冇咖啡嘅。
0: 有啲酒店出去茶包咯， 有時係，但係其實茶包而家我覺得都有啲新嘅睇法嘅，就係、是、以前茶包一定係用熱水沖㗎嘛，而家出咗好多嗰啲冷泡茶呢，就令到啊原來茶都可以凍水沖嘅，咁我而家就話俾自己聽，有時冇熱水嘅時候呢，你都可以用啲凍水沖茶。咁我覺得個感覺都唔同嘅。你平時屋企會唔會自己整啲呢？即係飲品。
1: 會嘅，但係如果係冷泡啲茶我未整過，茶我都係用啲熱水沖嘅。
0: 哦，冷泡茶我覺得都幾方便嘅，但當然啦，即係亦都有另一個說法，就係點解有冷泡茶嘅出現啦？即係因為熱水沖出嚟嘅時候，可能佢有啲成分會即係會出嚟啦，可能會有啲澀味啊等等。咁呢個之後有興趣可以再分享多啲啦。咁但係如果冷泡嘅話咧，就會令佢冇釋出嗰啲嘅物質嘅話，就可以即係就會感覺有啲人覺得好飲啲咁樣咯，爽啲啊，或者可能係淡身少少咯。
1: 但夏天亦都係我覺得適合啊，唔使下下都整熱水嗰啲嘢啊，或者好熱嗰啲。因為如果係用啲凍水沖嗰啲，你拎出去飲嘅時候都覺得係好啲啦，感覺。而家真係出邊太熱啦，格斯培。
0: 系啊，虽然养生咧成日都话咧应该要饮翻啲热嘢，夏天唔好饮咁多冻嘢。咁但系夏天真系好困难，当你好热嘅时候，你就会好想饮一啲冻嘢，
1: 或者室温咯，唔好话真系落冰咯，但系唔系咁热辣辣嗰啲嘢咯。
0: 嗯，但系如果讲到头先讲到啦，提神嘅话咧，咁我谂喺我身边嘅朋友嘅圈子里边咧，咖啡系确实其中一样都几佢哋几中意嘅嘢啦，或者都几多人会饮咖啡嚟提神或者享受咖啡嘅美味啦。咁所以近年咧，系我觉得身边人系越嚟越多研究咖啡研究得多嘅。咁啊，当然讲到最方便嘅话咧，我谂先要讲咖啡要提嘅就系即饮嗰啲一袋袋嗰啲咖啡啦，嗰啲叫咩咧？即刻可以飲嘅袋裝咖啡，我會咁樣形容啦。
1: 嗯，
0: 即係而家咧，我哋見到好多品牌已經有推出咧，就係、是、之前架穿插俾我試嘅咁一條裝啦，跟住咧裏邊其實已經係沖好嘅一啲濃縮咖啡嚟噶啦。咁啊，架穿插你嗰陣時係見到新嘢你就即刻買嚟試，定係還是係即係都有人話俾你聽哦？邊一隻好需要咁樣買嘅咧？
1: 呢一個都係印尼朋友話俾我聽嘅，但係呢個唔係印尼牌子嚟嘅，係嚟到外國佢哋先發現，但係佢哋係介紹俾我話呢一個好啊，因為個個都係飲咖啡嘅，朝早唔飲咖啡真係唔得嗰只咧，就其中一隻亦都係頭先係用凍水沖嗰啲咖啡粉啦，而家呢個咧係用濃縮咖啡，你都係加喺熱水又得，凍水又得，奶又得，你要加去邊度都得，所以有啲人而家開始中意係。你聽過係啲酒加咖啡未啊？
0: 酒加咖啡有啊，
1: 就係你呢個你加去乜嘢都得，你嗰杯啤酒你要加咖啡都得咯。
0: 啤酒加咖啡會唔會太奇怪個味？
1: 你要加乜都得咁滯，有啲咧你自己自由發揮啦。
0: 係，
1: 當然我哋嗰啲都係仍然用翻都係奶啊或者係啲水啊咁樣加落去，你加冰加水咪變做你平時飲嗰啲美式咖啡咯。白斯培，
0: 冇錯，我覺得呢個真係好方便，因為其實我都係飲 American Cano 即係美式咖啡嘅嘅其中一個啦。咁因為有時加奶加糖其實都幾肥噶嘛，咁所以有時要提神咧，就咁美式咖啡咧嗰、那個淡淡嘅咖啡香，我都覺得係已經好美味噶啦。
1: 同埋解渴咯，最解渴我覺得係嗰只咯。
0: 係啊，咁所以平時咧，我見到譬如係之前去旅行啦，咁啊除咗即系教川十俾我嘅呢一个浓缩咖啡，我谂佢大约可能都系冲出嚟半杯到啦。咁之前我见到咧有一啲咧系再大包啲嘅，系真系放你一杯大杯嘅 American Cano， 即系美式咖啡咁样嘅。
1: 但系解渴得嚟都要记得，如果真系夏天咁大汗，我哋出汗出得好劲咧，未必真系补充到啲水，因为饮太多咖啡因咧，分分钟会令到你系缺水，都要饮翻水噶。
0: 所以真係可能攞嚟提神會比較啱啲囉。但如果你話真係要補水嘅話呢，可能我哋都係飲返純水會比較好啲，即係水啦。因為其實我哋提神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㗎嘛。
1: 有啲下啲呢啲特別呀都係啦，個 B 啊豆 temannya teh, karena sekarang ini banyak sekali produk-produk baru di masyarakat ya di Indonesia. Barusan kemarin ada produk baru yakni kopi instan tapi yang tidak usah diseduh pakai air panas. Jadi dia saset langsung pakai ke air dingin atau langsung ke es juga sudah bisa larut. Jadi ini menyenangkan sekali buat musim panas dan juga kalau kita mau jalan-jalan di tempat yang tidak ada air mendidih itu sudah bisa. Dan sekarang di luar juga lagi ada kopi yang satu saset juga, tapi dalamnya adalah liquid cair yang kopi yang sudah beneran konsentrat. Jadi tinggal masukin ke cairan apa aja udah bisa. Ini juga cocok buat orang yang tidak ada air panas atau gampang mau kemana-mana, tinggal cemplungin ke minuman jadi deh kopiny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西贡昨晚有的士和九巴相撞，的士司机送院后不治。事发昨晚近七点，在西贡公路近佛光寺附近的士意外之后翻侧，64岁男司机以及一男一女乘客一度被困，其中的士司机送院后证实死亡，两个乘客送院时候清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同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话，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啲困难，加强对话，增进了解，重建互信，对双方尤显重要。秉持正确嘅相互认知更加系关键。中国好，世界会更好，亦将为包括瑞典在内嘅各国提供新机遇。中方愿意同瑞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推动中瑞关系走上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之路。王毅同瑞典外交大臣斯蒂纳加德会谈时候又话，希望瑞方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巩固双边关系政治基础，为在瑞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同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视察姜建浩驱逐舰武器系统性能评估试验，施射战略巡航导弹。金正恩表示，姜建浩驱逐舰搭载的反舰、反潜、防空武器系统和战略攻击武器系统的战斗威力和可信度，正经过负责任验证。鉴于近期朝鲜武器系统开发动向，可以确信朝鲜式海军战斗系统的发展潜力，为改变朝军战略行动准备态势提供极大的可能性。他又说，要持续大力推进维持并不断升级战争压制力和战争执行能力的工作，重申会以更鲜明的行动去证明朝鲜要拥有绝对实力的政治意志和决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以及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星期三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9点，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0: 如果讲到咧提神嘅饮品啦，我觉得其实都好多嘅。不过咧，其实咧有时翻工好赶时间嘅话咧，真系未必有时间可以坐低喺咖啡室啦，或者系喺间餐厅度饮一杯好嘅咖啡嘅。所以我知道咧，印尼咧都有好多好方便嘅咖啡，系嘛？
1: 實在咧係呢一樣嘢，係因為人哋覺得係你每次如果去咖啡咁樣坐低啊，或者係嗰度有叫做咖啡店㗎。
0: 哦，
1: 都個大個 B， 即係類似係如果你去新加坡，你成日聽到呢個叫做 coffee店。
0: coffee店
1: 就係大印尼文係叫做個大 coffee， 即係
0: 個大 coffee，
1: 好地道嘅係沖咖啡嘅，但係即係亦都係需要時間啦，坐喺度啦。所以啲人如果係覺得係沖咖啡亦都係需要時間，亦都可能貴啲咧。所以好多而家喺印尼咧，喺街邊咧，有啲人咧係賣啲即沖嗰啲咖啡，但係佢幫你沖埋嘅。
0: 哦，咁佢係有冇話有啲咩嘅咖啡嘅種類嘅選擇咧？
1: 嗱，去嗰度咧，佢就會好多唔同嘅咖啡嘅種類，你自己揀，幾乎係有曬嘅。同埋印尼啲即沖嗰啲咖啡咧，佢係好似一稱咁樣嘅，你見過未㗎？
0: 啊，佢係咧好似獨立包裝咁樣啦，咁佢一包咧就係一次嘅份量，
1: 但係佢係一包一包係咁樣一啤埋一齊一稱，好似如果係你哋中如果知道係香港你有飲中藥嘅話咧，一包包嗰啲咧用粉裝嗰啲都係一稱咁樣嘅，你要嘅時候你搣一個出嚟，搣一個出嚟，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0: 我明啊，一條啦，可能就有十包，咁然後咧。嗰十包已經連埋曬一齊啦，你要一包嘅時候就搣出嚟。
1: Yeah.
0: 哦，我細個嘅時候都見到價格咧買一條咁樣翻嚟
1: 嘅。咁樣啦，印尼嗰啲好多都係咁樣嘅，亦都係好似呢度如果你喺街市嘅時候見到啲有啲品種嗰啲 snack 都係咁樣一條嘅，印尼嗰啲咖啡就咁樣。咁咧喺街嗰度咧，通常都係哥哥嚟嘅，係買嘅，佢哋係有用個單車啦。我單車前面咧就會吊好多呢啲唔同品種嘅咖啡，咁亦都係有啲膠杯啦，咁佢有自己啲水啦、熱水啦，咁你要乜嘢你咪同佢講囉，咁咪去沖俾你囉。
0: 哦，
1: 咁就變做價錢係好平好平好平，大概個半一蚊港紙就得㗎啦。
0: 嘩，
1: 但係你如果喺啲咖啡呢就一杯呢就唔止㗎啦，分鐘係有20-30蚊咁樣。
0: 嗯，
1: 咁原來呢啲哥哥呢除咗沖即飲嗰啲咖啡呢，佢亦都可以你需要你要求呢佢可以整返大啲咖啡，好似 cappuccino 啊 espresso 啊，但價錢就貴少少啦，但係都係貴得嚟都係同啲咖啡冇得比啦，佢分鐘貴得嚟一杯4蚊-6蚊咁樣。
0: 嘩，咁但係都爭好遠啦，價錢已經即有時你可能返工趕時間，咁呢啲甚至係其實個好

0: 幾開心嘅，同埋都算係印尼嘅其中一個特色嘅，可唔可以咁講？
1: 我覺得係囉。
0: 係咪城市先見到有嘅？即係譬如我當可能去到家鄉咁樣啦，會唔會就少啲？
1: 家鄉嗰度我諗就
0: 冇咖啡飲。
1: 有分鐘係會去人哋屋企門口開嗰啲買啲 snacks 嗰啲都有得咁樣整嘅。
0: 哦，但佢係成個設計係好簡陋嘅，佢嘅商店係咪呢？即係佢係有架車，咁個車有冇啲簾篷啊？你知而家呢好多美食車㗎嘛。
1: 係。
0: 咁啊唔係咁樣嘅。
1: 一架單車咁就得就買嘢㗎啦。
0: 哦。
1: 好簡單。
0: 哦，一架單車，跟住後面就可能係 set 張台仔，
1: 係啦，咁擺佢啲水啊，或者係啲壺啊，咁樣啲熱水壺咁樣咯。
0: 咁啊，好似搭飛機嘅時候嗰啲空姐嗰啲餐車咁。
1: 我覺得佢嗰啲車仲細啲，因為佢係單車嚟嘅，我覺得係好勁咯，佢咁都諗到。
0: 哇！同埋咧，都真係唔容易噶，因為你又要拎住咁多嘅沖飲品嘅一啲器皿啦，又走嚟走啦，住拎住咁多唔同嘅飲品嘅原料啦。咁但係我即刻諗呢，有趣嘅就係呢，你可以考下佢嘅，其實平時呢可能你都係即大部分人都係飲嗰啲即沖嗰啲啦，你叫佢整杯 cappuccino， 可能你忍唔住發即唔小心發掘咗一個咖啡師出嚟，即因為有時其實好多隱世嘅一啲高手其實喺民間㗎嘛，即可能佢哋係無端端你唔知道你身邊嘅人其實原來沖咖啡好勁嘅，或者有啲特別嘅興趣，而家你同朋友傾開偈，你會突然間發現佢好多勁嘅嘢㗎嘛。
1: 係啊，所以就分鐘呢個哥哥呢就已經係神級師咖啡師嚟嘅，你唔知㗎啫。
0: 係可以試試佢。咁但係如果咖啡我真係飲唔到啦，佢係咪會有其他？因為我知道呢印尼其實飲品類嘅話都幾即沖嘅嘢飲啦，或者食品都幾多嘅。譬如話我細個嘅時候呢，家家會買一條嗰啲嘅即飲嘅即食嘅麥皮俾我㗎。咁佢有好多唔同嘅口味嘅。係咪引起令你諗返呢啲童年回憶呢？
1: 而家都仲係好多啊，而家好多啲家家早餐都係咁樣飲㗎。
0: 嗯，
1: 但是這個哥哥是 Starling 哥哥呢，是專是供咖啡的。沒有說是有得賣啲
0: 早餐
1: 或者什麼大啲嘢是沒有的，淨是咖啡的啫。咁如果是要飲嗰啲我唔知呀，但是或者嗰陣
0: 你自己帶包去喎，
1: 或者是嗰陣時未有，而家佢已經是發展到乜都有，我唔知呀，但是 so far 我真係之前嘅時候就話係佢專是供咖啡嘅。但是格斯培講嗰個呢是早餐嗰啲麥皮嗰啲呢，香港都仲係有得賣，好多價格都係咁樣，同埋會食，同埋個有趣嗰啲麥皮嗰啲呢，印尼嗰啲呢，佢係會有譬如話係綠豆味啦、紅豆味啦，你未諗到嗰啲味佢會諗到㗎，同埋真係幾香幾好味㗎。
0: 係好香豆味。
1: 嗯。
0: 因為我細個嘅時候食嗰啲係好似係朱古力味
1: 有
0: 為主嘅，咁佢其實係一包啦即沖嘅粉咁樣嘅，咁裏面就已經有埋啲即沖嘅麥皮，咁已經調好曬啦，所以呢當你一加水呢，佢就變成一杯你當係朱古力味但係有麥皮嘅又可以食又可以飲嘅早餐咁樣囉。
1: 係。
0: 但其實一包澳份就好細，我想話，即
1: 係
0: 你要倒幾包落去先至飽。
1: 但係就真係價格如果方便嘅話，佢哋鍾意咁樣朝早飲一包，咁就已經係開始做嘢或者係開始做去大啲可以個 activity start 啦。但係之前你呢個麥皮片呢，之前都係我個朋友個兩個仔呢返嚟印尼嘅時候呢，佢哋就飲第一次飲呢啲呢，咁佢返嚟去同阿媽講好好飲，我未飲過咁好味嘅麥皮片。我向媽同我講，咁我就真係好想知邊一隻啊，邊一隻咁好味啊！所以後屘咧研究咗咧，係原來佢哋覺得係超好味嗰個咧，就係、是、綠豆嗰、那個，因為佢未飲過啊。香港朱古力你有啊嘛，啲奶有啊嘛，但係如果加綠豆嗰啲話，哇，未飲過呢啲味。
0: 係啊，但係咪有好多唔同牌子都有出？呢、這個麥皮片咁樣
1: 有，所以印尼好多呢啲咁樣嘅嘢嘅。如果係去旅行，可以諗下，可以買呢啲做手信咯。
0: 嗯，好啊，咁大家又諗下，睇下會唔會試下啦。
1: Nah sekarang juga kita lagi ngomong kalau di Indonesia ya, selain kita minum kopi di kedai kopi, di kafe, bikin sendiri di rumah, di Indonesia kan juga ada abang-abang yang jual kopi keliling, tapi yang namanya Starling ya, karena star-nya itu pakai nama star apa, kafe itu, dan link-nya itu kan keliling. Jadi dengan berbagai macam sachet kopi instan, jadi abangnya itu sudah bisa usaha sendiri, bikin kopi langsung, udah gitu dijual dengan harga murah, berkisar dari 3.000 sampai 5.000. Kalau mau bikin cappuccino espresso juga bisa, harganya sedikit lebih mahal. Jadi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访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同首相克里斯特松会面。王毅话，中瑞关系近年遇到一啲困难，加强对话增。